囫囵吞枣这故事的典故在哪里呢？听说古时候有一个医生向人介绍生梨

可以吸收枣子和生梨的功效而免掉它们的害处。那医生很感兴趣了，就问他，你有什么好方法？这人不急不忙地说道，我吃生梨的时候只用牙齿来咀嚼，却不咽到肚子里去，这不是可以让生梨对牙齿有益，而免得它妨害到脾吗？等到吃枣子的时候，就不用牙齿咀嚼，却一口吞下肚去，这不是可以让枣子对脾有益，而免于妨害牙齿吗？医生倒给这个人说的答不上话来了。可是人们因此把这个人吃枣子的方法叫做囫囵吞枣，也就引用这句话比喻人读书或者理解事物不求甚解，既笼统又肤浅，仿佛一口把枣子吞下肚去，而并不知道枣子是什么味道一样。囫囵就是完整嘛，完整不缺的把它吞下去，这句成语其实对青年人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呢。

今天讲的是囫囵吞枣。那么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讲的那段典故以外呢，还有在南宋朱熹他的《答谢顺之书》里面也有讲到说，今动不动便先说个本末经粗无二致，正是囫囵吞枣。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先说事物的头尾粗细没有多大差别，正是把枣整个吞下，不加以咀嚼和辨味，囫囵吞枣，不知道它真正的味道是什么。那么像我们所说的这句成语，其实对年轻人也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比如说读书，假如用囫囵吞枣的方法去读，尽管读得滚瓜烂熟，但书中究竟讲些什么，其实仍然是一无所知的。正像吞枣子而不知它的味道一样，就好像做工作仅仅是按着教导的人而毫不思维，就是不用脑筋，说一句动一下，尽管你也可能做成一件东西，但你根本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和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并且因为不曾用脑筋来想过，脑筋里对于你双手的工作根本不曾留下痕迹，而做过后一下子就忘记了。这种读书做事的方法其实就像囫囵吞枣，我们千万要在了解之后再去做，不可以效法这种做事的态度。这是囫囵吞枣，它的近义词可以讲生吞活剥，不求甚解，也可以讲一知半解，走马看花，比喻大略浏览，没有加深究。那浮光掠影可以讲说匆匆看过，印象并不深，也可以大略的讲食古不化，看可不可以这样想，好像学习东西不求甚解，不加分析，就笼统的接受了，粗枝大叶似的粗心大叶，敷衍塞折，比喻做事不切实际，就轻易的应付了事。反义词呢是含英举华，融会贯通，也可以讲说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当然是参合各种事理，透彻的了解明白了。那么详征博引就是详细而广博的去引证，或者呢追根究底，那么正本清源，凡事都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也可以这么想吧。那么我们的造个句子可以说，读书千万不能囫囵吞枣，否则难有所成。好，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叫囫囵吞枣。我们现在人千万不要因为急切要有成，所以囫囵吞枣真正的味道

就尝不到真正的成就呢，其实就不够深切了。好，祝福您呢，成功顺利，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所以我本期我们在讲说，人年纪越大越没有耐心。其实时间很多，假设没有什么事做的话，所以有一种不是大家都很常常听的一个叫三等公民，就是老人家就是等啊等啊等，
0: 不是次等的，是三等的，就对。
1: 对啊，
0: 一滴蛋一滴蛋的。
1: 你知道等什么？等吃饭。
0: 等吃饭啊。等上厕所，等
1: 下班，
0: 睡觉。
1: 反正老人家有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改变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自我掌控的地方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比较不会受影响。所以那个，我们草伯尼在讲说，人年纪越大，应该是越有耐性呢，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但是。其实不然
1: 了哈，所以当耐性有时候，对，有时候耐性越来越，
0: 人家客家话有讲“肉眼赏虽子”，老人家跟小孩一样
1: 啊，赏虽对 对, 對。其实我也一直在，好像也在感觉得到，就是一个人哈，耐心其实是需要的，就是需要让你有事做。你有事做的时候，
0: 对，
1: 你的触觉触角啊就很多嘛。
0: 对啊，没有像老人家，我觉得有一个

0: 重要，就吃东西要慢一点、
1: 哦、
0: 有耐心，很容易呛到，有没有？连喝水都呛到，
1: 嗯，
0: 这就是老人
1: 吃东西很快的。老人里面男人是很多的，
0: 吃不快了，你老了你是吃不快，但你硬要把它吃快你就自己呛到，
1: 多危险哈。
0: 对啊，
1: 对
0: 你看老人很多有没有吃什么麻吉噎到啦，或者是吃什么、
1: 嗯、
0: 吃什么丸子啦，丸子类的啊，太大块、嗯

0: 容易噎到，然后吃米粉也很容易噎到，你知道吗？你不觉得吗？尤其那炒米粉很干呢、
1: 啊，
0: 一吃就会噎到，一口都吞不下去，就得、得和着水。所以吃米粉最好吃米粉汤。
1: 我好久没吃米粉汤了，
0: 因为米粉炒的真的很干呢、欸。你如果没有汤或没有旁边有水，这样可和着下去，不是老人年轻人都噎到。
1: 对，反正。很多事情就要慢慢来，
0: 慢慢的吃东西慢一点，走呢你也走不快，因为你走，你有时候一着急走快，搞不好摔倒，
1: 对、
0: 都不常识，对不
1: 对？
0: 对，
1: 没不止，反正凡事就是变成要慢啊，
0: 慢。
1: 对，我就想到去中国大陆啊，
0: 嗯，
1: 然后你的朋友大家分开嘛，哈、要离开、嗯，然后或者要干嘛？他们的口头禅都是慢一点，
0: 你慢
1: 点，
0: 慢点，他就说您悠着点儿、
1: 你
0: 慢点儿。
1: 那我们都会讲说、你小心一点。
0: 对啊，
1: 就小心什么？
0: 他们好像口头禅都叫人家
1: 慢一点。
0: 对
1: 对，其实也是想说不要那么，比较容易危险。对啊，但我觉得我就是说，我就是没有耐心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影响，就是说你现在有没有办法看一本书从头把它看到完？
0: 我现在没办法看纸本的
1: 啊，真的、
0: 因为那个字有的太小的
1: 啊，对，
0: 因为看起来眼睛很不舒服，因为我们老了眼睛就视力不是那么好，你看那个小的字啊、我这样子，他可能只有这样几个字你还好，你看密密麻麻都字的时候，你看一会儿你眼睛就酸痛。
1: 对啊，
0: 不是说你不想看，是你看手机你还可以把它放大，
1: 可是如果它字大一点呢、
0: 对，你可以把它放大，但印刷的它不会放那么大，它字没有那么大，
1: 没错，
0: 那、你就没有耐心，因为如果你叫你拿着一个放大镜再看，你怎么有耐心看这样？
1: 对啊，
0: 所以我现在都现在人家都听那个年轻人都问我们，你要不要听有声书？
1: 对对对对，
0: 他就是直接用他
1: 不要用眼睛，就用耳朵。
0: 对，他还可以按成男的声音或女的声音，读给你听。
1: 那个什么 AI 都会这样。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就说，所以现在就说看一本书，让你可以从头把它读到完，
0: 嗯，
1: 然后你也会很想深入探索。有的人现在都懒得想了。也懒得看了，
0: 我会看，但是
1: 看一小段，
0: 我也懒得想
1: 啊，
0: 我也懒得想，
1: 你也懒得想，
0: 因为我觉得我考虑那么多干嘛？我
1: 考虑了这本书要深入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会去探索吗？
0: 不一定，看他探索哪方面，大部分的都没什么太大兴趣的，都不会去想。
1: 是啊，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有人在讲说哈，其实现在你看哦、你看短片、
0: 短片很多
1: 都比任何一个长片还快速的被人家看、
0: 对，
1: 小孩子也都是看短片。
0: 真的吗？
1: 小孩子你知道吗？你看那个，你看 FB 啊，随便他不是有 Real 吗？
0: 对啊， Real 都是短片，
1: 哇，一个玩接着一个，一个玩接着一个，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0: 他会一直推送。我就跟你讲，你看了什么？你停下来看，他就觉得你对这有兴趣，他一直推送。
1: 他会一直推送。
0: 像有一次我孙子回来，他就想、中间就刚好滑到有一个英文的，他就说：“哦、，this I want this。”然后我就给他看、看了以后呢，再滑，他就一直推送那个。
1: 对啊，
0: 他就看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呢，他走掉了，然后我看我的，然后过一会儿他来的时候就滑不到了，因为、因为已经没有看那个嘛，我把他滑走了，然后他会帮你推送你现在在看的，他就一直推送。那等到他来，你又要再找很久以前找到他看的那个给他看以后，他又会继续推送。他都是用大数据，然后你看什么，他就立刻推送给你。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啊，所以你知道这种他们叫做这个、这种碎片的啦，
0: 哦，
1: 就是很短很短很短，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这种叫碎片的
0: 碎片，
1: 它没有办法连贯，而且人的注意力很短暂，
0: 对，
1: 注意一下这样子，所以现在小孩子比较他不愿意去思考，他要阅读一篇文章，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以前至少我看 还好有人会看小

0: 小说，对不对？
1: 嗯嗯，
0: 那现在因为这种那种媒体的传播哈，
1: 嗯，
0: 就是已经主打那种你的注意力不会太久，
1: 嗯嗯，
0: 你也没有办法消化这些东西，
1: 嗯，
0: 你看过了也不会去想它，你根本就不会去想，
1: 对，
0: 也不会任何的想说，哎，像我们松礼拜讲说有很多东西要自己要有危机意识什么，
1: 嗯嗯，
0: 你根本就不用想，根本懒得想，
1: 嗯，是，
0: 所以很多事情就已经大家已经会变成都是视频在主导我们，
1: 嗯，没错，
0: 我们没有办法
1: 对
0: 去思考，
1: 而且你也不要想，人家想说啊，你看那个短片，那你，嗯，你想要看后面呢，我说一开始会想说哎，欸，他后来怎么样，可是后来就连想都不想，嗯，因为
0: 对太多了，
1: 就没有要知道，没关系的，随便，
0: 对对，
1: 随便，只是打发时间的，然后看一段，差三分钟，嗯，五分钟看完就算了。他后来怎么样？反正那个故事都很差不多，
0: 千篇一律嘛。
1: 对啊，
0: 你看那个像 AI 做的那个短影片啊，
1: 对啊，都差不多，所以你也不用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后来怎么样了？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
0: 对，
1: 就是几分钟看过去这样而已。
0: 所
1: 以我不知道小朋友看了会怎么样。
0: 小朋友有时候更是被拉着走，
1: 嗯嗯，
0: 因为他们好奇，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
1: 嗯，
0: 你知道吗？当我们想说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然后呢，大家很快看过去，很快看过去，
1: 嗯，
0: 然后看完以后，你看时间又看得蛮长的，蛮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1: 嗯，
0: 你问他刚才看了什么，他没有一个记得，
1: 是他也不记得哈，
0: 他当然不会记得啊，嗯，所以这种视觉哈，实在是，嗯，我不知道这种视觉的刺激到底，
1: 嗯，
0: 这个也是要提醒了哈，
1: 嗯，
0: 提醒我们说我们现代的时代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耐性，然后呢，嗯，很多东西出现出来都是一个譬如说懒人包，
1: 嗯，
0: 告诉你一二三四五你就按照这样子就好，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他不会认真的去自己去想，嗯，去规划去做什么，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现在在生活教育里面要能够有注意，嗯，要其实要注意的地方啦，
1: 嗯，
0: 对，所以阅读一个东西，我们以前阅读东西其实是非常，可以说里面是有价值的，
1: 嗯，是
0: 你把一篇东西你认真看完，你至少知道这一篇到底在说些什么，
1: 对，
0: 然后里面有哪些是对你觉得有用处的，
1: 嗯，
0: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小孩子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管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手滑过去的是什么，滑完以后，嗯，
1: 对，
0: 大概很快的就成空，
1: 就成
0: 空虚的空，
1: 嗯嗯，
0: 对不对？这个成灰成空，嗯，所以以前那个更别说以前那种诗词文化哈，那种思考啊，
1: 嗯，
0: 啊，那种让你很感动的长意境啦，啊，
1: 嗯，
0: 也没有意境，也没有美感。而且像那种快速的那种短片啊，
1: 嗯，
0: 其实是蛮粗糙的，而且他们讲话也很快，
1: 嗯，
0: 我就担心说哎呀小孩子就这样子每天这样滑手机哦，滑到最后呢，嗯，他该自己用心认真思考他就不会思考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时代大家必须要有警惕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宁愿好好的看一个你觉得有故事或是有意境的，
1: 嗯，
0: 或是有启发的，不然我们现在随时都在滑手机嘛，
1: 对啊，
0: 哦，
1: 真的
0: 坐下来就在滑，
1: 真的所有人都在滑，
0: 对，
1: 我不是讲我在新加坡转机吗，
0: 哦，
1: 每一个椅子都有一个充电桩，
0: 嗯，
1: 每一个人都在滑手机，
0: 没错，
1: 小孩大人老人全部在滑，
0: 所以提醒大家说你这么滑，嗯，你今天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是让你觉得哎，欸，你很有警惕性或是你觉得很有主题的，哦，
1: 嗯，
0: 或是懂冲

0: 庸的，
1: 党中央，
0: 或者对你来讲，就是至少你有吸收到一点养分的东西，
1: 嗯，
0: 不然全部都是残渣、垃圾，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说这种垃圾文化实在是很可怕，
1: 不知道怎么办哈。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媒体有这样的分享，
1: 所以对
0: 提醒，
1: 所以还是早上出去看看户外比较好，出去运动一下，
0: 然
1: 后看看户外。
0: 对，
1: 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不然我就整天都差不多在看手机，要不然就看电视荧幕。
0: 那至少
1: 眼睛都快看瞎了。
0: 对，基本上看手机其实是比较那个。
1: 对，
0: 所以。要不然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自己要找到一件有意义的事，嗯，或者是你觉得有兴趣的事，你就要去探索，
1: 对啊，
0: 去做，
1: 嗯，
0: 因为只有从中做，去搜寻资料，
1: 嗯，
0: 才会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1: 是是，
0: 否则是被别人拉着走嘛，
1: 嗯，对，
0: 哦，对啊，哇，哦，时间也多哎，
1: 时间多哎哈，
0: 哦，
1: 讲到心里都觉得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现在整天滑手机的人，
0: 大家都这样，所以空虚的岁月，
1: 是感谢阿吉米太感爱薯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说到股市金说呢，我们就说要知道，在传统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古时候的事情跟现在有什么丝丝缕缕的牵连关系没有？有啊，真的是丝丝缕缕牵连不断。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谈些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谈些天文地理的关系吧，因为到现在为止，天文地理始终是脱不了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宇宙论、天地结构学说是怎么说的吗？以前天地结构学说大致可以归类成三种，一种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也说。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因为晋书上面说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盘，后来修正成法地法复盘，认为地像弯曲的盘子扣在天盖的下方。而浑天说呢，是主张这个天地的形状像鸡蛋，天如蛋壳，而地如蛋黄。张衡在浑天注当中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蛋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门包地，由壳至果黄。而另外一个宣帝说，宣帝说呢，只是说主张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是无限高远的，而月月星辰都漂浮在空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谈谈

什么叫浑天说？这浑天说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对天地结构认识的最基本的一个宇宙概念，可能产生

地体积虽然有限，但一直朝南方走，就可以周而复始，无穷无尽。所以惠施认为，不仅地是球形的，天呢也是球形的。那么浑天说，最初认为地球不是孤零零的悬在天空中的，而是浮在水上的。后来这个学说又有了发展，认为地球浮在气中，因此有可能它会回旋，会浮动。这就是说地有四游，就是游动的游。那么朴素地动说的先河，浑天说认为全天恒星都布于一个天球上，而日月星辰则复利于天球上运行，这与现代天文学的天球概念可以说也十分接近了。因而浑天说采用球面坐标，昏淡中天，日月星辰的顺逆去流都采用浑天说体系来描述。所以浑天说不只是一种宇宙学说，而且是一种观测和测量天体势运动的计算体系，也类似现代的球面天文学了。一直到汉代，科学家张衡对浑天说做了全面的总结，从而使浑天说最终成为一种很有影响的宇宙结构体系。他还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作了水运浑天仪，来形象地表述他的浑天思想。张衡在浑天遗著当中说，他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胞地，由壳之果黄，天地各成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365度有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182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半绕地下，故28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36度，南极天地之中也，在正南入地36度，天转如车轱之运也，周旋无端。这浑天说比盖天说要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天不是一个半球形，而是一个整圆球，地球在其中，就好像鸡蛋的蛋黄在鸡蛋内部一样啊。不过呢，浑天说并不认为天球就是宇宙的界限，他认为天球之外还有别的世界，也就是张衡在《灵现》这本书当中所写的，过此而往者，谓之惑之也，谓之惑之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所以宇宙这两个字当时就已经存在了。应该说浑天说远比盖天说更接近宇宙结构的真实，但它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它把地球看作是天地的中心，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另外浑天说的一些说法，就比如天地各成气而立，载水而浮，附着在天体内壁，随天球绕地球旋转的日月星辰，当它们运转到地平线以下之后，又怎样从水里通过呢？很显然，经过张衡改良的浑天说宇宙理论比盖天说宇宙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
那么根据这个理论提出的地球是圆球形的认识，不仅可以解释

是日食、月食等等现象，而且还能预知日食、月食的日期、时刻。所以自从浑天说萌芽之后，就很快的被古代的天文学家们所接受了，并且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宇宙理论。从汉代到明代的一千多年中，它一直在中国天文学界占着主导的地位，直到明末西方天文学体系进入我国才开始改变。这是当时说的浑天说，但浑天说基础之前还有什么呢？还有盖天说呢。我们再来看看盖天说，改天再和您见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内容，那有好听的、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OK，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介绍、分享我们这个华人的智慧，
1: 是
0: 智慧，
1: 对，咱中国人的智慧，就是这个节气，
0: 节气。节气哟，那我们上次有讲就是夏天过完了，我们讲完了，
1: 对，那已经春天、热天拢已经讲了啊，咱今晚要来进入到秋天，
0: 秋天，对，秋天，秋天。但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嘛，好说就是以台湾来讲的话，可能六月中旬到九月中旬，就是。相对热的时候，气温高的时候，那虽然立秋冷，虽然是节气立秋了，可是它还在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区间哦，六月中到九月中的区间，所以还是热哦。
1: 对，所以咱顶摆有讲到迄个三伏天，对，这个三伏是六月到九月，所以有初伏、中伏。中伏，对，咱顶摆介绍这个是伫大暑，大暑是差不多伫中伏啊前后，对，所以今麦到立秋呢，就是到伫迄个要挖中伏的所在，
0: 中伏就是
1: 中
0: 结束的中，
1: 对对对，
0: 结束的中，不是中间的中，
1: 结束的迄个中，对，
0: 中伏。
1: 中伏，对，所以咱即马吼，对今仔日开始，咱就进入秋天的六个节气，对，每一季的节气的第一个拢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对，所以咱今仔日要介绍的，就是立秋，
0: 立秋就每一个节气的第一个节气，每一个季节的第一个节气，都是立什么立什么立什么，
1: 对，
0: 立春、立夏、

0: 立秋立冬。
1: 对，
0: 那我们前面的春天夏天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开始介绍秋天了。
1: 是，
0: 所以当然就是第一个立秋。
1: 对，好，就是对立秋

0: 左右，对，嗯，对，父亲节，国历的八月初，
1: 对，
0: 八月上旬。
1: 是，所以啊，这是啊，秋天的开始，进入秋天，总是咱知影啊，台湾是属于这个亚热带哈，啊，所以虽然是进入秋天，总是天气要无随着变较凉凉嘛哈，对，所以诶，嘛是同款啊，搁真热，
0: 还在热，而且也有秋老虎嘛，
1: 对，
0: 立秋，虽然立秋了，但是还在热，
1: 对，好，所以嘛是搁真热，差不多爱搁等个外月，这个季节的天气才慢慢有变化，所以都这样。啊，分有公告些秋老虎哈，对，啊，所以咱嘛有一个俗语话，安尼讲，立秋真好溜，
0: 立秋真好溜。
1: 对，好，所以就是迄个真哈，咱知影那是天气足热的时候，你特别是伫外面，顶面日头足炎的，下面迄个淡仔加路哈，哦，拢够烧气，安尼往上升哈，
0: 对，那好热，
1: 嘿，对，啊，所以人惊底下哈，那像伫啊顶下哈。顶下拢在甲你煎，
0: 煎就是煎呐、啊，对，那个油煎的煎，
1: 对，那亲像你顶面啊煎，下面啊煎，
0: 上下火一起，加强火力，煎火溜，火溜就泥鳅嘛，
1: 对，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哦，火溜那是水搁较少的时阵哦，足紧的拍死去，对。
0: 所以立秋真好溜，
1: 对，立秋真好溜，
0: 还是就是形容还是很热啦，
1: 对对对，哦，嘿，个亲像好热呢，热，
0: 秋老虎，
1: 对，对，啊，伫这个时阵哈，咱也是有迄个有扎当的第一季稻啊哈，才都拄收成啦，对啊，啊，所以。啊，这些人哈，爱伫哎立秋以前来完成个第二季的稻作。啊，所以那是这个时阵啊，拄到啊天气未顺，这个稻啊，佮惊烧惊冷，啊，所以这些人哈，因得爱赶紧啊，抓这个时间来压种啊、播田呐，爱赶紧抓迄个时间，对，所以就是讲秋若到。早起插下稻，迄、个意思不是讲哦，真正是早起甲下稻有插足侪，对，伊迄个意思就是讲，时间得过哈，一日甲一日的啊，插足侪，对，甚至哈、就是讲，你早起时的播田，甲下晡时的播田都无同款
0: ，OK， 对啊，所以这个种田的人真的那个。要算天机哦，到底那个气温的拿捏，然后去看合不合适播种第二期的做稻作哈，这个也是很考验，
1: 对啊，啊，所以当然这些人甲落雨哦，真有关系，所以那是讲立秋的时阵，你若有单雷
0: 哦，
1: 对，安尼稻啊的，可能是啊，生长了无介好，所以有安尼讲，雷怕秋，温当一半收，对，迄个意思就是讲，迄个温当哈，就是温就是温温啊，慢慢啊，慢慢啊，就是讲迄个迄寒天来哈，来较慢。
0: OK，
1: 对啊，所以那所以第二期迄、那个第二期嘅稻作哈，嘿，那是拄到落大雨，落未停，安尼迄年嘅收成的
0: 不好。
1: 对，
0: 雷怕秋就是在立秋的时候遇到打雷，那打雷会打雷就有可能是雷雨，
1: 对，
0: 下大雨，
1: 是
0: 啊，温当。对，半收，就是本来的收成可能只能期许有剩下一半，因为就天气不顺嘛，这个没有风调雨顺，
1: 是，所以这，
0: 所以立秋也是一个关键点，
1: 对，就是讲因这些人啊，对这些这块哈，拢啊就有关系，所以因会。看迄个天气，你就啊来预测哈，看今年安怎，所以那是伫 伫入手诶时有单雷，哦，若是你。

0: 的禅是在较悬，哎，你就感觉。
1: 嗯，
0: 可能修行较好，
1: 嗯，
0: 哈、啊，那是你的禅是伫较低，啊，安尼可能好，雨那个落落来哈，安、尼可能得拢
2: 水气太
0: 多，哈、真正是泡汤，
2: 是泡汤
0: 对，哈、哦，所以就安尼讲，雷拍手，哦，观禅冷喙手，低禅的面悠悠，
1: 啊、
0: 哦，嗯，嘿、哦，对，所以就爱看你的禅是伫观低还是伫低低，
1: 嗯。
0: 哦所以都有，都有影响。
2: 对，所以这个田也是除了看这个那个叫海平面、海拔啦、高海拔的田它可能就没有这个淹水的忧虑、啊、低的田它可能就会有这个淹水的顾虑、那可是也要看它的作物嘛，因为不同海拔是不同的作物，所以可能需要的水分又不一样
0: 有样好，所以咱不是做事人，咱可能那个美感咱可能较无法度去了解、所以那是对做事人来讲哈，嘿，伊即摆伊是哈，看伊是啊种果子的，还是伊是种稻啊，好、
2: 还是种茶的，
0: 对，种茶拢无同款，好，对迄个天气。需求哈，需要的拢无同款。
2: 所以其实立秋这个时节，其实蛮、就是一个关键点呐、对于农作物，它到底是因为它刚刚我们就讲了两句这个雷怕秋了，跟雷怕跟雷就是雷雨有关系的天气现象、然后可能后续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0: 啊，当然啊，咱知影这个节气哈。做产啊，农业有关系、啊，相信嘛是甲渔业嘛是就有关系、
2: 没错
0: 啊、对啊，所以伫这个立秋的时阵，迄、那个台湾附近的迄个海域哈，海水的温度嘛个差不多嘛是个高，所以啊，这鱼啊哈，遐系一群一群的鱼群哈，嘛是同款啊，伫。温水鱼的分布，嘛、是温水鱼的分布，所以伫台湾的东边，东部迄边就是有鲫鱼，啊，伫高雄的外海，吼、都有小龟啊啦，好小龟啊、目蚤啦，对，哈，这类的，对，啊，伫偏湖，有，
2: 但是小龟啊、甲目蚤啦，其实长很像，对不对？
0: 对，可能大小无同款。好、啊嘛，還有一项叫做套丘
2: 啊，对
0: 啊，所以
2: 对，所以有人专门就是有一张图在跟你介绍到底谁是目蚤啦，谁是小根啊，谁是套丘，谁是水母，
0: 对啊，所以因生这拢足同款嘞，所以
2: 泛称软体动物。所以秋天是吃这些、就是东边是旗鱼啦、台湾的东海面、那台湾的西海面就是这种小卷啊、乌贼啦、
0: 对，
2: 软体动物，
0: 对，在偏湖、在偏湖的附近、有那个春啊鱼啊、蟹啊，这也是都很丰收的、
2: 春啊鱼跟蟹啊
0: 对
2: 哦，好，虾子其实也很多养殖了啦。
0: 对，做侪就是就是有那饲的哈，饲鱼温哈啊，当然在迄、那个啊，台湾是一个岛、所以四边拢是海，
2: 对
0: 哈、对啊，所以在迄个挖海边诶所在拢有
2: 不同的鱼种，
0: 对啊，拢有迄个饲无同款，对。我其实我啊，较早我住伫家己诶时，我有朋友，伊诶后头厝就是伫
2: 布袋嘛，
0: 对，伫布袋遐啊，所以伊。伊就啊邀请阮啊过年过节去因遐佚佗，
2: 去蒙拉，
0: 对，唔是蒙拉，嘿吼，要吃海产吼，我会记得因爸爸吼用迄网啊网一网吼，阮就吃不了，
2: 很丰富哦，是在他们家的鱼温，
0: 对，
2: 是近海
0: 鱼温，对。啊，所以啊，讲要食虾啊，好，啊，伊说一网网落去，嘛唔是一网底。

0: 慢慢一网啊，才一丝啊尔哈。甲迄个网啊，迄个比起来，还是还是较一丝啊尔。唔过食都食袂了。
1: 我是曾经真的去蒙拉，他们就是鱼温那个，等于是要换鱼种吧，还是要反正还是要修类似修根，啊，所以他们要清，
0: 对，所以水拢放掉，
1: 然后我们就去把。那它可能是共生的一些不同的物种，然后蛤蟆就都在下面，就自己要去捞，捞多少算你的。
0: 哦，黑马其实在捉捉宝贵的经验。
1: 他们说那个叫荤油啊，
0: 哦，荤油啊，对对对对，荤油啊，对。什么叫蛤蟆？什么叫荤油啊？什么
1: 拉？
0: 嘿，对，
1: 就不同品种就跟修根啊，白杂啦，
0: 对，
1: 他们就是泛指贝类，啊，修根啊，白杂啦是软体动物，嗯，荤油啊，蛤蟆噶啦，就是贝类，
0: 对，
1: 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多了解一些，所以秋天，还有什么嘞？
0: 所以咱这秋。这个秋天哈，嘿，特别开始进入秋天，啊，所以咱有讲到竹啊，有讲到啊鱼夹，嘿，在这个时阵，咱嘛有一挂规矩，对，所以这个时阵是临近
1: 啊，对，
0: 所以临近的头前就是奶鸡、
1: 荔枝，
0: 就是这站
1: 夏天，然后荔枝之后就龙眼，
0: 临近，所以临近呢，毛人哥叫伊叫做福荫
1: 哦，
0: 对，
1: 福荫，
0: 对，
1: 福荫，
0: 对，毛迄个福源哈，那个福源呐，福源食福源，生子生孙中状元，对，所以这是讲到古，
1: 食福源。生子生孙中状元，这应该是那个新婚之夜要那个早生贵子的祝贺词吧？就是人家有嘛，有那个桂圆呐，
0: 对，
1: 桂圆就是龙眼的干嘛，
0: 对，所以
1: 后管桂圆后管，
0: 对，
1: 然后就是感觉是媒人婆要入洞房前的那个仪式。
0: 对啊，所以就拢爱讲一挂吉祥话，
1: 对，好听的话，对，就吃这个桂圆哈，就可以让你生男生生孙子，然后还中状元，中状元，
0: 中状元，
1: 哦，这很厉害。
0: 对，所以这阵哈，就是啊，对，所以当然咱若要食桂子哈，咱也爱食。当季的啦，对啊，所以这个时阵是临近大春，咱会使伫这个时阵啊，食一挂临近，
1: 就是因为它盛产，所以它就是便宜，然后量又多，
0: 对，
1: 对，当然我们也。东西也不是要过量哈，多吃但不过量，有点矛盾。但是重点就是，当令的食物呢，我们多吃是，就它有当时候需要的维生素啦，营养素、维生素是人体需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大自然才会盛产这些植物。
0: 这在那个在花东纵谷那个所在，这个时阵就开始生产金针花
1: 啊，金针花，
0: 对，哈，还是在花莲台东那个花东纵谷，
1: 对，
0: 对，
1: 金针花好像也是台湾的妈妈花，
0: 对，
1: 因为母亲节比较多是康乃馨嘛，
0: 对，
1: 真银啊灰，那但是这个。金针花，
0: 金针花，所以的，迄个六十担山呐，对，
1: 黄澄澄的，很好看，
0: 对，
1: 有空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是，
1: 所以立秋虽然
0: 天搞的爱出去行行嘞，
1: 秋了，可是还是热，还是要注意防晒哟。
0: 对对对，因为咱有秋老虎，所以哎，嘛唔好啊，伤放轻松。
1: 好，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立秋，

0: 立秋，
1: 立秋，大概是在国历的八月上旬。
0: 对，
1: 好，那中间有一些嘿俗谚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
0: 是，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呢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的学者。在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直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清代时期这个治理台湾的故事哈。那赵佑志老师啊，我非常的佩服他哈，因为他每一次呢都为我们挖掘出很多新的所谓治台的功臣名将的故事哈。其实我必须说，很多的这些人物呢都是我第一次听到哈，但是在他的这个讲述下，这些人就非常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哈，更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人他们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治理台湾这个地方。而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台湾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要治理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哈。包括它的地貌，包括它的民族，包括它跟这个所谓外国势力的这个互相的牵连哈，都让这个地方充满了很多的挑战。今天呢，这个赵佑志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一对父子的故事哈。这对父子呢叫做陈昂跟陈伦炯，这两位父子呢都是总兵，也就是在台湾负责这个防务工作的这样子的官员哈。而他们呢透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台湾的整个的治安的环境能够变得更好，让台湾的防卫安全能够做得更完善，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好，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陈昂、陈伦炯两位父子总兵的故事。那其中陈伦炯还担任过我们台湾总兵。好，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父亲陈昂的故事。陈昂出生于1650年，卒于1717年。他字英士，是福建省同安县人。11岁的时候，父亲就相继的过世，家境贫寒，孤儿寡母难以度日，不得不

放弃耕读，从事海上冒险。他往来于东西洋，尽释风潮，各地风俗，形势险易。1681年，也就是康。

党右真力，全程把持悍将自危。士兵得知清军即将攻台，莫不胆战心惊。再者，台湾粮食欠收，米价飙涨，灾疫频仍，谣言四起。刘国轩正加紧防务，进行帆船战舰的整修以及人员的调动。陈昂又指画澎湖形势，认为大兵一到，澎湖即可轻取。若能取得澎湖，台湾就是唾手可得了。在澎湖所有可泊船之处，虽郑军都设有炮台，但刘国轩一定是谨守马公，东西至内外嵌诸岛。至于八兆、花屿、猫屿等小岛，虽有哨兵，但是兵力不多，清军一至必然溃散逃跑。当时候福建总督姚启胜主张在冬季趁北风攻打台湾，陈昂则认为北风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跟停泊，作战时如果船队被海风吹散，就不容易集结。而在夏季南风成信，风平浪轻，澎湖位于东北，故应该趁西南风进取。陈昂的看法与施琅相符，于是被施琅网罗于麾下，参与机密，并且担任都理座驾外委把总的职位。1682年，也就是康熙21年3月，施琅在《密臣专征述》中提到，夏至南风成信，从铜山开驾，顺风作浪，攻打台湾。7月，施琅又在《绝技进剿述》中再次强调，夏季趁南风进取。风轻浪平，将士可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势如破竹，可以一鼓全胜。此一计划获得清廷的批准。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施琅之所以建议趁南风进取澎湖，与熟悉海训的陈昂建议有很大的关系。1683年，也就是康熙22年6月，施琅准备亲率大军由铜山出发进军澎湖，陈昂随行提供谋略。施琅船队前往澎湖途中，雾气茫茫，陈昂利用天气的情况向施琅谏言，他说：“此杀气也，将军勿以父母之仇、父兄之仇欲报楚五原道行而逆施乎？”哈，施琅表示他绝不会以私仇多伤生命，并且在陈昂布置的香案前对天发誓。15日，清军抵达澎湖。16日，施琅发起进攻，郑军迎战，双方互有伤亡。17日，施琅集中船队于澎湖的八兆屿。22日，清军与郑军进行决战，清军大获全胜，郑军统帅刘国轩溃逃东都。清军攻占澎湖之后，施琅履行誓言，并没有立即向台湾进兵，而是稳定人心，并且派人为投降的郑氏官兵治伤，对于被俘的官员官兵也给予口粮，释放他们回台湾，并且向郑氏的亲信宣布

不报仇，当日杀无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者无意不杀。不久郑克爽就率军民投降，清军取得台湾。其后陈昂奉施琅之命出入东西洋，搜寻郑氏残党，前后达五年之久。1699年，也就是康熙38年，陈昂被任命为苏州城守营游击，不久改调定海左军，其后又改任河都标副将。1715年，康熙54年四月，陈昂被擢升为广东何时镇的总兵。康熙末年，东南沿海常有海盗出没，加上南洋的华侨与日俱增，清廷有感到不安，唯恐出现第二个郑成功。令清廷更担心的是西洋列国势力的东来。1716年，也就是康熙55年十月，康熙皇帝御史大学士说：“海防乃今日之要务。郑南巡苏州时，建船厂，闲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达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习卖至海外啊。这个船出去之后不回来了，甚至这个船都卖到这个东南亚了。海外呢有吕宋、葛拉巴啊，葛拉巴就是今天印尼的雅加达。葛拉巴乃红毛国，红毛国就是指荷兰，红毛国的泊船之处。吕宋乃西洋，西洋就是指西班牙的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西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然后把这个米呢连船都卖掉而回，甚至有人留在彼处，不可不誉为错字再者，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时起，这也让康熙皇帝体认到西方教会势力的这个蛮横以及西方人的威胁。康熙皇帝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正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居安而不妄为康熙皇帝已经察觉到这一些西洋各国之后会成为中国的这个大患。那陈昂也是有类似的看法1717年，也就是康熙56年四月，陈昂上书说：“天主一教设置西洋，今各省设堂，召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中城设立教堂，内外不满，加以同类洋船重集，安之不交通声势，岂次早为禁绝，勿使之慢。”此时康熙皇帝已经开始因为礼仪之争对陆华传教士天主教的态度批辩。清廷接受了陈昂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令，宣布查康熙8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

其余直隶各省立堂入教，着严刑小狱禁止啊，开始禁止这个天主教的活动了。随后，陈昂又根据他对日本暹罗葛罗巴啊，葛罗巴就是啊，印尼的巴达维亚雅加达哈，吕宋等国的观察条奏指出，曾详查海上日本暹罗广南葛罗巴吕宋诸国形势，东海为日本为大，其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藩族最多，如汶莱等数十国进阶小邦，为葛罗巴吕宋最强。葛罗巴为红毛四伯之所，红毛就是荷兰人啊哈，吕宋为西洋四伯之所，而红毛一种尖窘莫测，其中有英圭黎、干斯腊和河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荷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赐督府官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进口啊，或另设一所关宿宜人，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啊。可见得陈朗察觉这一些西方各国啊，可以说有这个扩张的野心，所以他建议啊，这个洋船入港之前啊，先要查禁他的大炮啊，然后才准许他进口贸易，而且也不准许啊多船并进啊，应该要轮流啊轮流入港来做这个贸易啊，以免变成这个大患啊。只不过呢，布议并没有通过啊，他的建议，陈昂的建议并没有获得批准。不过陈昂的建议啊，已经受到两广总督跟兵部的关注。1717年，康熙56年10月，陈昂升任广东右翼副都统，所以他也开始肩负广东海防的这个任务。那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士对于陈昂的奏折十分反感。法国的传教士冯秉章在寄往欧洲的这个信件中就有写到，广东省有一位总兵啊，这一位总兵就是指陈昂啦哈，他趁机上书皇帝，疯狂攻击与中国通商的欧洲人以及我们的宗教活动。人们可以把他的奏折归纳为两个重点，其一是怀疑到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其二是使人怀疑在华传教士的品性。说老实话，他走访过这些国家吗？见过这些国家吗？对这些国家又了解多少呢？在他青年时代，他有什么职权，有什么能力，审视过这些国家的情况呢？这与下述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啊。如果某个欧洲的船员只到过广州一次，他在港口逗留两三个月，或许有溜达过城中几条街道，然后他返回欧洲就炫耀说，我知道中华帝国的情状、国力、治国方略，听他如此吹嘘，人们岂能不嗤之以鼻吗？
冯秉正还

写道，传教士入华已将近200年，在这些有幸生活于前朝和本朝的传教士身上，人们只能看到公正和诚实。多年来，欧洲人有幸在宫中为皇帝服务，或者是半价出巡，宫中和外省的人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先前只有钦天监的杨光先轻率地污蔑他们，如今这个总兵陈昂则以同样轻率来重弹老调啊，可见得这个传教士对陈昂啊，陈昂很不以为然啊，认为陈昂根本不认识西方各国，轻率的污蔑西方各国啊，然后建议朝廷来查禁啊，这一些啊西方的商人以及传教士哈、啊。那陈昂对于中西交往抱持疑虑，但是他了解沿海居民的生活，深知海外通商的重要，所以他是主张在加强海防的状况底下来发展贸易。所以1717年康熙56年清廷颁布南洋禁航令啊，这个禁航令写道，凡商船造就东洋贸易外，其余南洋、吕宋、葛拉巴等处不准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居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啊。那也就是朝廷对于啊，对于这个跟这个欧洲人来做贸易啊，啊，现在是颁布了哈、啊，颁布了这个很严格的这个禁令啊。那陈昂得知后，感慨的说道：“滨海生民，业在翻薄，今禁绝之啊，则土物自积，生计无聊啊。滨海之民，办事作业啊。”他欲上诉谏言，为民请命啊，但是啊，疾病发作啊。那在临终之前，陈昂交代他的儿子啊，陈伦炯啊，要把这样的一个遗书啊，呈给康熙皇帝啊。所以陈昂虽然啊，提醒朝廷要注意啊，这个西方各国，但是也提及啊，啊，跟西方各国的这个贸易啊，啊，实际上也是啊，关乎啊这个沿海居民的生计哈、啊。再来，我们说一说啊，陈昂之子陈伦炯的故事啊。陈伦炯出生于1688年，卒于1751年，他字次安，号之斋，福建省同安县高浦人。陈伦炯从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陈昂往来东西洋多年，所以他熟闻海盗行事。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陈伦炯又游历日本。那陈伦炯博览群书，尤其是留心外国的情况。陈家又是世袭水师之士啊。陈伦炯在父亲过世后，他以应生的身份啊，获得三等侍卫的恩赏。那陈伦炯因为熟悉沿海事务，曾获康熙皇帝召见，垂询海外互市各国的情形，他的回答都明确清楚啊，而

窃与图籍啊吻合啊，深获康熙皇帝的欣赏。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4月，朱一贵事件爆发，陈伦炯向康熙皇帝奏称啊，不用忧虑，叛乱即日啊，刻日即可平定啊，并且也提出了啊，为何可以轻易平定的原因啊。那十月，陈伦炯被授予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陈伦炯在参将任内严明军纪，抚恤百姓，恩威并施。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7月，陈伦炯升任安平副将。他为了纪念朱一贵事变死难的许云等五位将士，下令建造五宗祠啊，作为纪念啊死难的将士啊。11月，陈伦炯改任啊澎湖协的水师副将啊。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啊，陈伦炯调任台湾水师协的副将，他任内修筑海堤啊，来保护安平城。1726年，也就是雍正四年3月，巡台御史索麟等人啊宴阅台湾兵马，陈伦炯率兵在陆地水上操练，颇受好评。索麟在奏折中称赞道：“陆操则步舞整齐，水操则进退合度，施演枪炮、藤牌等艺，颇称娴熟啊。”而此时闽浙总督高齐道奏称：“啊，台湾总兵林亮不能升任职责。”现在闽浙总兵当中未有能确胜台湾之任者、哦、就是台湾总兵啊林亮不能升任、哦、然后查遍了浙江福建啊的总兵当中啊，也没有人啊可以升任台湾总兵的啊。那雍正皇帝就朱批了啊，说台湾地方又必娴熟水师之源，方使合宜啊。朕所知者为陈伦炯一人啊，一尚有求好之心，虽非大器，孤暂行啊委任啊。所以这个雍正皇帝觉得陈伦炯啊应该是啊勉强可以升任了哈、啊。所以十月，陈伦炯就被拔擢为台湾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任内啊，清廉至此，民间甚至流传总正清廉补破靴啊的歌谣啊。他身为一个台湾总兵啊，这个官拜啊差不多是一品二品啊的高官，竟然还要穿这个破靴啊，可见得陈伦炯啊非常的这个清廉。好，次年凤山县发生民变，这闽浙总督高齐道赐令陈伦炯去严查，陈伦炯立刻率军镇压，将起事的首领陈三奇枭首示众，其余的邻居黄允、黄万山当众杖毙，徐宁、郑国龙、王玉等人则予以监禁。同年，陈伦炯又上奏说台湾参将林子龙招摇这个贪婪，重兵聚赌，废祠迎武啊。高齐道就根据陈炯伦的看法啊，就参奏这个林子龙啊，于是林子龙呢被革职查办啊。不过日后此案呢会翻案啊。那十二月份的时候，陈伦炯调任广东高雷连总兵
也就是这个高州。

雷州、连州哈，这三州啊接壤越南啊，中外贸易发达。公事之余，陈伦炯也常与外国商人交谈，询问其国家的习俗啊情形，并且参考图籍，所以他累积了许多啊世界地理的知识啊。次年啊，陈伦炯改调广东琼州镇的这个总兵啊。1729年，也就是雍正七年11月，陈伦炯率理福建总督印务啊，然后1729年雍正七年十一月啊，这个数理总督印务的吏部侍郎史夷植奏称啊，他要为这个林子龙来翻案了哈。他说林子龙从前效力龙行，颇著劳机啊，人才壮健，应对明白。陈伦炯所结各款，世属冤意啊，若拒令罢斥，甚为可惜。那雍正皇帝就下令陈伦炯之举啊，可以说是弹劾颠倒啊，实与公事公非相左啊，其受圣主仁皇帝多年教养之恩，正又身家任用，不失至诚报效，乃复苟且营私啊，反之于心，何以自问啊？于是乎呢，就命令使遗旨啊传旨询问，窃取口供啊，窃取口供聚奏啊，那就为林子龙来翻案。那林子龙仍留这个名审啊，以参将、副将啊来斟酌任用。陈伦炯则被下部易处，降两级调用。1731年，也就是雍正九年四月啊，慢慢的，陈伦炯从这个失败当中呢，又站起来了哈。陈伦炯树立大经营啊的游击，次年正月，他升任树立澎湖协的副将，五月改调新化协的副将，六月啊又树立台湾水师营的副将，啊年底十二月，雍正皇帝赐谕说，郝玉麟奏称征剿台藩参将李应月智勇出众，世事争先啊。查李应月原系济民之人呐，哈。但是今天台湾地方紧要，副将陈伦炯啊，未知升任与否哈。陈伦炯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升任啊。那李应月既著有劳机啊，或将一补授台湾副将啊，陈伦炯呢调内地来任用，是否人地这个相宜啊？这个雍正皇帝问啊郝玉麟啊的这个意见啊，说有这个参将李应月啊，跟这个副将啊陈伦炯啊哪一个比较好啊？那郝玉麟他就回复说啊，回奏说啊，李应月财力啊兼优啊，为从前拒债陆路，对于水师是为这个安守啊。至于陈伦炯先任啊，先前担任台湾副将啊，也曾升任台湾总兵，对于该地的风土相所熟悉，而且水师船务啊亦称暗恋啊，更兼抚育有序，藩民至今啊。

来这个感送，所以呢，应该是由陈伦炯哈来来办理哈，来担任啊，担任这个台湾的哈台湾的这个将领哈，比较适宜啦哈，因为李应月啊，他只是一个陆军的一个将领，对于水师啊，他并不这个熟悉哈。那清廷收到郝玉玲的奏疏啊，陈伦炯于是得以啊实授台湾水师协的副将。那当时候水师的将领可以说非常难得哈，而陈伦炯的才能又颇受瞩目哈。那1733年雍正十一年啊，直隶总督李卫啊，他也上奏啊，又再次的来询问啊，关于陈伦炯的哈一个任命了哈。李卫说，蒙皇上以江南副将李莲是否克胜温州总兵之任啊，询问及臣。臣尊察李莲老臣勤谨历练营务，但是是北方之人啊，为贤守水师，臣实未敢深信其人啊。对于这个副将李莲啊，虽然是一个非常老练跟谨慎的人，但是很可惜的，他是北方人，对于这个水师啊，他并不熟悉，反而就是这个陈伦炯他们家世袭水师啊。那之前台湾要地不便移动，那今水师总兵这个非常的难得啊。那如果明省要求一个好的副将可以说是不乏奇人但是要得一个好的水师副将，那就非常的这个不容易了。所以朝廷就下令台湾要地陈伦炯不可以随便移动也就是因为陈伦炯他熟谙这个水师所以他还是留在台湾这边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是可以看到雍正皇帝对台湾水师可以说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重视所以不肯轻易的来调动那直到后来呢，从全局考量，雍正皇帝才将陈伦炯调往江南，不过这是之后的事情了那1734年雍正十二年，陈伦炯升任江南疏松水师总兵，那他在任内也是革除弊病，并且建议于吴淞海口炮台设立高杆悬挂号灯两盏，作为港口南北标志以便利船只入港，获得朝廷的批准。1738年，也就是乾隆三年五月，陈伦炯负责督运江西湖南拨给明省的这个仓谷次年陈伦炯很顺利的完成了任务仓谷全数运齐，获得乾隆皇帝的下旨加冕1741年乾隆六年二月陈伦炯先后调任崇明镇总兵、狼山镇总兵。1742年乾隆七年十月，陈伦炯巡视江海各汛变并派兵巡查批灾各处，乾隆皇帝加冕他处置得宜又把他升官了擢升为浙江提督。1744年，也就是乾隆九年，
陈仁炯觐见乾隆皇。

皇帝赏戴花翎。1747年乾隆十二年，陈伦炯因为私查兵丁为盗，被夺去了官职啊，布衣降三级来调用。那之后呢，闽浙总督啊，这个克尔吉啊，他还是很欣赏这个陈伦炯的这个才干，所以希望呢，陈伦炯还是可以留在福建哈，福建省来这个任用。乾隆十三年，也就是这个1748年啊，这个八月，这个闽浙总督克尔吉善又上奏，高度评价陈伦炯的才能啊，称赞。这个时候年纪颇大的陈仁炯说，看其年逾六旬，可是精神这个硕力，寻以洋务，无不洞悉敌理啊，与臣所访无异，寻为水师中难得之源啊。因此这个闽浙总督克尔吉善向乾隆皇帝建议，陈仁炯因母老难以远离，臣请终老啊，再行副部候补，查明审海洋盛属紧要，陈伦炯还是留在明审来就近补用比较好哈。乾隆皇帝呢，有点并不支持了哈。这个乾隆皇帝说，陈伦炯系降调之员啊，自应副部来候补哈，自应到这个哈，北京啊，到部来这个候补哈，仍然请留明审任用啊。这个在陈伦炯来说，候补哈，副部候补可能遥遥无期啊，那。有所请托啊，可见得应该是有所请托啊，则克尔吉善此奏啊，大为不合啦哈、啊。就是说克尔吉善要求啊，建议陈伦炯留在明审啊，这个是不合的哈、啊，不应该的哈、啊，因为他是一个降调之人，应该到中央的哈、啊、这个兵部。来候补哈、啊，这个康熙皇帝觉得这个并不合体制了哈、啊，可是又因为陈伦炯熟谙水师啊，所以这个建议留名补用啊，其实是对于水师引武啊有益啊。那因为陈伦炯尚属人才啊、哦，所以呢，啊、哦，所以还是应该要请他哈、哦，送中央啊、哦，中央的送部哈、哦，来这个引荐啊、哦，那等候朕来决定哈、哦，发往何地了哈、哦。那九月呢，克尔吉善回奏啊、哦，说我没有，我实际上没有接受陈伦炯的这个请托了哈。那陈伦炯，是否需要啊，支送这个兵部来引用啊？所以他再次的问这个皇帝了哈。那皇帝就说啊，这时候有一点调整了哈，就说啊，既云亲老啊，就等着吧哈。就等着情况看看哈，可是陈伦炯已经没有办法等了哈。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1年啊，陈伦炯因为年纪大了哈，去世了哈，享年64岁哈。不过雍正皇帝最后还是高度评价陈伦炯哈，称赞说，台湾地方啊。必须熟谙水师之源，方使合宜。朕所知者为陈伦炯一人啊、哦，所以这个雍正皇帝觉得适合来管理啊台湾水师的，就以陈伦炯啊这个最适合了哈、哦。那陈伦炯除了精于这个兵事之外，他也精通书汉

歌诗哈，闲暇还会与绅士谈论诗书。好，那再来，纯仁炯因为长期在沿海任职，也常常跟外国商人来往啊，并且出于兴趣喜欢询问其国俗，考其图籍啊，所以纯仁炯啊就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希望能够提醒朝廷提防列强啊，那也希望呢可以开禁，让僧民来做这个贸易啊，开禁是为了要让僧民做贸易并且也是为了要防备外夷，所以他就写成了这个一部书，叫做《海国文件录》。那这个《海国文件录》呢，在1730年，也就是雍正八年呢，这个完成全书分为上下两卷，这个上卷包括这个八篇文章这八篇就是《天下沿海行事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南澳记》等八篇。下卷是这个图六幅，包括了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等六幅。那本书详记了中国沿海跟台湾、海南、朝鲜、日本、琉球、东南亚甚至西亚、中亚、非洲、欧洲的山川形势道理远近沙礁岛屿、风云气候、风俗物产都有一些这个记载那本书可以说是长期在海疆任职陈昂、陈仁炯父子的一个心血结晶那这部书里面也有一些第一它是第一幅明确标注南海诸岛跟四大群岛的地图这是全世界第一幅明确标注南海诸岛跟四大群岛的地图而且也将东沙岛、西沙岛中沙岛、南沙岛做一个命名跟定位那本书还描绘了海防跟航海的要素，有助于这个海防的建设跟保障海上的航运所以它很难得的被收录了这个《世库全书》那这本书呢最初是刊印于乾隆年间那之后呢嘉庆、道光、光绪年间也多次的这个翻印可以说是记述中国海疆的一本重要著作。那《世库全书》的总目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样的以生平文件著为此书，虽见异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积考验，言必有真，视角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行事者，其事故屈以别矣那甚至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本书中也推崇陈仁炯是探险实测的地理学家那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陈昂、陈仁炯两位父子总兵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康熙年间这个洋人的势力已经逐渐的东来了那尤其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传播，耶稣会士那有的人是接受了但是有的人则是反对

0: 觉得朝廷应该要多加的这个提防啊。那例如啊，钦天监的啊杨光先啊，那我们这个陈昂他也是提醒哈、啊，那所以也得罪了这个得罪了这个耶稣会士哈、啊，那。但是这个陈昂啊，他还是做了建议。那陈伦炯把父子两代的哈、啊、海上经验啊所见所闻，还写成了这个一本书，还写成一本书哈、啊。那这一本书呢，也被收录到《四库全书》里面。那它是一本哈、啊、描绘中国海疆哈、啊、重要的书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啊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啊下周啊在空中啊再会啊，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啊，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啊，花了很多的力气。花了很多他们甚至贡献他们的一生，为了让这个环境能够更好。我们必须说，在台湾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环境，这些所谓科技之岛这样子的一个面貌呢，其实它是经过许许多多先人的开垦而来的。所以我们也要更加的珍惜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一个更美好的环境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一个更好的环境当中来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应该要为后世所留下来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吧。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如果想要对这个内容有更多的了解呢，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当中呢，找到赵佑志老师所为大家写的这一篇预告文，好，10月8号首播的预告文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精彩的图片，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内容。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精神，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来宾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见证。但上一周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没听到严志洲的他的见证。其实在上一周，志洲他有谈到他是家中的老大，可是因为志洲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父母虽然他的功课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后来也知道自己有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当然他结了婚以后，他的孩子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志洲呢，当然呢，他们就是知道自己本身有这样一个特质，可是很奇妙啊、哦，明知道自己有这样特质，在孩子身上也有，在他还不认识神之前，他一样情绪不是那么的稳定。好，可是对于情绪表达这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志洲后来在他的孩子在教会的帮助之下，他们夫妻就去参加了自学团体。当他们在自学当中，志洲看到了很多家长给他的示范跟榜样，他开始慢慢警觉到自己在情绪管理对待孩子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他也进行了更新跟改变。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到现在还在学习。好，但是跟亲子互动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已经有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以前被称为怪咖的严志洲，现在他的怪咖还是没变，他有他的坚持，可是他的生命已经做了很大的更新。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志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爸爸如何来扮演他的角色，成为孩子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棒的陪伴者。我们欢迎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志洲跟全球问候一下。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谢谢志洲今天在百忙当中还抽空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想呢，志洲上一周有提到嘛，作为一个爸爸，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家庭的形态里面都是男尊女卑，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是，其实尤其以我那个年代哈，这个传统延续下来的其实都还是有这个男人的自尊。所以作为一个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自己一直在 ADHD 里面的领域教学，常常看到很多父亲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一家之主啊，我讲的话就算数啊，孩子做错本来就该打该骂，为什么要道歉？孩子做错就是做错了，没有道歉的必要。可是志洲他有自觉，道歉这件事不是只是道歉一个行为而已，而是可以来修复关系，可以来让孩子的伤痕可以怎么样来疗愈，虽然不能痊愈，但是那个伤是可以让他伤口抚平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让志洲再来继续跟我们谈谈家里有一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加上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如何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来陪伴孩子成长。好，我觉得这中间的甘苦谈教育的过程当中，好，尤其要成为

0: EQ 教练很不容易，所以这周你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这一路走来，这个 EQ 你是怎么训练自己、操练自己的？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吗？
1: 自己教小孩的方式哈，以前没有学过，
0: 对。
1: 怎么学就是看爸妈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教我们自己的孩子，
0: 是是，
1: 就发现这样的

0: 要让他复合真的也是不容易。
1: 嗯，
0: 然后去参加了 自学团体的分享之后，才知道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我是一个会打会骂的父亲，那他以后找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具有暴力倾向的。
1: 哇，
0: 会找
1: 你想得那么远去啦，
0: 可能是比父亲好一点而已。对，父亲可能是又打又骂，那他找另外一半可能只是打或是只是骂而已，逆来顺受嘛。对，那他就觉得说，这样的老公就已经比爸爸好多了，他可以的，对，
1: 就合格过关了。
0: 这样是错误的。
1: 嗯，
0: 对，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说要以自己的榜样成为他未来的榜样的话，那必须我们这个父亲的榜样做好。啊，我怎么样去知道这些资讯？就是我们在参加共学自学小组的时候，除了是小孩子要学习，
1: 嗯，
0: 我们大人也是另外在旁边有开课，我们也是要去听。本来我老婆叫我去听，我都觉得很抗拒。
1: 为什么？
0: 听那个要干嘛？无聊。
1: 无聊。
0: 我要上班呢。
1: 啊。
0: 对啊，他说叫我来听听看嘛。哦，那我就去请假，然后去听听看。对，听听看，原来是课程内容就是在教导说亲子夫妻，其实夫妻也是在家里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不和，常常争吵的话，那对小孩子他以后的对象也都是用争吵的方式。
1: 嗯，
0: 那要怎么样避免夫妻争吵或怎么样，老师都有教 SOP。 对，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样啊，请你原谅我这些过错，然后你可以原谅我这些行为嘛，然后在最后再祷告，然后把这些根断除。所以一个家庭的父亲的角色真的是非常重要。
1: 所以这个沟通方式模式是你过去没有的，对不对？
0: 对，没有听过。
1: 因为那个讲话的方式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新的方式嘛。
0: 对。
1: 你会抗拒这样说话吗？在学的时候
0: 试试看啊，因为我也没别的方法。我学到的可能就是打跟骂，以前对我打跟骂是有用的，打一下哦，对，这个是不能做的，
1: 痛，有痛，
0: 对，有痛到。可是对现在小孩子来讲的话，你打我就是不爱我，对我有伤害。因为小孩子的思维，他是因为我们人的 DNA 它是有在进步的状态，所以小孩子他也是个生命的 个体，他的头脑可能是灌入最新的 Windows 1，可是我们还是在用旧有的 XP、Windows、如果我们不去升级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无法去跟孩子做沟通。像我常常在玩电脑，我就知道说，Windows 其实还是还有空间可以进步到 Windows 1的，去做这样的升级的话，才不会去跟孩子的一些理念比较不同，因为毕竟社会的变迁跟我们过去的社会变迁是不太一样的。对，我就是这样子去听了然后做学习。
1: 我想请教智哲，以前你跟你太太的互动模式，就像你去学了以后你的 Windows 晋级了，请教一下你跟太太的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运用得很好，就过去你跟你太太的讲话模式是怎样，可能是旧的 Windows 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已经有晋级了哈，那个晋级的中间关键在哪里？你如何改变？你可以讲个比较日常生活的案例吗？让我们学习一下。

0: 就很日常很平常的。
1: 关键就是、哦、男主外女主内、
0: 哦、
1: 我努力赚钱，剩下就你的事。
0: 你就是赚钱的人，然后剩下都太太，
1: 都太太。
0: 那所以你回到家讲话的方式会怎样？什么事你不管？
1: 就什么都可以不管。
0: 你真的完全就不管？
1: 对，完全都不管。
0: 你回家就放
1: 就
0: 放空了，
1: 放松。
0: 所以太太会觉得有哪些跟你 argue 的地方？
1: 然后，如果是这样
0: 的生活模式，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以前的夫妻这样的互动模式是有哪些结果？
1: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嘛。
0: 嗯
1: 哦、但是如果说感情要升温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能每个人都是男的想要当王子，女的想要当公主。
0: 是是是。那你后来 update 了以后，你做了什么改变？因为你已经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了嘛。
1: 对，
0: 你被打通了，对不 对？你回家你做了什么事？
1: 如果 女生要当公主的话，好，那她必须要个王子，不能把王子当奴才。对，
0: 是
1: 男生要当王子的话，不可以把公主 当女奴下去使唤。对，必须两个夫妻是 互相的。对，
0: 欸，当你有这个思维以后，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已经不再是，对不对？把太太当成啊，回家家务事都是你的，我就是负责赚钱。所以那时候你会开始在家庭里面，你的角色做了什么样的转换？你回家以后，你下了班就不再放空了嘛？你做了什么事？你有哪些行为对太太？哎，让太太发现我也是，哎，已经不再是奴才了，奴婢了。哎，我好像有享受一点公主的那个氛围。你做了什么？
1: 就是还是会给他惊喜
0: 哦。
1: 对，
0: 你的惊喜是什么？
1: 就是、
0: 送花。
1: 对，就是在讲话方面，就是还是要像在追女朋友一样，还是把她当女朋友。
0: 哦，原来如此。就是已经不再用以前
1: 然后
0: 结婚追到手的那种口气，对不
1: 对？
0: 对，
1: 投其所好。对，因为了解了嘛，然后了解老婆她平常讲话，就跟她聊跟他聊天啊，然后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对，比如说不是用吵架的方式，哎，老婆你去帮我怎么样。对，
0: 你会开始尊重。
1: 对对，就是如果说，对，其实家里的事情都是两个人 互相帮忙，都互相在做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0: 所以你以前不帮忙做家事？
1: 对。
0: 那现在会做什么家事？
1: 做什么家事哦？
0: 对。
1: 倒垃圾、洗碗、洗厕所，这也是我有空的时候啦。对啦，
0: 但是已经有在做了。
1: 对，有空的时候，
0: 嗯，
1: 对，但是不互相要求对方一定要马上去做或怎么样。对，因为毕竟下班也累了。
0: 哎，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你以前在家里不用做这些啊。
1: 对啊，在家里就小王子。
0: 哎，那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改变？
1: 夫妻就是要 共同维护家里的，
0: 所以你是想把婚姻经营好，对不 对？你不想关系破坏，所以你愿意，哦，让自己也能够来分担家庭。

0: 对，
1: 这是你学习的代价耶，
0: 对，
1: 对不对？好，
0: 对，
1: 那太太应该很开心吧？
0: 对，因为太太说先生是头，对，不能把是一家之主，就是不能当奴才使唤。如果我是皇上，那他就是皇太后，對，我们两个一起享受家庭的喜乐。
1: 你发现你对你太太这样做了以后，孩子在家里看到你们的这种互动的改变，孩子有没有特别回应些什么行为上？
0: 有，
1: 你有看到吗？
0: 很喜欢来找我们。
1: 哦，以前不喜欢吗？
0: 对，以前就回自己房间
1: 闪人。
0: 对，闪人。对，
1: 为什么那时候你们常吵架吗？或是说话方式比较不一样？要不然孩子干嘛？
0: 就是没有去修复关系。对，
1: 哦，
0: 对，反正他讲的我们也听。他，我们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哦，
0: 对，
1: 还会有冷战吗？
0: 啊，就是冷战是不会，对，会觉得反正来找你们讲，你们都，
1: 哦，明白。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孩子就喜欢黏你们，听说现在也很大，还是喜欢黏你们，对不对？
0: 对，就是虽然不一定需要讲话，但是他就喜欢赖在我们旁边。
1: OK，
0: 对
1: ，OK， 好。所以你看，你的学习就有得到，好，这个去执行。
0: 对，
1: 对你来讲，就是说以男生，啊，我是说你现在男生的身份，当然每个人家庭成长背景不一样，以你男生的角色，你觉得这种改变对普通的一般男孩子容不容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改变，有些人不能改变？同样有在学习，你有能够明白从男人的立场，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还是没改变？
0: 很不容易。
1: 那个不容易是出于什么？
0: 要先听听看别人的讲法，自己找不到方法，那就听一下别人的讲法。
1: 嗯，
0: 对。然后，对啊，起初我也是会抗拒，但是也是老婆三托四请的去听课，听听人家讲，真的，欸，还蛮有道理的。原来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1: 哦，
0: 对，
1: 所以学习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0: 嗯，对。
1: 好，对。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说，好，你后来在这个共学上面、自学上面，孩子也学习，你们夫妻也学习。那我就想请教，像你这样子，后来愿意接受这些学习的，真正你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吗？装备自己，说如何成为一个示范、模范爸爸，给孩子做榜样的学习的课程有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去共学小组的话，孩子去他们那一间教室，爸妈不是同一间教室，也是分开两间教室。对，那老师在教什么？老师在教，如果我老婆跟老婆有争吵，那我们做老公的要先道歉。
1: 哦，
0: 一样的 SOP， 因为我怎么样。因为你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对不起你，然后要互相和好的去讲好话和解，对，
1: 先和解，
0: 对，然后下课的时候问说，哎，老婆，你那边学了什么？他说，夫妻之间有争吵，老婆要先道歉。
1: OK，
0: 反过来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是这样，两边都是要互相尊重。
1: 嗯哼，
0: 对。然后孩子也是在那边学习说，哎，如何跟父母亲去沟通了解？对。
1: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颜志州。刚刚志州有提到就他去上了这个共学夫妻的课程以后，他才明白说，哇，原来夫妻一体，学的东西不是光他在学道歉，也不是光他在学这样单方面，原来太太学的东西都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呢，当他们夫妻彼此学会尊重，其实在孩子的眼中就会看到，原来一个家庭的互动是用这种健康的模式来运作的，小孩子也就会成为未来他的榜样。所以我发现志州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他很容易接受外来新的资讯，然后为了家庭，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孩子，他愿意放下身段，然后愿意跟家庭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完全没有那种男人的所谓的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想法。那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社会里面，讲良心话，以 Judy 的那个年代来看这件事，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的要改变，尤其他又是一个男生，以我们中国文化男人社会男人为大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说，志州，你在自我学习的这一块，我相信因为第一个就是改变说话的模式嘛，对不对？对你而言，这个改变说话模式是一大挑战呢。你经常跟讲话，就是你这个练习要常常练习说啊，用那个 SOP 在说话，你觉得会不会很绕口啊？
1: 当然有练习过之后，当然就会 变比较自然了。
0: OK，
1: 对啊，老婆，对不起哦，刚刚讲话可能有点大声。
0: 我现在讲得很顺嘞，好，刚开始应该可能还蛮尴尬，因为老婆也知道你在练习啊，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你这样练多久啦？
1: 其实就习惯成自然嘛。
0: 是，
1: 对。
0: 当你上完课到现在，这样子一直运用这个 SOP， 很自然运用，这样时间多长？

0: 从10年了吧。
1: 哦，难怪你现在会讲得那么顺哦，所以你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大增？
0: 对。
1: 对，好，你现在的思维跟你过去，你觉得最大差异在哪里？是什么让你愿意改变？
0: 跟以前看过的世界比较渺小嘛，好像井底之蛙。对，然后看到大家进入共学小组啊，然后进入教会啊，才觉得说，哇，原来夫妻家庭生活好像可以更宽阔，不用受到原本的观念的束缚。对。这对孩子可以放手，因为他们是生命个体，并不是说我们去塑造他的形，要塑造成他们是什么形象，是他们自己去发展的。其实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去发展说，说哦，他以后要当什么，当什么，做什么。而小孩子他们是学到的是放手。
1: 可是放手这些事很难呢，
0: 很难，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要放手之前，要先把小孩训练成什么样子的人，你才能放手。如果他还不成熟，或者是他还是不懂得负责任，你这个时候放手不是让他更惨吗？所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哎，你自己拿捏，觉得每家孩子不一样，因为教育模式不一样，所以当你们在要学习放手这一件事之前，你跟你太太做了什么事？
0: 榜样，
1: 榜
0: 第一
1: 样。
0: 个家庭的榜样，然后教会的学习，放手是不是放纵？放手是让他自己去完成，把事情去完成，
1: 对。
0: 完成他才会去学习到说，哎，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1: 是，所以你们有做过什么训练吗？训练让他能够学习完成他该做的负责任的事。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这些训练对小朋友？
0: 这是在自学里面一定要做的训练。
1: 哦，就自学团体会教，
0: 对
1: 比如
0: 对，
1: 说他们做了什么，让你们来教导孩子的训练这一块。
0: 对，比如
1: 生活
0: 说，
1: 里面，
0: 今天要到哪个地方去做学习的话，必须路程，坐什么车，几点到，什么时候在哪边集合，然后。需要怎么样去用餐，都是他们自己要去规划的。
1: 哦，就训练孩子日常生活的，
0: 对，
1: 生活里面的一些自我管理，是不是？
0: 对，
1: 以前孩子不会做这些事吗？
0: 没有尝试过，
1: 没尝试过，
0: 没有尝试过。
1: 通常都是妈妈准备好好的，
0: 对，
1: 带着他，
0: 没错，都是，
1: 就是没让他单独做过这些事。
0: 对。
1: 啊，现在开始训练，那时候你小朋友是几岁开始训练这件事，还记得吗？
0: 当他们去参加共学小组，
1: 差不多几岁？
0: 12岁，
1: 12岁哈，
0: 对，
1: 其实应该是越早训练越可以放手啦，对不对？
0: 对。
1: 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训练，如果就像你说的，以前没学过，其实现在开始学，不管他几岁都不会算太晚，对不对？总比没学好，一直放纵，就像你讲的，是不是？
0: 对，这是父母要做好的榜样，然后教会也是一个明显很好的榜样。然后我们会跟他讲说，是你在影响别人，不要让别人错误的观念去影响你。
1: OK，他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的人。
0: 对。
1: 太好了。那这个当然是你们是双管齐下啦，哈，教会跟共学、自
0: 对，
1: 学都有在做嘛。
0: 对，
1: 那你自己跟孩子，就是你身为一个爸爸，其实这条路还很漫长。就从你知道以后开始训练，这一路走来，就像你。

0: 你上一集讲的，你的 EQ 管理也正在不断的，等于是操练当中。
1: 对，
0: 这中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你的 EQ 如何被你孩子操练到你认为可以控制你的情绪，有哪些事让你孩子来操练你？
1: 一开始去参加共学小组，我老婆就说在这里不能骂小孩。
0: 他已经先跟你暗示
1: 了。对，如果骂小孩，其他小孩子要接受心理辅导。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骂我的小孩而已。对，然后当然也会生气啊，
0: 是，
1: 就一个眼神闪过去。
0: 那个也是肢体语言哦，
1: 对啊，
0: 而且那个语言更严重哦，
1: 对啊，
0: 它是无形的，
1: 对，
0: 非肢体语言。然后呢，你怎么做？你要克制啊，你怎么克制？太太这样跟你讲，你觉得很严重嘛？哈，那你怎么克制？
1: 先忍耐，
0: 先忍耐，
1: 然后再看看别人怎么做。
0: 哦，
1: 对，
0: 是，
1: 对。
0: 那你看到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做？如果当小孩子有惹怒他的时候，那些家长的示范，你看到什么良好的示范？
1: 我会发现那边其实他的那些小孩子他们的互动啊，其实都很 OK。 对，其实好像那个在良好的环境、
0: 哦、
1: 他们自然学的是对，就会学习到对对的态度。
0: 嗯嗯嗯，
1: 当孩子看到别人的互动，他们也会学习，
0: 是互相观摩学习，
1: 互相观摩。对、嗯、啊，我在看别人怎么样互动去学习。
0: 是你看到什么样的互动对你有帮助，然后你把它学起来了回家用，就是你觉得是你不足的，可是你在那边场域看到了。
1: 他们会教小孩子做事情要有规划，
0: 嗯、
1: 欸、教他们写行程，比如说他们要去逛街、哦、看电影、哎、要花多少钱、哦、他们先写一写、啊、父母看一看、欸、很 OK。 对，就是不要过度的去管他们怎么做、
0: 嗯、
1: 他们至少有提出计划。
0: 这个以前你家里没有？
1: 没有。对，
0: 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套很不错。
1: 以前家里就会说哎。欸哦，你怎么花那么多钱？
0: 钱也是你们给的啊。
1: 对啊，
0: 因为你们没有管制啊。
1: 对，没有管制。对、啊、
0: 哦，后来就学会开始教会他们怎么管理钱财。
1: 对，
0: 嗯，哎，这个很不错耶。哈、哦、
1: 对，他们学我们 也在学啊。嗯嗯，对，就是看别人的，其实他们的互动都是交谈，就去了解他们、
0: 嗯、
1: 这以前我没有学过的，
0: 就是陪孩子了解，有一点像陪谈一样。
1: 对，
0: 好好说话。
1: 陪，对，陪小孩子不只是陪他们玩而已。对，更要
0: 谈心。
1: 对，要谈心。
0: 可是谈心这件事很难耶、欸、
1: 很难。
0: 小孩子怎么跟你谈心，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孩子要跟你好好说话谈心，首先你要跟他在情感上，你觉得他要先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才可以跟你好好谈。以前你的孩子会跟你谈心吗？你说都躲得远远的。
1: 当然从开始上学以前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嘛、嗯、因为带他上山下海，带他到处玩。可是一经过学习之后，去学校学习就开始功课压力就来了、
0: 嗯嗯嗯
1: 哦、然后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当然关系就决裂嘛。对，爸爸都 不懂我嘛。对，那我们开始，
0: 哇，你们关系有到那么决裂？你讲决裂两个字是很严重耶。
1: 对，然后我们就会后来就去修复关系嘛，就试过道歉啊，或

0: 怎么样去理解他？可能他会觉得说：“哎，你都比较关心妈妈，哦，都不关心我。”对，眼睛眼里只有看到妈妈，哎，
1: 眼里只有妈妈，
0: 对，
1: 还跟你争风吃醋啊？
0: 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回头关心一下他，哎，他的状况就变好了。
1: 嗯，有趣哈，小朋友。
0: 小子不是只是供他吃住，
1: 嗯，
0: 不是只供他食衣住行而已，
1: 是，还是要注意他的感受。
0: 对，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哦，刚刚这周实在是分享的部分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要带领孩子成长的历程，尤其是放手这件事更是不容易。但是放手之前，你要先训练孩子学会做一些事情，他对自己的生活自理或是他该做的事情里面的负责任等等，好，都是要让孩子先有一个训练。但还好就是这周他很会运用教会里面的资源的课程，或者是自学团体里面的一些家长的模范示范，好，从里面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点，然后来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觉察自己在哪里比较弱而虚心学习。我觉得这是这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谦卑的心态啊，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跟态度，所以让他在帮助自己的过程当中学习应用能够更得体，甚至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乃至于夫妻的这种婚姻生活关系就变得更融洽。所以真的是好棒，这周要给你按个棒哈。那但是呢，当我们在训练孩子，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的最大罩门就是他本身的，讲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特质嘛，对不对？他的特质就是读写障碍，然后就是亚斯伯格有某些专，就是他的执着点。好，那

0: 这个是他不能为，好，不能做的事，因为这是他天生气质。可是他有时候以前你不懂他，你就会非要叫他完成嘛，好，以为他是偷懒，他是故意，他就是耍赖。但是现在你懂了，可是在这个不能的背后，旁边他还有很多亮点，我们都没去观察，对不对？当你自学以后，你有发现孩子的亮点，或是他还在回到他的不能的，因为不能是常常天天会发生的，好，这也是你情绪操练的，做父母要操练的部分。所以，当你每次又看到不能的时候，他又犯错了，你会怎么办？
1: 当我们去参加自学小组的时候，那个 leader 啊，就跟我们讲说：“哈，可以允许犯错，
0: 哦，允许他犯
1: 不
0: 错，
1: 害怕犯错，从错误中学习。
0: 哇，好棒啊！可是这个错误当中怎么学习？你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小孩在哪个地方犯错，然后你允许他犯错，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生气打骂的。比如说，哎，你允许他犯错是在哪几个点上？
1: 后来是觉得错误其实不是个错误，
0: 哦，不是错误，
1: 哎，
0: 那是什么？你认为它不是错误，那你觉得那个是什么？而你接受了，对，你看见了什么？
1: 那目前会做错什么啊？好像也。
0: 你现在找不到他的缺点。爸爸的学习成长让他看不到孩子的缺点，真是好棒
1: 对呀，好像
0: 啊！哦，你已经 EQ 已经锻炼到很厉害哦。哎，他现在的错已经不再是错了。哦，爸爸孩子眼中的这个孩子，在爸爸眼中现在已经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了。
1: 好，要讲错误，好像
0: 不一定是围绕着错误了，只是说你刚刚讲说，哎，你允许他犯错，然后让他在错误当中学习的事件或是故事是什么？因为你以前是用错误的方法去对待他嘛，
1: 对。
0: 打骂，可是这是他的特质嘛，你允许他运用他的特质去做重复的行为，应该这么说啦。好，然后这个重复的行为让你看见，不止他学到东西哦，应该是爸爸学到更多。你在这个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所以你不会生气啊。
1: 除了去自学以前，他功课写不完以外，其实他是个蛮贴心的孩子啊。对，
0: 对，通常我们这种孩子会
1: 对。
0: 非常贴心。
1: 然后去听完共学小组之后，觉得其实他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个错误，所以自然就不太会去。在我情绪上面不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他说要去看演唱会啊，哦，他要去跨年，对，那么晚回家。
0: 以前你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1: 一开始是我带他去的，
0: 哦，一开始是你带，有人陪没关系啦，对
1: 对，
0: 不对？
1: 后来他说他自己去，就放手让他去，对。
0: 他应该是跟同学去吧，应该不会一个人去独享这件事吧？
1: 会跟同学，他
0: 对
1: 找不
0: 对。
1: 到同学，他也会自己
0: 哦，
1: 去。
0: 真的哦，
1: 哎，
0: 哇，那你孩子很独立耶，哈。
1: 对，
0: 他就喜欢做这件事啊。那时候几岁啊？你就放手了？
1: 20岁，
0: 哦，那是可以啦，
1: 对，
0: 20岁可以做这种事
1: 对，17、18岁都是我带他去的，
0: 啊。哇，你十七
1: 对，
0: 八岁还跟
1: 是，
0: 他共享这样一个跨年的一个美好时光啊，太棒了！通常十七八岁是会跟同侪。
1: 对，那除了这样，要找哪里有错误，通常还找不，
0: 现在找不到，
1: 对，
0: 现在
1: 现
0: 爸
1: 在
0: 爸
1: 目
0: 眼
1: 前。
0: 中。

0: 全部都是优点，
1: 美
0: 很美的优点。 对，太好了，那你表示你也在自学团体成功，爸爸很成功的示范，好，可以接纳孩子本身的这个特质，然后不去看他的那个。你觉得你孩子的亮点有哪一些？你现在看到，因为你已经觉得他很棒了嘛，所以他有哪些亮点？
1: 就方向对了，方向对了，就其实我还有成长的路要走，但是起码我是朝着方向在前进。然后孩子像他在学习开车，如果说也是放手让他去开，对。
0: 开车这件事你会放心哦？
1: 对，起码都还没收过罚单。
0: 他有没有在开车过程发生什么让你害怕的事？小孩子毕竟开车这件事是大人会很担忧的，像我先生这辈子就是妈妈从来不准他碰车，就算考上驾照也从来没开过。
1: 对，
0: 那你这一块你们都很放手，你跟你太太两个有共识，不担心他出车祸，或者是就算你自己开车嘛，
1: 对
0: 对不对？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啊，这是很正常啊。这件事你都不担心，有发生过吗？
1: 有发生过碰撞，但是都是他们自己去处理。对，
0: 这么厉害啊，
1: 不太需要去插手。
0: 哦，那他这一块是你们有示范良好的榜样吗？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处理？
1: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维，对。
0: 是年轻人跟年轻人撞车哦？是开汽车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他怎么处理？你有问吗？他们处理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许有些父母他们会担心就出手，对不对？下去说我来处理，免得到时候车子是你的嘛。
1: 对。发生的时候是老婆说：“老公，你不要生气。”然后他们有他们有叫警察处理呀、啊，对。
0: 所以你一开始你是老婆知道你会生气，
1: 老公你先不要生气，
0: 太太先灭火，
1: 对，先灭火。
0: 哦，
1: 对。
0: 那你后来不生气是为什么？太太叫你灭火，你真的就灭了。
1: 先看看再说。
0: OK， 先看事情处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1: 等候
0: 处理的一个方式，要不然你以你以前先骂了再说吗？
1: 对，
0: 是还好没骂，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跨越的成长。好，在这个学习的功课上一路走来，这时候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讲，因为我知道信仰对你帮助很大，信仰开了你的眼界，让你知道你是井底之蛙，然后让你从跳出那个井口，看到世界多广阔，多辽域，多辽阔，所以也开了你的思维。你觉得你在信仰前跟信仰后，你最大的，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哪一方面
1: 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依靠。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父母亲，长大之后我们靠谁？对，长大之后靠，当找不到依靠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所以当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个依靠在。对，
0: 就是那个安全感，
1: 他就是我们的天父。对，安全感就找回来了。
0: 神的真理，
1: 失去了
0: 神的话，
1: 对，
0: 都是你在走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个标准的，
1: 对，
0: 好，基石啦，对不对？
1: 对，
0: 你的磐石。所以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讲一下爸爸的感言好了。 好，就是说如

0: 果类似有这样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就有盼望。几句话，嘿，跟听众朋友们来祝福一下。最后，
1: 当如果说，像遇到我家小孩子这样状况的话，不要受到外界的束缚，比如说学校的那个框架框住了。
0: 嗯，
1: 那我们是就是为什么去参加自学，就是跳脱那个框架。
0: 嗯，
1: 那我们重新找到学习的方向，去学习我们要需要的。
0: 嗯，
1: 对，不再是学校的框架。当然如果说孩子可以读书就让他 OK， 当然去读书。如果小孩子不适应那个环境的话，我们可以做父母的可以帮助他，
0: 是
1: 找到其他的方向。
0: 请教一下，你们小孩自学费用高不高？
1: 费用差不多，对，有些教材
0: 一般人都负担得起的。
1: 对，一般人负担得起。
0: OK， 好，很好，谢谢。好，一般我们很多家长的误区迷思就觉得说小孩的自学团体都是属于那种学费很昂贵的，所以很多家庭是负担不起的，是有这种学校。好，所以你们找到的是跟一般学校一样的这种就是学费嘛，就是他也不是脱离，也不是说脱离学校自己那个，只不过是有一群自学团体，然后邀请老师，好，有不同的课程设计，是这样吗？
1: 对，有的时候
0: 因为自学团体
1: 会有活动，对，但是
0: OK， 我知道很多自学团体他们真的是互相扶持啦，一群妈妈，那甚至有一些妈妈他们本身有一些才艺技能也会在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好，这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知道的一些。当然如果要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我想其实可以多多问。好，但是透过你们跟就是说志州跟太太你们的家长的智慧，你们有找到是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一起来共学自学，我觉得是很棒的。好，谢谢志州这两周来好不辞辛劳的来到我们电台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将你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好，那当然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志州找到了方法，因为他认识上帝以后，他觉得神就是他的思想中心的依靠，所以他就觉得人生有路可走，人生有盼望。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十多年，如果你一直听 Judy 的节目，你就会知道我们叫喜乐处方签。人生病的靠身体的生病靠医生开那个处方签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心灵生病，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心灵处方签就是必须要由上帝来开给我们。那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我们的磐石。所以也透过今天志州的分享，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生活的榜样，以及亲子关系的互动，从绝望可以到现在孩子都黏着他们不放。好，我觉得真是太棒了。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他又去为宇宙光的任务去了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也很高兴看到魏老师从国外回来，因为我们的节目真的需要魏老师跟我们一起再来谈古论今哈。
1: 谢谢。
0: 那所以老师这休息过来没有？
1: 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呢是其实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因为我们在魏老师出国之前呢，我们谈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就是唐朝，然后接着在唐朝后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五代十国，那时候大家听到一片混乱的局面，所以呢那个时代结束了。那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的纪元，那这个纪元的中间的涉及的朝代时间不太长，那我们这一个段落呢是叫做魏晋南北朝走一遍。那大家想到的魏晋，哇，一想就是三国，年轻的朋友一想，哇，就是很好的手游，很好的电游啊。他们的游戏有三国这么大的一个非常 popular， 很受推崇的一个手机游戏或者是电子游戏。那我们呢，就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就是说，哇，最近有很多好看的电视连续剧。
1: 军师、
0: 对对对，这个军师大军师军师联盟这些非常优质的一些连续剧，那也是讲到很多的三国里头的故事。那么是不是魏只有三国呢？我们今天要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些好的手游，那些好的电视节目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也许我们就挑一些比较大家没有涉及的部分我们来谈一谈。那今天我们就开始了我们魏晋南北朝走一遍的第一集。那今天我们谈的，首先还是不可避免，我们要谈一下这个魏蜀吴三分天下这个一个过程。那请魏老师先告诉我们，那是在西元大概什么时候的事情？
1: 这个看起来已经距离现在很遥远了啊，大概是第三世纪啊。我们说三国这个年代啊。是在西元的第三世纪它是从220年到280年，其实这个三国也就是6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之前，当然已经进入了东汉末年，非常军阀割据这个非常动乱这样的一个年代。那这时候群雄就并起所以这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历史导进到这个三国时代，有两场战争是非常关键性第一场呢就是发生在200年西元200年的这个官渡之战，
0: 是
1: 另外一场，就大家更都知道，都听过，都最有名的，就是发生在208年的赤壁之战。
0: 是，
1: 我想这两场战争是最决定进入三国鼎立这样的两场战争。
0: 是，那请问一下，官渡之战，这个就是魏，当然就是属于曹操啦，
1: 对，
0: 是吧？那曹操领兵，他是跟对方的谁来进行这个战争呢？
1: 这个时候三国还没有说正式成立所以这时候应该还都是这个汉朝末年东汉末年。那么曹操是他的对手是当时另外一个割据的势力，叫做袁绍袁
0: 绍绍兴的绍，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么这个袁家的这个势力那由来已久他们是标准的好几代都是朝廷大官，
0: 是
1: 三这个
0: 位列三公
1: 四世四代都是做到这个三公，就是宰相这一级了，
0: 是。
1: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政治家族
0: 是。
1: 那么曹操相对来说，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宦官的养子所以他的这个背景。

0: 你就没有
1: 那
0: 么显赫
1: 了
0: 啊，
1: 对，
0: 所以但是他呢，本身的才干以及他的这个慢慢他也到了一个非常最后最有名，就是人家说他侠。

0: 可以号令这个诸侯啊，那这个他是他聪明的地方，他不急着篡位，
1: 是
0: 所以他这个去征讨袁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官渡之战了。
1: 是。
0: 那么官渡在现在就是在河南省的
1: 中牟
0: 县的地方、
1: 嗯、
0: 啊，那么当这场战役啊、
1: 嗯、
0: 也当然这很多的因素啊，这个使得曹操能够获胜，比方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呢，袁绍的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做徐攸啊，
1: 是
0: 他因为很多的建议袁绍不听，他觉得非常的挫折，所以他就投靠到曹操这边来。
1: 是，
0: 那他对于袁绍的布局啊，他是非常了解，所以他就献了一个计谋啊，就
1: 是
0: 说叫曹操啊，你去袭击这个袁绍的这个粮仓，他当时援军的这个军粮都放在叫乌巢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假装是正面是进攻啊，其实主力呢跑去这个奇袭这个乌巢，这一招非常的成功、
1: 嗯、
0: 所以以后啊这个就把袁绍呢把他打败了，
1: 是、嗯、所以他把袁绍打败了以后，他等于就是统一了中原
0: 了、嗯、
1: 就是北方中原这一个地带就是他的势力范围、
0: 嗯、
1: 那个两百年的时候还是汉为国号嘛，对不对？
0: 对，他
1: 那时候还是东汉、
0: 嗯、
1: 他等于只是这个皇帝下面的一个大将军、
0: 嗯、
1: 然后去打这场仗、
0: 嗯、
1: 所以好像感觉是 名正言顺哈，因为这个袁绍的势力已经威胁到朝廷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官渡之战呢确立了他在北方的统一。
0: 是，
1: 那您要不要再解释一下后面的赤壁之战呢？
0: 当然接下来呢下一步就是要向这个南方来发展。这时候南方呢就是一个就是刘备啊、就是后来的蜀国啊，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割据在江东，就是孙权啊，就
1: 是
0: 后来的吴国啊，所以这时候曹操就统帅大军南下，
1: 是。
0: 蜀跟吴啊相形之下，他们兵都比较少，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抵抗。
1: 是，
0: 这个曹操号称是这个赤壁之战啊，是发动了80万大军，其实应该只有20万。
1: 好、哦、是、啊
0: 是是。然后呢，这个因为他是北方南下的军队，所以水土不服。加上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这个传染病。
1: 是
0: 在军中发生了传染病，这个是最可怕的啊！
1: 是是，
0: 所以不需要和这个打仗了，他自己就伤亡就很惨重啊！当然最我们一般人最有兴趣的就是这个这个火攻啊，
1: 对，
0: 就是用这个火烧连环船这个，
1: 对，因为他把船都结合在一起，
0: 对对，因为他就是曹操就看到这个北方人呢不习水战，怕这个就是在水上面就翻船，所以就把船呢就连起来啊，
1: 是
0: 把它连起来，没想到这个就使得船呢。就等于说机动性就是没很差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这个他们这个联军这边呢就决定用火攻，
1: 对对、所以他们到后面就等于大的溃败了，
0: 对对 对,
1: 对，而且好像在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赤壁里头也是有孔明借这诸葛亮，他就借了东风、
0: 嗯、
1: 所以他也是等天后时候到了才放火箭、
0: 嗯、
1: 去把这个，所以烧的一烧不可收拾，所以呢曹操在这个赤壁就大败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那讲到官渡之战呢，我就想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戏说故事。
0: 嗯，
1: 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有兴趣听戏说，但是我个人对于历史的兴趣也在于很多的这个故事跟这些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在根据正史也记载哈，这个在官渡之战呢，曹操当时其实打赢之后呢，他其实虏获了一个非常出名的美人、
0: 嗯、
1: 那个美人的名字叫甄宓，或者也有发音叫甄宓，因为那个宓是

0: 一个秘密的秘，下面不要山啊。那这个甄宓呢，他是袁绍的儿媳妇，袁绍的儿子叫袁熙，他的妻子。那官渡之战呢，袁绍就大败了是吗？因为粮仓这个整个被毁了嘛。其实呢他还有很多余部，那曹操其实用了3-4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残余势力给消灭掉。
1: 是的，
0: 在公元204年建安9年，他就进到了袁绍他所在的他的地方叫做邺城，邺是工业的，就是工业的邺，然后旁边一个耳朵叫邺城。那这邺城被曹军攻破以后呢，曹操跟曹丕都存了一个心思，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出名的美人，就是袁熙的太太，这个甄宓呢，她是这个大美人，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以前嘛，跟攻城略地，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收复他们后宫的美眷了哈。那这个其实甄宓呢，他当时是故意要披头散发，而且锅灰涂满了一脸，就是不愿意被掳过去。他希望就化妆成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宫里头的，就是攻打杂的人，但是呢还是被这个曹丕发现了。曹丕发现以后，发现说他是甄宓呢，他帮他把脸一清了以后，发现他的美容，那马上就绝倒。然后当时甄宓的婆婆，就是袁绍的妻子，就说我们死不了了。就是这个女的一定是会被俘虏。那这个时候呢，曹丕的原配的那个夫人呢是非常强悍的，她性格也很坏，所以呢他们本来关系就是若即若离不好。结果甄宓那时候被掳回宫中去，就封为夫人。那她呢，他封为夫人的时候，他原来原配的曹丕的夫人呢就非常的嫉妒，而且呢就出言顶撞，那个曹丕一怒之下就把他休了，然后他就变成了正室，甄宓就变成了正室。而且呢他是美貌举止又大方，因为他是出自于非常官宦的家庭，然后性格而且很温顺，所以他是曹丕所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后来呢就是他的儿子呢，他生下来一个儿子，后来就变成了曹丕后面继承皇位的一个这个叫曹毅。那但是呢这个后面呢，在多年之后呢，好像曹丕就觉得两个人感情就渐行渐远，曹丕有了新欢之后呢，那有一次呢他就甄宓可能是因为一个重要的事情他有一个意见，那曹丕不喜欢听。同时呢曹丕一直认为他的弟弟曹植，记得吗？我们有一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因为他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对这个弟弟一直有一点点戒心的哈。所以呢他就这个曹植呢其实把他兄长的心思摸得很透，他也知道兄长记恨他的文才，所以后来曹丕呢曹丕就看到他的弟弟好像对甄宓也有一个仰慕的心理，因为他写了洛神赋，好像就直指他的嫂嫂的美貌哈，他的描述就让曹丕如鲠在喉，非常难受。最后呢曹丕当然也就把曹植赶出了京城，同时呢他也赐死，因为那件事情的冒犯呢他就赐死，就决定把那个甄宓赐死。那他又觉得说心不安，他怕这个事情呢甄宓如果被赐死以后会到阎罗那边去，阎罗王那边去告他，他就决定把他就是封口。那当时他就把他的整个嘴巴里头塞满了米糠，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有记录，所以这个甄宓死得很惨。但是不可否认，他是这个历代历史都是承认他是一个美人，绝代的美人。那这个甄宓的这个关系就是从袁绍那边过来了，所以好了，我不能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些正史以外的这些这个八卦哈。但是这个事情是在历史。

0: 历史上有记载的，
1: 是是是，
0: 那 在今天的戏说当然也会提上一笔，但是这个女性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后，也是非常好的媳妇，那对侍奉公婆，那她尽到了她的责任，只是在后面她就身为一个女人的命运，她不是国君的新宠，所以呢她的命运还是走向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再继续谈下去。
1: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一些八卦哈，但是呢我想也是蛮有趣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谈我们这个魏国。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这个魏国当时好像是在三国里头最强大的一个。
1: 没错。
0: 对，那您介绍一下。
1: 这个真正的三国这个鼎立出现啊，这个局面是在赤壁之战以后，又过了十多年，到了公元两百二十年的时候呢，曹操他生前他是挟天子令诸侯，他没有篡位，但是到了他的儿子啊，曹丕的时候啊，在220年呢，终于这个篡位，取代了汉朝，建立这个魏国啊，魏朝。所以这个220年呢，一般就算为三国时代的开始啊。
0: 是。
1: 那么接着第二年，221年，就是刘备啊，他也称帝了啊，那么也是叫蜀国啊。然后再过了8年，到229年啊，这个吴国孙权称帝。所以这个到229年三国都出现了啊。
0: 是。
1: 那么220年魏国出现的时候，魏国啊，在刚才说了，它当然是在三国里面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啊，这个兵力最强大的一国啊。
0: 是。
1: 它一共成了五个皇帝，就是五个皇帝。当然了，其中除了曹丕以外，后面几个都不是很重要了啊。
0: 是。
1: 那么这个五个皇帝呢，经历了46年的时候啊，
0: 经历了以后，那是很短的一个王朝。
1: 因为他后来都是这个真正在他们这个政治上啊，就主要的就是两个势力嘛，一个就是曹家的势力，
0: 是
1: 一个就是司马家、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司马家以后起来啊，从司马懿到他两个儿子啊，是吗？司马师、司马昭啊，
0: 对，
1: 这个以后到这个司马炎啊，就把位篡了啊，所以这个好像有一点像东汉末年这个重演吧，曹操就、曹操这个家族就像司马懿这个家族一样啊，那个司马懿也不篡，也他生前他也不篡位，跟曹操好像是这个一个模式的嘛啊，
0: 是，
1: 那到他儿子时候就篡了这个魏国啊，
0: 是，
1: 那这个魏国啊，它里面它实行了很多政治制度，里面有一项影响当时以及后代很大的，就是叫九品中正这个制度。什么叫九品呢？就是说他们因为这也是继承了东汉末年以来啊，就是说很看重你的出身背景，你是什么家族的啊，你这个你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呢以后他们就把这个好像把它变成一个制度了，就是说你的按照你的出身啊，你是把你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地位了，就是你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那么上又分上中上下啊，所以一共是九品。
0: 哇，
1: 就
0: 把人的阶级
1: 就
0: 分成
1: 九个品，就是等级了。那当然了，上品是最好的，那么下品是最差的。
0: 是。
1: 那么这个然后谁来鉴定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中正这个官。
0: 中正官。
1: 中正官，所以叫九品中正制。那我们知道这种制度一定有流弊的啊，我们知道凡是有人就不公平嘛，
0: 对
1: 啊，这个中正一定就是有他个人的这个好恶，那么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个贿赂这个请托啦、贿赂啦这种私交啊，所以一定到最后是越来越不公平。但是呢这个制度就培养了更多的这种士族啊，士族就是他们的就是这种他们的这个地位就更牢固了啊，
0: 是，
1: 所以后来形成一个先。

0: 天下嘛，就是说上品这个无这个就是下品无士主啊，
1: 对，
0: 上品无这个
1: 白丁是吧，
0: 他这个话是怎么说呢，是无寒门对了、
1: 啊、无寒门，
0: 上品无寒门、嗯、啊，下品无士主，就是说你寒门你不可能被评为上品的，
1: 是，
0: 那么你士主再差你也不会被评为下品，
1: 对对，
0: 这就把一个人的身份啊一个阶级就把它固定了。我们讲这样一个社会啊一定是越来越就没有一个流动啊，也没有一个新人出头的机会。
1: 对，这几乎就像印度今天的种姓制度一样、你就是没有办法超越你自己所在的那个阶级。我们的这个历史的节目古往今来呢、是回放的、所以呢我们在前几集呢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过，就是在隋跟唐的时候、慢慢的科举制度兴起、那个兴起要打破的就是这个九品中正制，因为呢当时太多的士族把握了朝廷，把握了社会的上层阶级。那到了唐跟宋他们这个时代呢，慢慢的隋唐宋这后面的都是非常注重科举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品级，这个人被封为哪一级你就永远待在那个阶层里头，这样一个制度给打消掉，让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让平民阶级也可以兴起，让人根据他努力的程度，根据他的资质，根据他这个这一生他的奋斗，他可以达到一个不同的阶层。所以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回放的节目，我们先说后面比较优秀的制度、现在再回到前朝，就说他们九品中正制它的发起是在魏国的时候，就在这个魏国三国的时候开始了九品中正，也就有多少年的时间里头有很多的世家大族就把持了社会经济地位，把持了朝政的，他们这个做官为官做，就是等于是国家变成一个很死的一个封建的王朝，只有少数的人永远待在那个统治阶级、待在一个最富庶最重要，而且能够等于是跟帝王家能够有直接沟通联络的这样的一个阶层，那平民永远都是被踩在脚底下。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说我们先看到后面的非常这个世代里头这些平民都可以这样子起来。
0: 是这个魏国呢我们还值得提一下了，就是其实它的文学很发达、三国时候文学也都普遍都发达，但是魏国因为经过这个曹操父子他们三个人都是非常的喜爱文学，
1: 是
0: 也是一个文学的这个什么也算这个明星吧，所以他们呢带动之下整个魏国的文学非常发达，以至于以后呢带动了在这个整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所以我们特别要表扬一下这个曹家父子啊，
1: 对，他
0: 的
1: 曹操、曹丕，
0: 一般称为三曹的文学，
1: 对对，他这个三曹呢、其实也就是建安文学的一个等于是他们的从他们兴起来的一个文学传统、那在这个一个非常短暂的朝代里头呢，他们曹操其实虽然大家认为他是枭雄，但是大家可知道他的所在的建安时期呢、他的文学的新局面的确是他开创的、那他自己的文笔非常的超绝、那风格是非常脱俗的、而且他的诗文跟词赋最出名的有其中有燕歌行、还有一个散文叫与吾至书、然后其中这个燕歌行是七言，记不记得我们前面的几集我们曾经讨论过什么五言啊、七言啊、那个这一首诗呢它是 七言的，而且呢阉割行是七言的，句句都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哈、
0: 嗯。
1: 那他的儿子曹植呢是曹丕的弟弟哈、
0: 嗯、
1: 曹植呢就大力创五言诗、
0: 嗯、
1: 那他把文人的五言诗，我们刚才上一段的时候我们背了他的这个

0: 主就是跟他七步诗，曹植的七步诗呢，就是一个五言诗，非常出名的，就是告诉他的兄弟，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五言诗的一个未有的高峰，在前朝都没有的。他这个到了他后来他所做的《洛神赋》，就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这个后人就说这个洛神赋真是写，所以也让甄宓在这个历史上呢，大家都知道他是洛神赋的一个原版哈，他是洛神赋的缪斯，洛神赋的这个
1: 灵感，
0: 对，他的灵感来自于甄宓的美貌。那其实这个曹丕呢，我们别看他做过皇帝啊，他呢他也是非常有文才的，虽然我们觉得他的弟弟好像非常的出名，但是呢其实曹丕的文才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觉在历史上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呢这一生其实很多时间是跟着父亲征战的，所以呢他的诗的内容很多都是写这个军队的这个戎马的这样的人生。那他当时就是说他从五岁就开始就能够因为跟着父亲去到处的征战，然后他也学会了骑射啊，六岁就能够射箭，而且骑马也有很好的技术。那他这些每次征战的时候他所目见到的这人民的因为战争的这样的这个惨状，他看到了，他也写了出来。那他写了很多的文字是关于军旅跟这个战争的惨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曹丕也是一个有名的这个诗人。所以曹植还有曹操父子三人，他们继承了一个文学传统。那后面又讲到有建安七子，建安七子就是建安文学这个后面大大的发展的这个主要的人物。那中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那个老师记得那个让梨的故事吗？
1: 啊，孔融、
0: 哎，孔融其实是建安七子中间唯一不受这个曹操这个接纳的唯一的一位文人，其他的六子都是曹操的门客，他们依附在曹操的势力下面，他也在朝廷得到位置。那这个建安七子的他们的文学风格呢，其实是秉承了就是曹氏父子三人，他们写了很多这个战争戎马生涯的一些亮点，所以呢他们也显示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学风格，他们写的是一个非常壮阔，如果我们就说很 man 讲的他的事实就很少风花雪月，主要体现到很多的非常就是等于是豪迈的这个壮阔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1: 那个我们顺便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直提到说建安文学啊，建安呢是一个年号，
0: 对
1: 啊，建安就是那时候还是东汉末年啊，汉献帝的一个年号啊，所以可见这个这个曹操他们父子啊从这个东汉末年建安年间，他们就开始领导这个文学的这样子一个发展啊。那么补充一点，就是那个他的儿子曹丕啊，不只是作诗了，他还是一个有人称他是中国文学评论第一个啊，
0: 大家
1: 他有一部书叫做《典论论文》啊，就是他把当时的文章该怎么做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文人的这个评价啊，
0: 是
1: 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文学批评啊，这个是他也算是鼻祖了啊。我
0: 特
1: 连这个建安七子这个称号啊，其实也是他提出来的啊。
0: 他
1: 虽然没有这个直接叫做这个建安七子，但是他就说这个七子啊，他的七子是他说出来的啊，把这七个人呢一起来评论一下啊。
0: 是。

0: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对于整个文坛的影响啊，这个曹氏父子实在是非常巨大，也是让我们很羡慕啊，一个家族能够在文学上啊，
1: 两代人都有这样的成就。
0: 想到后来唐朝唐宋八大家里面，
1: 对，
0: 有另外一个家族吧，
1: 对，
0: 就是
1: 三叔
0: 啊，这个三叔哈、啊，
1: 对，
0: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学的传承，我感到今天好像这个不多了、
0: 嗯、
1: 但是在以前这样一个文学家族，他们其实各司其事啊，也做皇帝的有，做将军的有，常年征战的有，但是他们还是带领了一代的文学风格。这个唐这个建安文学呢，他们是说他们的风骨特别的让后代来称重、
0: 嗯嗯嗯、
1: 这个它是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哈，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我刚才讲的很 man 的哈、
0: 嗯、
1: 这个然后呢它这个建安的独特风，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呢是后人称为典范的，所以呢不管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妻子、
0: 嗯、
1: 他们生活在河洛大地哈，这个这么多年这种非常非常豪迈的遒劲的这样的风格，是河洛文化的一个体现。好，那我们就在这边介绍到这，我们呢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体会一下我们那个时候从这个建安文学，他们从汉朝这个最汉末他们一个乐府比较乐府诗的风格下来传承，然后有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就创作，然后最后达到了有一个历史上的留名建安风骨的这样一个文学道统、
0: 嗯、
1: 我们真的是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也感受一下当时的风格是怎么样的。
0: 好
1: 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完了就是魏国的情况，我们现在赶快来谈一谈蜀国跟吴国吧。
1: 好的，蜀国是221年建立的啊，它只经过在这个三个国家里面，它只这个君主最少了，只有两任而已啊，就是经过两个这个国君，也就是刘备啊、刘禅啊，刘禅这很有名嘛，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阿斗啊，刘备、刘禅啊。那么他这一个国家，因为是在以四川啊，以四川为主的地方啊，所以是在这个西南一带啊。那么他这个国家呢，他就是一直要去北伐，北伐要讨伐这个

0: 魏国啊，所以当时这个国家最主要人物，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诸葛亮啊，这个诸葛亮，所以诸葛亮呢是非常用心的，在这治理这个国家啊，建设他们基本的建设，那么也跟西南一些原住民啊，就是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啊，也那个建立了好的关系啊，
1: 是，
0: 然后就北伐，结果很不幸呢，就没有成功，那么他就去世了。那这个国家就是只有两个皇帝，43年的时间啊，
1: 是，
0: 后来是被魏国所灭掉的啊。
1: 是，那请问他这个蜀国这个刘备跟原来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跟原来那个东汉的刘家的关系只是同宗吗？就没有亲属关系吧？只是他是同宗的情况，对不对？
0: 应该是同宗的关系。
1: 是。
0: 那么，所以，但是呢，因为同样是姓刘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叫汉啊，
1: 是，
0: 是以这个汉，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继承了这个正统吧。
1: 是，所以事实上当时在魏去灭蜀的时候并没有涉及到说是灭了前朝，或者灭了前朝的后前朝的继承人，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只是宗室，他不是一个皇帝这个下面的直接的这个太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就还好。那请问一下吴国呢？您也介绍一下
0: 吴国
1: 的
0: 状况。吴国是在地处东南啊，所以它当然是发展东南的这个经济啊。同时，因为东南是靠海，所以吴国在三个国家里面，它的水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海军比较强大一点，他们的造船海外的这个航行也比较进步的，
1: 是，他们是在江南这一带，
0: 在江南，在东南沿海。那么另外一个就跟台湾有关系了，那么相传吴国时候呢，他也曾经派人到去求这个夷州啊，夷州呢一说就是台湾，也有说是琉球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当时已经向东南海外去这个发展去了啊。那这四个君主呢是孙权、孙亮、孙休、孙浩啊，那么当然以孙权为主了，
1: 是
0: 啊。那么孙权的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统治啊，也是很多的，主要也是他们有一个人才很盛啊，
1: 是，
0: 其实三国啊，我们都说都是人才这个的时代啊，
1: 是，
0: 也就是说特别透过小说、戏剧啊，
1: 是是，
0: 让我们觉得三国时代呢，各国都有很多很杰出的人才出现，
1: 没有错，
0: 就看谁会用，啊、
1: 是是，
0: 而且我印象中好像当时这个。啊，跳槽哈，我们说跳槽好像，好像很多这种状况啊，这个人不能用，他就投靠另外一个，
1: 是他
0: 一个人
1: 要另寻明君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说要找一个能够赏识他又可以有大用，对。
0: 这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啊，就是说，
1: 是
0: 好像看来当时一般人民啊，
1: 是
0: 也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国家的国界里面，
1: 没有错，
0: 啊不用现在的话来说，不需要办护照啊，办签证，
1: 他可以
0: 啊，
1: 的户口可以转移的，对，
0: 来来去去啊，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1: 是
0: 是、啊、
1: 是
0: 这样子，
1: 是挺方便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人才流动跟民族大融合，因为我们看到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蜀，它也跟西南的那些所谓以前的蛮夷之邦也有一些交流嘛，对不对？它也有人民的混合，而且好像原来是说蛮夷之邦很难治理，但是在当时呢，因为也就是三分天下了，所以他们也很多的蛮夷之邦也被这个就近的那个地方来治理，然后呢他们人民也交流也通婚，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当时三国时代其实不仅是三分天下，但是呢各自中间也都有交流，您说的人才的交流，还有就是民族的交流，我觉得其实这是不坏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哦。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yeah. 我们这个讨论这几个世代哈，譬如说五代十国、到今天我们来讨论三国，那 我常常在想，因为它同时并立的有不同的朝代、那会不会说在历史上，比如说史学家他们从他们的本身的观点来看他的史观，有人说正统，我们现在的、正统是魏，比如说、一直不肯篡位的曹操、他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挟的是哪一朝的天子呢？是东汉的天子、对不对？所以呢 他自己的心目中他觉得他的正统是我是汉朝的大将军，然后呢但是到了后面魏就篡了，那从魏的眼光看他是篡了汉，所以他大家觉得他可能有人说这是名不正言不顺，好，那但是呢也有史书可能也历史学家说他们是正统，那也有人说那蜀呢他是姓刘的，所以他可能是正统，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引起大家的讨论或争议啊？
1: 对啊，这个就是在历史上所谓的正统论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这个正统的观念是常常提出来讨论的啊，那比方说三国时候哪一个是正统，当然我们今天用的名词啊，我们叫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名字，很明显的就已经代表了啊，魏是这个三国里面的正统，为什么不叫做吴啊，不叫做蜀啊，为什么不叫蜀晋或者是吴晋，
0: 是
1: 啊，就表示说代表了这个魏是啊这个正统，那当然这个正统的观念

0: 业呢，在这个传统的史学里面是他们是很讲究的，比方说写这个三国志，正史的三国志啊，叫陈寿啊，他的这个三国志里面啊，他是用魏做正统。怎么看出来呢？因为他称魏的这些都是叫以这个皇帝来称的，魏帝啊，
1: 魏帝。
0: 那么蜀国了、吴国了，只能叫做吴主、蜀主啊，主人的主啊，他、
1: 哦、
0: 是不是这个魏，不是蜀地，不是吴地啊，
1: 是
0: 称地的才是啊、称皇帝，表示以他为正统。而且很明显的，《三国志》里面的记载啊，魏国占的这个比例是最大的啊，
1: 对，他也是一个最大的国家，幅员最大。
0: 所以呢，这样子看起来，这个《三国志》是以魏正统，但是啊，你像那个到了宋代，朱熹啊，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有一个《资治通鉴纲目》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呢，他就极力的来就表达说蜀才是正统啊、
1: 哦。为什么会这样？
0: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姓氏吧，
1: 哦、
0: 姓刘，然后呢认为他的也是认为说德国不正，认为这个这个魏国是德国不正啊，
1: 对，是篡位的，
0: 是篡过来的。啊，当然了，这个曹操已经是非常克制了，那么也不在他身前去篡啊，这样的。但是呢，因为他儿子呢，毕竟还是从刘氏的手中拿下政权篡位过来，所以还是会被后代所批评啊。
1: 是
0: 啊，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啊，曹家这次的篡的这个汉呢、啊，刘氏、啊。我觉得是最是就是说比较是顺理成章，因为怎么样，这个天下其实不是刘家留下来的天下了，已经是曹氏曹操打下来的天下。
1: 对，他打了袁绍、
0: 当时他
1: 在一
0: 家，他不是说这个从这个刘家手中摁抢过来，其实刘家老早就失去了啊，已经就是东汉末年了，已经是靠曹操打了天下维持下来，就等于说这时候只是让他儿子啊，接过去而已啊。
1: 是
0: 这样子讲正统啊，其实不是那么样的这个绝对的一个话题了。
1: 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们是生长在今天的时代，然后我们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呢，我们是用选举。就人民为主，以民意为主的一个选举，最终呢，可以换人做做看。好像在以前这个时代，你要换人做做看，就是要政变啊，或者要篡位啊，要有死伤流血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是很惨烈的，尤其在历史上来讲的话，那我们不得不再回到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真的幸运的生长在一个民主的世界里头，生长在一个民主为普世价值的时代里头，不管在选举中有多少的弊病，有多少的人为的一些这个不尽满意的地方，但是整个的世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以大多数的人民的选择来选择我们这边的统治者，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也是我们的福祉哈。这真正要修改，就是要修正的是说，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而且呢，民主政治告诉我们说，一旦人民大多数已经决定了谁会是一个来统治众人之事的人，我们授权给他，在他的任期里头，他就是一个拿就是做统治者的地位的人。那在这个民主的素养里头，我们真的也很感动的，就是说，不管我们今天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予以尊重。可能呢，比如说在美国，在 Trump 当选的时候，全国有很多的示威游行，反对或者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最终大家还是定于一尊，就觉得说，我们知道这是这个选举制度不。尽管是选举人制的不完美，美国这种 elector system 并不是完美的系统，虽然他选票希拉蕊他的选票多于川普，但是呢，因为是选举人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大家尊重，最后川普当上总统。那同样的，台湾也是一样，我们的选

0: 举的结果，每个人都应该予以尊重，并且以最大的方式去支持被选上位置的人，这样子能够才能够使国家社会进步，有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所以我们也感激我们自己生长在这一个年代，而不是在过去的好像一个正统可能要维持好几百年，你要推翻它要真的是要血流成河，兵不这个血刃啊，就是等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和平的方式，然后去改朝换代。所以
1: 我讲句笑话哈，正统里也很多饭桶。
0: 对，没错。
1: 但是他是正统，他就是
0: 很多饭桶，
1: 啊、就很多饭桶，尤其到很多朝代，你看那些皇帝，他就是因为
0: 当皇帝，
1: 他就是因为正统，所以他是有地位的，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不讲这个正统了，我们也不要饭桶，
0: 对，
1: 我
0: 们
1: 要一个选贤与能，
0: 对，我们选贤与能才是今天的普世价值，我们真的是也是感谢我们在住在一个这样子非常安和乐利，而且能够。支持这个普世价值民主的普世价值的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在讨论三国这个有趣的年代，今天有很多附随的产品跟着这个三国来发生，而且是畅销在这个市场上非常的 popular。那我们也就知道在这个人很多的很多才人出有能力有才能的人出现的年代，而且民族大融合的年代，我们知道三国它的时间不长，但是在历史上它依旧是一个重要的年代。
1: 是的，
0: 对，好，我们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希望大家下个礼拜同样的锁定古往今来这节目，我们大家可以在空中相会，讨论一下有趣的历史事件我们就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我是王玉妮，还有魏老师跟您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生旦尽末丑，龙套上下手。
1: 神仙老虎狗，台上翻跟斗。

0: 梨园话序
1: 与您话序梨园，
0: 朱锦荣、
1: 王秋娟，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朱老师好，
0: 小娟你好。
1: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完全不懂国剧，不了解这个样子，就是完全这个跟这个没有不曾接触过，然后如何呢踏进去去欣赏这个国剧。那听朱老师分享呢，我们觉得其实啊真的是很有趣，我们也希望朋友呢您有空拨容呢去给这些现在还在舞台上表演的人呢一些鼓励跟支持。今天呢我还是想请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去把这个第一次看戏的人呢就可以就可以了解或去欣赏这出，您要用什么的方式带领一个完全不了解国剧的人进入剧场，要有一个些什么建议需要去做功课吗？还是不用，我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到剧场里去欣赏这些？因为上星期您说，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外行呢看热闹，内行的是看门道。所以朱老师说，其实不懂的，我们可以先从武戏，我觉得玩笑戏比较轻松，比较好玩的一些戏曲里头去欣赏。
0: 对，就是这个。所有听众朋友们呢，一种心情愉快愉悦，包括接触新事物的感觉，你能够做好一点功课当然更好。
1: 是，
0: 如果没有做功课，
1: 我
0: 们讲我们的戏曲呢不外乎演绎历史故事，
1: 是
0: 历史的章回小说，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是，
0: 包括现在要编成现代的戏，当下的什么事情，也放到舞台上来，不管说是批判，或者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感觉，是不是？所以我讲原则你要有兴趣，你并不见得要懂什么四功五法啊，还有这个什么生旦净末丑啊，神仙老虎狗啊，这要一边看一边不管怎么看，你就是有兴趣，先把你兴趣放在前面，就可以走进剧场了。
1: 是对，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也不要太纠结，说自己是不是完全的懂或是了解，对吧？
0: 你不要排拒他嘛，
1: 不要排，
0: 哎呦，我根本听不懂，我根本看不懂，
1: 是。
0: 今天讲歌曲你懂吗？外国歌你懂吗？外国那个电影他演的那故事你也不懂。
1: 对，所以不要纠结说我看不懂 这几个字上。
0: 现在这个时代本来就是人活到老学到老，你要把你那个学习的态度啊，那个那扇窗那扇门呐，永远要打开。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叫你得着，得智慧，
1: 是
0: 得着，就是你有这个知识了，
1: 对，
0: 是不是？一个信仰也是由这个来，
1: 对。
0: 哎呦，我不要，我到那去又叫我读经，要什么什么的，
1: 对，
0: 你
1: 就先给自己一些负担了，对，
0: 负担嘛。而且我们还讲呢，那个耶稣到底是中国的神呢，
1: 还是外国的神？
0: 上帝嘛，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的是老天爷，
1: 是，其实换个名词，
0: 互相
1: 对
0: 都是一个尊重为要，
1: 是，
0: 那历史文化更是，
1: 对，
0: 人你到了一个年龄，你就要有信仰，
1: 你
0: 说还无没有目的的信仰没有？文化也是一种信仰，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对包公你也不是很了解，你对关公你也不很了解，观世音菩萨你也不了解，
1: 是
0: 妈祖你又了解到什么程度？
1: 对，
0: 有没有？
1: 对，
0: 包括我们讲孔夫子，孟子，各种，对不对？
1: 老子、庄子，
0: 所谓的诸子百家，
1: 是，
0: 这个人生的

0: 通通都是你的学习。
1: 嗯，是。
0: 所以你必须进入剧场。
1: 嗯，
0: 哎，不要说是我们这个本国的。
1: 嗯，
0: 哎，我们今天讲这个本国。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把一种学习的心，
0: 嗯，
1: 学习的门，
0: 嗯，
1: 尽量 open 开。
0: 是真的，所以呢，不要在乎会不会看不看得懂，
1: 是，
0: 只要您进去了。去看它，去欣赏一下，再决定
1: 你
0: 喜不喜欢。
1: 你进去了，
0: 嗯，
1: 你不见得就是马上会，马上懂啊。
0: 对，
1: 但是呢，哎呦，好好玩哦，
0: 嗯、
1: 好热闹哦。
0: 是，
1: 那个小花脸多有趣啊！
0: 是是是，
1: 和那个大花脸，那个真的面目化、
0: 嗯，
1: 好过瘾，我看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等到慢慢再会的，哎呦，青衣花旦。跟这个声角的这个唱腔你也能懂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那句词里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更是里头有哎呦对啊，我读过这一篇诗词歌赋啊，
0: 嗯，
1: 哎，我读过将进酒啊，
0: 哈哈哈，
1: 是不是，
0: 是，
1: 他就是词啦，
0: 词，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大海
0: 不复还，嗯，
1: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日青丝暮成雪，这不是就是你的人生，你这个所有人，这个所有你的经历都在这里面，
0: 是真的，所以呢这不用去在乎自个儿会不会，真的要踏进去，然后呢其实不管你看戏呢不一定要先懂，很多时候呢就是先喜欢了然后才慢慢开始，
1: 对，
0: 对吧，嗯嗯，
1: 是不是，我们以前传统老戏那个老师们很干嘛，
0: 嗯，
1: 你干嘛，
0: 嗯，
1: 你怎么连后台这个前后台这个剧场你都不进啊，
0: 嗯，
1: 哎，他只会很一句很严厉的，
0: 嗯，是
1: 你没文化
0: 哦，
1: 不就这样子吗，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甚至于那个懂跟不懂的，
0: 嗯，
1: 还会嘲笑，
0: 嗯，
1: 甚至于严重一点，我们两个人是同学朋友，
0: 嗯，
1: 都会有一种变成损友，
0: 嗯，
1: 哼，他就会起不瞧你，
0: 哈哈，
1: 就是瞧不起你，
0: 是
1: 不
0: 是？
1: 是，哎，没历史文化。
0: 那朱老师这么讲，就是已经更深入了，因为你已经懂得门道了，
1: 就懂了门道嘛，哎，不是门道，哎。他讲过他能给你来一段
0: 嗯
1: 这个合辙押韵
0: 嗯
1: 或者是上下的数来宝
0: 嗯嗯
1: 是吧，哎、
0: 嗯、
1: 哎呦你这个哪来的，
0: 嗯，
1: 我看的五花洞啊，人人笑我身量矮矬，十载寒窗铁砚磨，那宋王开科选，今天把魁夺，出任就把那阎武县来做，关节民忧顺，是齐昌太平根儿，但远的那天家太平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稻盛双水，好天合了我的钱粮而收，地多收地多，
0: 哇，朱老师好厉害哦，
1: 你就会一段数来宝，
0: 对，
1: 你就会一段绕口令，
0: 是，
1: 更是，
0: 嗯，
1: 你把它这个变成 ramp，
0: 嗯，
1: 哒哒哒哒，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最后尾音的时候，当个滴个当。当一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滴当了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滴当滴当当当当那个当滴当当当当，
0: 耶诞节的歌都出来了，
1: 当滴个啷滴当个啷当起，
0: 哇，都结合了，
1: 来来来，你看那个所有的七矮人走起矮子来了，
0: 啊，
1: 那不就是我们武大郎哎，中国也有走矮子的，
0: 是
1: 矮脚王英，
0: 嗯。
1: 你就融会贯通，
0: 哇，
1: 你就懂了，
0: 是，听朱老师讲真的是就有一个冲动了，就想要进去看戏了，
1: 对，不是你这有了兴趣哦，真的，就跟你讲讲，真的，
0: 对，
1: 哦，他也会耍大刀啊，
0: 嗯，对，
1: 这个他做矮子他也可以打，
0: 嗯，
1: 可以打趟船，
0: 嗯嗯，
1: 对不对，我矮脚王英那两个棒槌，
0: 嗯，
1: 那武功高强的呢，
0: 是是
1: 是不是，
0: 对，朱老师现在在介绍的呢跟我们分享的

0: 就是踏进剧场以后如何的那个看戏来欣赏的方法。
1: 而且我担任过导演，
0: 嗯，
1: 有两句话，
0: 嗯，
1: 这是我学习来的
0: 啊，
1: 古为今用，
0: 哦，
1: 西为中
0: 用，中
1: 用西方的艺术，
0: 嗯。
1: 中照样可以啊，
0: 是
1: 你当初我们看到的什么外国电影，
0: 嗯，
1: 有大钢牙，
0: 嗯嗯，
1: 007，
0: 嗯，
1: 七尺巨人，
0: 是
1: 我们中国戏里面
0: 也有啊，
1: 巨灵神呢，啊，
0: 对，
1: 或者你跳个派啊，
0: 对，
1: 变了形了是吗？
0: 是，
1: 对不对？
0: 对，那都巨人了，
1: 你有中国怪人的，啊，
0: 嗯，
1: 长得那么丑，
0: 我们也有啊，
1: 他面恶心善，
0: 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也有这个，啊，
0: 我们钟馗啊，不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钟楼怪人？
1: 因为他是不得变成，不得
0: 不
1: 的
0: 不得
1: 变成生了病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中了邪了？
0: 嗯，真的。
1: 哎，说是有一点，
0: 嗯，
1: 有一点迷信，不是迷信，
0: 嗯，
1: 你就是我们要有一句话叫鬼打墙了呢。
0: 嗯嗯嗯，是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张别谷，
0: 嗯，
1: 这个居然碰到这个刘世昌，
0: 嗯，
1: 能把这个冤狱
0: 案子，冤狱对乌盆儿，
1: 哎，乌盆记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甚至于包青天，
0: 嗯，
1: 包公下阴曹，
0: 对，
1: 断案
0: 是，
1: 哎，这个东西说有没有，
0: 啊，
1: 冥冥中，
0: 对，
1: 连现代的法官叶一搞不出来，
0: 对对对，
1: 忽然他
0: 做个
1: 梦，
0: 嗯，
1: 是不是好像？好像有人来跟他伸冤。
0: 嗯，哎，那这么一说，我愿意问个题外话，楚老师，您相信这个鬼神吗？有吗？世界上
1: 这个不是题外话，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面对的。
0: 是
1: 子不语怪力乱神
0: 哦，
1: 但是哪件事，
0: 嗯，
1: 有是因而有是果。
0: 嗯，
1: 这无形中就牵扯了。
0: 嗯，
1: 就跟我们讲，这个关羽是项羽投胎的。
0: 哦，
1: 他都带夫子金，都带夫子盔，而且你看他那个性，
0: 嗯，
1: 还什么，
0: 嗯？
1: 我要效法他嘛。
0: 啊，嗯，
1: 他是个悲剧英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关公武圣关公了。
0: 嗯，
1: 真正讲三国，
0: 嗯，
1: 你说魏蜀吴，
0: 嗯，
1: 这蜀刘备这边，
0: 嗯，
1: 亡在什么地方？
0: 嗯，
1: 就有可能是亡在关公手上啊。
0: 哦，
1: 叫他谨守襄阳，
0: 哦，
1: 你不要，
0: 嗯，
1: 你千万不要干嘛？他骄傲了。
0: 嗯，
1: 连孙权说：“我们合起来对曹。”
0: 嗯，
1: 我把女儿都嫁给你。
0: 是
1: 嘿。全虎子焉取全女乎？
0: 嗯，
1: 孙权的女儿啊，
0: 嗯，
1: 他不要啊，
0: 嗯，
1: 他不要联姻啊，
0: 嗯，
1: 当初龙凤呈祥，
0: 嗯，
1: 就刘备跟孙尚香，
0: 是，
1: 你这个刘备还是年过半百的白胡子老球啊，
0: 嗯，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孙尚香，哎，
0: 嫁了，
1: 就这样子。所以三国维持了这么久，
0: 嗯，也是。
1: 等他这个一
0: 完，啊，
1: 这个关公走麦城一完，
0: 嗯，
1: 没有多久，
0: 对，
1: 连东吴也没有了，
0: 是，
1: 东吴也没有了，
0: 嗯，
1: 就变成司马懿之后了，
0: 嗯，
1: 这个魏到，
0: 嗯，
1: 到这个魏晋帝，
0: 嗯，
1: 后面就被司马懿篡了，
0: 嗯嗯，哇。看，从就是历史，就戏剧就说了历史了，
1: 哎，对不
0: 对？
1: 对，这历史不是再过接下来，
0: 嗯，
1: 到五代十国，
0: 是
1: 那是最乱的，
0: 嗯，五胡乱华，
1: 五胡乱华，其实中国几乎汉人都要亡了，
0: 哇！
1: 你这里讲李世民他们这个，
0: 嗯，
1: 都有胡人的
0: 对血统，
1: 血统。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就厉害的，居然是隋炀帝，他搞好了他，
0: 嗯，
1: 说不好听，荒淫无道啊，
0: 嗯，
1: 什么什么女孩子有裹小脚了，
0: 嗯嗯，
1: 对不对？叫他纸上敲了，为什么？他拉这个运河在那做苦工啊，
0: 嗯，
1: 哎呦，看他这个风白柳啊，女生扭扭的，
0: 嗯，
1: 哎，
0: 嗯，
1: 你看看，就人走到，居然走到这个地步来了，
0: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哎，所以我讲这个，你不要不能说迷信，
1: 嗯，
0: 有我不迷不迷信，
1: 嗯，
0: 不是我迷不迷信，
1: 嗯，
0: 哎，有一些这个东西的过程，
1: 嗯，
0: 跟这个经历，
1: 嗯，
0: 用现代文明，
1: 嗯，
0: 说不清楚的，
1: 嗯，
0: 就跟我们现在还在讲。
1: 嗯，
0: 外星人到底我们有没有？
1: 嗯，
0: 到底有没有幽浮？
1: 嗯，是啊。
0: 现在的气候极端，
1: 嗯，
0: 都出现海里面从来没有的生物。
1: 嗯嗯，
0: 更有人照到，
1: 嗯，
0: 跟人一样。
1: 哦，这是
0: 人鱼，他就是不是人鱼啊，
1: 哦，
0: 就是太空人呐，啊，
1: 哦，
0: 就是一个眼睛或者就是哎，
1: 这
0: 完了。野人，
1: 这您看到了？
0: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1: 科技发达，在手机
0: Q 不上的，就他都有遇到了，
1: 嗯，
0: 就跟雪人呢，啊，他到底是人，他到底是他是站立的，
1: 嗯，
0: 他是站立的，
1: 嗯，所以
0: 是
1: 不是有，
0: 而且是很凶残的，
1: 哇，
0: 他是食人族，
1: 嗯嗯嗯，
0: 你讲对不对？
1: 嗯。
0: 中国人五胡乱华，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吃人呐，
1: 啊，嗯，
0: 人都通通喷到那个锅里头去喷，是不是，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段历史我们
1: 要，很残忍，
0: 你讲是不是？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讲起来不是妖怪吗？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嗯，人肉那么能吃，本来就连周文王那他自己儿子石子路啊，吃他自己的，
1: 嗯，
0: 儿子，他知道他不吃，
1: 嗯，
0: 你就活不
1: 活不了，
0: 活不了，你就离不开这个地方，
1: 嗯嗯，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怪力乱神有时候讲，
1: 嗯，
0: 不是怪力乱神，
1: 嗯，
0: 人活到那个地方了，
1: 嗯，
0: 而且人真的有活上几。上百岁的，
1: 嗯，
0: 彭祖八百岁，
1: 八百多岁，
0: 是不是？你讲不清了，
1: 嗯，是。
0: 而且现在历史上有啊，尤其中国啊，
1: 嗯，
0: 在那个冰封那里，现在这基本上挖出来的人是16000多年，
1: 哇！
0: 我们说我们5000-6000年历史或者7000年的历史，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湖北那儿嘛。
1: 嗯，
0: 神农氏那儿，
1: 嗯，
0: 发觉哇，我们的历史要往前，
1: 还要往前推，
0: 2000年、1000年，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现在那里16000多年前，
1: 嗯，
0: 一看哇，食物还在这里，
1: 哇，
0: 他被射死的时候就是铜器，
1: 嗯，啊，
0: 建设的，
1: 嗯，
0: 这个都已经出土了，
1: 哦，哇哦。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文化，这个京剧文化
1: 是，
0: 哎，我们不要排斥任何东西。
1: 嗯嗯，
0: 你要去京剧演，因为我们演过秦始皇，演过什么？
1: 对，
0: 甚至于
1: 什么神怪戏，
0: 这个，
1: 对，
0: 这个你就不是就是神怪戏吗？
1: 是
0: 天灵灵，地一灵灵，
1: 嗯，对，
0: 是不是？
1: 众神将活在，
0: 啊，活在，阿弥陀佛。不是都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南无阿弥陀变
1: 变，
0: 他人到了那个地方，不是说戏法，
1: 嗯，
0: 他就有那个，
1: 嗯嗯，所以也不要担心啊，你懂不懂、了不了解，也不要去死背国剧的什么常识知识，你就先进去看看了，看的热闹，喜欢，
0: 对，
1: 对，嗯，
0: 然后再进。再入门，
1: 对，
0: 再登堂入室，你去钻研，
1: 嗯，是
0: 哦，诗词歌赋啊，
1: 嗯，
0: 哦，历史文化呀，
1: 嗯，
0: 你再去来嘛，
1: 是，然后再你再慢慢的去，你就会慢慢的自个儿就会去了解了一下，也会去观察，哎，这个演员的身段呢，啊，对，这是一个细节了。
0: 我跟你讲，
1: 胡琴啦，锣鼓经啦，你就会慢慢慢慢的就会去了解。
0: 这个在我们历史文化，
1: 嗯。
0: 跟圣经里不是有讲这个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在我们的台词儿，
1: 嗯，
0: 御史拘禁，
1: 嗯，
0: 你就是读了历史，了解了那个，
1: 嗯，
0: 你得跟着他一道往前演进，
1: 嗯嗯，
0: 哦，哎呦，原来我不知道啊，
1: 嗯，
0: 你当然不知道啊，
1: 是。是
0: 对对
1: 又没有去看就刚当然不知道，
0: 就我们一直讲哎呦这个国家王就王在哪里

0: 宦官，
1: 嗯，
0: 太监，
1: 嗯，
0: 最后的一清朝末年，
1: 嗯，
0: 最后一个太监，
1: 嗯，
0: 我们都看过这个吗？
1: 嗯，
0: 但是传说谣传一李莲英是有孩子的，有，
1: 嗯，
0: 有儿女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也许在那个阶段，他够这个权力了，
1: 嗯，
0: 他就躲开，他并没有去世。
1: 哦哦，
0: 那由从我们的宦官演进呢？
1: 嗯，
0: 赵高不是赵艳荣不是他的女儿吗？
1: 嗯，
0: 他是有子有女的。
1: 嗯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所以后来呢只要是干嘛，
1: 嗯，
0: 好，我这个宦官成立什么东厂严重一点，
1: 嗯嗯，
0: 就给他变成太监，
1: 嗯，
0: 多狠毒啊。
1: 是，
0: 哎，那呢你要能躲开那个呢，
1: 嗯，
0: 东厂西厂，嗯，他最后搞了半天，他搞了半天他不是太监，真太监呢，
1: 啊，嗯嗯，是
0: 是不是，
1: 那时候的这个刑法也是啊，这种规定也是真的很残忍啊，去世。
0: 去世啊，
1: 嗯，
0: 他的去世比较多，我们末代皇帝，
1: 嗯，
0: 他最后变成普通人了，
1: 嗯，
0: 他本来是你根本想的他是这个
1: 一国之君，
0: 皇城里一个根本跟这个社会接不到的，
1: 对，
0: 后来被日本人变成伪皇帝，
1: 嗯。
0: 踢日本什么的，
1: 嗯，
0: 他最后还不是跟老百姓结了婚，
1: 嗯，
0: 就在北京某某，
1: 嗯，是
0: 讲不老听，现在就来讲就是大石楞那儿，
1: 嗯，
0: 怎么怎么他的后代什么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就规划了嘛，
1: 嗯，是真的，你要进了剧场以后你就会了解这个历史跟背景了，根本不用去那个死记死背，对吧？
0: 不是死记死这个御史拘禁，
1: 嗯，真的，
0: 哎，我们一直讲，哎呦，满清这个引吴三桂引亲入关，
1: 嗯嗯，哎，我们也有这出戏啊，
0: 当然有这出戏啊，不要别的，
1: 嗯，
0: 就是多尔衮嘛，
1: 对，
0: 努尔哈赤当场死了，
1: 哦，
0: 努尔衮就要，
1: 嗯，
0: 要他的那个，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要他什么人呢，
1: 嗯？
0: 就是顺治的妈妈，
1: 嗯嗯嗯。嗯哦，就是，
0: 但你知道多尔衮最后多惨呢，啊，
1: 嗯，
0: 多尔衮叫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讲女的叫垂帘听政啊，
1: 嗯，
0: 他这个叫什么，
1: 嗯，
0: 多尔衮就是顺治什么通通由他来
1: 对
0: 批文章什么，
1: 是
0: 叫什么摄政王啊，
1: 哦，摄政王，对，
0: 摄政王啊，
1: 是
0: 不是，啊，但是摄政王等到他本来那他才六岁，
1: 对，
0: 到十五六岁，
1: 嗯，
0: 他保了他多少年，
1: 嗯，十几年，
0: 多尔衮谁想到他会早死啊，在一次打猎当中，
1: 嗯，
0: 哐就没了，
1: 嗯，
0: 两年后居然是被顺治把他的坟墓掘了，
1: 嗯，
0: 头砍下来，鞭尸砍过头来，
1: 哇，多恨他呀，这是
0: 他多恨呐，
1: 啊，是啊，对，嗯，
0: 是不是，啊，这是历史的借鉴嘛，
1: 嗯，对，
0: 历史的借鉴，
1: 嗯，真的十分有趣，
0: 是不是，
1: 其实这样走到剧场以后听朱老师讲，我们也可以从演员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停顿就可以知道它代表什么了，
0: 其实我讲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要是将来年轻人不懂或者小孩，
1: 嗯，
0: 真的呀，
1: 嗯，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嗯，
0: 真的吗？
1: 嗯，
0: 都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你有读历史，
1: 对，
0: 你过来哦，我排过这个戏啊，
1: 啊，对，就更有感觉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演过这个戏啊，
1: 嗯。
0: 又只见小鬼卒大鬼盼，
1: 嗯，
0: 压低那撩屈死的亡魂像啊，带着铁链的悲惨，

0: 安啊啊啊啊安。
1: 哇！
0: 我讲这个话就是迷信了。他怎么给他描绘的干嘛？
1: 嗯，
0: 而且你说地狱里面，
1: 嗯，
0: 阎王有几殿阎王？
1: 哦，
0: 有十殿阎王。
1: 哦，
0: 五殿阎罗。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真的讲后来，不管是上帝，就是某一个皇帝，是宋朝的皇帝，后来
1: 嗯
0: 封包公就是六殿阎王。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等于他能断阴阳。
1: 嗯，是。哎，朱老师说到包公，我想起来了，包公脸上不是个月牙吗？
0: 是。
1: 他们说是在阳间的时候像哪儿，到了阴间那个月牙要反，是这有这么一说吗？
0: 非也。
1: 啊哈哈哈！非也，拿鸟枪打你。
0: 对，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
0: 真正讲它是上面一个烙印，马蹄印，就是他小的时候
1: 被马踹
0: 过，蹬过一脚
1: 啊，刚好踢到脑门上，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其实也不然，
1: 嗯，
0: 也可能就是磕磕碰碰，
1: 哈哈哈，
0: 是不是？
1: 是。
0: 至于有人讲，哎呦，我眼应该往左
1: 啊，
0: 应该往右，
1: 右，
0: 其实我们还有。往上，
1: 往上，往下，
0: 更有往下，
1: 就
0: 都
1: 上弦月，下弦月，
0: 对不对？月如钩啊、嗯！
1: 是，那到底是往哪个是正确的呢、嗯？没有，
0: 你也要看你的脸型
1: 啊、哦！
0: 不管往两边
1: 啊、哦，
0: 就是能把这个脸看得宽一点。
1: 嗯，
0: 你如果脸今天很宽，你不妨画小一点，立一点，冲上一点。也没有关系，
1: 嗯，对啊，您是勾脸专家，那真的没有分吗？说是阳间阴间分这个月牙朝哪儿？
0: 你要说我是专家、啊，
1: 嗯，
0: 我不敢当，但是你非说我是专家，
1: 嗯，一定得说您是专家。
0: 我现在就是上下左右我都勾。
1: 哦，那有分细吗？
0: 不分，
1: 不分细，就是看脑门、哎、看你扮相是吧？
0: 是。
1: 以自个儿的喜好也不能这么吗？
0: 也不要看扮相
1: 啊！
0: 我们以前一个月要演好多场戏，
1: 嗯，
0: 我今天演玉后龙袍，
1: 那这样不是乱？是会说乱了规矩吗？
0: 没有规矩，这个并没有规矩，
1: 没有月牙朝哪儿？
0: 这里面只有好坏，没有对错。
1: 哦，嗯，
0: 对不对？那你换了往了左，你就不是月牙了吗？你往右就不是月牙了吗？
1: 嗯，
0: 往上不是月牙了吗？往下不是月牙了吗？本来就这样的。
1: 没有分细吗？
0: 没有，
1: 都没有。
0: 应该说
1: 都怎么？
0: 应该说绝对没有。
1: 哦，
0: 不但这个，
1: 嗯，
0: 姜维不是勾个太极图吗？
1: 嗯，
0: 地为阴来，天为阳。
1: 嗯，对。
0: 九宫八卦腹内
1: 藏。嗯，
0: 你到下一出戏，一出秦张任。
1: 嗯。
0: 一出定军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等你换过来了，天为阳来，地为阴，
1: 嗯，
0: 九宫八卦，
1: 嗯，
0: 福内一存，刚刚是昂江阳者，
1: 现在变
0: 人臣者，
1: 啊，是，嗯，
0: 这就是什么？
1: 嗯，
0: 你要的应付台上的千变万化，
1: 嗯，
0: 你如果千篇一律，
1: 嗯。
0: 观众就不来看戏了。
1: 那可是朱老师，我有个疑问呢、啊。像您说这个月牙，它没有分，没有分的话，只是看勾的人的勾法，会不会就没有一个规范了？
0: 怎么会没有规范呢？
1: 嗯，
0: 今天这个老师给我的，我那么多花脸老师，
1: 嗯，每个人勾的
0: 就只有勾左，有勾右的。
1: 嗯嗯，
0: 对不对？然后我讲了，我这些老师都是几十年的舞台了，
1: 嗯，
0: 连我现在都要快70年的舞台了，
1: 嗯，
0: 你还叫我非说是？
1: 那你有习惯是勾哪儿的吗？
0: 我两边早都变过，
1: 您啊，
0: 早都变过。
1: 哦，我怎么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老师有讲，就是这个有分阴阳，所以是朝左朝右是不同的。
0: 哎，我告诉你，
1: 嗯。
0: 我刚不是讲吗？我演玉火龙袍，我就往这边勾；我演太阴山，我就往那边。

0: 民工，包括杂判官，
1: 嗯，
0: 你就做个变化嘛。但是你不变化也没有错呀，
1: 是因为在这个小地方看不见，
0: 搭一个水沙，
1: 是是，
0: 对
1: 不
0: 对？有人讲不行，到阴曹你就应该戴鬼发，
1: 嗯。没有，他又不是鬼，
0: 不是，他是包公是神呐、啊。
1: 对对，他也不是鬼，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玉皇大帝，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哇，我们今天一下子问了朱老师一个，真的是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包公脸上的，
0: 哎，这个
1: 月牙、
0: 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来答，
1: 嗯，
0: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1: 嗯，
0: 反正你去问问够年资的花脸净脚演员，
1: 嗯。
0: 哎，我们
1: 可以来研讨一下，对，
0: 他要说，哎呦，应该下阴曹，
1: 嗯，
0: 就是变应该往那儿，什么我也不反对，
1: 是是是，
0: 就是避免千篇一律嘛。包括有人讲，太阴山，
1: 对啊，
0: 他变什么变了？他不穿黑蟒，他穿红蟒了，他穿白蟒了，太阴山穿白蟒啊，就跟我们演这个什么，演这个华容道，从前面开始，从这个群英会开始到华容道，穿的蟒到华容道就给换成紫蟒了，一烧就给变成紫蟒了，哎，烧着他当处跑，狼狈。那个蟒又削起来、
1: 嗯、
0: 从那个棺袋里头伸出来，
1: 嗯，
0: 很
1: 狼
0: 狈的感觉，
1: 是
0: 狼
1: 狈的样子、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时候甚至于把后底儿
1: 嗯
0: 翻过来一半穿、
1: 嗯、啊，是是是，嗯，
0: 是吧，这就是戏，这叫变戏法了，你不要让人感觉你千篇一律，哎，你要让人家显得你表演的手段，你的包袱
1: 嗯
0: 够多、
1: 嗯、是好啊，今天听朱老师分享，我们也觉得学到了一点东西。那也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梨园话絮与您下周再见。接着呢，还是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由徐璐徐姐，也就是我们剧校的第一期的大师姐所演唱的这一出《苏三起解》，那是由王明照王老师呢演的这个重宫道，我们就请朋友来欣赏这一出《起解》。

0: 说苏三呐、啊，你瞧这天多热呀，我一个人走还这么热呢，何况你要扛着这么重的家，这么办把它给摘下来，咱们歇会儿再走，你瞧怎么样啊？
1: 慢来慢来
0: 啊，
1: 此乃朝廷王法，一门取得理。
0: 还有的跟这儿等着我呢，这城里头啊由着他们，出了城就得由八百五，什么王法呀？

0: 好人呐，连个本儿啊都没有。
1: 哎呀呀，这样的好人怎么连个儿子都无有啊？
0: 啊，不但没儿子呀，而且把孙子也给耽误下了。
1: 了了。
0: 想到啊，我在半道吧认了这么一个干女儿啊，这干女的我跟她一块走，有人问那老头是谁，哎，我就是徐禄的干爸爸嘛。哎呀，这拜了半天干爹，这还没有见问理呢，哎，这现买呀也来不及了。哎，我说苏三呐，这儿有根棍儿，你当见面礼儿，你拄着他走，这三条腿儿，起比这两条腿儿，走着舒坦的多。

0: 紧，到如今只乐得身穿醉衣醉裙。傻孩子，你虽然身穿醉衣醉裙呐、站在这个镜头前头这么一唱，观众这么一鼓掌，哎，你嘛还是个大红人儿呢。这别说了，咱们走吧。
1: 走啊！
0: 哎，走。

你说什么？你说你爹娘心肠狠，不该屠才把你卖入了昌门，这话嘛也有你这么一说。本来是嘛，做父母的就应该教养儿女成人才是正理，绝不该卖女为娼。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也是年头赶的，旱涝不收，出在万般无忌惮，但有一线之路，也不会把你卖入了昌门。你呀，别说了，咱们走吧。

0: 沈燕林，不该拿银钱给你赎身，你要是这么埋怨，不是让那花钱老爷们伤心吗？那沈燕林出去为粮乃是一件好事，这他也不对，家里既然有了媳妇了，干什么要把你给弄回家去呢？一夫二妻，你呀年轻漂亮，在你房子里头日子多，在他房子里头日子少，这日子一长了，少不得就有了醋了价了的。你们这是醋海泼懒，别说了，走吧，
1: 好啊，
0: 走吧。

慷慨，不该用药面毒死夫君。傻孩子，那碗面害的是你，没想到倒霉的沈叶林把他给吃了，这才一命呜呼哀哉，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别说了，走吧。

锦丫头不该私通那赵建生。哎呀，这个丫头片子，太阳一样事儿，门口去卖灯儿，照到这边。

些个青年子弟这么直眉瞪眼的。有一天老汉我下班回来呀，跟他门口路过，你猜怎么着，他还拿那外甥眼珠瞧了我一眼呢。别说了，走吧。

我们座儿上来了。我告诉你，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不吃能打官司的吃谁呀？别

说众衙役不该分散你的赃银，这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哎，就是你那笔钱，老汉我呀还弄了一双鞋穿呢。别说了，走吧。

你说什么不该屈大来找人啊？你听我告诉你，要是不打你的话，那皮氏他肯花钱吗？怎么说这种的傻话呀？别说了，哎，走吧。

0: 你招认，那都是皮氏大娘用银钱运动好了的，你提他干什么？他这种人呢，就知道自己合适，不管别人死亡，专做这些个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事情。别说了，走吧。
1: 这怎么回事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收听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一块来跟大家分享成语方面的故事。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故事是投笔从戎。以前的人都觉得是文人为大，学问为大，那么投笔从戎是讲说男儿为了国家弃文就武，奋发勇为的故事。那其实它的背后呢，还有一个名人故事存在呢。

东汉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班超。班超是汉书的作者之一，班彪的小儿子。这个彪是彪炳的彪，他从小呢就有伟大的志向。平常呢，班超在家里面更从事家务，从不以劳苦来自怨。他平常看书也是非常广博的，再加上口才流畅，善于雄辩，很有说服人的力量。所以在汉明帝永平五年的时候，他的哥哥叫班固，班固奉令到洛阳担任校书郎。所谓校书郎，就是校看书籍的一个官职。他呢就也随着母亲同去了，但是由于当时生活困苦，不得不替官厅撰写一些文件，辛辛苦苦的得点酬劳维持家用。可是班超觉得这不是长久的办法，有一次他正在写字，猛然把笔摔在地上，叹口气说，大丈夫纵然没有其他什么志愿，也应当学习傅介子、张骞一样立功于国外，哪能老是这样埋头于笔墨生涯里呢？旁人笑他发痴了，他说，你们这般人怎知道壮士的士气。后来班超果然被派出使西域，付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西域，这个西域也就是现在新疆全省，比如在甘肃边沿一带和葱岭以西中亚部分地区叫西域。当时呢，班超被派出使西域，付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西域，的确发挥了最大的智慧和勇敢，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也替汉朝和好了50多个国家。后来朝廷按照他的功劳封他为定远侯，一直到汉和帝的时候因年老才回国。之间呢，班超在西域长达31年之久呢。

我们今天分享的成语故事是班超的投笔从戎，东汉初年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人物班超。他的哥哥大家要明白是班固，都是很有名，在史书上非常有名的。投笔从戎这句成语就是根据班超的这个故事而来。他在西域长达31年之久，可以说付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也发挥了他非常大的智慧和勇敢，善于雄辩，口才流畅，阅的书也很广博，所以他很有说服人的力量，也替汉朝和好了50多个国家，所以晚年他封为定远侯呢。这个故事比喻好男儿志在四方，并非碌碌无为的庸人，勉励人在时代里需要的时候能弃文就武，奋发勇气。这是班超的投笔从戎的故事。那么他的近义词可以讲呢，投笔从戎就抛弃求学的机会或文职的工作，加入军队报效国家，称为投笔从戎。也可以讲放弃读书投入军旅，叫弃文从武，或者是像古代花木兰易容成男儿，代替父亲去当兵，代父从军，或者是父与从军，都可以这么用。那么如果说是形容军队战败溃散呢，就可以想全军覆没啦，人仰马翻，那么人马俱倒呢，当然是比喻非常混乱了。弃甲一兵就是抛弃了兵器而败走，也是败退之意。那么节节败退是军队受敌方的攻击，一步步的败退下去，千万不要铩羽而归。

军队败走的意思，就只是班超呢当时就毅然要弃文从武，投笔从戎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班超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姐。
0: 哎呀，你讲到初不易讲，大家都滑手机哈，
1: 嗯，
0: 滑到有时候你又看一些没营养的东西啊，然后其实心里也是觉得啊，每天看这些干嘛？
1: 对啊，
0: 可是就觉得
1: 他
0: 就这样滑一滑过去，有时候也觉得好笑，但是你每天都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空虚，对不对？
1: 对，
0: 有点 empty 在你的心里，觉得自己很空，然后就觉得虽然我们是个老人，但也不能这样浪费我们的老人时光 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其实你想想看，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了哈，
0: 嗯，
1: 我以前都想哦，一年365天，
0: 嗯，
1: 可是呢。我后来想的是什么，知道吗？
0: 嗯，
1: 一年有四季，
0: 嗯，
1: 一年一季都是可以说都是新的嘛，
0: 嗯。
1: 今年现在进入秋了，
0: 嗯，
1: 我们能够剩下几个秋啊？
0: 嗯，
1: 你想想看，
0: 对啊，
1: 如果你活到80岁，你顶多是20个秋而已，
0: 对，
1: 不是365天哦。
0: 对啊，
1: 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哇，所以我就觉得哇，每一个季节都很特别，嗯，
0: 是，
1: 所以其实要好好的让现在的日子活出，
0: 嗯，
1: 至少就让你觉得你有感觉到，嗯，我有在认真活着，
0: 对，
1: 这才是

0: 我也觉得应该是很有提醒的啦。
1: 嗯嗯。
0: 哦，然后我就想到，就像我今天在看到他在介绍川端康成，当然很多人都已经不认得、不记得了。
1: 认得记得，但是
0: 川端康成
1: 就
0: 在想到川普差好远。
1: 对，
0: 嗯，
1: 但是已经不记得他是做什么。
0: 川端康成是
1: 日本
0: 最具这个美学的文学家。
1: 哦，
0: 他得过诺贝尔奖。
1: 哦，是吗？
0: 他影响所有的电影文学艺术。
1: 嗯嗯，
0: 因为他对于这个美的掌握很清楚，比如说他在描写他的小说啦，
1: 嗯嗯，
0: 因为他的小说非常的细腻，
1: 对，
0: 就是我们心里没想到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说啊，看到有车子过去啊，车子就开过去了，
1: 嗯，
0: 但他绝对描写这个车子开过去的很多细腻的地方，
1: 嗯，
0: 啊，飞起的尘土，然后就这样空中飞，啊，他那个文字很会掌握这样，
1: 嗯嗯，
0: 可是。我看到
1: 他是放慢在看世界，就对，
0: 他对他不只是放慢，他会让这个世界你看不到美的地方，他会把它讲得很，把那个
1: 他帮你看到了，
0: 对，所以很多人借着他的文字就进到一个很宁静，
1: 嗯，
0: 然后非常美的一个境界，
1: 嗯，
0: 比如说他描写一个女孩子，
1: 嗯，
0: 或者他描写一段感情，
1: 嗯，
0: 或者他描写一个这个京都的美，
1: 哦。
0: 反正他就是很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生命内涵跟敏感度的，
1: 嗯嗯，
0: 可是你知道川端康成他，
1: 嗯，
0: 他最后他还是自杀。
1: 哦，
0: 他觉得他的生命受到很多的那种，
1: 嗯，
0: 可能孤独啊什么哈，
1: 嗯嗯，
0: 然后呢可能他也觉得反正他80岁的时候就自杀了哈，
1: 嗯，
0: 那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很短暂，对不对？那人你看有这么好的一个能力啊，
1: 嗯，
0: 然后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很大，
1: 嗯，
0: 但是他还是，
1: 嗯，
0: 他还是回到他内心生命的那种，
1: 嗯，
0: 我觉得对他来讲，即使文学的成就这么高。他的内心的灵里还是空虚的，
1: 是。
0: 所以你刚才讲说，我们滑手机真的很快就空虚的落过去。
1: 对。
0: 可是至少你如果是看川端康成的文字，
1: 嗯，
0: 他还留下很多美的景色，
1: 嗯，
0: 或者他在描述这个美的感觉。
1: 是。
0: 同样，你是看雪，可是你的感觉就跟他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个雪国，他在描写这个雪国，哇。他所说的文字啊，其实会让人，
1: 嗯，
0: 真的是会让人心里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生命的起伏啊，哈，
1: 嗯，
0: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追寻，虽然说这个快速的世界太快太快的那种，最后都感觉一片空这样子，
1: 嗯，一片空虚，
0: 对，一片空虚，我们还是要从里面有一些。可以说至少比较踏实的，
1: 嗯，
0: 然后呢让你有灵感，让你生命有充满那种喜乐甜美的，
1: 嗯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说你看啊，不是靠文学就可以让一个心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踏实的，
1: 是，
0: 对，如果里面你我们里面
1: 嗯
0: 没有一个，就像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在追寻永远追寻外面的都是一场空，
1: 是，
0: 我们只有在往里面追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空虚的人，
1: 嗯，
0: 空洞的人，
1: 嗯，
0: 那你要被什么填满？
1: 嗯，
0: 你说我们要被什么填满？外面的东西填不满，
1: 填不满，
0: 对，但自己又是一个空壳子，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说，为什么需要有神？如果有神在里面，神是不会空的，
1: 嗯。嗯，
0: 神是千变万化，都会让你觉得哇，很感谢，哇，很赞美，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说，对啊，如果现在快速的变迁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外面的世界。
1: 嗯，
0: 我信主以后，我们每天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耶稣都说那外面的世界就是一场空。
1: 嗯。

0: 空虚中的空虚。
1: 嗯，
0: 我想说哈，连川端康成，
1: 嗯，
0: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一场空。
1: 嗯，
0: 他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让他觉得很满足的。
1: 嗯。

0: 孩子才会觉得他们啊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你看到小孩听到小孩子笑你就会跟着笑。
1: 嗯，小孩子的笑声就感觉很自然。
0: 嗯，
1: 对，大人的笑有时候不是笑，可是小孩子的笑就是笑，
0: 真的那么纯真的那种。
1: 对，
0: 哇，真的会让你觉得本来你都不会笑了，听到小孩子的笑你就会跟着笑了。
1: 对，大人的笑有时候是装出来的或是勉强挤出来的。
0: 对啊，
1: 对，但是你看那尤其那婴儿的笑都笑得很自然。
0: 对，
1: 就觉得他们笑得很，他是真的开心的笑了，
0: 真的。我就看，就是像 YouTube 或是那个 FB 上面，有时候你要会 po 那个婴儿的，然后跟那个动物的，你知道婴儿跟动物的哈，然后他譬如说婴儿就会跟动物互动的嘛，
1: 是
0: 小婴儿跟动物互动的那个影片，就真的很纯真到会觉得你会会心的笑，
1: 是。
0: 哦，然后那个婴儿的笑声就会觉得哇，每次看到那个我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本来没有那么觉得好笑，哎，就这样看了以后就会跟着笑，哎，
1: 是啊，对，你就自然而然的笑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啊，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如果没有提醒。也许有的父母也不知道说孩子在滑的手机对他将来有什么帮助，哦，或是说他们到底要不要学习去探索一些，从他自己喜好去探索一些东西，他所有滑的手机时间就这样溜走了。
1: 对，其实你说有的父母年轻人可能他也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你看现在小孩，我就仔细发现不管他几岁，他只要懂得看电视开始，他就是很喜欢看。手机里你滑放什么，他就喜欢看啊，影片啊，是吧？
0: 对，对，
1: 很小都已经很认真看了。我那三四岁的都会看了。
0: 哎，我觉得有时候一两岁婴儿就会，
1: 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到我儿子说我孙子。他就说他妈妈每次他们都是用什么 ten minutes 啊，几 minutes 拿你。Take turns， 你五个小孩在一起，一个人轮流看，看譬如说五分钟或十分钟，然后轮到别的，那个大的就会比较奸诈，他会跟说，我跟你讲啊，什么很好看，你要不要选那个？我觉得那个不错，看了很有趣，怎么样？那个小的说 OK OK， 那个其实是大的想看，所以小的选那个他的十分钟，他也在旁边也可以看到这样子啊。然后呢，到一直到那个。我那个小孙子啊，他就他妈妈跟他说几点啊，就是晚上譬如说七点以后你才可以看，五点还是七点。他妈妈去我媳妇当护士嘛，他有时候会比较晚回来，他爸爸在家，他就说 Daddy can I watch TV， 他说我可以看电视嘛，他爸爸说不行，妈咪说譬如说妈咪说七点，他就说但是妈咪现在不在啊，他说对啊，所以你不能看。他说，好吧，过一会儿三分钟又来 ，Daddy 就跟他商量，我先看好不好？等一下妈咪开车开到 garage 的时候，我听到妈咪开 garage， 我就会把电视关掉。你看他才三岁多，哎，他就会商量，就说如果我现在看，妈咪不会知道我有看。他说他爸爸就故意逗他说可以啊，你看。但是我会告诉妈咪，他就 no。我说后来那他看了没有？他说结果他不敢看，因为我媳妇是虎妈
0: 哦，
1: 他怕他妈妈，不怕爸爸。
0: 对，
1: 爸爸比较不严格，妈妈比较严格，所以他一听到妈妈回来，他然后关掉，立刻坐正。我就说，哎，小孩天生他就懂得。你说他是有人教他耍诈吗？也没有。
0: 对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想说那个基督徒、基督耶稣啦，都说我们人本来就有这种罪性。
1: 嗯，
0: 你看小孩子从小他就学会撒，
1: 就他知道，就是说妈妈说不行的，所以妈妈没看到我可以看。
0: 对，
1: 你不要告诉他就好。
0: 对对对。
1: 可是结果爸爸说我可以让你看，但是我会告诉妈妈，他就哦吓到了又不行。这样，他说：“哦，这新小孩真的很厉害。”他说：“这也没有人教他，他就都懂。”
0: 是啊，对啊，對好奇怪哈、哦。
1: 对，

0: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是黑暗的
1: 对，
0: 那种？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神？
1: 嗯，嗯。
0: 很多人如果没有神，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道路，而且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因为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1: 对，但是他们也有光明的，譬如说他也会助，就是
0: 对，他
1: 扶
0: 们也
1: 小
0: 有
1: 助
0: 善良
1: 弱。
0: 的，对对
1: 对啊，譬
0: 对，
1: 如说有一个人欺负了另外一个，他也会去帮忙，就
0: 对，
1: 是说你不能对他这样子，你打他干什么？会骂他这样子，不可以。他还学大人讲，
0: 对啊，有
1: 对，会
0: 正
1: 仗
0: 义
1: 义。
0: 感，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小孩子真的很也蛮好玩的。
0: 对
1: 对
0: 呀、
1: 啊，他会也有邪恶的一面，就是心里会产生邪念这样子。然后他会说那个要想吃个饼干，他也是说不能吃。妈妈说不能吃那么多，他说那我就吃一小块就好，妈妈不会看见。他也是会有这种，
0: 试探跟
1: 对，
0: 引
1: 试
0: 诱，
1: 探，对，嗯，很厉害
0: 没
1: 的，
0: 错，对呀、啊，所以我们的生命都需要不断的被提醒，
1: 对，
0: 然后需要，为什么我们说里面有一个神很重要？
1: 对，
0: 神就是我们仲裁，
1: 对。
0: 哦，对呀、啊，所以时间有多哎，
1: 时间到啊，哈，
0: 感
1: 感
0: 谢，
1: 谢太感谢礼拜的属堂，
0: 暗指 C。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古时候的事情是过了那么久了，以现在的人眼光看来，跟听力看来，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情形？人们是怎么开始的？对世界的认识是怎么样在心里面打下基础？在学问里怎么样去追求？未来或者是原始的地球是怎么样的？一开始呢，天是怎么样的？根据《晋书·天文志》的记载呢，其言天似盖立，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恒东至日之所在60000里。其实呢，从盖天说呢，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什么的盖天说，认为天只是一个盖子嘛。盖天说是古人对天地结构认识的一种宇宙的观念。自古以来，人们看见苍天笼罩着大地，于是就直观地产生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这个天地宇宙观念产生很早，很多学者都认为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琮和玉璧，安徽含山林家滩遗址中出土的玉板，已经那是蕴含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的观念。至迟在西周的时期，盖天说已经出现了。当时认为天尊地卑，天圆地方，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穹窿状的天覆盖在呈正方形的地上，日月星辰则像爬虫一样过往天空。这是盖天说的一个雏形了。那么秦汉之前，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盛行的。天圆地方说虽然符合当时人们粗浅的观察尝试，但实际上却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方形的地和圆形的天，它们一方一圆怎么连接起来的？那么春秋战国之际的时候的曾子就曾经提出，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圆也，他有这个疑问，天圆地方那么四角盖也盖不住啊，怎么样去形容呢？于是呢，天圆地方说又修改了，改成怎么样？改成天并不与地相接，而是像一把大伞高悬在大地的上空，中间有绳子辅助它的枢纽，四周还有8根柱子支撑着。共工怒触不周山和女娲补天的神话，以及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卧为燕系，天极燕家，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这是一份疑问。但体现的都是这个发展了的盖天说。于是这8根柱子到底撑在什么地方呢？那么盖天这个天盖的伞柄又插在哪里呢？于是扯得大帐篷的绳子又拴在哪里呢？这些都没有办法回答呢。为了弥补这个结构在尝试上产生的一些困惑跟疑难，此后，这个学说又对天与地的形状做过了一些修正，形成在战国末期的新盖天说。新盖天说认为呢，天象覆盖着的斗笠，地象覆盖着的盘子，那么天和地并不相交，天地之间相距80000里，盘子的最高点就是北极。太阳围绕北极旋转，太阳落下并不是落到地下面，而是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新的盖天说呢。
那么新的概念说，不仅仅在认识上比天圆地方说好像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呢对古代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好像都明显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概天说通常是把日月星辰的出没解释为它们运行时候距离远近变化所致，距离远就看不见，距离近就看得见。这种解释仍然好像非常牵强，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天文观测事实所否定过了。一直到西汉，西汉时候呢，杨雄提出了南盖天八式，全面否定盖天说。他说在唐朝以事实所否定，到西汉杨雄提出了南盖天八式。在唐朝以前，盖天说是在中国古代影响力一直都没有消失。晋朝人于怂提出的穷天论就是盖天说的沿袭和发展了。那么到南北朝的时候呢，还出现了浑天说和盖天说合一的这个学说。事实上，盖天说终归是一种原始的宇宙认识的理论。由于他对许多宇宙现象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同时本身又存在许多漏洞，所以到了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等人通过了精确的测量，彻底否定了盖天说当中说日影千里差一寸这个说法，就被否定了。否定之后呢，盖天说就销声匿迹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Nice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ice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Nice Radio》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那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甚至可以我们就一起来讲、一起来写台语文。
1: 是，
0: 所以呢，今天就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绘本。
1: 对，
0: 那绘本我们之前也讲了好几本哦，就是都是用这个台语文创作的故事书。
1: 是哦，所以现在的孩子哈，越来越福气，因为现在慢慢这个台语文啊，拿提倡哈，所以就有一寡啊，一寡啊，对着台语文啊，较有负担的哈，较感觉哦，嘿，需要来推广的，所以这些人开始有写一寡关系孩子的这个绘本，对，让孩子在这么有趣味的书的中间，也可以学习到这个台语。
0: 好，那我们上次讲的这一个新的一本，叫做《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
1: 对，好，所以这个《小温书》是什么人呢？
0: 我们上次有讲到是那个寄生呀，
1: 对，
0: 就是
1: 寄生呀，
0: 寄居蟹。
1: 对，所以这个寄生呀，
0: 想要有一间房子。
1: 对，因为在这个海边啊，拢足侪垃圾，
0: 对，
1: 所以因真正的厝，哇，煞无，所以因只好在这个啊，在海边这么啊侪垃圾的中间来找，所以是真可怜，
0: 对他们，寄居蟹，因为他们会一直长大嘛，所以他们的壳就要一直换。小壳到大壳，但是也不一定都找得到合适的壳，
1: 是
0: 那个雷亚卡壳，所以呢，反正海滩很多人丢垃圾嘛，找到感觉还不

0: 做，就套套看，哎，就也就成了。所以我们上次讲这个寄居蟹，它背的是一个养乐多的罐子。
1: 对哦，
0: 嗯，
1: 好、哦，嘿，这是真可怜哈，他、哦嗯、已经来到这个海边，一个爱等候在海边的这些人客，拢已经回去呀。
0: 嗯，
1: 好、哦，天有那么暗嘛？
0: 嗯，
1: 天顶的星啊，底下闪闪烁的时阵，已经哦，真的来到海边。好、哦，
0: 对，而且他还忘了父母的叮咛哦。把父母的那个都忘记了，
1: 所以他来到这个海边，哦，就很欢喜的，在这里对于有威胁那些人都没去了，所以在这里就很欢喜，在这里手舞脚跳，海影伴走，所以就很欢喜，在这里吃土，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哦，看啊，这只鸡生啊遇到什么代志哦？
0: 哦，好，继续来看驾神亚在手舞足蹈之后发生什么，遇到什么事？
1: 对，等于真欢喜的中间，忽然间轻轻啊脚步声传入去驾神亚的耳孔内，哦，声音哪来哪响。人呀，哪来哪明
0: 哦，有轻轻的脚步声传到这个寄居蟹的耳朵里，那声音呢是越来越响，还有人影呢，人影还越来越明，就是人的影子啊，因为夕阳嘛，已经是下山的夕阳西下，然后那个就余晖哈、哦，彩霞余晖照这个人影。所以就表示这个人越来越接近喽。
1: 对啊、
0: 哦，哟、哦，那不是很危险吗？
1: 乐极生悲，劫数难得，啥人来救我？所以在驾驶的头壳就开始有走马灯哦，一直在碰哦。驾驶啊，一时啊，凶拼拼，光拼拼。啊！在原地转来踅去，
0: 也是蛮可爱的，很生动哦。乐极生悲，劫数难得，这是寄居蟹的内心小剧场啊！哈，虾人来救我，乐极生悲，劫数难逃，谁来救我啊？这个驾驶员开始头顶在有走马灯在跑，走马灯。就人家说那个要故事之前就会把一生的那个经历走马灯跑给你看，这样他现在有这个感觉了。
1: 嗯，
0: 好，驾神呀就一时凶拼拼，公拼拼，在原地回来踅去，都是同样的啦齁，但是他就很细腻的在分解这个动作，反正他就是跑来跑去，又是转圈圈，然后又是很冲动，然后又是很不知所措，漫无也没有对，没有目的的冲来冲去。
1: 对，我想这个时阵，伊的心内想讲啊，有人来呀，我紧来避，唔过要避去这倒位啊，你要走来走去，哇，说唔知要安怎。
0: 对，哎呀。啊、然后海边海滩又这么大，
1: 对，
0: 没有它容身之处。那个答就还已经离很远了。
1: 对，哦，所以这时阵，伊就听到一个声安尼讲，找这么久啊，总算予我看到一只鸡生啊。一个囡仔子雄雄挺伫伊个。掏钱归了来
0: 哦，所以有人跟他说话哦，找这么久，总算让我看到一只鸡生呀，一个囡仔子雄雄停在伊的面头前归了来，哦，原来是一个小姐姐哦，囡仔子就是小女孩啦。哦，小女孩就看到这一只寄居蟹，然后就跪下来就说，哎呀，我找好久了，终于被我看到一只寄居蟹了。咦，她找寄居蟹要干嘛？
1: 对呀，啊，哦，想暖嘞，

0: 派地卡只片下派下来，吼、哦，所以就是派地呀，吼、哦，迄、那个地下来就提出一个优秀的阿爸，
1: 嗯，
0: 这个囡仔子提优秀的阿爸要创啥？甲五粒大细无同款的红礼卡，
1: 嗯，
0: 倒出来伫手呢，
1: 嗯，
0: 伫手底下顶，
1: 嗯，好。这个小姐姐。

0: 哦，囡仔这个对牌的卡只片的牌呀来对，
1: 嗯，
0: 这个牌有动词跟名词诶。
1: 对，好、哦，所以咱普通咱即马较无讲牌呀，咱讲袋呀。
0: 哦，对，嗯，就是背在他肩膀上的这个背带啦，袋、子，那拿出了一个很幼小的阿爸，哈、
1: 嗯，
0: 阿爸比较小。黑呀、比较大，熊啊更大，阿爸就拿了一个很秀气的一个小盒子，然后呢就把盒子里面有五粒大小不同的红雷卡、就是五颗不同大小的这个凤螺壳，红雷卡倒出来在他的手底，手底就手心呐、
1: 对，好。对，咱的手掌，
0: 手掌，
1: 手底，
0: 啊，
1: 所以脚有脚底，
0: 所以手心手背，手底，
1: 手底，好，家生啊，原谅我，旧年休作细牙齿啊，甲恁妈转去饲，当作佚佗物，早起学校等风神。参同学耍来耍去，无结果煞予阮娃娃出事，囡仔这熬天目眶红啊！
0: 哎呀，这个囡仔这来自首的啦！哎呀，家生啊，原谅我，旧年休落的，旧年洗牙齿啊。休落的时阵，洗牙齿啊，甲恁买转去吃，买转去吃。
1: 嗯，
0: 就是夏天嘛，这是去年夏天哦。他请家生啊原谅他，他就开始诉说了哈。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去逛夜市，然后呢就休落哈，放暑假逛夜市，然后就把你买回去。应该不同枝啦，其他枝叫谁呀？买回去养哈，然后就当做不是玩伴，是
1: 吃特蜜，
0: 就是
1: 玩具，
0: 类似玩具，然后把宠物变玩具，然后就带去学校登红行，惨冬二生来生体，然后。无疑我，煞予阮娃娃出事。哎，这个小孩子吼，这囡仔这
1: 熬
0: 天目眶红，
1: 对啊，
0: 他就很哽咽的在说吼，就是那个熬天就哽咽啦吼，目眶红就是眼眶泛红。他就是去年呢，在暑假的时候，在夜市里买了这个小寄居蟹，然后就带去学校登红行，这个算是炫耀吗？
1: 对，就是炫耀哈。讲你看，因为同学不一定大家有啊，哈、对，我有，你无，哈、咱来看卖嘞，哈、对，所以大概同学哦，你有什么人，你有炸鸡鸡血来，安尼好，大概拢来算，哈、
0: 对，然后就大家传来传去，看来看去，玩来玩去，
1: 对，
0: 就出戏呀，因为鸡鸡血也不大啦。应该是，然后可能小孩子也不知轻重、不知拿捏，然后就把这个寄居蟹给他弄死了，玩死了。
1: 对，
0: 哎，
1: 所以这个无疑过，就是没有想到啊，哇，嘿，所以囡仔甲迄个物件炸去学校的时，一定想袂到讲这物件会死去
0: 哦。
1: 所以出乎意料的，无意外哇，说来死去。
0: 所以无意外是没有意料的，
1: 对，意料之外的。
0: OK，
1: 对，当然囡仔被
0: 修仙，对，想不到，
1: 对，
0: 真的想不到，
1: 对，
0: 然后就他有点，应该就是很懊悔，很忏悔，
1: 对，
0: 在跟这个刚刚遇到，在海边遇到的这个。活着的家生呀，
1: 对，好，虽然是不同职的，
0: 对，
1: 好、哦，无同款的，唔过就是属地因同类的，所以这样哦，真正是熬天目眶红， 对，所以熬丁哈，嘿。

0: 迄个甜就是满出来啊，所以就是我想听众朋友拢知影迄个感觉吼，就是你要好在，还是唔过迄个煞讲未出来，所以人讲熬甜目可红，
1: 想说说不出来，
0: 对啊，
1: 很难过，
0: 目可红，刷落去，目屎都要淋落来，对，好，这个囡仔子呢？就這樣說，嫁生啊，是我不對，你的阿母是土地，是大海，不是我，恁的腳敢那沙漠裡底的綠洲。
1: 哦，好，那这个囡仔姐又继续讲了哈。小女孩又继续讲说，嫁生啊，是我不對，你的阿母是土地，是大海，不是我。您的腳敢那沙漠裡的沙漠裡底的綠洲。
0: 对
1: 哦，对，的确，他就说这个寄居蟹啊，是我不对啊，你的妈妈是大海，是土地，不是我。所以那你们的壳呢，又是你们这个就像是沙漠的里的绿洲，就是一种。对，对于寄居蟹来讲是一种保护哦，
0: 是，
1: 很重要的。
0: 对，我伫媒体看到，看到恁的生存的环境哪来哪歹，三分之一敢那会当吹到粪扫做厝体，三分之一住伫大小未下书。会关下来，足委屈的。
1: 好，他继续讲吼，说啊，我伫媒体有看到哦，吼，他就在媒体，就是电视上有看到了吼。啊，恁的生存环境愈来愈歹，哪来哪歹，就是你这些寄居蟹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好哦。三分之一敢那会当找到粪扫，做厝体，三分之一住伫大小未下书。关那来的就委屈的，他说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是找垃圾哦，就像本书的主角，他是找到养乐多罐哦，当他的触态就是他的壳啦哈、那另外的三分之一是在大小不合适的关那，那也是垃圾啊，
0: 对，
1: 另外三分之一就可能是比较好的，这有真的是真委屈，就委屈，
0: 就委屈嘞，
1: 很委屈。
0: 对，所以这个囡仔仔佮继续讲哦，我真艰苦，今年休热回来，直接找到你，恁的物件行人，请原谅英国我。错误的行为，对，我已经做唔对，请你原谅。
1: 对，那这个囡仔仔就说，我真艰苦，就我很难过，很伤心，今年休热回来，伫遮找着你，恁的物件行李，请原谅，因为我错误的行为。
0: 对。
1: 他就是来忏悔的啦，说我真的很难过很伤心啊，那我今年现在回来了，休落放暑假回来啊，在这边遇到你了，找到你了，那把你的东西还给你们，请原谅我之前所犯的错误的行为。他还给他的就是他刚刚放在从那个右手的阿爸倒出来的这个雷亚卡红雷卡，
0: 红雷卡，
1: 好，凤螺壳，
0: 对，要给伊做出来，好，囡仔仔甲手里的雷亚卡，轻轻啊放伫海平打石的空旁，一鞠躬，目睭金金看，摇手，翻头离开，
1: 好，那这个囡仔仔就把。把手里的雷亚卡吼，就把他刚刚倒那个阿爸倒出来那个螺壳雷亚卡，凤螺壳，
0: 凤螺壳，

0: 轻的就坑底海平打旧的扛旁，就把这些壳呢放在这个打旧海边的旁边礁石上的扛旁缝隙，然后呢就一鞠躬鞠个躬，目睭金金看，眼睛嘿金金看，注视直盯盯的看，然后再挥挥手，也去挥挥手，我逃离开，就转头离开了，转身离开，
1: 转身离开。哦，天顶的月亮微微啊笑，天气幽深的目睫毛，你嘞你嘞，假生啊一粒珠泪挂目耳。香香细细，真生动哈、嗯嗯，
0: 很诗情画意、哦。天顶的月亮微微一笑，天天幽深的目睫毛，你嘞你嘞、哦，就是天上的月亮、哦、也是微微笑哦、嗯。然后天上的星星很友善的目睫毛、嗯也就是眨呀眨，闪呀闪、啊嗯、天上星星闪呀闪、嗯。然后惊醒啊，一粒珠泪挂目镜，闪闪细细，就是惊醒啊，就是应该也就很感动啦，就是含泪的，哦，在那个闪闪烁烁，泪汪闪闪。好，结束哦。
1: 对啊。
0: 驾神呀，很需要这个罗勒卡、红勒卡，
1: 对，哦，那是雷亚卡、
0: 雷亚卡，
1: 对，
0: 好像有人是在收集这个，因为海产店很多快炒嘛，快炒红雷，
1: 红雷，然后吃完了那个
0: 有人在回收
1: 哦，
0: 然后就是要把他们分到海边去。
1: 对哈、嗯，对，所以会当回收再利用，对，这是有哪袂歹，对哈，啊，有影这假生啊，我真正捌伫夜市啊看到，
0: 有
1: 人卖，对、嗯、啊，还做佚佗物啊，还是小宠物，互囡仔耍，
0: 对啊，这种动生物。应该有环保
1: 局保育类的，
0: 哎，保育的相关机关来、欸、控管一下，到底这是可以被买卖的吗？欸、这个还是要去查一下啦。
1: 对，因为在夜市啊，吼的外的物件吼，啊，除了这个假生啊以外，哈，咱嘛有看到诶，人咧钓迄个金鱼，
0: 嗯，
1: 哦，用好。金鱼，
0: 嗯，哦，用河的
1: ，用抓钩，
0: 对，
1: 啊，一个钩就水就弹起，所以，
0: 对，这个、嗯、嘿，反正前阵子又说不行、嗯，然后后来又说可以，这个捞鱼的这个游戏买卖，嘿，反正也是，嗯，当然生意人有他们需要赚钱的需求，
1: 对。
0: 那可是民众的买卖，民众如果没有这个需求，应该也就不会有这个买卖行为出现。
1: 对，好，所以这个哎，供需拢有需要的时阵，这个行业哈，这一张
0: 对。
1: 对，
0: 但是到这个其实也不鼓励，
1: 嗯，对，
0: 就是大自然这些生物还是有他们原来的家，嗯，就像刚刚讲的说，你的老母是大海，是天，
1: 对，
0: 是土地，
1: 对，
0: 嗯，不是我们人类哦，嘿，所以不要随便捡动物回家养，
1: 对，好。你那是要饲迄个小宠物还是小动物哈、嗯？真正爱善待啦。
0: 嗯，哦、的确，
1: 嘿，对啊，咱除了啊观察因的啊生态、因的生活之外，
0: 嗯，
1: 可以适当伊下伊食的物件，
0: 嗯，
1: 哈、哦，咱唔是家饲来要甲欺负，要甲啊创治和死去，唔、嗯、是安尼，
0: 哈、哦，
1: 所以咱得爱伫这中间哈。哦不管咱是饲什么，有诶啊，我记得我较早细汉伫国校诶时阵，拢有饲
0: 蚕宝宝，
1: 对，养蚕，吼、嗯哦，对，啊，迄嘛是讲，诶，是安怎老师爱互囡仔去啊去饲一摆蚕嘛，吼、哦。嗯

0: 对，哎，就是哎，你除了观察伊的生态之外，哈，你就是有哪爱安怎个照顾，哦，你爱互伊食，哈，互伊哈，嘿，互伊有一个真安全的所在，
1: 嗯，
0: 啊，唔是提来。学习
1: 对，养蚕宝宝的确是蛮好的学习啦，因为蚕宝宝真的是蛮需要照顾的一样生物，你要去找它可以吃的食物，桑叶嘛，然后它的环境还不能有蚂蚁，然后之后它吐丝了你要怎么保护它，这是这个过程，而且它之后会变态嘛，就是从蚕宝宝变成蛾，这个的确是很近距离的观察，然后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就是请好好爱护生命，爱惜生命，不要随便去捉弄小动物小生物，或者是就是弃养，对，我们常说如果家里有养宠物的话是培养孩子的生命观，
0: 是，
1: 但是希望是相对正确的观念里面一起生活啊，这个小动物可以陪伴家人，家人也可以善待小动物，
0: 是，
1: 好，那这个鸡生呀就请让他好好的在海边活动生活就好了，
0: 是，
1: 我们的家不太可能有海边的这个生存环境，哦，
0: 有呀，有呀，对，
1: 没有盐，没有咸水，没有打酒，
0: 是，
1: 啊，有什么我们这一段特别的词，
0: 直接有讲到那个目睫毛，目睫毛是睫毛，
1: 睫毛，目睫毛，
0: 所以我们的眉毛是目眉，
1: 目眉，
0: 对，所以目睫毛跟目眉是不一样，
1: 不一样，目睫毛就是眼睛皮上面那几根啊，
0: 对，
1: 眉毛是眼皮上面，就额头下面的那一排。
0: 对，就这样，有讲到那个
1: 手底，
0: 手底，对，所以我们有说啊，手底、脚底，对，所以这是啊，
1: 手心、手掌。
0: 对，
1: 手底，
0: 好，对，哎，对，手底，对，好，啊，当然，这个囡仔仔哈，伊是排，伊迄个底啊，哈，人有改叫做排呀，就是，
1: 所以他可能是双肩背包哦，排呀，背在脚脚边。
0: 啊，还是双肩的迄个古早较少，
1: 对，
0: 哎对，还是后来较现代的叫双背，
1: 像书包这样，
0: 亲像咱讲啊，攀家子，啊，那是攀，攀就是背在后面，
1: 哦，
0: 对，所以迄个攀，普通咱做动词啦，哈，攀的后边，对啊，所以迄个伊甲这个动词加一个啊，就变做。名词哈，变作
1: 名词，
0: 对，
1: 盘呀，
0: 盘呀，对。不过咱今麦较少讲盘呀，
1: 对，
0: 咱讲袋呀，哈，盘袋呀，
1: 盘袋呀，系把它分开来，
0: 还是背包啊，盘背包啊，对，盘册包，
1: 挂卡棒，
0: 对，挂卡棒，所以这个盘一定是伫后边，
1: 哦，
0: 盘伫卡只片，光是用手哈，用手是光卡棒，哈，排袋啊，
1: 所以斜肩背包，斜肩带，反正它有过肩膀跟卡夹片，背部，就是
0: 排，
1: 啊，如果只是手提的，
0: 对，
1: 只是光，提是光，排是背，
0: 对。
1: 啊，我们之前有讲过矮音呐嘛，矮是有生物的、生命的，拍是没有生命的，
0: 对，所以啊，直接吼来当看吼，足济迄个动词吼，
1: 很细腻，
0: 对
1: ，OK， 还有，
0: 直接有广告啊，灯红。

0: 行哈，对，
1: 刚有讲是炫耀啦，
0: 对，
1: 所以这些囡仔就容易的变作对灯红型哈，对，我有你无，安尼我得灯红型。
2: 现在有就什么什么陀螺嘛，不同样式，然后或者是那个。神奇宝贝的卡片你有谁谁谁我有谁谁谁你的比较难有我的比较还是我的比较难有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什么棒球明星卡啦也是类似或是篮球明星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收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玩豆片
2: 啊，对，红阿飘
0: 啊，对，哦，还个较早
2: 有纸的或者是塑胶的，
0: 对，哈，啊，个迄个生竹啊，
2: 哈，玻璃
0: 弹珠，哈，对，我可以，我细汉的时候，我哥哥哈都有一颗啊，一颗啊玻璃弹珠，嗯，对，还听讲拢是伊赢来的，
2: 厉害厉害。
0: 对
2: OK
0: 啊，我的囡仔有啊，我的囡仔哈，念伟哈，都有迄、那个有有一大包的豆片哈啊，有一摆我想讲伊已经大汉啦，把迄个豆片哈摕去给阮隔壁的囡仔，结果伊一个回来吼，发现讲哎。就先拿去包开，遐尼熟悉，伊随甲手转来。
2: 哎呦，哎呀，
0: 伊也跟我讲，这是伊的宝贝。
2: 哦，我还没有说可以给人，不可以给人，我还要玩。的确，的确，嗯，小孩子，
0: 所以每一个囡仔拢有伊家己足喜欢的物件哈。
2: 所以，嗯，有可能会提议他好灯红型，
0: 对，就是安尼。
2: 但是这个就有好有坏啦。当然，嘿，你说让孩子可以满足他炫耀的同，再是。就不同于同侪的这种心态，也要让他们有危机感，说：“哎、欸，你这样拿出去会不会就不见了？”像故事书里面写的这个驾神呀，就被抽死呀！
0: 对哦，
2: 这个嘿，不应哦，他真的没想到，
0: 嘿，
2: 想不到，没想到他就他的这个小宠物就被同学玩死掉了，
0: 对，说死去。
2: 所以还是嘿。家庭教育很重要所以这个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
0: 哦、
2: 其实它是就是相对是环保议题啦
0: 是、嗯、
2: 让我们知道这个驾神呀寄居蟹它的生存环境真的是越来越糟糕了
0: 对、哦、
2: 因为人类一直在破坏这个自然然后大量生产这些塑胶制品、
0: 哦、
2: 就让然后又乱丢垃圾没有好好的做保育所以就害得这些自然生物的生存空间、哦、越来越不好
0: 是、
2: 嗯、所以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也是在提醒听众朋友、哦、我们这些民众可以好好的保护爱惜还在的大自然、
0: 哦、
2: 不要让它越来越恶化
0: 是
2: 多谢你收听阿嬷一位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2: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今天的节目我们谈到一场历史叙奏。众所周知，唐代有史无前例的女帝武则天，她不像清朝的慈禧太后，这场空前也称得上绝后的女帝，她是唯一在正统的史学上获得认可的。今天的节目不会谈到武则天，但这叙奏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同样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她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她现在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马上来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呢进入了千年回眸第四十集，主题是盛世来临前的独孤天下。位于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武川镇，曾经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造皇工厂，是因为这座面积不大的北方边防小镇，在短短几十年间竟然直接或间接诞生了四个朝代，数十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武川镇一样，对隋唐两大盛世的基因与政治格局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这座滨江小镇之所以能集体批发皇帝，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原因。第一，武川镇最初设立时是北魏防御北方柔然汗国的最前线，朝廷当时派驻在这里的可不是普通的炮灰，而是鲜卑族当中最核心最精锐的贵族子弟，以及呢中原地区最彪悍的汉人世家，他们世代从军，既有汉人的政治智商，又有胡人的战斗力。第二，六镇之乱爆发后，北魏北方崩溃，武川镇的将士在宇文泰的带领下集体南下，迁徙到关中，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咸阳那一带。这群人在战火中同生共死，形成了极度紧密的同乡纽带与联姻关系，他们在异乡必须抱团才能生存，这成为他们日后夺取天下的政治资本。第三，这群武川镇的同乡在关中站稳脚跟后，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他们透过内部的联姻把几家皇族绑成了一家人。但是武川镇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产出皇帝的数量，更因为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汉魏以来的中国，政治主导权长期是掌握在温文儒雅、重视门第的山东士族的手中，而武川镇却是军事贵族大开杀戒，南下入主中原，彻底的打破了这种僵化的文人政治，他们带来了野性、重武、开放、兼收并蓄的北方草原风气。这种风气与中原的汉族制度一结合，有了后来不拘一格、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现在就让我去欣赏一下

这在中华历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吧。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的阴山，像一条瘦骨嶙峋的巨龙，横亘在北境的漫天飞雪中。这条山脉以北是逐水草而居、生性残暴的柔然铁骑，山脉以南呢，则是逐渐汉化、耽于平城与洛阳、富庶享乐的北魏皇室。为了抵御北方的狼烟，北魏开国之初便在延边设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民、柔玄、怀荒六个军镇，这里驻扎的是鲜卑拓跋部的贵族核心，以及中原强宗子弟中骁勇善战的健儿。武川镇的风沙从来没有停息的时候，这里的泥土是黑红色的，传说是百年来战死者的鲜血渗入山中，经年累月，连长出来的野草都带着一股铁锈味儿。此时的武川镇正聚集着几户看似帷幕，实则即将改写中国数百年历史的家族。独孤信站在武川镇的低矮城墙上，按着腰间的佩刀，他当时还叫独孤如愿，是一个年方弱冠的军中骁将。他长得极美极帅，他的侧脸在北风中如刀刻一般的俊朗。因为他喜欢歪戴帽子，军中少年纷纷效仿，人称独孤狼。然而他的眼神里没有少年的轻佻，只有对未来的审视。在他身侧不远处站着身形魁梧、目光如鹰的宇文泰。宇文泰的父亲宇文恭是军阵中的豪侠，这一家子身上流着鲜卑匈奴化的热血，骨子里全是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再远一些的教场上，年少的杨忠正赤裸的上身在雪地里挥舞着沉重的石磨，他那如铁塔般的身躯，便是日后大隋开国皇帝杨坚的血脉来源。而陇西李氏的子弟李虎任牵着战马在驿道旁饮水，眼神深沉，谁也想不到他的孙子李渊会在这里的传奇中建立大唐。这几户人家为什么会死死地捆绑在武川镇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呢？因为命运的齿轮已经被洛阳的腐朽所吹动。北魏朝廷重汉轻鲜卑，将六镇的军功贵族视为边鄙的府户，断绝了他们的晋升之路。洛阳的王公贵族身上着锦绣，口中含珠玉，而武川镇的将士却连冬日御寒的袄子都拿不到。当不公积累到顶点，便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六镇之乱。起义军如烈火燎原，六镇土崩瓦解。武川镇这几户人家在战火中结成了最紧密的血盟，他们一同在柔然的围剿中九死一生，他们一同投奔尔朱荣，又一同在尔朱氏覆灭后扶持宇文泰西进长安。在撤离武川镇的那一夜，独孤信看着燃烧的营帐，对身边的宇文泰说，这片地把我们的骨头都熬硬了。宇文泰抹去脸上的血迹，冷笑道，

洛阳的文臣说我们是塞外野狗，如愿，等我们进了关中，要把这天下变成武川人的天下。杨忠与李虎在后方

封的王。这座造皇工厂在起兵之初锻造的并不是皇权，而是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吃人的野心。而独孤信便是这个联盟中最关键的纽带，他将带着武川镇的风沙，把他的三个女儿送到历史最尊贵的祭坛上。长安的春天来得迟，宣政殿外的柳絮飘落时，隐隐带着一丝深宫的冷意。独孤般若站在铜镜前，宫女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戴上象征天后尊荣的十二珠凤冠。他看着镜中的自己，那张承袭了父亲独孤信绝世容貌的面孔，此刻冷艳得如同冰雕。她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如今宇文毓登基为帝，她成了大周的皇后。然而这座皇宫的真正主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大总宰宇文护。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没有通报，内侍们却纷纷站立着退下。一袭紫金蟒袍的宇文护推门而入，他看着般若的背影，眼神中交织着疯狂的爱意与冰冷的杀气。般若没有回头，淡淡地说：“大总宰，这般规矩，莫非是把本宫的交房殿当成了你的太师府？”宇文护走到他身后，伸出修长而长满老茧的手，轻轻按在他的肩膀上，低沉地笑着：“般若，你这顶凤冠是谁给你的？宇文毓那个废物，若没有我点头，他连这宣政殿的龙椅都坐不稳。”般若转过身，冷冷地拍开他的手，目光如刺：“宇文护，我是独孤家的女儿，我是大周名正言顺的皇后。你当年跪在父亲面前盟誓时，可不是这副嘴脸。”宇文护的脸色微变，他们曾有过最炙热的私情，在武川镇的旧日里，在长安的暗巷中，他们是彼此最懂的同类。他们都渴望权力，都耽于掌控。可当般若为了独孤家族的独孤天下预言，毅然选择嫁给宇文毓时，这段情变成了世上最毒的药。宇文护猛地掐住般若的下颚，将他逼近自己，眼神炙热的要将他融化。“你为了那个窝囊废背叛我，你以为你当了皇后就能救独孤家？你父亲独孤信在朝堂上步步紧逼，想要联合同僚夺我的权。般若，别逼我杀了他。”般若不退不让，反而逼近了一步。他甚至能感受到宇文护沉重的呼吸。他冷笑道：“你杀，你杀了独孤信，我便亲手杀了你，或者让你杀了我。宇文护，你舍得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凌迟。宇文护看着他眼中的决绝，心中一痛，手上的利刀不由得松了。他太爱这个女人，爱她的狠毒，爱她的高傲，因为她就像是镜子里另一个自己。然而权谋的角力从不因男女之情而停歇。宇文毓虽然性格温和，但在独孤信的支持下，开始暗中培植势力，试图收回军权。

0: 宇文护觉察到了危险，朝堂上的清洗已步步紧逼。数月后，般若怀孕了，这本该是天大的喜事，却成了催命的符咒。宇文护无法容忍般若生下宇文玉的孩子，那将彻底巩固宇文玉的地位。交房殿的安神汤里开始出现淡淡的杏仁味儿。般若何等聪明，他端起药碗，看着站在阴影处的宇文护派来的亲信太监，心中一片雪亮。他没有倒掉那碗药，而是一饮而尽。长安的夜深沉的像是一方化不开的浓墨，唯有交房殿内的长明灯在冷风中发出微弱而绝望的碧波声。独孤般若躺在明黄色的锦被中，那张曾让整个关陇集团为之倾倒、被誉为大周第一美人的面容，此刻已如一张揉皱的白纸，毒素在他的血脉里肆卷。每吸一口气，胸口都像是被钝刀深深剜开一块。殿门被一脚踹开，那巨大的声响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惊醒。宇文护连蟒袍都未及换下，身上还带着长安城郊围猎未消的血腥味与狂风。他一掌挥去了所有试图阻拦的太医与宫女，几步就跨到榻前。他掀开重重帷幔，但他看见般若那双已经快要失去焦距却依然冷冽如冰的凤眼时，这位权倾天下连世两地的大冢宰膝盖猛地一软，重重地跪倒在榻前。
1: 般若，
0: 宇文护的手在颤抖，他想去握他的手，却在半空中停住，生怕自己掌心的粗茧弄疼了这个将死之人。他的声音嘶哑的如同沙粒摩擦，
1: 你这是在剜我的心呢、啊、你明知那碗安神汤是给宇文玉准备的，你为什么要带他喝？你就这么恨我？你可作践你自己的命也要护着那个窝囊废？
0: 般若微微转过头，嘴角勾起了一抹残忍而得意的冷笑，那笑容在惨白的月光下美得惊心动魄，也毒得入骨三分。护哥哥，他吐出这个久违的只有在武川镇风雪中才会喊出的称呼，声音微弱却字字清晰。你错了，我不是为了护着宇文玉，我是为了护着我自己，护着我的独孤家呀。宇文护一愣，眼眶通红，眼中满是疯狂与不解。你的独孤天下，我可以用我的双手奉到你面前，只要你点头，明天宣政殿的龙椅就是我的，你就是大周唯一的名正言顺的女帝，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出现我们之间的恩情呢？恩情？般若自嘲地扯了扯嘴角，泪水顺着眼角滑入鬓发，但他的眼神却没有丝毫软弱。宇文护，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眼里的爱从来都排在你的权力之后。你杀我的弟弟，逼死我的阿爹，如今还想断了我独孤家在长安的根基。

你以为我不知道？若你当了皇帝，我独孤般若，不过你是你后宫里一头玩物。他猛地喘了一口气，死死反握住独宇文护的手，那力道大得惊人。他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宇文护的肉里，渗出了点点血迹。你听着，宇文护。般若死死盯着他的眼睛，那目光仿佛要穿透他的灵魂。我独孤般若这辈子，要么做执刀的人，要么做锻造皇权的荣辱，我绝不做任人摆布的鱼肉。你用毒药杀我的孩子，我便用这具身子把你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深深撕得粉碎。宇文护看着手背上的鲜血，眼泪夺眶而出，他将额头顶在般若冰冷的手背上，痛苦地说，般若，别说了，求你别说了，我救你，我把全天下的神医都抓来救你。来不及了，般若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神智开始涣散，但那股狠劲却没有减弱半分。我喝下那碗药的时候，就一起让内侍给阿爹还宇文护留了血书。明天一早，全天下的门阀都会知道，是大宗宰宇文护逼死了当朝的皇后与皇嗣。宇文护会恨你入骨，朝堂上的关陇就不会与你彻底决裂。宇文护，你这辈子都休想坐稳那把龙椅。你就这么恨我？宇文护痛苦地闭上眼，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我不恨你，我只是看透了你，也看透了这座凿皇宫长的宿命。般若的目光穿透了重重帷幕，仿佛看见了远方武川镇的漫天大雪。他的声音变得极其轻柔，带着一丝解脱的疲惫。护哥哥，我们都是狼，狼在快死的时候是不能对同类露出一丝软弱的。我有我的死，在你的心头扎下一柄终生无法拔出的利刃。我要你每次坐在那把孤独的龙椅上时，都会想起是你亲手送走了这世上唯一懂你的女人。般若的手在宇文护的掌心中猝然滑落，宇文护爆发出一声困兽般的痛哭，他猛地将那具逐渐冰冷的尸体抱进怀里，将脸埋在他的颈窝。大周最尊贵最狠绝的女人用她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后的筹码，在权力的祭台上燃尽了自己，却也织就了一张天罗地网，将这个世上最厉害的权臣终身囚禁在悔恨与孤独的深渊里。般若最后张开眼，看着这个他爱过也恨过的男人，嘴角勾起一丝残忍而微笑的

得意的微笑。宇文护，我用我的命换我父亲安全退出朝堂，我用我的死让宇文玉恨你入骨，我让你赢了权力，可你这辈子都休想再得到我。般若的轰使让宇文护在长安城中痛哭三日，这场相爱相杀的权谋没有赢家，般若用死在宇文护心头砸下了一柄终身无法拔出的利刃，也为宇文玉留下了复仇的火种。数年后，宇文护终究死在了宇文氏与关陇门阀的联合清算中，而这一切的推手正是般若用生命布下的局。当长姐般若在长安的血雨腥风中陨落时，二姐独孤曼陀正坐在陇西郡公府的偏冷小院里，听着窗外的雨声。她嫁给了李炳，这场婚事在当时看来是独孤家的耻辱。李炳年纪比她大了一轮，而且陇西李氏虽然是八柱国之一，但在关陇集团中向来低调，远不如宇文家显赫。更糟糕的是，李炳府中早有侧室、妾室，而且个个出身名门，手段阴狠。曼陀刚入府时，因为父亲独孤信政治失势，他在府中受尽了冷落。郡公府的世子李成是由前妻所生，对他这个年轻的继母充满了敌意。妾室锦娘仗着生了庶长子，在府中克扣曼陀的礼银，甚至在日常请安时故意让丫鬟将热茶泼在曼陀的石榴裙上。曼陀看着裙摆上的茶渍，没有像在独孤府时那样大发雷霆，只是温声地擦拭干净，对锦娘微微一笑：“妹妹手滑，不碍事的。”回到自己的卧房，曼陀将房门死死关上。他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恨，恨是长姐般若夺走了所有的尊荣，恨小妹伽罗嫁给了前途无量的杨坚，而自己却要在这偏远的陇西，对着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出卖笑脸，还要忍受妾室的羞辱。然而武川镇的女儿骨子里没有软弱，曼陀擦干眼泪，掐着自己的掌心，对自己说：“般若死了，伽罗还小，独孤家的天下凭什么不能由我曼陀来争？”他开始了漫长而令人胆寒的隐忍与谋划。第一步是征服李炳。曼陀收起了所有的骄纵，化身为最温柔贴心的妻子。李炳年老体衰，常常夜不能寐，曼陀便亲自为他熬制安神汤，夜夜跪在榻前为他捶腿。他从不告状，甚至在李炳面前处处维护锦娘与李成，表现得大度而隐忍。李炳渐渐对这个年轻貌美却无比懂事的继室产生了极大的愧疚与爱怜，将家中的财政大权逐步交给了他。第二步，他除掉绊脚石。当曼陀怀孕并生下儿子李渊时，他知道动手的时机到了。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世子李成因坠马而死，大夫诊断为马匹受惊，没有人知道那匹马在出发前被喂了曼陀亲手调制的风药。不久后，妾室锦娘因为盗窃府内公款并诅咒主母，被李炳下令乱棍打死，而那些所谓的证据全是曼陀一手栽赃。李炳病重临终时躺在床上，颤抖着抓住曼陀的手，此时的曼陀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温顺，只有一片冰冷的胜券在握。李炳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恐惧。曼陀微微低下头，在他耳边轻声说，老爷你放心去吧，成儿走了，锦娘也走了，这偌大的陇西李氏我会替渊儿管得很好，你且在地下看着，我们独孤家的血脉日后会比你李家的列祖列宗都要来的尊贵。李炳圆睁着双眼气绝身亡。那一夜，曼陀站在郡公府的最高处，看着年幼的李渊，他没有奉冠，没有朝臣的跪拜，但他用铁血手段将整个陇西李氏彻底清洗，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痉挛。他日夜不停地逼迫李渊读书习武，研习兵法与权谋，他把对长安的恨，对权力的渴望，像毒汁一样灌输给李渊。他的一生都没有再回到权力的核心长安，但他就像一只蛰伏在大漠深处的母狼，用一生的隐忍与狠辣养大了一只即将吞噬天下的真龙。数十年后，李渊改朝换代，建立大唐，追尊他为元贞皇后。这场跨越数十年的隐忍，终于得到了最血腥也最辉煌的回报。隋朝开皇九年，长安大兴城，这座由宇文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崭新帝都，正迎来它最辉煌的年代。朝堂之上设有两张并列的龙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景。隋文帝杨坚坐在左侧，神情威严，独孤伽罗坐在右侧，一身明黄凤袍，目光如炬。朝臣们入殿皆高呼二圣千岁。伽罗是独孤信最小的女儿，她没有般若的决绝以致早逝，也没有曼陀的扭曲与隐忍，她有的正是最正统的政治智慧与杨坚并肩作战三十年的绝对信任。当初杨坚欲篡北周建立大隋时，在书房中犹豫不决，是伽罗一身素衣按着他的肩膀说出那句大势已然，如奇兽之势必不得下。这句话把杨坚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也把伽罗推向了权力的巅峰。然而这世上从没有毫无裂痕的完美结合，即便是被世人称颂的恶圣，在权力与情感的交织下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博弈。伽罗极度倡导一夫一妻，他与杨坚誓言誓无一生之子，这看似是女子的妒忌，实则是伽罗作为武川女儿的政治远见。他亲眼看见北周宇文氏因为诸王夺嫡、庶子夺权而招致的灭国，他绝不容许

谁的血统出现任何杂质。朝中大臣若有因宠幸小妾而冷落正妻者，伽罗必奏请杨坚将其罢免。后宫之中更是形同虚设，除了伽罗，杨坚不得临幸任何人。直到开皇朝的中期，一件打破平衡的事发生了。大将军尉迟迥的孙女尉迟氏因为家族叛乱被没入宫中为奴。尉迟氏年方二八，容貌绝美，且带着一股江南女子的柔媚。一日，杨坚在仁寿宫闲逛，偶遇尉迟氏，被其美色所迷。多年来被伽罗严格管束的压抑瞬间爆发，当夜便临幸了他。次日清晨，杨坚神清气爽的上朝，而得到消息的伽罗没有哭闹，没有上吊，他带着一队羽林军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尉迟氏的寝宫。当杨坚退朝回来时，看到的只是一具满身是血被乱棍打死的尸体。杨坚看着那具尸体，体内作为帝王的尊严与愤怒瞬间冲垮了理智，他指着伽罗气得全身发抖。朕是天子，朕是这天下的主人，你竟敢在朕的宫里杀人，你这毒妇！伽罗站在血泊旁，眼神冷若冰霜，看着丈夫字字如铁。你是天子，朕这天下是我们夫妻二人共同打下来的。杨坚，你忘了当年在武川镇的风雪里你说过的话了吗？你若耽于女色，这大隋江山便是下一个北周。杨坚愤怒到了极点，他无法忍受这个女人对他权力的绝对渗透，他甚至感到了恐惧。他没有理会伽罗，而是转身冲出宫门，抢了一匹快马，独自一人狂奔入山，试图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抗议伽罗的专横。大臣们在山谷中找到了皇帝，杨坚坐在石头上，看着满山荒凉，长叹道：“朕贵为天子，却不得自由。”杨坚最终还是回宫了，因为他悲哀地发现，离开了伽罗，朝堂上的关陇门阀，他根本无法独自摆平。伽罗身后代表的独孤氏的势力，以及他那无双的政治手腕，是维持大隋帝国稳定的基石。两人达成了和解，但情感的裂痕已无法弥合，政治手腕成了他们维系关系的唯一纽带。这种对纯洁与完美的近乎病态的执着，最终蔓延到了立储这件事。长子杨勇性格铺张，爱纳妾，且生了许多庶子，这触动了伽罗最敏感的李宁。次子杨广看穿了母亲的心思，故意在伽罗面前表现得生活简朴与正气恩爱，绝无姬妾。伽罗被杨广的伪装所蒙蔽，联合杨素步步紧逼，最终逼得杨坚废掉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杨坚在诏书上签字的那一夜，看着伽罗，眼神中充满了疲惫与麻木。伽罗，如你所愿，只是希望你我今日的选择不会让大隋万劫不

0: 仁寿二年，独孤伽罗在永安宫薨逝，他走完了他辉煌而铁血的一生。他死后，阳间仿佛失去了灵魂的空壳。仅两年后，便在仁寿宫，他与伽罗亲手扶上位的杨广所弑，大隋的江山随后在杨广的暴政下迅速的二世而亡。而接替大隋天下入主长安的，正是二姐独孤曼陀的儿子李渊。隋唐盛世的开启与奠基，与武川镇独孤信的三个女儿有着直接且宿命般的血缘与政治关联。他们不只是后宫的嫔妃，更是三个朝代北周、大隋、大唐的缔造者、参与者与皇血的核心。历史上称他们为一门三皇后，他们将武川镇的关陇门阀基因深深地烙印在隋唐盛世的骨髓里。元贞皇后，也就是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正是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文献皇后，也就是独孤信的第七个女儿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李渊要叫她一声姨妈。唐朝皇室流淌着高度的鲜卑血统，深受北方游牧民族风俗的影响，在胡俗皇传统中，女性地位相对独立，往往主持家务，甚至参与政治与军事的决策。这种家庭结构和文化氛围，直接塑造了唐代前期皇室女性的强悍性格。独孤伽罗与隋文帝并称二圣，深度参与朝廷，这种强势女性作风成为唐代宫廷与贵族家庭的常态。唐高宗时期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唐中宗时的韦后、安乐公主强政与专权的作风，都能看到独孤伽罗当年的影子。受到独孤氏等关陇贵族妇女强势作风的耳濡目染，唐代的贵族女性她的主体意识极强，社会对女子妒忌和男子惧内的这种包容度也极高。唐代法律和礼制在实际执行上对正确权益有相当大的保障。历史著名的典故如唐太宗时期房玄龄的妻子房夫人，她宁愿喝下毒酒也不愿让房玄龄纳妾，就是唐代女性捍卫婚姻主权不容他人染指的典型案例。这与独孤伽罗一脉相承，这使得呢唐代女性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拥有了极为罕见的高政治地位与社会自由度，也是促成武则天称帝的历史背景。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段心怡老师的分享，她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她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见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八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十二点，周六晚间十点，周日早上六点，周日晚间十点，周一早上九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要跟您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是我一个位台大同一届的同学，他非常有成就，现在已经是退休人士，所以他现在的旅行是已经是占他生活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我这位来宾叫彭轩，他的英文名叫 Peter。 那 Peter， 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然后我们来聊聊你的旅行。
1: 哎，大家好，我是 Peter。
0: 好 Peter、很高兴您来我的节目。因为讲到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那我们从台大毕业之后开始讲起吧。你的旅行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性的旅行呢？
1: 哎，台大大学部毕业以后就是当兵退伍嘛。退伍之后的那一年我就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念硕士博士，总共在美国待了八年，到之后还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阶段的旅行就是留学，留学生的生涯。那么毕业以后回台湾工作，那工作几年之后就到业界服务。那叫业界刚好就是台湾的制造业都在海外，所以就在被外派到海外工作、那所以海外的外派工作以及商务旅行，这就是第二阶段的、那第三阶段当然就是退休之后自己，或者是其实上退休前也有了，就是每年我都会做一些跟家人一起去旅行、那退休之后照顾妈妈几年，后来妈妈这个离开以后、就旅行就变成我生活的大部分，所以我一年就会规划非常多趟的旅行。那今年已经去了六趟旅行了。
0: 哇，今年才过一半就六趟旅行。
1: 对对对对对，哇塞，大概还有两三趟。哎，所以这个就当然现在的旅行就是比较一个人当背包客、然后就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深度旅游，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大概是这样。
0: 那我看除了这三个之外，你好像在特别因为在计划这些旅行的过程呢，还有讲到一个什么
1: 我就是旅行的过程中当然不也会不断的省思，不断的这个去思考说未来、那未来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六十出头了嘛、我们就是
0: 有一天我们不太容易走动了、
1: 对对对，下一阶段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个像最近比如欧洲的这个热浪啦、或者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像 COVID 啊之类、都会刺激我们去思考说其实人一直在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当你到了比较不能行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也许就是你的最后一站。那要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那这个适合的地方也许是在台湾的某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是在国外、也许是在某一个这个物价比较affordable 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后要考虑的那一站，所以那一站是我们最后一站的旅行。
0: 好的，我们就今天请 Peter 来分享各个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就从你的留学生涯开始。留学生涯因为留学生涯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从大学之后延伸的学习嘛，所以你可以多聊聊这段旅行在学习你是学哪个领域、

0: 另外在这个领域你选择的学校，或者那个学校后来在跟国外的人接触的时候有什么给你的启发，或者是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到留学这一段的旅行。
1: 毕业之后，其实我们其实在台大你也知道嘛，其实台大学生这个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大家都是其实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出国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学位。那美国也算似乎是一个首选了哈，所以这也就是在当兵期间就开始申请，那也很幸运就拿到一些这个入学许可。那时候选学校，其实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所以选学校其实当然就是看排名啊，这个1到30名，看这些哪些学校还可以的就申请。申请了一些学校，拿到一些入学许可，那之后就开始挑，给我奖学金的就优先，不见得是排名最高的，但是有钱的，那当然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就最后我就选择了先到这个 Columbus, Ohio, 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其实也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大概15到20名左右。那也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而且又给我全额奖学金，那又不用工作，所以我觉得那很好，我就去了。那当然那是一个中西部的学校，也比较适合的一个大学城，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环境。
0: 像你大部分我们来比较所谓的中西部跟东部，或者西岸东岸跟西岸跟中西部，它学校的校风学习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会选中西？除了全额奖学金之外，
1: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这个东岸，就是特别是讲纽约啦、Washington DC 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是处于叫做古典，比较像欧洲一样比较老派比较正式啊。西岸就是当然就是比较自由学风，中西部的学校其实很多，而且好学校非常多。那这些学校呢，一般因为它位于美国的中部，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算是也不能叫封闭，就是它比较单纯，比较外国人比较少。所以像我去到这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去的那个学校实际上很大，那个 Columbus 这个学校有7万多。师生，非常大的一个学校。那但是呢，当地的人其实还是以白人为主，所以当地除了留学生之外，其他的地区的居民其实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在特别在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相对来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资来源可能就是看电视。所以他们的这个接触外国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好比说像一开始我去这个在 Columbus 的时候，我们去到学校，我们有一个类似这个新生的一个迎接活动。那我们每个这个国家的留学生就会摆一个自己国家的摊位，我们就摆了一个介绍台湾的摊位，来介绍台湾是哪里，有什么特色等等。那我们就在那边就是跟各国的学生师这个老师介绍，那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大概5、6岁的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逛着逛着，就是走到我们摊位前面。
0: 你说那爸爸也是白人吗？
1: 白人的爸爸，
0: 是
1: 当地的居民，他们就带着一个小女孩，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一个小金发的小女孩，就这么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啊。我们一开口，小女孩就说 ：“Hey Dad, he can speak English。”这爸爸马上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们道歉，就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女儿没有见过外国人。”你就我们才后来才发现，就是在当地很多的美国人，其实他们是一辈子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念完书，念了高中，甚至很多美国人不一定有念大学，就开始工作，然后就结婚生子成家，养育下一代。所以他们在那个 town， 在那个小镇，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有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接触过外面的人，我们才发现美国尽管是一个好像世界最强国，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人民其实是非常相对来讲是非常 isolated 的。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0: 哇，那在这个念书的过程除了硕士之外你还念博士吗？
1: 对，
0: 博士有另外一个学校吗？还是在同一个学校？
1: 后来我是到这个纽约伊萨卡的这个康奈尔大学念博士。对，
0: 那
1: 纽约州北部，
0: 在硕士跟博士的不同大学里面，你有整个的发现它

0: 学风或者是整个的学校的环境，或者是对所谓的外国人哈、这个接受度有什么差异性吗？
1: 对外国人接受度倒是差不多，虽然说那个伊萨卡这个

0: 这个还算是一个中，这个因为是首府嘛，好，俄亥俄州首府，它毕竟算是一个中等城市，大概100万人左右，所以学校虽然大，但是相对啊那个城市也大，所以对于这个很多听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餐饮业啊，他们如果要试点要踹这个市场的时候，都会选 Columbus， 因为 Columbus 这个城市的大小刚刚好。可以做一个实验去测试这个市场反应，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那后来的这个伊萨卡这个康奈尔大学这边就是一个大学城，非常小，然后这个除了念书以外就没了，因为你周围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诱惑，所以人学生就是很专心的念书的一个很封相对很封闭的一个小镇。
1: 这是你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吗？还是你硕士之后怎么衔接博士那个选择？
0: 当然就是
1: 不留在原来的学校，还是因为奖学金没了，还是什么？
0: 哦，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呢，学校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就是说，硕士其实你只要在美国念的，你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差别，所以硕士你尽量去找那个有奖学金的，而且呢你选一个像这种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名的学校呢，相对来讲你在学校的这个成绩这个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也就是说你台湾学生去里面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全班的前几名，那相对来讲你的成绩单好看，你去申请博士班当然就占一些优势嘛。如果你一开始就去选这个最 top 的这个 Berkeley 啊 Caltech 啊这些学校的话，相对来讲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优秀，那你念完以后你要再进一步是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你的竞争上面可能不见得比别的同学更杰出，所以相对来讲反而更竞争，所以我就后来就当然就是硕士班成绩还可以，所以就申请到比较好的学校去念博士。那当然也要申请到博士前提也是要有奖学金了，对，那就是有奖学金才去念这样子。
1: 那在这个过程你就是靠奖学金过活，或者是那个时代有人去美国念书是需要边打工才能够还是打工只是一个就是念书之余的休闲或者是消耗时间呢，还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费用来支应他的生活所需呢？
0: 那个年代的美国学校其实给奖学金相当的优厚啊。一般来说你不管是拿像我这种全额奖学金，或者是拿这个助理助教或者研究助理或者助教的这种奖学金，大概你的他都会给，第一个他会为就是免除你的学费，就是你不用交学费，同时他还每个月给你一笔钱，那也许你要教一些课或者是要去帮这个老师做一些实验等等，但是那个钱绝对都足够你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念完硕士班两年还存了一小笔钱，存了将近$10,000的这个两年的这个结余，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念书对我们来讲免除学费以后还可以存一小笔钱，其实是当然生活过得比较节俭一点，就是跟人家共租这个公寓啊等等是比较节俭，但是还能够 cover 过去，不需要打工。
1: OK， 所以念书那个时候除了你专业的学习之外算是以那个学校为基础的点哈，你有去过哪些觉得记忆当中比较不一样的旅游的地方呢？
0: 我们念书那个时代其实真的我就已经展现了很爱旅行很爱玩的这个特性因为那是一个这种quarter 制的学校quarter 制就是三个月就一个学
1: 所以一年有四个
0: quarter。那 quarter 制学校的特性就是它的课程很快，就是大概十几周就结束了，所以你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 break， 那我们就会挑这个中间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出去旅行。那时候 Columbus 在美国中西部，在五大湖的南边，所以我们就以那边为 base。那第一年我们就从那边几个同学就自己就租了一辆车，就从那边一路往南开到佛罗里达，好，开到美国最南端，然后就开回 Columbus。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趟，大概也就是花了可能十几二十天吧。第二年就从 Columbus 展开一个更远的旅行，就从那边直接往西岸开到加州，然后再从加州坐飞机回来。 所以那一路上应该也是玩了非常非常多。那大因为大家都一起租一辆车
1: 啊，
0: 轮流开
1: 啊，
0: 然后呢租很

0: 便宜的这个 motel、啊、四个人挤一间，所以就是玩下来其实钱也没有花多少钱，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 break 我们就会找一个这种旅行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美国可能二三十个州了吧、
1: 啊嗯、那这样不同的州的旅行、啊、那从往南或 往西嘿，这样的旅行你发现每个州有特别有哪些印象，哪些州哎，在那个旅行里面有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不一样的看见。
0: 嗯，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当然美国很大，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个有南北战争啊，有什么表示说他们各州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所以从中西部的州往南开，那中间会经过譬如说什么 Georgia 啦，或者是这个 North Carolina、嗯、South Carolina 这些属于当年就是拍这个乱世佳人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地方、
1: 哦、
0: 就会看到那个十年代，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那个年代的南北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战场啦，或者是一些民居啦、嗯、一些当时的一些这个庄园啊，甚至有黑奴的一些地方啊等等，就会去印证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过的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过程。那到了佛罗里达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风光明媚最这个度假胜地嘛，包含迪士尼乐园啊等等。那往西当然就是沿路就是经过很多个国家公园啊，大峡谷啊，好很多的地方。那到了最西岸就是最这个最自由的这个加州这边。所以真的是一路都经过非常多不同的州，不同的居民，不同的民风啊，其实感受就很强烈。
1: 好，那因为在美国是算是相对台湾多元，因为台湾那个时代可能还有很多眷村文化，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来自不同的省份也有，然后也台湾 本地讲台语、讲台语也是有，但那样的出国的留学的那一阶段呢，你对所谓的多元文化、自己被称老外，或者是您现在我们看别人都是老外啊，
0: 对，
1: 这种多元文化你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态度有让你对人的互动有什么改变呢？
0: 一到美国其实第一个当然面对就是用英文上学，或者是到超市买东西全英文的一个环境，当然就是一个第一个冲击嘛、那同学当中来自各国的，有委内瑞拉的，有印度的，有德国的，有日本人，然后老师也是有各国来的，也有意大利来的，日本来的，台湾来的，好，中国来的都有，所以就是第一个 shock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那大家都共同以英文为这个沟通的工具、那个年代刚好你也很清楚，其实那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很多的国际的大事，比如说像我八八年出国，八九年就是天安门学运，九零年就是这个东西德统一，柏林围墙倒下，那到了九一年就是苏联解体，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俄罗斯跟很多很多小国，对不对？就是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其实我们那一年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同学中午吃饭就会围在一起聊天啊，或者一起看电视啊，看新闻啊，或者是就是交换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就充分感受到就是这个世界这种多元各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冲击。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因为你如果去读美国历史，其实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是70年代左右，60年到70年之间才算是一个比较真正开放，包含给这个黑人这个投票权啊，或者是黑白的这个种族隔离的正式结束，以及尊重黑人的人权。可是 even 是黑人经过了所谓的解放黑奴，一直到了1970年代真正的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年代，经过那么久的过程，他们其实还是面对到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所以你看那个我们80年代末期去，所以距离这个黑人民权运动才20年不到，所以我们才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样的 event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常常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政治正确，就是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说你在用字遣词，你不能用哪些词去形容哪些人的这一类的，我们就会很敏感，因为那个年代非常强调。那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后来我们在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在工作上，甚至到后期，我记得

0: 在家里面有一个印尼来的看护在照顾我妈妈的时候，那有些时候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称呼他们就叫佣人啊，或者是女仆，那佣人女仆这都是有点稍微有点贬义的名称，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哎，其实你要把他们称为这个外籍看护，他们是来看护，他才是帮你的，他不是佣人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在当年我们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其实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价值影响，就是说用字遣词其实会影响你的看世界的这个角度，所以你用了不是很正确的称呼去称呼别人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去，我们说哎，你看那个老外怎么样，学长就会提醒说哎，我们才是老
1: 外，
0: 我们在别人的国家里我们才是老外，你不要叫人家老外。所以这种怎么讲，主客观的意味哈，意味思考之后去替别人着想，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台湾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外籍的移工或者是看护在这边帮我们忙，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群我们的伙伴，所以你用什么样的称呼去称呼他们我觉得很重要，会影响你怎么去对待他们。所以我就说我跟我妈说，你千万不要叫他这个佣人啊，你应该叫他看护，或者就是很亲切称呼他的名字啊。那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本身的价值观，这也是在留学那个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1: 所以你说政治正确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词实际上在那个时间发生，而且是你印象还到目前为止还记得的，
0: 最明显的就是像那时候讲说你绝对不要叫黑人 Negro 嘛，啊，就说那个是一个贬义，可是其实后来经过若干年演进，其实现在很多黑人自嘲的会称自己为 Negro， 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名词本身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误用了这个词，其实让它带有一些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要去比较小心的去了解这个词汇它背后的含义啊。像人家就说你人家称呼中国人，他如果叫你这个某些名词的时候其实是贬义的，你也要知道人家事实上是在骂你，所以说很多的这种词我们在用之前只要小心，
1: 所以我们要听人家怎么称呼中国人是贬义的，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候或者现在会有那么明显政治正确的事件要出现吗？
0: 那个时候我现在倒是不记得，不过我知道像人家说 China 这个字嘛，就是 Qin 嘛，
1: Qin,
0: C-H-I-N 就是秦朝的意思，那当然后来它有一些其他衍生出来的一些词我现在不是很有印象，但是就是说要注意，就是说他用哪一个词来称呼你的时候是属于比较中立的，比较没有价值判断的，哪些可能是有价值判断的，其实自己要能够分得出来。
1: 在学校对一般这样多元种族或者的融入的有没有说一些信件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里面特别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倒一时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日常中的不管是书写或者是用语或者对话，那个年代都特别会注意，就是说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称呼或者去对答，比较不会去冒犯到别人，我觉得这是养成的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不管是在你书写文章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发表的时候，其实当然是科学性的文章不会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或者是一般的书籍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一类的用字遣词。
1: 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因为那你白人多了，有没有白人要跟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其实那个年代中文应该还不算是很普遍，不像现在老外很多人是主动，好像甚至连一些这个听说一些很有钱的人就送他的小孩去学中文，为了未来的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其实比较少，但是我们偶尔碰到会讲中文的老外，我们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会，但是没有人特别说要跟我们学中文这件事情。
1: 是啊，那你会比如说碰到一两个会讲中文的，你会问他原因为什么？他什么目的学了中文，或者是在哪里学中文？
0: 我曾经在也是我们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有我们几个同学就是他是国际学生的这个欢迎会，我们在那边吃吃喝喝啊，在那边聊天，台湾同学聚在一起一定用讲中文或者讲台语嘛。

0: 那后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哎，你们打哪来的？回一回头看是一个白人，我们每个人都吓得这个眼睛都睁很大，这样他就用非常流利的北京腔跟我们说，不要这样看我嘛，我又不是猴子。你就发现有些老外他们真的是很学得很流利，而且还很有幽默
1: 感、哦嗯、是就像我们今年看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哈，有位长得黑黑的、啊、
0: 对，
1: 黑人，从非洲来的黑人，他讲国语、啊、
0: 对
1: 讲中文，而且
0: 是
1: 他以前还在台南卖过菜、啊、这个真的是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啊、
0: 是、
1: 啊、所以这种文化的冲击在学习的阶段里面真的也让我们会很近距离的去跟多元文化去接触嘛、啊、
0: 是。
1: 那你的讲到你刚刚说的那种几个同学开车旅行齁、哦、旅行在不同各州会不会对所谓的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对你们住宿啊餐饮啊或接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或态度有吗？
0: 倒是没有特别去感觉，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美国其实当然都是谨言慎行嘛、嗯、因为总是在别人的国家里面。不会很这个招摇，不会很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开车玩，到了地方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低声讲话，或者是这个非常的保这个收敛的哈，不是很招摇的，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的景区，可能大家都大声讲话呀、啊，或者是好像就不 care 周围的人这样。那我们那边其实大家都会很收敛，而且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譬如说种族冲突，反而像后期现在最近几年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BLM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最近好像这种对立或者是两极化更严重，感觉上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都和平相处，而且眼中互相之间不会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各种肤色，各自来自各自不同国家，也有很多人讲不同的语言，大家反而都觉得理所当然，很稀松平常，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冲突的地方，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
1: 所以你现在有机会再去美国吗？哈，
0: 嗯，
1: 再去美国，或许跟当时去美国的情境比较，海关对不同人种和亚洲人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在海关在检查的时候。
0: 我想海关的话这个东西当然就比较case by case 了、嗯、不能一体而论、
1: 嗯、
0: 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们对于外国人其实是相当算是很普遍的、嗯、就是说你拿着学生签证进海关他们就是看看稍微问几个问题就过了，不会有任何的刁难或者是不友善什么都不会、嗯、那我觉得现在看当然去看你去哪个地方的机场了、嗯、有些地方机场比较忙碌、嗯，或者比如说像洛杉矶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比较忙碌，然后就也许就比较没有耐心，所以我觉得倒不见得能够一概而论说这个海关对于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
1: 嗯、
0: 我觉得倒还好，海关应该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哦、应该比较不会有太过分的事情发生。
1: 好的，我们让 Peter 喝口水，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之后再跟 Peter 聊聊他后来开始工作以后的旅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不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的来宾是 Peter， 跟我在台大是同一届，他是机械系的优秀学生，所以来台大，去就去了美国。从美国的留学的在上一阶段的分享之后呢，当然他会踏入职业的工作的生涯。而请 Peter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后来您在工作的生涯里面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不同阶段的旅行，然后有什么样的观察。
1: OK，

0: 博士班毕业以后，就当然就留在美国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哈、嗯，那帮老师继续做一些实验跟一些写程式啊等等的一些工作。那一年当中，当然也就同时在评估美国跟台湾的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已经有孩子，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就考虑是不是回台湾，以及就未来的职涯发展，当然就是考虑的是自己以及家庭。那跟太太讨论以后，就觉得还是要回台湾，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希望他从小就是变成一个纯美国人，连中文都不会。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了接受台湾的工作。那当然也很幸运，最开始是有几个可能的选择，后来选择到工研院。那工研院，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上并不是那种能够做研究或者教这个当教授当一辈子的这样子的个性、哦、我比较闲不下来、哦、所以我
1: 虽然你已经念了博士了，有这个底子，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想要的是不是那么，
0: 我觉得我的职涯应该就会在业界、所以不太会到一个这么做深入研究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不适合我、那虽然所以到了工研院，那但到进工研院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概待个三四年，我应该就会往业界发展、算是过渡一下，然后累积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在台湾，因为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是非常务实的，非常这个基础，这个帮助业界做技术发展的一个单位，非常好的一个 transition。所以就决定说应该待个三四年就会到业界。那后来到工研院，当然阴错阳差就待了，总共待了六年、那当然那六年呢也有几次被派出去这个出差的经验，不过那个比较普通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参观访问啊等等。那到了业界之后，就是我到了，当然是到台湾的制造业。那制造业，台湾制造业，永华兄你也知道，其实台湾制造业最厉害就是叫做世界工厂的这种、台湾就是很厉害，制造管理是非常厉害。早期是先到大陆，后来这些大陆的台商到一定的火候之后，从八几年九几年就开始很多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之后又大量的移到东南亚。那东南亚之后，甚至现在就这一波就是到美国、到日本、到德国、到各个地方去设厂。就台湾的制造一直都是这么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这个发展很兴旺。那我在2003年到台湾的制造业发展以后，就是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工厂去管理。那时候当然台湾还是有一些母公司，但是大部分的基地都在大陆。
1: 在哪？大陆的哪一个城市呢？
0: 哦，在东莞。
1: 东莞。
0: 对。那我们在另外在昆山也有一个基地，所以就是两边会跑。那这样在东莞那个地方，等于就住了大概有也是六年的时间。然后到了2008年以后啊，2008年2009年以后，就转换一个角色，变成了是总经理的特助。那时候就变成要跟着总经理全世界跑，所以就后来到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生产基地，包含越南、印尼、柬埔寨、那甚至墨西哥、我们都有工厂，所以就到各个地方去看，去甚至很多时候要跟客户开会，可能是美国的客户，可能是日本的客户，要到各个地方去开会、商务谈判、报价讨论、杀价，然后这个拿订单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到各国出差。那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在我的习惯是我到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看那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以及相关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去做一个适合的不管是工厂管理的角色，或者是做商务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对于对方的了解，我觉得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习惯会先看一些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不管是文化呀、历史啊、习俗啊，或者是禁忌，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要触碰的，这一类东西会先看一看。
1: 你是看书呢，还是
0: 看书，
1: 还是看，
0: 主要是看书，
1: 影音节目。
0: 那个年代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们的唯一来源就是书，要不然就是网络上，譬如说像我记得那时候外交部，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台商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会有一些到各国投资的一些背景介绍，你就去看这种类似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文件，他就会告诉你这些相关的背景。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哈，

0: 后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因为这个时阶段的你跨越不同国度，而且他那个是很扎实的，跟当地人要一来一往啊。你说要商务谈判，要到议价，而且你要管理不同的国度的人，然后这种生产制造啊。
1: 对，我觉得最早当然台商都是在大陆管工厂嘛，这个角色是最普通的。
0: 语言好像通，但是有些特别的字眼好像各两岸不太一样。
1: 所谓的台干那个年代就是大量的外派嘛，很多人都应该都有这一类的经验，或者说朋友当中一定很多的所谓的当年的都是台干的角色。那台干最一开始就是，当然就像您讲的，就是音乐语言相通，在大陆各个省份电子业可能集中在华东地区，传统制造业可能在华南地区，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那边并不孤单，因为太多台商了。那时候最高峰我记得，不知道台商随便一个小镇可能台商都有几千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管好一个工厂，最早期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比较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慢慢随着时间演进，以及这个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罢工啦，或者是一些经过一些不当管教可能传到媒体上面，造成了你的客人的影响。比如说那时候这个有一些国际品牌可能是你的客人，那你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媒体的、这个、
0: 但是你是因为上下流供应链影响他们的
1: 品牌，影响他们的
0: 品牌
1: 形象，所以他们就会来纠正你，然后就给你正确的一些观念。所以慢慢大家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慢慢大家的管理的这个素养就提升了，也知道不能够随意的这个处罚，或者是这个不当管教，或者甚至叫他们跑操场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慢慢会学到就是怎么样去的。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在大陆地区反而我觉得大家进步很快，因为毕竟是比较语言相通，比较能够快速融合。大陆早期很多的工人并不是当省，他当地人很多都是从所谓的内地就是内陆的一些省份到沿海地区打工，他们本身也面对很严重的离乡背景的这样的困难，所以他们也会算是比较听话吧，这样讲。所以就管理上我觉得不那么困难，反而是后来台商大量到东南亚之后，面对比较大的文化冲击，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这些地方都面对到，甚至在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你的工厂里面可能还要设立一个穆斯林礼拜堂，给他们固定的时间能够停下来，能够去做礼拜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地方。对，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或者不尊重，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这个跟工厂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进一步累积久了，可能就变成后来的一些罢工，或者是一些这个更严重的一些事件、一些冲突。
0: OK， 你在工作这一段期间呢，有看到或者是经历到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台干心态的，或者在东莞啊，或者在你说的昆山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吗？或者是说到越南那个时间点他们怎么看中国或者是台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就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当时我就在越南。那2014年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有印象，那一年其实也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排华事件，在那个越南的平阳省那边有非常多，就是因为当时当然导火线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这个设立一些专有平台，那越南认为被冒犯他们的这个领海，所以就在这个互相抗议之中，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有些军事冲突。后来大量的越南的这些劳工跟民众就上街抗议，那他们抗议的这个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两人一辆，拿着这个棍棒或者是拿着越南国旗就满街挥舞，看到只要有中文字的地方，不管是中文的工厂、中国字的这个招牌、中国字的商店，他们就砸。那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就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中国的谁是台湾的，甚至有些是新加坡的，他们也分不清楚，那所以有一部分台商就遭殃。那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紧张，那个时间点就是513的这个暴动，那个时间点我人刚好就在平阳的工厂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那天就是白天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在那边观察，然后把大门紧闭，然后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把玻璃窗都拉下来，这样子就是。

0: 要能够，但是还好白天也都顺利度过。那晚上在大家一起在宿舍吃饭的时候呢，就听到外面有这个呼声啊什么之类，就是很明显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台干很多人还是马上抢机票先回家再说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可是话说回来，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台干去到那边，他们的观念上其实并不正确。也就是说，大家以为你在越南，其实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中文字的招牌。也确实，越南在大概从秦汉时期啊，就是西元一世纪左右，或者甚至西元前，一直到西元十世纪，其实它都是算是有统治过越南北部。那时候，当然那时候我们对越南北部其实不是中原地区嘛，你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称呼就是这个东夷西狄，对不对？这个然后这个南蛮，对不对？所以这个南蛮这个词就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就是说那是蛮荒地区，只有那个有罪的官员才会去的地方啊。所以那个地方他们对并不重视这个统治，所以南部地区虽然说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早年越南的这个 皇城，他们的这个官员啊，他们的科举啊，他们的制度啊，也都是模仿中国的。可是骨子里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至于到了十世纪左右，他们有这个机会脱离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脱离，所以就甚至还跟中国边境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虽然说你在中国越南的，特别是北越河内附近，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有孔庙啊，
1: 孔庙，对，
0: 有这个中文字的招牌到处都有啊、哦。但是呢，千万不要误以为他们是非常尊崇中国文化的
1: 哦
0: 啊，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那是历史的事实，但他们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被中国统治过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所以有些台干去以为越南人会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非常的尊敬，非常什么，这是非常天大的误会。其实历史上他们的民族英雄就是抗中英雄啊，一个李将军。所以其实越南人他们虽然愿意在你的这个台商的工厂工作，并不代表他对于中国文化有多么高的这个尊敬的心理。所以当你用中文来去指导他们，或者是去指挥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个以上对下的这种态度认为他们一定会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这个理解，甚至到刚刚讲到五一三的这种冲突，其实是在很多的小事件或者是小的态度上面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一些互相之间的 不平等或者是 不好的经验造成的累积出来的一个民怨。所以这就是我说当时在像五一三暴动，有很多工厂像完全这个安全无事的，平常就是因为老板可能他管理上就非常的尊重，也非常的很多的这个管理方式或者制度都尽量的越南本土化，让员工觉得非常的被尊重，非常的被 involve。 那这种工厂通常在这里面都会完全安然度过，不会有事情。那有事情的，有被砸的，多半都是平时在管教上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平等尊重的一些工厂。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老板哈、会有这种海外拓殖的这种老板，真是那种创业企业家哈、那他们不一定像您这样有一些台湾和念书还有美国留学的那种很快的接触多文化的经验，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样帮助这些老板呢？在这种不同领域的不同，比如说不同城市或不同国家的移动当中，帮助他们这个观念的改变呢？因为你可能以前在学习学生时代，哦，在美国时就已经认识哦，那文化差异已经在哈、哦。那有些时候这种我们台商或台干不一定像你那么博学多闻或者这么早接触，那么一到那些可能刚开始是东莞，然后或者是你说昆山，后来到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哎，他们的这文化的那种震惊和转换，你有给他们上课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去哪边上课才能够那种感觉是老大心态才会被调整，还是要经历你说这个五一三这种暴动之后才会惊醒这样？
0: 台湾

0: 那这些企业家坦白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白手起家，然后能够在事业上成功，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1: 是，
0: 但是相对来说，当然这些老板我觉得他们也就比较有自信嘛、也比较就相对来讲就不见得能够真的被影响。那倒是平常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在管理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融入在那个里面，让这个制度尽量的人性化，尽量的本土化。那在我们教导，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到东南亚的时候会带着一群当年在大陆的干部，因为这些大陆干部比较年轻，学习能力比较好，所以带着这群已经在大陆培养好的这些陆干，让他们去东南亚管理工厂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比较快的会融入到当地，学习当地语言。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在这些陆干身上去融入很多的这种文化的尊重啊，或者是一些制度的设计啊等等，就可以比较在基层把这个文化带进去。至于老板，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影响了。老板就是做好老板他本身擅长的事情就可以了。
1: 好，还有你刚才除了越南之外，东南亚还有哪些国家你是有去驻点过，或者是说东南亚之外，是不是南美洲啊、中南美洲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因为工作而要比较长时间驻点的一个经验呢？
0: 对，我也去过柬埔寨，也在柬埔寨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印尼也有待过一段时间。那中间因为商务旅行或者是一些工厂的管理，也去过墨西哥跟巴西。巴西的主要是因为去帮客户做一些当地工厂的评估，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每次去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读一读当地的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你希望不要不小心冒犯到别人的一些文化禁忌。好，比如说像这个我到巴西之前，其实我们就会去特别去住，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遥远、从来没什么印象的一个地方，
1: 要坐30几个小时才能到。
0: 对对对对，再包含转机可能要40几个小时这样。那所以就会去注意这些地方。我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有很多地区对于手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比的姿势这个事情，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好比说我们平常讲 OK， 这是英文嘛、OK， 可是这个手势本身在非常多的国家都是一个禁忌、它代表了各种不一样的骂人的话、那甚至像在越南、我们常常欧美人是常比这个手势叫 cross the fingers， 表示保佑你，对吧？这个东西手势在越南也是一个骂人的话、
1: 所以在台湾 OK， 在越南或者很多国家这样不 OK，
0: 千万不行，
1: 不 OK，
0: 非常不 OK。 所以类似像这种，就是说我们会记得说，你到一个地方，你不要理所当然的把你原来的习惯带去那里，你认为你 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讲的一些话或者用语或者是比的手势，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可能惹祸上身的，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这个出差谈判会议的失败、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1: 所以你是还是看书，还是说有什么样某些机构或者某些单位特别在做一些跨文化工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些教导？
0: 其实那个年代在很多的这个，我记得很多的研究单位或者 学校或者是这种投资机构，他们都会推广一个观念叫做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我们常常讲，以前讲说有 IQ， 有 EQ， 甚至后来还有 AQ， 那后来他们就讲 CQ 就是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说你对于除了你有很好的智商、很好的情商以外，你要有很好的文化智商。文化智商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意识到，而且要在行动上要去注意。文化的差异有些时候是你做一件事情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那是当时有一些研究的 paper 在那边在讨论这东西，那从那里面就会得到很多的经验。那只要好好去注意，很多记得，然后身体力行，就应该可以避免掉很多这个踩雷的地方。
1: 好，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你观察到或者亲身经历到虽然已经看了书了，但是在这几个国家不同的驻点的时候或者旅行的时候，真的有遇到一些那些禁忌，突然不经意的出现。

0: 电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事与愿违的事情。
1: 哎，倒是我个人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因为就是有特别小心，然后一起同行的这个同事，我也会特别提醒他们，或者请他们先读过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在语言上，或者在身体的距离上，或者是握手打招呼上，或者是刚刚讲过一些这个比手势上等等，只要去好好注意。我个人倒是没有特别经历过什么样的，好像一些尴尬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说，读过很多相关的一些故事，譬如说像你可能跟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谈判的时候，他们给你的一些回答，你可能要很注意他的回答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表面的字面上的意义，还是他隐含着背后可能有一些潜台词。那这个也牵涉到你这个谈判商务谈判之后，你需不需要去做 follow up。 你如果不做 follow up， 可能这事情就断了。你有些地方你做了 follow up， 人家反而可能认为说，会议上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现在还来跟我问？你是不信任我？这一类就是说，在文化差异上面就要很注意，说要不要去做这些的跟进啊，或者是一些后面的一些追踪啊，或者是再确认啊等等，这个都是我觉得在这些场合里面要去注意的地方。
0: 好，那您可以分享说，在这工作这一段期间的旅行，在各国不同，这你去过了这些出差的国家了，出入关啊，或者是申请护照，或者是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哪些食物啊什么？当然有某些食物是不能进或出了，东南亚或者是你说巴西啊，这些中南美洲，
1: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反正就是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去这些国家的地方，所以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商务的手续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一些我觉得到一些地方去观察到当地的一些事情是蛮有趣的。好比我记得那时候到巴西，我应该是在大概2011年、2012年左右的时候去的巴西。那有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说我去到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去评估当地的工厂，然后来做帮客户去做投资评估的。那去到那边看，就是我跟我同事一起，两个人一起，因为机票很贵啊，一个人就40几万。那我们就去到当地以后呢，就白天当然就是做拜访当地的厂商啊，拜访甚至整个供应链。晚上我们就会出去做一些这个踩点，看看当地的一些实际的市场状况。那很有趣，我们走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商场怎么每很多的这个店家的这个玻璃上都贴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标志，明明卖的只是衣服或者是运动鞋或者是很简单的商品，不是什么特别贵的商品，可能价钱折合美金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东西，居然都要分期付款，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去问，原来当地有这样的习惯，说他们的人很想要在有限的收入之内能够去享受这些还算不错的一些，譬如说像 Nike 的运动鞋啊，美国可能卖的是50块钱美金一双，当到了巴西可能就变成300块、400块一双啊，因为关税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就，但他们又很想要，因为巴西的运动风气又很盛，你路上看到几乎10个人有9个都穿运动鞋，大家都喜欢慢跑，喜欢踢足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卖得很好，可是呢价钱很贵，他们就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那我们就觉得哇，买运动鞋居然要分期付款，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0: 对，好的，那你讲到刚刚有提到一些空间距离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所谓空间距离感是不同国家你所接触到的这些文化信息里面，空间距离感跟我们一般在华人的空间距离感有什么差异？
1: 空间距离感主要是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打招呼的时候，保留一个多少的空间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 舒适的一个范围。如果你进到他的这个舒适圈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冒犯了。所以这个很多的人在欧美人士可能会认为打招呼的时候握手礼当然是最普通的，但是两个人站的距离到底要多远，

0: 大概平均就是可能 1.2 米前上下到最远的 1.5 米这样子，就是说距离上面。但是可能在亚洲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就会相对来就会比较近一点，那有些地方甚至更近，可能在这个半公尺以内他都觉得能够甚至可能拥抱啊，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距离来跟你讲话，甚至你都可以闻到他的这个嘴巴的气味了，他才觉得叫做友善这样子。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跑直的距离也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在不对的地方站了不对的距离，可能就变成一个不友好的一个姿势。
1: 那在比如说商务礼节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比如说你去过了这几个国家，除了距离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商务礼节？
0: 商务礼节，对，主要我想就是说，刚刚讲，就是说你从开始做这个商务谈判的之前，你要做哪些的安排？你要提供对方哪些的资料？那各个国家当然像比方以美国，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沟通的国家，所以你所有东西讲的越明白越好。好，那有些地方呢，你就不能讲的太多，好，你就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你过度啰嗦，要求太多等等。那会议当中，当然你要怎么样进行，以及我刚刚讲会后要不要做追踪，要不要做事后的一些发会议记录啊。或要不要去做一些会议事项的确认啊，或者我们会议当中达成哪些共识啊，要不要什么时候要做成这个结果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国与国之间其实上都会有一些差异，要用比较对方认为好接受可是又能够达成你的商务目标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比较容易成功。
1: 太厉害了，所以感谢 Peter 的分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今天就要到这儿，但是还有更多的一需要分享的，我们期待各位继续锁定纵情蓝天下。我们下一集还要跟 Peter 来聊聊，还这一集聊到留学时代的旅行跟海外工作的旅行，下一集还有更精彩，因为他慢慢要步入退休之后的旅行计划，以及有更多好听的好看的而且有文化深度的分享。我们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见，
0: 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我是丁力，在这儿问候你。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了。今天所要挖的宝藏是些什么宝藏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挖几个跟音乐有关的宝藏吧。首先呢，跟你介绍的这个人物是黄永熙，听过他的名字吗？有没有听过《阳关三叠》呀？

啊，非常熟悉的旋律哈，这就是他所作的曲哦。黄有希博士，他是原籍广东省的南海市，在1917年的时候，在湖北省汉口市出生。那么3岁的时候就迁居上海，在上海成长接受教育。他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音乐的天分，也对音乐有极高度的兴趣。11岁的时候就要求学小提琴，12岁他就创作了《慈母颂》这首歌曲，当作母亲的生日礼物。他还跟个澳国籍的犹太人谈好条件，以免费教中文的方式换取免费学乐理跟作曲的机会。虽然呢，在父亲的劝导之下，他进入了雷士德工程学院修读土木工程，而且担任纽约一家工程公司的重要结构工程师有17年之久，可是啊，他一直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喜欢音乐。他是在30岁以后才有机会进入音乐学校深造，可是在这之前呢，他就已经创作了很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譬如说像普天颂赞里的大卫赞美歌呀、欢欣歌啊、主导文啦、人生意义歌啦等等，还有声声慢呢，这是李清照的词哦，阳关三叠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支歌曲，是王维的词，漂泊天涯、斯人何在等等等等中国艺术歌曲。而他所编的中国民歌独唱曲集呢，共有20首是比较著名的中国民歌。这些歌曲经由我国著名的声乐家司仪贵、毛爱丽、黄元颖等人在世界各地演唱，也深获好评。那么因为1937年的813事件，日军在上海发动了战争，各类的娱乐活动还有跟这个国外来的音乐会就纷纷取消，时局乱嘛，而本地的话剧、音乐剧呢反而就比较兴旺。黄有希白天到工程公司上班，晚上还有周末就参加教会的圣乐团活动，而且努力的作曲、编曲、配乐队、伴奏谱、指挥还有教歌等等全部都做。而他第一次的上台指挥是在一场音乐会里面，独唱者呢没有办法赶上演出，指挥必须代替独唱者要上台演唱，于是临时就把指挥棒交给当时仅仅是团员的黄永熙。他也不负所托，哎，指挥得很好，而从那之后就跟指挥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他应中国歌咏团的邀请到香港大学陆幼堂指挥一场音乐会，1946年在上海兰心大剧院演出的第14次音乐会呢，黄永熙也是指挥，节目的分量不轻，像有华格纳的《唐和瑟序曲》、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组曲》，还有其他的歌剧选曲。其他像上海音乐社主办的黄字作品演奏会啊，钱仁康作曲的歌剧《大地之歌》，还有张浩的轻歌剧《上海之歌》的首演等等，都是他指挥合唱还有伴奏的乐队。在1946年的时候，上海最有名望的音乐界人士发起组织上海市音乐协会，名单里面

面呢，都是当时最顶尖的音乐家，什么司马聪啊、戴翠伦啊、陈又新啊、董光光啊，什么哎一堆啊。黄有希也在其中，也是发起人之一。可见当时他才20多岁哦，靠自学音乐出身的他，在音乐界里面，在年轻的时刻就已经占了一席地位，这很不容易。而他也一直非常关注教会的音乐。他在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副吉堂圣乐团担任指挥的时刻，就举办了很多圣乐活动，演出都非常有水准。大合唱的团员常常有接近100人，不乏当代著名的独唱者，像黄元仪啊、郎玉秀啊、张仁清啊等等人。很多很多管弦乐好手呢，也被网罗在伴奏的管弦乐团里面。譬如说乐队的首席马思宏，选组有谭淑珍、司徒海成等等，管乐方面有黄怡君、陈传熙等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乐手啊。而当时副吉堂的圣乐团居于领导地位，除了在上海常常有各类的圣乐演唱，也参加抗战歌曲的演出，而且呢还组团到香港啊、南京啊、广东啊各个地方演唱大型的圣乐作品，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非常轰动的。而他在1947年也获得伯仲士大学的奖学金，大概有3年的时间就边学边教，而且在1948年和1950年指挥这个该校的合唱团还有管弦乐团演唱弥赛亚还有以利亚神曲以及歌剧西维尔里法师。每个礼拜天下午呢，他还担任西洋音乐会的合唱指挥。上海副吉堂的会友看到他寄回来的相片，200多人的合唱团跟几十人的乐队全是美国人，哎，而站在台上指挥的却是这个年轻的中国人，所以大家看这个照片都会觉得很兴奋哦，也很感动。1958年的时刻，黄有希在卡尼基音乐厅指挥纽约华人合唱团，那么演唱韩德尔的弥赛亚选曲还有中国艺术歌曲。在50年代很少华人音乐家能够在这儿演出，而他的音乐成就从这样子的演出机会里面就可以知道是多么受肯定。1967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负责人这个苏佩里牧师退休返英国，出版社的彭兆贤博士还有蓝人牧师呢，就力邀黄有希返港接任这个职位。面对他过去不熟悉的领域，经过几个月的挣扎，终于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放弃了结构工程师的工作，到了香港担任这个重责大任。而在他的努力之下，文艺出版社的工作大有进展。同年呢，他就担任了香港圣乐团的指挥，一直到1989年退休回美国为止，他都担任这个职务。而圣乐团在他的领导之下，人数也一直增加到100多个人，演唱的曲目还有这个水准也都大大提升，而且都是以管弦乐团伴奏。他更带领圣乐团到国外各地的演出，都获得很好的评价，使得这个团体成为东南亚大型合唱团的佼佼者。1968年到1969年，黄博士还曾经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音乐系的系主任，并且担任崇基合唱团的指挥有好几年的时间。70年代初，黄博士担任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教育部的委员，为了推动圣乐教育就出谋献策。1972年担任东南亚圣乐促进会，后来就发展成为世界华人基督教圣乐促进会，他就担任这个促进会的理事长。1975年联会接受黄博士的建议，成立了圣乐促进组，而且委任他做组长。他先后出任组长一共有18届，推动各项的圣乐施工，包括诗班的大会唱啊、基础圣乐的训练啦、举办研讨会咯、领袖训练啦、圣乐会议咯、还有圣乐节等等，造就了很多圣乐的人才。那么1975年他从文艺出版

这退休就受聘于香港圣经公会作为总干事。当时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现代的中文圣经译本。一直到1979年，中文圣经需求量大增，

少的新秀。他还创办了中华基督教会圣颂团，歌颂的颂，中华基督教会圣颂团。从这个1984年9月就以千年圣乐巡礼为主题，首次演唱从10世纪到20世纪的多首圣曲。从此这个圣颂团、这个名字比较不是一般讲的，圣颂团就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教会诗班，声名呢远播东南亚。1988年，黄永锡博士从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工作退休，本来打算就回美国安居，可是当时香港基督教协进会还没有请到总干事，所以就请黄博士暂时的代职到1990年。而协进会的工作层面是很广的，除了出版信息月刊之外，对社会的关怀跟中国教会的联络，还有寻求不同宗派教会的合一等等，都在他们的工作范畴当中，所以担任这个角色也非常不容易。而他对于教会音乐的最重要贡献是包括担任普天颂赞1997还有普天颂赞2000的修订编撰工作。这部大概有1700多页，由6个基督教公会合作出版的中英对照版的诗歌集，最早其实是在1936年就出版了，收录了很多中国人原创的歌曲歌词，包括第8世纪大秦景教，这个被认为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啊。那个明朝耶稣会中国神父吴余山，还有清朝康熙皇帝到近代的作品，也有从这个外文圣诗翻译成中文的歌词，或者是由原创歌词但是曲调采用本国或外国的曲调，里面包罗万象啊，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本中国的这个诗歌集。譬如说有一首歌《基督死》，就很少人知道这个歌词说，功成十架血半溪，溪水的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这 东西的西，深裂四崖半夜路，徒方三倍两番机，五千鞭打寸夫裂，六尺悬垂二道旗，两个强盗啊，旗就是一旗在一起的那个旗，惨痛八骸金九品，七言一举万灵题。哇，好中式哦。其实这首歌不只是说很少人知道，甚至教会诗歌集也很少出现。可是作者是谁啊？竟然是大清帝国圣祖康熙皇帝耶。而黄永锡博士就给这首哀伤的诗谱上了相当平实的小调旋律，但是在伴奏的低音部分就给予非常动态的处理，让这个乐曲在沉稳当中透露出内心的激动。康熙皇帝写过以耶稣死为主题的诗哎。而黄博士就说，他说我们非常重视普天颂赞，这是一本很好的圣诗集，而且当中有好多首原创的中文歌词正被英美教会翻成英文编入他们的圣诗集当中，可见普天颂赞的普世性。而这首不是这首啊，这个普天颂赞这样子的一个巨型的诗歌集，黄永锡博士在这个1997还有2000的修订版当中他都参与了编撰工作。而他在1989年的时候真正的退休回美国，这段停留香港22年的时间，很多人就因为他在音乐或这个圣乐侍奉上面得到了激励，也得到了陶塑，这也是他的音乐生涯最活跃跟最灿烂的一段岁月。此后呢，他还是会受邀短暂的停留香港，也协助推动圣乐的施工，一直到1997年，香港音乐界包括很多的圣乐工作者，就在香港大会堂为年届80的黄博士举办了盛大的音乐会欢送他，因为他的服饰终于就是画上一个句点，为
此他们

举办这个音乐会欢送，同时也对他对香港音乐还有圣乐工作的贡献表达最深的一个谢意。而他是在2003年8月13日安息主怀的，可是他在世的时候，他美好的楷模确实是留给世人无限的追思。他一路行来，在音乐方面，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些的贡献，也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这是黄永熙，我们或许听过他谱写的歌曲，也唱过他谱写的歌曲，但是可能并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一个如此前进的一个基督徒。而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上面，他基于他对音乐的喜好，在圣乐的推展、圣乐人才的训练，还有在圣乐的一些的编撰甚至谱曲上面，他的贡献是极大的。黄永熙博士。好，在黄永熙博士之后呢，我们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熟悉，不过我觉得在整个的我们介绍当中，也介绍一下类似这样的人物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是谁呢？欧阳菲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支歌曲《香格里拉》。

很熟悉的调子吧？非常熟悉是吗？而且很多人如果在这个以前的时刻听过了这支歌，都会觉得它是一支非常好听的歌。欧阳菲菲其实就是香格里拉的主唱者，好，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他其实是在他家庭里面的妖女，他的爸爸是一个很虔敬的佛教徒，小的时候啊，他的爸爸就常常带他去庙里拜拜，如果他不拜的话，他爸爸就说菩萨会打他的屁股，所以这个就让他对佛教产生了一种反感。他的爸爸因为吸食鸦片，小便大量的出血，家人就劝他去医院，他不肯耐，却要求到普陀山，没想到到了那里10天之后就过世了。当他看到他的父亲躺在棺材里睁着大眼睛的痛苦表情，他就想，难道他信的佛不能救他吗？为什么父亲会死得这么不平安呢？而那个时刻，我们所熟知的周璇啊，已经成名了，常常就在电台里面啊，就是播唱。欧阳菲菲呢，就边听边学周璇唱的歌。有一次，朋友就带他去电台客串一曲，他也大胆的去唱，没想到竟然受到

热烈的欢迎，听众们纷纷来电点名要他再唱，而原本就想当歌星的他信心大增。此后呢，他就天天去电台当业余的歌手，可是这也奠定了他日后在歌坛发展的扎实基础。欧阳菲菲当时正值青春，抗日烽火奏起，他就加入了戴笠所组成的忠义救国军，参与敌后的工作。每一次救国军所到之处，都会调查当地的邮局，检查所有的信件。有一次他就被派到一个乡下邮局，晚上啊，要独自摸黑走过一片这个墓地啊，荒冢。可是他的心里一点都不怕，那个整个晚上他就在邮局里小心翼翼地用小针还有药水把信封口慢慢地卷开，看完之后再小心地封上，丝毫不露出痕迹。还有一次呢，他被派到上海出任务，不料在大户舞厅跟另外一个同党被日本人抓了，关进牢里审问。日本人呢要他当汉奸，他就假装答应，为的是能够接触到忠义救国军的人。有一次他知道日本人要去破坏忠义救国军的地下电台，立刻偷偷通报，结果日本人扑个空，可是他呢却没有被发现，好险哦。过了很久，日本人还是不放过他，就派了个汉奸问他说，听说这个忠义救国军有很多人进了上海，你怎么没报告啊？他就泰然自若地说，他们又没来找我，我哪里会有消息啊？除非你们能够介绍我去任何公司做职员，那我的消息就多了。后来他就真的被介绍到水电公司做抄写的工作，上午到水电公司，下午就到国际饭店唱歌。而在饭店唱歌的时候，日本人还是经常地问他情报，他就回答说，你们想想看，你们常常到这里来做，后方当然会知道嘛，他们怎么敢来找我呢？日本人觉得说他讲得很有道理啊，就很少向他要工作报告，一直到抗战胜利。而抗战胜利的前夕，他从大后方回到上海，在仙乐思舞厅呢就担任主唱。他所唱的流行歌曲啊，像雷蒙娜、海燕等等，在当年都非常非常受欢迎，他的名气也就因此越来越响。上海各大歌舞厅呢没有人不知道他，只要他一出现，在场的人都会停下跳舞，安静地欣赏他唱歌。百代公司就为他灌入了《花月之歌》《怀想》《东风多情》等等唱片，在唱片市场也成为当时的热销品。抗战胜利之后，电影公司就迅速地恢复了生机，导演方佩林就着手筹拍歌舞片《莺飞人间》，片中就有《雨蒙蒙》、春天的花朵、创造等等12首歌曲，每一首歌曲都很好听。方佩林本来想说邀请大歌星周璇担任女主角，可是当欧阳菲菲试镜之后呢，周璇竟然意外地出局了，欧阳菲菲也就有机会首次登上荧幕，挑起了女主角的大梁。而这部影片也是抗战胜利后之后的第一部影片，而且是歌舞片，先后在全国各大电影院上映，每天上映4场，一直演了4个多月。欧阳菲菲那种富丽高亢的嗓音、灵动甜美的歌声，随着电影热放，就把电影中的插曲《香格里拉》唱得家喻户晓，红极一时。而除了活跃在荧幕还有歌坛上，欧阳菲菲也常常演出舞台剧。60年代初期，参加名艺术家王蓝《蓝与黑》的舞台剧，在马尼拉连续上演了5场，也相当受欢迎。当时的影歌星欧阳菲菲跟老牌的巨星周璇、白光、李丽华等等，其实是同享盛名。也因为拍片接触，周璇、李丽华、赵丹、秦怡等等人都跟他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啊，这个明星严俊组织了明星剧团到菲律宾访问演出，为了等签证下来，他们就待在厦门很久，团长陈明勋就向他求婚了。

因为两个人认识很多年，彼此了解很深，欧阳飞鹰也知道对方是一个忠诚厚道的人，没有丝毫世俗绅士的气派，又是个画家、剧作家、歌词家、设计家，多才多艺，所以对方一求婚，他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之后，两个人就在省政府登记结婚。1949年10月，欧阳飞鹰就跟白虹、陈白迪、林匹杰等等歌星，应菲律宾总统夫人的邀请，在菲律宾的外岛宿务，还有苗格律、伊朗等等地方巡回演唱。不久，中国国内的政局大变，共产党因为他曾经参加过忠义救国军，就要抓他。可是呢，找不着他。欧阳飞鹰夫妇就感谢上帝的保守。如果他们那时候菲律宾没有邀请他们去菲律宾，他们就会在中国，那么很可能就被抓了。而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留在菲律宾发展。之后他就进入了圣多马斯大学音乐系深造，毕业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另外一半向小学借教室办艺术班。陈明勋也就是他的先生教话剧跟油画，欧阳飞鹰就教音乐。那个暑期班里有很多的学生是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每一次都跟他说，欧阳老师，你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呢？而中华基督教会是一间很大的教会，有好几层楼，全部都有冷气。当他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有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啊，我是个罪人，上帝是伟大的。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这些，这些的概念在他原本他觉得根本没有这些概念，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有这样的想法。而那天讲到的牧师是石兴我，他也是从上海来的。布道会结束之后，石牧师就从台上走下来，经过朋友的介绍，牧师就为他们夫妇按手祷告。诶，很奇怪，牧师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就流下眼泪来。上帝的这个作为真的是非常奇妙，当天两个人就决志了。1949年9月3号，在中华基督教会，两个人就一起接受了洗礼。而受洗之后的他呢，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不唱流行歌曲了，他把他的歌喉奉献给神，为主唱圣诗。而除了独唱之外，他也参与教会的诗班。经过祷告之后，夫妻两个还请黄元素牧师带队到菲律宾的外岛宿务啊、苗格律啊等等地方举办圣乐布道大会。之后他们也组织了雅歌团契，网络歌唱人才，服侍上帝。而为了传福音，有一年他们还请了中国、日本还有韩国的儿童合唱团一起到菲律宾去开演唱会。而至于他自己的家庭呢，他结婚之后生了两男四女。1959年，她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叫做安里。在还没有怀孕之前，她就向神祈求四样，希望是最后一个，是男孩，要双眼皮，要长得漂亮，上帝全应允了。可是这个孩子不到一岁的时候，跟保姆睡，保姆给她盖了厚的被子，而菲律宾的天气很热。有一天半夜12点多，孩子热到没有气息了，两眼朝天。陈明勋看见立刻拉起孩子的双脚打他的屁股，没有用。最后他就迫切求主救孩子，最后他就用力在孩子屁股上捏了一下，这个孩子才醒过来。可是体温实在是太高了，只好用冰敷让他凉快一点。到了医院，医生用毛巾把他包在冰里面，孩子在医院里面待了一天才接回家。而上帝及时的帮助救回了这小孩子的一条命，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一件难以忘怀的恩典。陈明勋经过友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在香港开热水瓶厂的商人董俊英，就希望在菲律宾设厂。他就协助董俊英寻觅厂房，设计玻璃上的

花样等等。原本这件事情是赚钱的事嘛，可是因为不会制造纸箱的底板，必须要向外付现去买这个底板，而卖出去的搪瓷啊、玻璃器啊，每个月都是欠款。董俊英呢，却在香港花天酒地，还要求副经理把钱汇过去。有一次，他要了很大的一笔款项，不得不把厂房抵押给银行，还是不够，又抵押到别的地方去。后来借不到钱，只好向一个有钱的侨领借钱，这需要有人担保哎。副经理花言巧语说服陈明勋出面担保，陈明勋也不疑有他呀，答应签字。没想到副经理借到之后呢，就远走高飞。等到陈明勋发现的时候，后悔意外，债主来讨债啊，另外两个经理已经溜之大吉了，只剩下陈明勋独挑重担。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说，我就是把一辈子赚来的钱都赔上都不够，他们可以逃走，只有我留在这儿。我要逃也很容易，香港台湾都有我们立足之地，但是我是个基督徒，我的名誉毁坏了没关系，主耶稣的名不能受到羞辱。夫妻两个人就同心祷告祈求主，虽然还是宣布破产，债权人拿走他们所有的东西，可是他们心里面有平安。破产之后，陈明勋有一个好朋友庄万里，是一个收藏家，非常信任陈明勋。他的家里有很多的古画呀、古董啊，总是要陈明勋去他家替他辨明真假。陈明勋就跟他说，我要开画室，多收学生。庄万里就说，很好啊，你开画室，我可以把一些古董都放在你的画室里，如果有人喜欢，我也可以出让。而陈明勋就这样借了一间房子开设中国艺术馆，又开了好几次的展览会，都非常成功。主的恩典真的很奇妙，神让他们在这件事上非但没有羞辱主的名，反而荣耀主。1988年1月，陈明勋因为癌症病逝，生前就把仅有的钱买地捐给教会，自己没有留下分文。

事实上，当他们到菲律宾之后，欧阳菲鹰就是开始教唱的生涯，这一教就教了20几年。他教唱的时候非常的仔细认真，所以他的学生很多，有家庭主妇啊，有学生啊，侨领啊，医生啊，商行老板啦、反正各行各业都有，甚至连西班牙的民歌星阿玛杜巴兰圭也慕名拜他为师。他每天晚上总是会跪在主前祷告，求主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教学生。他一面教一面就向学生传福音，有的接受了主之后就参加教会的事办。而陈明勋过世之后，他就到美国定居，跟儿女们在洛杉矶团聚。刚到美国的时候，他跟女儿在西区浸信会聚会，而且担任事班的指挥。可是周间呢，女儿要去上班，他一个人在家里实在没什么事儿可做，很无聊，所以他就跟主祷告，求主给他工作，不然他就要回菲律宾，因为在那里他还可以教唱，生活很快乐。在美国只能关在家里，不会开车，哪里都去不了。而他跟主恳切祷告之后，上帝真的把一位美国佳音社的创办人邹太太带到他面前。邹太太知道他是香格里拉的主唱欧阳菲鹰，就邀他上广播节目接受访问录音。节目播出之后呢，他的见证也引起了听众非常热烈的回响。他信主之后感念上帝的恩典，数算不尽，觉得说，哎呀，这个福音的债要还，一定要把上帝给他的福分传给更多的人。他还想

想到在中国大陆的家人都还没有认识这位神，因为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所以他就为他们祷告，也不断地寄一些属灵的书籍给他的家人。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1994年他的二姐跟姐夫也都接受了主。而在他的迫切祷告跟传福音之下，后来他的家族全部陆陆续续都信了主。我所以选这篇介绍这个人，对收音机旁边的你来讲，很可能你觉得，哎，我真的不熟悉他了，香格里拉倒是有点印象。而我选他的原因就是，在其实在我们国家这百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所谓很多的人是抛头颅洒热血，没错，很多的人在很多的大的我们都看到的方向上面有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好像是这个船的舵手啊，带领着方向既定，然后带领着很多很多人继续走。但是我觉得有更多更多，就是像欧阳飞鹰这样的人，有没有贡献？当然有。在那个年轻的岁月里面哦，他就加入了什么这忠勇军啊，然后就是参与这个算是间谍啊，哈，这些的工作，当然有贡献。而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他也借着歌声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之后他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然后在这个信仰的传扬上他也尽力很多，他也在自己能够的这个位分上面尽力的去活出他自己的光彩，影响到很多人。我觉得有更多更多数不清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有更多更多是更朴实的，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去走，但是也影响了很多人，对于整个的国家社会发展上也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选了他。而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的女性也像她一样，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她们不只是唱歌，喜欢唱歌，表演唱歌，事实上她们对于国家，对于整个身为一个人在社会里面要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积极的努力的去扮演，有胆识啊，有这个信心，而且也有智谋，也有她们的才能，这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是不是？

一听到这支歌，你就会觉得很熟悉吧？是回忆。对于在台湾成长的人来讲，在读书的时刻，这支歌几乎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支歌，是不是？因为在所有的合唱比赛当中，常常都被选为指定曲。回忆，回忆的作者是谁呢？郭子旧。接下来我就要来跟你分享郭子旧的故事。郭子旧他是花莲人，虽然他的这个学历并不是很强，国小毕业，可是呢，凭着热情跟天赋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音乐之路。在台湾光复之后，就应聘为省立花莲高级中学专任的音乐教员。刚才所提到的回忆是成为最流行的艺术歌曲之一，以其强调读谱视唱能力的独特教法，它为花莲培育了无数的艺术人才，对于花莲整个的音乐的水准提升有着非常巨大的贡献。我们来看看它的故事。

郭子旧是在很艰辛困苦的环境当中成长的，他的曾祖父是清朝的武进士，富甲一方，但是呢，他的祖父还有父亲都有吸鸦片的习惯，家产几乎就是荡然无存。在东港长老会林彦成牧师的带领之下，他的爸爸信了耶稣，也戒了毒，并且开始热心的传福音。而郭子旧出生之后，他的爸爸就请林牧师命名，林牧师就建议用主救啊，这个上帝救了我啊，主救来纪念耶稣拯救他。没想到呢，这个户政事务所的职员就把名字写成了跟台语的音相同可是字义不同的子旧，变成孔子的子，研究的旧，因为两个用闽南语念起来的话发音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成了郭子旧了。而他五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因为重病无药可医，为了解除痛苦啊，就再吸鸦片，从此他的家境就一蹶不振。而郭子旧从小就要负起大部分的家务，一直到八岁才上小学，常常为了放牛啊、捡柴啊、下田啊等等的杂物迟到早退，又因为牛跑到别人的田里，常常被他的父亲痛打。而每一次面对困难觉得力有未逮的时候，他妈妈的话总是能够适时安慰他。他妈妈会告诉他说，要勇敢哦，你是长子，你所做的主必纪念。而他的妈妈对他的人生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每个礼拜天他妈妈都会带他去教会上主日学，参加圣歌队，教导他认识耶稣。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乐器，是邻居大哥哥借他的口琴，他竟然把母亲常唱的诗歌耶稣爱我我知名啊，就我耶稣爱我我知道啊，完整的就吹出来了。哎，这很不简单，很明显的就是有音乐方面的这种才能哈。而郭子旧进小学的时刻，他的妈妈就买了个口琴给他，从此就手不离琴。他的音乐天分很高，什么东西啊一学就会，得到很多的称赞。小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日本人经营的杂货店里当店员，学会了弹吉他。18岁那年，他自己就经营小生意便利屋，就借助东港基督教长老教会，工作之余呢就跟牧师一起出外传福音，而且开始学习管乐。日本人为了加强皇民化的运动，就派太阳新剧团到东港巡回演出，干什么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宣扬日本的文

而剧团的音乐部有很多的西洋乐器，有些弹奏者是从日本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们的演出让郭子就兴奋得无法入眠，兴奋得不得了。看了之后，隔日清早他就请求团长让他加入音乐部当学徒。经过跟牧师讨论之后，他就立刻收拾行李，随着剧团四处奔走，踏上了音乐之路。而郭子就在乐坛当中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又常常要看人家的脸色，可是只要有机会就从旁边观察他们演奏，然后从中间揣摩，所以他就学会了不少乐器，最擅长的就是小提琴、竖笛、黑管、吉他还有手风琴。他的长子郭宗凯就说，除了当时几乎买不起的双簧管跟低音管，其他都熟悉得如数家珍。同时他也尽力地学习音乐的理论、作曲、编曲、声乐还有铜管等等，其他的音乐相关资料更是努力地收集研读，而且会趁师父休息或者师父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手抄很多的名曲乐谱。真的很难想象哦，他完全自动自发，就是那个迫切想要学的心很强，而学习的这个效率啊，是强得惊人。三年之后，他就学会了所有这个剧团里面的乐器，由杂役就升为乐师。可是呢，因为对于一直南北奔波还有剧团成员糜烂的生活他实在是不喜欢，所以就决定离开剧团回到故乡。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取得了日本政府颁授的音乐师匠证，也就是技艺指导老师的这个证照，开始就在东港租屋开办音乐研习班、新野音乐讲习会，教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音乐爱好者。但是可惜呢，入不敷出，所以就不得不被迫停办。而为了音乐教育的理想和对音乐的热爱，郭子就只好告别家园，另觅出路。1942年10月底，他流浪到了花莲。一下火车，除了几件单薄的衣服、手风琴还有小提琴，身上只有5毛钱呢。而最彷徨无助的时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教会，所以隔天一大早他就去找花莲长老教会高端壮牧师，经过介绍而跟张清海长老就住在一块，并且到农业合作社去当职员，这样子他的生活才安定下来。而他传奇的一生最常提及的就是他所信仰的上帝。他说，感谢上帝的恩典，让信仰与音乐成为我生命的灵粮。在这两样人生至宝当中，他已经觉得自己是最富裕、最满足的人。他在工作之余会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在青年诗班任指挥的时刻，就认识了未来的一半李妙好。郭子就对他是十分心仪，但是对方一直拒绝。最后就因着他锲而不舍的真情，加上他答应结婚之后尽所能的照顾妙好的弟妹，才打动了家人的芳心。而结婚之后，他真的实践诺言，对于弟弟妹妹是尽心尽力的付出。而郭子就本人呢，育有1女2子，他最强调孩子们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上帝托付给他照顾和养育的责任。他常常祈求上帝要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去教养儿女。他为了给孩子们足够的营养，同时贴补家用，曾经在住家后院养了100只鸡、10几只羊，还有10多头猪。他亲手设计制作很多的玩具，还在宿舍门前的大榕树上绑了个大秋千，运来大量的沙，成为孩子们的游乐场所。而他的勤奋好学、坚忍上进、乐观助人，给了孩子们很好很好的榜样。

他们夫妇同心努力，营造温馨而充满音乐的家庭环境。三个孩子呢，耳濡目染，在音乐领域也就各有一片天地。而他那种虔诚的基督信仰更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每一次特别的日子，他总是带着全家一起祷告，查考圣经，数算上帝的恩典。他的女儿郭淑慈就说，他父亲退休之后，跟儿孙们几次出国旅游，每一次到优美的景点，一定把所有的家人都聚起来，打开花墨甘泉，依当日指定的经文还有内容分享，而且谢恩。他就说，他的爸爸一直认为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完全就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他顺服上帝的旨意，承受种种生活的磨练还有重担，也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赏赐。那么他自己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可是通过初中、高中音乐科教员的检定考试，在不懂国语的状况之下，他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乐理书。他的自学能力是让人非常非常惊异的。他的妻子毕业于淡水高等女子中学，精通日语，所以就常常帮他翻译日文书籍的资料，让他在教学还有自修上面就获得很大的助力。在1943年的时刻，他筹组了花莲港音乐研究会，而且担任指导老师，在花莲就开启了音乐教学跟演奏活动。他把这个花莲爱乐人士全部组合成来，成了各种演艺团体，会员大概有80个人，就包括管乐部啊、弦乐部啊、声乐部啊、室内乐团啊、合唱团啊、舞蹈团了等等。这个是东台湾最早的民间西乐研究团体，全部是由身为会长的郭子旧指导，当时候他只有24岁。到了1946年的时候，他就应聘为省立花莲高中专任的音乐老师，充分地发挥了他的长才，指导校内的合唱团、管乐队、口琴队还有轻音乐队。他指导的花中合唱团屡获佳绩，轻音乐队也是东部校园的首创。那么他从事音乐教育，给予了当时他的所有的学生非常好的音乐教育，而且因为他不断地在花莲推广各样的音乐活动，因此也提升了花莲这个地区音乐的水准。在1980年他退休，就受聘于私立大汉工商专校，兼任省立花莲师专的音乐科老师。在长达30-40年的音乐教育生涯里面，他得了很多很多的奖，包括指导学生参加省县的歌咏队、管乐队比赛成绩优异，屡获教育厅的嘉奖记功。而他自谱合唱曲集、创作乐曲，也获得教育厅颁58年度的学术创作奖。又因为经他指导而历年考取音乐科系的学生有60多个人，1979年也荣获台湾省的特殊优良教师的表扬。他还学会为人家修理各种的乐器，最初呢，用来调音的工具是一般的老虎钳，后来啊，他干脆自己设计请铁工打造的钳子。而为了增强专业，他也看书研究，又托人从美国买修理工具和零件，终于也成为修钢琴的高手。其他的乐器他也修得很好，所以在这个音乐范畴当中，他真的是全才哈。而另外，他的音乐教学里面让学生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啦啦啦教学法。学生打节拍的时候，左手心要放在肚腹前面朝上，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就从下巴到左手心上下一回是一拍，一面打拍子一面唱啦啦啦，以具象的方式就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节奏。他还把这个音符用线段画出来，一拍就是画一直线，半拍就是画半条线，16分音符一拍有4个音，分成4个小段的虚线，附点16分音符呢，就以一般实线画成勾形，尾段

就留个四分之一的虚线，让学生清楚音符的长度，学会基础的节奏，这个都是被他教过的学生一辈子难忘的。而这个电动视听五线谱也是郭子旧独特的发明，从风琴连接电线到黑板前画有五线谱的布幕，五线谱的后面呢装置了很多的小灯泡，灯泡就分成高音跟低音两种记号，郭子旧在风琴弹一个音符的时刻，五线谱上的灯泡就会自动发亮。这种结合视听的教学就可以训练学生看谱听音的能力。而试奏试谱，试试尝试的试，试奏试谱就是认识的试，认识谱是以手的这个五只手指啊代表五线谱，然后加另外一只手的食指做低音线。这个练习认识五线谱，学会之后就把节拍跟音符给结合起来，然后即兴的在黑板上写一段音节，要学生凭直觉就唱出来。每一次在黑板上即兴显出的曲调呢，就因为各班级都不一样，变化多端的曲调常常给他灵感，所以就产生一首又一首的创作。而他丰富的创作生涯里面，有不少的创作过程是相当的生动跟生活化的。事实上，他的人生就是音乐，而基督信仰就是他创作的基石。谱写的不仅是乐曲，其实谱写的更是生命的乐章，这是郭子旧。好，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就很快的介绍了三个跟音乐有关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从国家建国以来，太多太多的人都是为国家为社会有所贡献的，你真的要介绍是介绍不完，但是我们从一些很大很大的这个大人物，也介绍一些比较平时的人物。我们的社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正传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来介绍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兼他的艺术总监孟美英孟老师。我们也请他来谈谈他的九歌民族管弦乐团。孟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很好奇啊，就是别人说啊，你要让一个人很辛苦的话，最好的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让他去办杂志啊。那如果说我们以现在来讲，就是你要让一个人非常辛苦的话，你就让他去办一个乐团啊。我是在想，孟老师，您办这个乐团多久了？
1: 是九歌已经第十八年了，所以九歌十八岁了。
0: 哇，嗯，到现在有十八年哦。
1: 对，
0: 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长的时间。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去成立这个团体的？
1: 是。当初我从台北啊嫁到中立当媳妇儿啊，
0: 是，
1: 所以我回到中立的时候呢，哎，发现我们中立也有一些台艺大毕业的一些学姐啊学妹们，
0: 嗯，
1: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先加入他们，跟大家一起来玩玩音乐啊。
0: 是，
1: 结果后来因为我到学校当了老师，
0: 嗯，
1: 代课老师，
0: 是，
1: 然后那个学校有国乐团，
0: 嗯，
1: 那么我们。校长就希望我去指导这个学校的国乐团。
0: 是。
1: 那么我想，哎，就应该把我们这些学姐学弟妹们呢，一起拉进来，一起推广这个工作。
0: 嗯。
1: 那我想，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
0: 是
1: 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比较新的一些乐曲啊。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们应该也要教学生，也要互相的来在进步嘛啊。
0: 是。
1: 所以我就把它组了一个叫九歌民族管弦乐团。
0: 是。
1: 那么我们定期一个礼拜来练一次。那么会请一些老师们来给我们指导，
0: 是。
1: 那么我们不但会复习我们以前的一些技术，甚至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新的曲子，这样子才能够教学相长嘛。
0: 是是，十八年哈，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想怎么样的那个力量让您能够持久，然后您都还能够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头持续不断的去做呢？
1: 我想是热爱吧啊，
0: 嗯，
1: 如果我们把它当得像空气或者是说食物，
0: 嗯，
1: 你每天有它以后，你的身心灵说愉快一点啊，所以你就会热爱，你就会非常的希望每天能接触到它。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
0: 一般来讲哈，对吧？你说空气。我们大家都天天反正就这么吸来吸去，从来没有感觉到空气的重要。
1: 是，
0: 除非你到了高山，你感觉空气稀薄，你才发现啊，我缺氧。
1: 啊，
0: 你到了深海，你才发现没有氧气，我才不能活。可是一个人能够持续一个工作，如果不是他的那种热情哈，还有对这样子的一个热爱啊，其实要持续十八年，其实不太容易啊。
1: 是啊，
0: 十八年里面你做了多少事情啊？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应该是如果说做了多少事情，我觉得就好像很平常生活化了，就是这样子。
0: 哇，这个别人听到了不知道该做如何感想哈。
1: 哎，
0: 人家做了十八年的事情，每一天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就做了。可是你要知道吗？我在 FB 里面最近一直发现，哎。你们又跑到英国去了，
1: 嗯哼，
0: 你们又跑到了日本去了，
1: 嗯，
0: 好像你们现在不单单只是在桃园发光，
1: 是，
0: 其实你跟世界的各个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的联系，
1: 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因为他们都要邀请你们嘛，
1: 是，
0: 啊，我想你看你到英国绝对不是偶然的，
1: 嗯，
0: 而且好像你们还住在人家的学校里头，
1: 对，
0: 到了日本，而且我看你们常去，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偶尔有时候你们又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我想很多的地方都去，我想这个应该是十八年来他的累积的成果。
1: 嗯哼，其实九歌也是这样一步一脚印过来了啊。
0: 是，
1: 刚开始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是要筹措一些经费，
0: 嗯，
1: 但是在最近一两年来啊，我们已经是，比如说对方邀请我们的是机票招待、食宿招待，甚至还有一点点演出费。
0: 哦，真的哦，这很
1: 不错。所以其实渐渐我也觉得其他乐团应该也是会是这样子的，就是渐入佳境嘛啊，
0: 嗯，
1: 因为你后来人家就看到你的用心，或是看到你的特色，
0: 嗯，
1: 那么看到大家的圆融。我常常觉得出去演出不只是把音乐带出去，我们也是把我们像来交朋友一样，大家除了愉快，下次就还会再继续合作，那么条件也会越谈越好这样子。
0: 因为在这十八年里面，其实你看看哈，你们从桃园，原来桃园县
1: 是
0: 你们成为了扶持团队，后来又成为了杰出团队，后来又跑到了文化部，变成扶持团队，对不对？然后呢，一脚步坐下来，一步一脚印这样做，做了十八年。可是今年很特别的，就是你们毕业了，九歌民族管弦乐团在文化部的扶持团队中，唯一的毕业生。
1: 是
0: 这样子吧？
1: 对，就是我们因为要成立桃园市的国乐团，就是一个公部门的国乐团，那么所以我今年就没有再申请文化部的那个补助。
0: 是，
1: 我觉得资源应该共享。既然我得到桃园市政府的全力的支持，所以我就把文化部的这个经费让出来给新的团队。
0: 是，
1: 那么所以我就从文化部毕业了
0: 是，
1: 然后我就帮桃园市政府办理这个桃园市国乐团的招考以及以后的执行的工作这样子。
0: 但是因为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有的人会认为你很傻，因为九个民族管弦跟桃园市国乐团不能划等号嘛，
1: 是，
0: 因为你本身你自己也会避免他们划成等号，
1: 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你又放弃了九个民族管弦团的一些外来的资源经费，但是你又还不断的让他能够有活动，
1: 是，
0: 所以有的人这种感觉说，哪有这么傻？一般来讲，有资源的人从来不会认为资源够了，大者恒大，
1: 是，
0: 你从来你会看看几个大的吸金团队，他曾经告诉你说，对不起了，我某个可以放弃，我来让别人吗？没有，你是我所有听到这唯一的会认为说，我放弃这一部分是希望让别人有机会获得，
1: 是，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很宽大的心胸，让资源能够跟大家共享。
1: 是，
0: 可是也因此我会感受到，好像就是其实你的资源反而越来越多，因为人脉很好，人脉很好，而且什么人缘很好。
1: 对，还好，就是大家都对我非常照顾。当然，
0: 应该不是因为你照顾别人吗？你看刚刚那样讲下来后，你对别人特别的照顾，对不对？
1: 所以我常觉得，如果我们一桶水是满的，
0: 是，
1: 你不倒掉一点，怎么还有空间再容纳别的资源呢？所以我常觉得，我虽然今年没有申请文化部，
0: 是，
1: 但是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文化部办桃园的书展。
0: 是，
1: 那他也希望我们去演出，
0: 那
1: 这样子能见度高了，
0: 是，
1: 那么也受到肯定了，
0: 是。
1: 那其他的一些基金会啦，或是一些社会团体，他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没有文化部的一些资源，他们也愿意用一些资金来支撑我们，或是邀请我们到世界各国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好的。对，
0: 你确定因为你放弃了这个文化部的补助，然后这些的资源就出现了吗？你确定他们是有因果关系吗？
1: 也是，说不定是刚好，但是需要时间的来考验啊，久一点让时间来证明一下。但是我觉得今年我没有接受文化部的扶植，是因为我希望我九歌的团员他们也能够更上一层楼的去考这个桃园市的国乐团。那所以我不确定说我九歌的团员剩下多少。那一般人会认为说我应该要hold 住这些九歌团员，不希望他们离开我啊。但是我还是像一个父母亲一样的爱孩子一样，我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今年招考完毕，那么九歌应该还会有一些新血进来，或者是还有一些核心团员有留下来。
0: 是，
1: 那么所以我们明年我们会再考量一下，是不是明年也再来申请文化部，或者是明年怎么样来运作九歌，让他可以长长久久。
0: 对，
1: 所以应该会走跟桃园市国乐团的方向不太同。
0: 对，
1: 那么可以互相的相辅相成，为桃园的国乐再尽心尽力。
0: 听完了，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佩哈，因为感觉到就是因为一位默默的耕耘的人，

0: 啊，而且这个第四个成立专乐团的，而且好像桃园市政府蛮支持的哈，今年好像也给了你不少的经费，当然那个经费其实从整体来讲它是不够的，
1: 对，
0: 可是你还愿意接受，而且愿意持续去做，特别的我也知道，就是说你并不保证九个民族管弦的团员一定能够就是桃园市国乐团的团员，
1: 对，因为要重新招考，
0: 对，而且这就表示什么？一个公平公正，
1: 是。
0: 那对于这些有原有九歌的，万一没法考上，他可能就待了九歌。
1: 是，
0: 其实待了九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你本身也有一些属于要私部门去做的事，而不是公部门要去做的事。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有九歌去做。
1: 是。
0: 那公部门不能做的事情，其实九歌可以做蛮多的。
1: 是。是，
0: 当然，这里面其实两者相辅相成啦。我想真的很不容易哈。那九歌这么久了，十八年了，也有一些不错的一些音乐留下来，对不对？
1: 是。
0: 我们是不是来介绍一下哪些作品呢？
1: 好，我们请黄新才老师为我们，还有刘玉云老师两个联合创作了一首九歌，就是我们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九歌，
0: 对，
1: 这首曲子。
0: 也就是说，一个团乐团其实它最重要要跟其他的乐团有差异，差异在哪里？就是它必须有它自己的内在长谈，我们叫它经典的作品。而这些经典的作品是按照它的编制，按照它乐团的特色去创作的。所以你就特别邀请了，比如说卢亮辉写了《九歌之春》，黄英才老师他就写了一个《九歌》，我记得好像还有李泽义也写了有关桃园的这些作品，《
1: 桃园水响》。
0: 桃园水响哈，而且不断的为桃园这块土地去专门去写作作品。这是您的理念嘛？哈 ，OK， 好，我们就来要来欣赏这一首乐曲，就是由黄新才跟刘云所创作的合奏曲《九歌》。

0: 这首《九歌》是由黄兴才跟刘玉云为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所创作的乐曲。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兼他们的艺术总监孟文英孟老师。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他当时怎么样去建构这个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一个缘由。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再请他来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个18年的这个长的时间里面其实也办了不少的活动，各式各样的活动。那不晓得你有什么特别您在记忆里面您感觉你办了几项比较重要的一些活动呢？
1: 是九歌的那个活动啊，它有分了几个系列啊，比如说我们有大师系列，就是比较经典的国乐的曲子。
0: 是，
1: 那我们有叫做新秀系列，就是说让全省的一些新秀特别把它甄选出来，所以有一些新秀的特别系列。还有就是印象系列，就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乐团的背后的全荧幕投影，那么会请这个印象

0: 像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设计影像，那么所以可以促进观众视觉上的一些欣赏啊。那么当然这就是针对于比较想要推广一些观众的层次上面，
1: 是是，
0: 先让他们有视觉上的感觉，然后再听觉上的享受，这样子可以拉近更多的观众进我们的剧场啊。那么还有一些亲子的系列，比如说我们会偶尔演一些儿童的一些剧，比如说把国乐配上儿童剧，
1: 是
0: 就是有一种推广，或者是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不觉得国乐这么的严肃或者是呆板啊，让他可以去接受啊。所以就是有几个系列我们一定是每年都会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会要到校园去推广。校园巡回，对，所以其实这样run下来，我们一年啊演出大部分在50场次左右。
1: 九哥，一年50场次，
0: 是
1: 哇，不得了！这个专业团他们也不过如此哈。那真的，我在分析下来，我自己感受到，其实目前，比如说几个大的团体，大家比较知道是九哥一个，还有一个叫做小巨人，还有其他几个。其实比较起来，其实最有规模，而且人数、团员、专职人员最多的，应该是九哥。
0: 是，
1: 应该是九哥。那也演出的场次最多，其实应该也是九哥，应该这样算下来，就算是专业乐团50-60场，他们大型的场次，一年都演不到多少场啊，大概50-60场是他们总和，演到我们70几场，那个大概都是已经是把所有的能够演的都算了，真的很不容易。
0: 是，
1: 特别我想到您谈到所谓印象系列，因为我也很好奇的，我也看过你们的投影，那我们常常会讲是说，音乐其实是最抽象的，所以在表演艺术而言哈，舞蹈戏剧，视觉非常清楚，
0: 对，
1: 所以它很鲜明，然后呢，当只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票房去那个推展的时候，比较容易推展票房。
0: 是，
1: 可是音乐来讲，其实它很抽象，很多人都会讲说，第一次听音乐的时候，有听这个作品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要听了很多次，那一个作品要让我听到很多次，除非你演很多次，或者你有 CD， 或者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早期的，比如说常常说什么《琵琶协奏曲》、什么柳、什么《花木兰》啊这些，要听了很多次，而且是圈内的人他比较会的，一般。如果你要吸引那些从来没有进入到音乐厅要去欣赏国乐，他从来没听过，第一个他能够把那个音乐听懂说什么乐器在做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当你用印象系列这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你们还介绍了台湾的这个一些风景嘛，还有什么跑到各地去
0: 对，
1: 然后也配合了一些音乐，我不知道你用了这样的方式你自己有没有评估过，就是到底对你的票房或者对于观众，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讲我很在乎的就是当一场音乐会出来了，我有什么方式以后重新给他做包装改变的时候，我很希望做一个检核去了解这些，对于因为他花钱嘛，他到底对于我的演出有什么样的加分，到底你们有没有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检核？
0: 有，我们觉得因为每一种系列所吸引的观众的这个叫做年龄层会不太一样，
1: 是
0: 啊，所以在印象系列的时候，因为它比如说我刚开始做印象系列的第一集是把桃园的各个古迹当成一个点，
1: 是
0: 那所以比如说这场音乐会有10首曲子的话，就是我去把桃园的一些古迹10个场地，然后把它去拍摄，然后再加上后制，好，当然。部分是实际的实景，那么部分是抽象的一些搭配，所以10个地点加上10首乐曲，
1: 是，
0: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演员来穿插，他会有剧情，就好像在桃园游览，所以等于是把桃园的古迹或者是景点介绍给观众，
1: 是。
0: 那这个观众群可能会是比较年龄层会比较年纪稍大一点的，那或者是会有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就是互相一起来演出，这样子评估下来呢，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只是因为 所花费的经费真的比较大，所以没有办法做很多场，所以

0: 一年大概做一场，
1: 嗯，
0: 就差不多。
1: 那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譬如说做完一场，那个影像的东西基本上它是保留的嘛？
0: 是。
1: 那你只要有人去播放、去搭配，
0: 嗯，
1: 那同样这个场次，其实你可以到各地方再演啊。
0: 对，巡回。
1: 对啊，你可以多演几场嘛。因为我常常讲说，制作费是很高的。
0: 嗯，
1: 一场的制作费如果是100万，
0: 是。
1: 可是如果我演他10场的话，平均来他的分担一场只有10万。
0: 是。
1: 如果我演了100场，
0: 嗯哼，
1: 平均他只有1万块钱。
0: 是。
1: 所以当制作出一这个非常优质的一场演出的时候，应该是多巡回多演出，
0: 是，
1: 而且这样子的其实可以包装来，可以去推展，尤其是桃园市国乐团，他要成立了，那他就要为桃园市去发声，他介绍到国外，或者是在台湾各地方去跟各地方去做交流的时候，他有这个特色，别人没有，
0: 是。
1: 引以为傲啊，
0: 是，
1: 所以你这些可以保留的，其实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东西啊。
0: 是，谢谢主持人这么好的建议。其实，应该是往这方面做了。以后在公部门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是有这样的场合，
1: 是，
0: 应该是把我们桃园的一些在地特色介绍给国际的人。
1: 对，对，因为九哥本人他一直在桃园嘛，
0: 嗯，
1: 那很多人很好奇，就是你说。一个不在台北大都会区，可是他却能够被扶植团队所看重，
0: 是，
1: 这些评委其实他们看重九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认为，桃园地区怎么会有好团体呢？可是后来才发现，哇，不只是好团体，还是唯一所有这个扶植团队里面唯一毕业的团体。
0: 谢谢。
1: 那当他们鼓励，给你们做掌声，说你们毕业的时候，其实他们还给你们有什么期许没有？
0: 其实，文化部对我没有申请继续补助，他们也替我担心啊。他们认为说，比如说我去做桃园市的国乐团这项职务，不一定长久，
1: 是
0: 啊，他可能有任期呀，或者是有各个考量。那或者是说，应该说不能如我所意吗？就是说如果我想要怎么样操作，因为总是有公家的一些规定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替我担心。他们认为说我应该是还是把九哥这样子
1: 继续经营下去，
0: 是是，
1: 嗯哼。
0: 但是我常觉得，人没有哪一个事情是永久的，
1: 是。
0: 那么我们当有这个机会，当有这个可以有火花的时候，倒是应该燃烧一下自己
1: 啊，
0: 看能够为我们的国乐的发展，或是为我们的后面的一些学国乐的人，能够开发出一个场地，让他们以后也可以长长久久啊。那这个东西是可以接续的，
1: 是
0: 不一定需要我孟美英一直坐着的，甚至年轻人有更好的创意，所以就好像。这是一个火把的传递一样，我希望它永远都是燃烧着。
1: 非常不容易，有这样子的心胸。好，不是我们常常讲说，地球一直在自转。少了谁，并不表示这个地球就会转得慢一点。
0: 是，
1: 你跑快一点，它不会跟着快。当你逆向跑，它不会因此而跑慢。所以不是你唯一能做什么事，
0: 是，
1: 可是当有你的时候，可能这件事会做得更好。
0: 谢谢。
1: 好，我们就来欣赏下面九哥民族管弦团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黄兴老师创作的作品，是
0: 《水调歌头》。
1: 那么这些作品的 CD 是不是能够买得到呢？
0: 这些作品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欣赏。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呢，我们也可以赠送给大家。
1: 哦，各位，他是用赠送的。各位，你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不要忘了，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上九哥的网站，然后就告诉他们，因为听到了阳明春晓节目，然后孟老师、孟团长特别说，我们可以来索取这片 CD。这片 CD 它的名称叫做什么？
0: 绽放九歌。
1: 好，各位，您就特别指定绽放九歌，您只要去要求，您就可以获得一片绽放九歌，九歌民族管弦团为您演出的这一片的 CD。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水调歌头。

0: 为各位所介绍的这首乐曲是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所演出的黄兴才的作品《水调歌头》，这是一首丝竹的乐曲。我们刚刚都谈了那么多演出哈，我想您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您带你们的团体哈，经常到国外交流，尤其是这几个月哈，我看了不是日本啊，又或者又跑到什么英国啊各地，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有特别有一些团体，他们也希望能够跟国外做一些交流，他们用什么方式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资源？好，是不是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渐渐形成的一个，也必须要渐渐形成的一个经验，或者是去寻求经费的一个经验啊。刚开始我们去国外交流的这种活动，也是需要自己，比如说出点机票费啊。但是现在比如说文化部或者是陆委会，外交部都可以去申请，如果说你希望他机票补助你，所以很多个管道其实都可以，各个团队试着去申请。那么刚开始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去旧金山演出的时候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到欧美国家去演出，那非常的兴奋啊，那也是有申请这个叫做机票补助。那当时去国外演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哇，外国人听音乐会非常的安静。那么他们在

0: 听音乐会的时候给你非常大的尊重，
1: 是，
0: 但是演完呢掌声非常热烈，
1: 对啊，
0: 甚至他们来听的时候着装都是非常正式的，
1: 对， 对，
0: 然后演完的时候又有开香槟啊，然后跟你庆祝，然后一起跳舞唱歌啊，非常热情，然后他会一直赞美你，说你的音乐是他五十年来听到最优美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当你出去国外交到这样的知音啊，那么我觉得回国以来以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这么有特色，或者是我们的中国音乐有这么优美，那么你就会继续的再去创作一些音乐，甚至当你在演奏的时候你也非常的愉悦，那你就会想说，那我们下回再去哪个国家呢，这样子。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后来也有去过德国，然后接着是有去，当然我们的中国大陆我们去很多遍啊，那也是不同的一个感受啊。
1: 是，
0: 接着我们常常就会接受邀请，之前会比较
1: 就是主动出击，
0: 主动出击，哎，但是大家认识你之后他就会来邀请。
1: 对，
0: 那像从去年前年我们接受新加坡的一个文化公司的邀请，他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叫做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的庆祝系列的音乐会，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负责我们的机票、住宿，甚至给我们演出费，那当然，我们必须为他这一场音乐会，创作出特色。比如说，我们必须请我们的徐春泉老师特别为他作曲，那么作曲的当下，我们会跟当地的合唱团合作，那他们有合唱团帮忙，然后他甚至有演员或舞蹈员，那所以我们一场音乐会里面有合唱的，有舞蹈的，那也有专门就是只有单独是音乐的，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那这样子呢，他们全国这样子的播放哦，当然也把九歌的知名度有提升，所以接下来呢就有英国的邀演，那甚至日本的一些演出也会邀请我们去，这样子。
1: 是是，可是新加坡这件事情是导致英国来邀演吗？还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认得了英国的这些朋友们？
0: 也应该是说我们有新加坡演出的这个经验，
1: 对，
0: 然后有被英国的这个团队有看到了，然后他要我们的一些影音，
1: 是，
0: 然后看了以后，那他觉得也想要来邀请我们去演出，
1: 是，
0: 对，推展中华文化的一个进展了，
1: 特别，
0: 对，那新加坡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最重要是因为庆祝他五十周年，
1: 是
0: 加上他的一个节庆，所以去欣赏的人特别多。然后他录制出来的或是照出来的照片，
1: 是
0: 就是当然那个质量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就刚好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网络上流传，所以大家就是看到以后就会想要来邀请你，我觉得这是以后团队的一个模式，
1: 也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够好，就是你自己本身要够好，第二件事情你要有机会，
0: 是
1: 就是你站在某个点，然后能够发光，
0: 是
1: 当你发光的时候让所有的能够看到你，看到你以后认同，然后会邀请你，因为国乐在台湾其实跟国乐在他们所谓的民乐在中国大陆其实差异蛮大的，虽然用同样的乐器，可是出来的内涵音乐的文化的素质其实是不同的，
0: 是
1: 那特别是在台湾，我们这么多年其实不断在努力耕耘，我们自己中华的文化在台湾留下来，怎么样去在当代里头留下来一些音乐作品，所以当你在被日本如果纯粹只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其实合作的形式台湾还是比较强啊，只是说个别的来讲搞不好他们会认为中国大陆会很强，可是群体团体的话，日本其实会来邀请我们，或者是英国会来邀请你们，表示他们看到了，因为他不可能没有看到中国大陆其他团体，他也不可能没有看到华人地区的其他团体，
0: 是
1: 他一定是看到你们所有的特点，
0: 对，
1: 所以你们的特点其实不断的能够发挥，也因此才能够进入到要成立到桃园市国乐团。我想九歌的经营虽然这么十八年很辛苦，但是我们可以 听到刚刚孟老师特别谈到，就是孟团长谈到，就是甘之如饴，也就是他很乐

0: 乐意去奉献，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牺牲。那他这就是说，成功未必在我，只要今天我能够努力，我能够付出，我只要能够将国乐这样子的发展在桃园地区，甚至于在台湾，甚至于到世界，能够为台湾能发声，他都愿意去做。也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所以他没有包袱，他没有压力，他很快乐的做。好，所以我看你做了 CD， 你看各位不要忘了哈，就是上他的网站，然后打电话去要求，你可以拿到这样子的 CD。 好，我们今天也再来要欣赏哈，一首作品是黄先生老师的作品啊，也是在《帐篷九歌》里面的，
1: 是
0: 一首，是吧？
1: 是，
0: 那是《花恋》，这首到底是谈什么？
1: 这首也是一首合奏曲啊，
0: 是。
1: 老师们特别把这首曲子叫《花恋》，最主要是因为它很多很多的一些音符啊，就好像含苞，然后渐渐展开来。
0: 所以
1: 音乐的旋律
0: 描述，
1: 对，
0: 写实性的描述，
1: 是，所以我们大家来听听看。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黄兴才所写奏的合奏曲《花恋》。

0: 这首《花恋》是由黄喜才老师作曲，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他们所演奏的，非常优雅的一首作品。我想时间也不多了哈，那在私人的哈民间的乐团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么它另外它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负责了一个叫做驻馆的，它跟文化部申请了一个驻馆的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哈，而且做了蛮多年。我想是不是您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来分享，让一些真的有意愿也愿意在这样子的付出的学习上头，他能够从怎么样的方式里面去做。
1: 是，我觉得一个乐团应该就是要有一个场地，然后我们就是叫做驻馆，这样子所有的团员才会有稳定，然后有向心力，然后觉得这个团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地方团练。所以那时候文化部一办这个驻馆活动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申请，而且呢一申请就得到补助。
0: 是，
1: 那么这对于团员的这个对我们乐团的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各个团队在驻馆方案想要知道怎么样去申请，其实我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
0: 是，
1: 那么现在在我们的桃园市文化局呢，我也常常当成各团队的辅导员一样的辅导他们怎么样去申请驻馆这个方案。
0: 是，
1: 那像今年嘉义有一个叫做神奇乐坊，他们也是今年就得到这个驻馆的这个活动的，
0: 也是你去帮忙的，
1: 我有给他一点意见。
0: 是是，
1: 那么其他团队如果大家想要往驻馆方面这样走，我觉得我都可以给一点分享的一个经验。
0: 是是，各位如果您有兴趣要去做媒合驻馆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计划的时候，孟老师非常乐意去告诉你怎么去做。他刚刚很客气的讲说他在。

0: 桃园帮助桃园的很多的那个表演团队哈，其实文化部好像那个也都会找你去帮忙去做一些宣导，对不对？
1: 是是。
0: 好，我想你都做讲师嘛哈，到各个地方，因为你有很多的经验，其实是值得别人学习的。
1: 是。
0: 也因为你的个性，包括你所做的这一些，所以才今年能够让桃园市政府看到他愿意成立桃园市国乐团，
1: 是，
0: 恭喜您，
1: 谢谢，
0: 谢谢你今天的来访。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到了尾声，然后我们呢，谢谢各位来欣赏我们今天的音乐。那九歌民族管乐团，我们特别的邀请的是孟美英孟团长，谢谢孟团长，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最后在尾声中，我们也一样让各位来欣赏九歌他们所演出的作品，叫做《雪梅吟》。在此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孟老师，谢谢大家。
1: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收听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一块来跟大家分享成语方面的故事。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故事是投笔从戎。以前的人都觉得是文人为大，学问为大，那么投笔从戎是讲说男儿为了国家弃文就武奋发勇为的故事。那其实它的背后呢，还有一个名人故事存在呢。

东汉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班超。班超是《汉书》的作者之一，班彪的小儿子。这个彪是彪炳的彪，他从小呢就有伟大的志向。平常呢，班超在家里面更从事家务，从不以劳苦来自怨。他平常看书也是非常广博的，再加上口才流畅，善于雄辩，很有说服人的力量。所以在汉明帝永平五年的时候，他的哥哥叫班固，班固奉令到洛阳担任校书郎。所谓校书郎，就是校看书籍的一个官职。他呢就也随着母亲同去了，但是由于当时生活困苦，不得不替官厅撰写一些文件，辛辛苦苦的得点酬劳维持家用。可是班超觉得这不是长久的办法，有一次他正在写字，猛然把笔摔在地上，叹口气说，大丈夫纵然没有其他什么志愿，也应当学习傅介子、张骞一样立功于国外，哪能老是这样埋头于笔墨生涯里呢？旁人笑他发痴了，他说，你们这般人怎知道壮士的士气。后来班超果然被派出使西域，付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西域，这个西域也就是现在新疆全省，比如在甘肃边缘一带和葱岭以西中亚部分地区叫西域。当时呢，班超被派出使西域，付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西域，的确发挥了最大的智慧和勇敢，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也替汉朝和好了50多个国家。后来朝廷按照他的功劳封他为定远侯，一直到汉和帝的时候因年老才回国。之间呢，班超在西域长达31年之久呢。

我们今天分享的成语故事是班超的投笔从戎，东汉初年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人物班超。他的哥哥大家要明白是班固，都是很有名，在史书上非常有名的。投笔从戎这句成语就是根据班超的这个故事而来。他在西域长达31年之久，可以说付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也发挥了他非常大的智慧和勇敢，善于雄辩，口才流畅，阅的书也很广博，所以他很有说服人的力量，也替汉朝和好了50多个国家，所以晚年他封为定远侯呢。这个故事比喻好男儿志在四方，并非碌碌无为的庸人，勉励人在时代里需要的时候能弃文就武，奋发勇气。这是班超的投笔从戎的故事。那么他的近义词可以讲呢，投笔从戎就抛弃求学的机会或文职的工作，加入军队报效国家，成为投笔从戎。也可以讲放弃读书投入军旅，叫弃文从武，或者是像古代花木兰易容成男儿，代替父亲去当兵，代父从军，或者是父与从军，都可以这么用。那么如果说是形容军队战败溃散呢，就可以想全军覆没啦，人仰马翻，那么人马俱倒呢，当然是比喻非常混乱了。弃甲一兵就是抛弃了兵器而败走，也是败退

退之意。那么节节败退，是军队受敌方的攻击，一步步的败退下去，千万不要铩羽而归，军队败走的意思。就只是班超呢，当时就毅然要弃文从武，投笔从戎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班超的故事。那么下次我们画龙点睛要介绍什么呢？欢迎您按时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节目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司机。
0: 哎呀，你讲到初不易讲，大家都滑手机哈，
1: 嗯，
0: 滑到有时候你又看一些没营养的东西啊，然后其实心里也是觉得啊，每天看这些干嘛？
1: 对啊，
0: 可是就觉得
1: 他
0: 就这样滑一滑过去，有时候也觉得好笑，但是你每天都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空虚，对不对？
1: 对，
0: 有点 empty 在你的心里，觉得自己很空，然后就觉得虽然我们是个老人，但也不能这样浪费我们的老人时光
1: 啊，
0: 对不对？
1: 其实你想想看，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了哈，
0: 嗯，
1: 我以前在想哦，一年365天，
0: 嗯，
1: 可是呢。我后来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一年有四季，
0: 嗯，
1: 一年一季都是可以说都是新的嘛，
0: 嗯。
1: 今年现在进入秋了，
0: 嗯，
1: 我们能够剩下几个秋啊？
0: 嗯，
1: 你想想看，
0: 对啊，
1: 如果你活到80岁，你顶多是20个秋而已，
0: 对，
1: 不是365天哦。
0: 对啊，

0: 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哇，所以我就觉得哇，每一个季节都很特别，
1: 是。
0: 所以其实要好好的让现在的日子活出，至少就让你觉得你有感觉到，我有在认真活着，
1: 对。
0: 这才是我也觉得应该是很有提醒的啦。哦，然后我就想到，就像我今天在看到他在介绍川端康成，当然
1: 川
0: 很多
1: 端
0: 人
1: 康
0: 都已
1: 成，
0: 经不认得、不记得谁
1: 认
0: 是
1: 得记得，但是
0: 川端康
1: 川端康成，
0: 成，就想到川普，差好远。
1: 对，但是已经不记得他是做什么，
0: 川端康成是日本
1: 日本我
0: 最
1: 知道。
0: 具这个美学的文学家，
1: 哦，
0: 他得过诺贝尔奖。
1: 哦，是吗？
0: 他影响所有的电影文学艺术，因为他对这个美的掌握很清楚。比如说，他在描写他的小说啦，因为他的小说非常的细腻，
1: 对，
0: 就是我们心里没想到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说啊，看到有车子过去啊，车子就开过去了，但他绝对描写这个车子开过去的很多细腻的地方。啊，飞起的尘土，然后就这样空中飞啊，他那个文字很会掌握，这样。可是我看
1: 他
0: 到
1: 是放慢在看世界，就对，就
0: 他，
1: 是
0: 对，他不只是放慢，他会让这个世界你看不到美的地方，他会把它讲得很，把那
1: 他
0: 个
1: 帮
0: 美。
1: 你看到了，
0: 对，所以很多人借着他的文字就进到一个很宁静，然后非常美的一个境界。比如说他描写一个女孩子。或者他描写一段感情，或者他描写一个这个京都的美，哈，我反正他就是很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生命内涵跟敏感度的。可是你知道川端康成他最后他还是自杀，他觉得他的生命受到很多的那种，可能孤独啊什么哈，然后呢，可能他也觉得，反正他80岁的时候就自杀了哈。那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很短暂，对
1: 其
0: 不
1: 实，
0: 对？那人你看有这么好的一个能力啊，然后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很大，但是他还是回到他内心生命的那种，我觉得。对他来讲，即使文学的成就这么高，他的内心的灵里还是空虚的。
1: 是，
0: 所以你刚才讲说，我们滑手机真的很快就空虚的落过去。
1: 对，
0: 可是至少你如果是看川端康成的文字，他还留下很多美的景色，或是他在描述这个美的感觉。
1: 是。
0: 同样，你是看雪，可是你的感觉就跟他的完全不一样。那个雪国，他在描写这个雪国，哇，他所说的文字啊，其实会让人，真的是会让人心里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生命的
1: 是，
0: 起伏啊，哈。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追寻，虽然说这个快速的世界，太快太快的那种，最后都感觉一片空这样子，
1: 一片空虚。
0: 对，一片空虚。我们还是要从里面有一些可以说比较踏实的，然后呢，让你有灵感，让你生命有充满那种喜乐甜美的。哦，所以我觉得说，你看呢，不是靠文学就可以让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踏实的。
1: 是，
0: 对，如果里面里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就像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在追寻，追寻，永远追寻外面的都是一场空。
1: 是。
0: 我们只有在往里面追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空虚的人，空洞的人。那你要被什么填满？你说我们要被什么填满？外面的东西填不满，
1: 填不满。
0: 对，但自己又是一个空壳子，所以我们才会说，为什么需要有神？如果有神在里面，神是不会空的。神是千变万化，都会让你觉得哇，很感谢，哇，很赞美，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说，

0: 对啊，如果现在快速的变迁的世界，那那个世界是外面的世界。嗯、我信主以后，我们每天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耶稣都说那外面的世界就是一场空，
1: 嗯，
0: 空虚中的空虚，
1: 嗯，
0: 我想说哈，连川端康成，
1: 嗯，
0: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一场空，
1: 嗯，
0: 他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让他觉得很满足的，
1: 嗯，
0: 所以有的为什么是小孩子哦，我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1: 嗯。
0: 小孩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嘛，对不对？
1: 嗯、
0: 他很单纯啊，但是他里面有神。
1: 嗯，对，
0: 所以小孩子才会觉得他们啊，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你看到小孩，听到小孩子笑，你就会跟着笑。
1: 嗯，小孩子的笑声就感觉很自然。
0: 嗯，
1: 对，大人的笑有时候不是笑，可是小孩子笑就是笑，
0: 真的那么纯真的那种。
1: 对。
0: 哇，真的会让你觉得本来你都不会笑了，听到小孩子的笑你就会跟着笑了。
1: 对啊，大人的笑有时候是装出来的或是勉强挤出来的、嗯、
0: 对啊，
1: 对，但是你看那尤其那婴儿的笑都笑得很自然，
0: 对，
1: 就觉得他们笑得很，他是真的开心的笑了，
0: 真的。我就看就是像YouTube 或是那个 FB 上面、
1: 嗯、
0: 有时候你要会 po 那个婴儿的、
1: 嗯、
0: 然后跟那个动物的、
1: 嗯、
0: 你知道婴儿跟动物的、哦
1: 嗯、
0: 然后他譬如说婴儿就会跟动物互动的嘛，
1: 是
0: 小婴儿跟动物互动的那个影片、
1: 嗯嗯、
0: 就真的很纯真到会觉得你会会心的笑，
1: 是、
0: 哦、然后那个婴儿的笑声就会觉得哇，每次看到那个我就会觉得我没有那本来没有那么觉得好笑，哎，就这样看了以后就会跟着笑、欸、
1: 是啊，对啊，你就自然而然的笑出来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1: 嗯、
0: 现在如果没有提醒、嗯、也许有的父母也不知道说孩子在滑的手机、
1: 嗯、
0: 对他将来有什么帮助、
1: 嗯
0: 哦、或是说他们到底要不要学习去探索一些，从他自己喜好去探索一些东西，他所有滑的手机时间就这样溜走了。
1: 对，其实你说有的父母年轻人可能他也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你看现在小孩、
0: 嗯、
1: 我就仔细发现不管他几岁，他只要懂得看电视开始，他就是很喜欢看，
0: 对，
1: 手机里你滑放什么他就喜欢看啊，影片啊，是吧？
0: 对对，
1: 很小都已经很认真看了，我那三四岁的都会看了。
0: 哎、欸，我觉得有时候一两岁婴儿就会，
1: 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到我儿子说我孙子，他就说他妈妈每次他们都是用什么 ten minutes 啊，几 minutes， 拿、
0: 嗯、
1: 你 take turns， 你五个小孩在一起，一个人轮流看，看譬如说五分钟或十分钟、
0: 嗯，
1: 然后轮到别的那个大的就会比较奸诈。
0: 嗯、
1: 他会跟说我跟你讲啊，什么很好看，你要不要选那个，我觉得那个不错，看了很有趣怎么样，那个小的说 OK OK， 那个其实是大的想看，所以小的选那个他的十分钟他也在旁边也可以看到这样子啊。然后呢到一直到那个我那个小孙子啊，他就他妈妈跟他说几点啊、就是晚上譬如说七点以后你才可以看，五点还是七点、
0: 嗯、
1: 他妈妈去我媳妇当护士嘛，他有时候会比较晚回来、
0: 嗯、
1: 他爸爸在家，他就说 Daddy can I watch TV、
0: 嗯、
1: 他说我可以看电视嘛，他爸爸说不行，妈咪说譬如说妈咪说七点，他就说但是妈咪现在不在啊，他说对啊，所以你不能看，他说嗯好吧，过一会儿三分钟又来 Daddy 就跟他商量，
0: 嗯，
1: 我先看好不好，等一下妈咪开车开到 garage 的时候、
0: 嗯、
1: 我听到妈咪开 garage 我就会把电视关掉，
0: 呵呵，
1: 你看他才三岁多、欸、他就会商量，就说如果我现在看妈咪不会知道我有看、他说他爸爸就故意逗他说可以啊你看，但是我会告诉妈咪，他就 no 我说后来那他看了没有，他说结果他不敢看，因为我媳妇是虎妈
0: 哦，
1: 他怕他妈妈不怕爸爸、
0: 嗯、对，
1: 爸爸比较不严格，

0: 妈妈比较严格，
1: 对啊，
0: 所以他一听到妈妈回来，他会紧张，然后关掉，立刻坐正坐正。我就说，哎、欸，小孩天生他就懂得，你说他是有人教他耍诈吗？也没有。
1: 对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0: 说哦，这新小孩真的很厉害。他说，这也没有人教他，他就都懂。
1: 是啊，对啊，好奇怪哈。
0: 对
1: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是黑暗的那种？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很多人如果没有神，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道路，而且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因为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0: 但是他们也有光明的，譬如说他也会助，就是
1: 对
0: 扶小助弱，
1: 对对
0: 对。譬如说有一个人欺负了另外一个，他也会去帮忙，
1: 对，
0: 就是说你不能对他这样子，你打他干什么？会骂他这样子，不可以。他还学大人讲，
1: 对啊，有
0: 对会
1: 正
0: 义
1: 感，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小孩子真的很也蛮好玩的，
1: 对啊，
0: 对啊，他会也有邪恶的一面，就是心里会产生邪念这样子。然后他会说那个要想吃个饼干，他也是说不能吃，妈妈说不能吃那么多，他说那我就吃一小块就好，妈妈不会看见。他也是会有这种
1: 试探跟引诱，
0: 对，很厉害，
1: 没错，对啊，所以我们的生命都需要不断的被提醒，
0: 对，
1: 然后需要，为什么我们说里面有一个神很重要，
0: 对，
1: 神就是我们仲裁，
0: 对，
1: 对啊，所以时间又到诶，
0: 时间到诶哈，感谢大家礼拜的收听，
1: 安子西，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古时候的事情是过了那么久了，以现在的人眼光看来，跟听力看来，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情形？人们是怎么开始的？对世界的认识是怎么样在心里面打下基础？在学问里怎么样去追求？未来或者是原始的地球是怎么样的？一开始呢，天是怎么样的？根据《晋书·天文志》的记载呢，其言天似盖立，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恒东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其实呢，从盖天说呢，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什么的盖天说，认为天只是一个盖子嘛。盖天说是古人对天地结构认识的一种宇宙的观念。自古以来，人们看见苍天笼罩着大地，于是就直观地产生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这个天地宇宙观念产生很早，很多学者都认为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琮和玉璧，安徽寒山

林家滩遗址中出土的玉板，已经那是蕴含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的观念。至迟在西周的时期，盖天说已经出现了。当时认为天尊地卑，天圆地方，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穹隆状的天覆盖在呈正方形的地上，日月星辰则像爬虫一样过往天空。这是盖天说的一个雏形了。那么秦汉之前，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盛行的。天圆地方说虽然符合当时人们粗浅的观察尝试，但实际上却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方形的地和圆形的天，它们一方一圆怎么连接起来的？那么春秋战国之际的时候的曾子就曾经提出，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圆也。他有这个疑问，天圆地方，那么四角盖也盖不住啊，怎么样去形容呢？于是呢，天圆地方说又修改了，改成怎么样？改成天并不与地相接，而是像一把大伞高悬在大地的上空，中间有绳子辅助它的枢纽，四周还有八根柱子支撑着。共工怒处不周山和女娲补天的神话，以及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卧为烟系，天极燕家，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这是一份疑问，但体现的都是这个发展了的盖天说。于是这八根柱子到底撑在什么地方呢？那么盖天这个天盖的伞柄又插在哪里呢？于是扯得大帐篷的绳子又拴在哪里呢？这些都没有办法回答呢。为了弥补这个结构在尝试上产生的一些困惑跟疑难，此后这个学说又对天与地的形状做过了一些修正，形成在战国末期的新盖天说。新盖天说认为呢，天象覆盖着的斗笠，地象覆盖着的盘子，那么天和地并不相交，天地之间相距八万里，盘子的最高点就是北极，太阳围绕北极旋转，太阳落下并不是落到地下面，而是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新的盖天说呢。那么新的盖天说不仅仅在认识上比天圆地方说好像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呢，对古代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好像都明显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盖天说通常是把日月星辰的出没解释为它们运行时候距离远近变化所致，距离远就看不见，距离近就看得见。这种解释仍然好像非常牵强，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天文观测事实所否定过了。一直到西汉，西汉时候呢，杨雄提出了南盖天八式，全面否定盖天说。他说在唐朝以事实所否定，到西汉杨雄提出了南盖天八式。在唐朝以前，盖天说是在中国古代影响力一直都没有消失。晋朝人于怂提出的穷天论就是盖天说的沿袭和发展了。那么到南北朝的时候呢，还出现了浑天说和盖天说合一的这个学说。事实上盖天说终归是一种原始的宇宙认识的理论，由于它对许多宇宙现象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同时本身又存在许多漏洞，所以到了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等人通过了精确的测量，彻底否定了
概电说当中，说日

引千里差一寸，这个说法就被否定了。否定之后呢，盖丁说就销声匿迹了。盖丁说销声匿迹了之后呢，就有的浑天说的出现了。那我们下次再来谈谈浑天说喽。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那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甚至可以我们就一起来讲、一起来写台语文。
1: 是，
0: 所以呢，今天就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绘本。那绘本我们之前也讲了好几本哦，就是都是用这个台语文创作的故事书。
1: 是哦，所以现在的孩子哈，越来越福气，因为现在慢慢这个台语文啊，拿提倡，所以就有一些一些对着台语文啊，较有负担的，他感觉需要来推广的，所以这些人开始有写一些关系孩子的这个绘本，对，让孩子在这么有趣味的书的中间，也可以学习到这个台语。
0: 好，那我们上次讲的这一个新的一本，叫做《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
1: 对，好，所以这个《小温书》是啥人呢？
0: 我们上次有讲到是那个寄生呀，
1: 对，
0: 就是
1: 寄生呀，
0: 寄居蟹，
1: 对，好，所以这个寄生呀，哈，
0: 想要有一间房子。
1: 对，因为在这个海边啊，拢足侪垃圾，
0: 对，
1: 所以因真正的厝，哇，煞无，所以因只好在这个在海边这尼啊侪垃圾的中间来吹，所以是真可怜，
0: 对他们，寄居蟹，因为他们会一直

0: 长大嘛，所以他们的壳就 要一直换，
1: 嗯，
0: 小壳到大壳，但是也不一定都找得到合适的壳，
1: 是
0: 那个雷亚卡克，
1: 嗯，
0: 所以呢，哎、欸，反正海滩很多人丢垃圾嘛，哎、欸，找到哎、欸，感觉还不错，就套套看，哎、欸，就也就成了，所以我们上次讲这个寄居蟹，它背的是一个养乐多的罐子，
1: 对、哦、
0: 嗯，
1: 好、哦。这是真可怜哈！啊，伊已经来到这个海边，伊阁爱等候伫海边的这个人客，拢已经回去啊！好、
0: 嗯
1: 哦，天有那么暗嘛？
0: 嗯、
1: 天顶的星啊，伫遐闪闪烁的时阵，伊将哦，真的来到海边。好、哦，
0: 对，而且他还忘了父母的叮咛哦，把父母的那个都。袂记啊，
1: 所以伊来到这个海边、
0: 嗯，
1: 哦，得足欢喜的，哦，直接对于有威胁遐个人拢无去啊，哦，所以伊直接就足欢喜，直接手舞脚跳，海影伴走、
0: 嗯，
1: 哦，所以就足欢喜，直接佚佗，
0: 嗯，
1: 好，所以咱今仔日得继续哦，
0: 嗯，
1: 看啊，直接夹绳啊，拄到什么代志哦，
0: 哦，好。继续来看驾神亚在手舞足蹈之后发生什么遇到什么事
1: 对等于真欢喜的中间哎忽然间轻轻啊脚步声传入去驾神亚的耳腔内哦声音哪来哪响人呀哪来哪明
0: 哦、
1: 嗯、
0: 哦有轻轻的脚步声传到这个寄居蟹的耳朵里
1: 嗯
0: 那声音呢是越来越响还有人影呢、
1: 嗯、
0: 人影还越来越明就是人的影子啊
1: 嗯
0: 因为夕阳嘛已经是下山的夕阳西下然后那个就余晖哦，彩霞余晖照这个人影，所以就嗯，表示这个人越来越接近喽。
1: 对啊、
0: 哦，哟、哎哦，那不是很危险吗？
1: 乐极生悲，劫数难得，啥人来救我？所以伫驾神啊的头壳，就开始有走马灯哦，一直咧碰哦，嗯。驾神啊，一时啊，雄拼拼，公拼拼啊，伫原地转来踅去，
0: 也是蛮可爱的，很生动哦。乐极生悲，劫数难得，这是寄居蟹的内心小剧场啊！吼，虾人来救我、啊，乐极生悲，劫数难逃，谁来救我啊？这个驾神啊，开始头顶。在有走马灯在跑招杯丁就人家说那个要故事之前就会把一生的那个经历走马灯跑给你看这样他现在有这个感觉了
1: 嗯
0: 好驾神呀就一时凶啪啪
1: 嗯
0: 公啪啪
1: 嗯
0: 地弯的灯来谁去都是同样的啦齁、
1: 嗯、
0: 但是他就很细腻的在分解这个动作反正他就是跑来跑去他 又是转圈圈然后又是很冲动然后又是、欸、不知所措漫无、哦、也没有、欸、对没有目的的冲来冲去
1: 对我想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想说啊有人来啊我快来避不过要避去这里位啊你要走来走去哇说不知道要怎
0: 么对哎呀、啊、然后海边海滩又这么大
1: 对
0: 没有他容身之处避
1: 去这里
0: 那个答就很还已经离很远了
1: 嗯哎对、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声这样说找这么久啊总算让我看到一只驾神啊、
0: 嗯
1: 哦、一个孩子雄雄停在他的头前跪下来
0: 哦、欸哦、所以有人跟他说话哦找、
1: 嗯、
0: 这么久啊总算让我看到一只驾神啊、
1: 嗯、
0: 一个孩子雄雄停在他的面头前跪下来 哦，原来是一个小姐姐。

0: 有、哦、哈，今天这就是小女孩啦，
1: 对、嗯、
0: 哦，小女孩就看到这一只寄居蟹，然后就跪下来就说：“哎呀，我找好久了，终于被我看到一只寄居蟹了。”
1: 嗯，
0: 咦，他找寄居蟹要干嘛？
1: 对呀、啊，哦，想暖嘞，嗯，哦，对，拍的卡只片 A。派呀来，吼，所以就是派地呀，吼、嗯，迄、那个地呀来，就提出一个优秀的阿爸，
0: 嗯，
1: 哦哦，这个囡仔子提优秀的阿爸要创啥？甲五粒大细无同款的红礼卡，
0: 嗯，
1: 哦，倒出来伫手呢，
0: 嗯，
1: 哦，伫手地呀顶，
0: 嗯嗯，好。这个小姐姐吼，囡仔这个对牌的卡只片的牌呀来对，
1: 嗯，
0: 这个牌有动词跟名词，
1: 对，好、哦，所以咱普通咱即马较无讲牌呀，咱讲地呀，
0: 啊、哦，对，嗯，就是背在他肩膀上的这个背带啦，袋子、嗯，那拿出了一个很幼小的阿爸，哈、嗯，阿爸比较小。黑呀、啊、比较大，熊啊更大，阿爸就拿了一个很秀气的一个小盒子，然后呢就把盒子里面有五粒大小不同的红礼卡、
1: 嗯，
0: 就是五颗不同大小的这个凤螺壳，
1: 嗯，
0: 红礼卡倒出来在他的手底，手底就手心呐、啊，
1: 对，好。对，咱的手掌，
0: 嗯，手掌，
1: 手底，
0: 嗯，
1: 好、哦，啊，所以卡底，啊，
0: 嗯，所以手心手背，手底，
1: 嗯，手底，好，家生啊，原谅我，去年休作细牙齿啊，甲恁爸登去饲，哦，当作佚佗物，早起学校等红绳。参同学耍来耍去，无结果煞予阮娃娃出事，囡仔这熬天目眶红啊！
0: 哎呀，这个囡仔这来自首的啦！哎呀，家生啊，原谅我，旧年休落的，旧年洗牙齿啊。休落的时阵，细牙齿啊，甲你买转去吃，
1: 嗯，
0: 就是夏天嘛，嗯、这是去年夏天哦，哦，他请家生啊原谅他，在、嗯、他就开始诉说了哈、哦。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去逛夜市，然后呢就休落哈，放暑假逛夜市、嗯，然后就把你买回去。应该不同枝啦，其他枝架怎样买回去养然后就当作、欸、不是玩伴是
1: 吃特蜜
0: 就是
1: 玩具，
0: 嘿，类似玩具，然后把宠物变具，然后就带去学校登红行，长冬二生来生气，然后。无疑我，煞予阮娃娃出事。哎，这个小孩子吼、哦，这囡仔这熬天目眶红，
1: 对啊，
0: 他就很哽咽的在说吼、哦，就是那个熬天就哽咽啦吼，啊目眶红就是眼眶泛红、
1: 嗯。
0: 他就是去年呢，在暑假的时候在夜市里买了这个小寄居蟹，然后就带去学校登红行，这个算是炫耀吗？
1: 对，就是炫耀、嗯、哦。伊讲你看，因为同学不一定大家有啊，哈、哦，对，我有，你无，哈、嗯哦，啊，咱来看卖嘞，哈、哦哦，对，所以大概同学，哦，你有什么人，你有炸寄居蟹来，安尼好，大家拢来耍，哈、哦，
0: 对，然后就大家传来传去，看来看去，玩来玩去，
1: 对，
0: 就出戏呀，因为寄居蟹也不大啦。应该是，然后可能小孩子也不知轻重、嗯、不知拿捏，嗯、然后就哎、欸、把这个寄居蟹给他哎、欸、弄死了、嗯，玩死了。
1: 对，
0: 哎，
1: 所以这个无疑过，就是没有想到啊，
0: 嗯，
1: 哦、哇，嘿，所以囡仔甲迄个物件炸去学校的时候、嗯，已经想袂到讲。

0: 这物件会死去。
1: 哦，
0: 对，哈，所以出乎意料的，无意外哇，说来死去。
1: 所以无意外是没有意料的。
0: 对，哦，对，意料之外的。
1: OK，
0: 对，当然囡仔。

0: 在他们港里的、
1: 嗯
0: 哦、所以这样、哦、真的是熬甜目口红、
1: 嗯
0: 哦、对，所以熬甜、哦、那个甜就是满出来、嗯啊、所以就是我想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个感觉、嗯、就是、欸、你要好但是不过那个说说不出来、
1: 嗯
0: 哦、所以我们说熬甜目口红
1: 想说说不出来
0: 对啊
1: 哦、很难过，
0: 嘿，目口红刷落去，目屎都要淋落来，
1: 嗯，
0: 对，哦，好，这个囡仔子呢，就个安尼讲，家生啊，是我唔对，你的阿母是土地，是大海，唔是我，恁的壳，敢那沙漠内底的绿洲，
1: 哦，好，嗯。这个囡仔姐又继续讲了哈、
0: 嗯，
1: 小女孩又继续讲说：“家生啊，是我唔对，你的阿母是土地，是大海，唔是我。恁、
0: 嗯、
1: 的壳敢那沙漠来诶，沙漠来底诶绿洲。
0: 对、
1: 嗯、哦，哦，对，的确，他就说这个寄居蟹啊，是我不对啊。哦，你的妈妈是大海，是土地。”哦、不是我、哦
0: 嗯、
1: 所以那你们的壳呢又是你们这个就像是沙漠的里的绿洲、
0: 哦、
1: 就是一种对于寄居蟹来讲是一种保护哦
0: 是
1: 嗯很重要的、
0: 哦、对我在媒体看到、哦、看到你们的生存的环境哪来哪来、
1: 嗯
0: 哦、三分之一好像会当吹到笨手做处体，
1: 嗯，
0: 三分之一住伫大小未下书的关那来，
1: 嗯，
0: 足委屈嘞。
1: 哦，好，他继续讲吼，说啊，我伫媒体有看到哦，吼，他就在媒体，就是电视上有看到啦，吼，啊，恁的生存环境愈来愈歹，哪来哪歹，就是你这些寄居蟹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好哦。
0: 嗯，
1: 欸、三分之一敢那会当找到粪扫，
0: 嗯，
1: 这处体，三分之一住伫大小未下书。哎，关那来的就委屈的。他说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是找垃圾、哦、就像本书的主角，他是找到养乐多罐、哦、当他的触态就是他的壳啦、哦
0: 嗯、
1: 那另外的三分之一是在大小不合适的关那、
0: 嗯
1: 嗯、哎，那也是垃圾啊，
0: 对，
1: 哎。嗯、另外三分之一就可能是比较好的这有真的是很委屈就委屈
0: 委屈嘞，
1: 很委屈、
0: 哦、对、
1: 嗯
0: 哦、好、哦、所以这个孩子就继续说、哦
1: 嗯
0: 哦、我很艰苦，今年休假回来在这儿找到你、
1: 嗯、
0: 你的东西行人、
1: 嗯、
0: 请原谅因果我错误的行为，
1: 嗯，
0: 哦，对，哦 okay. 我已经做唔对、嗯，哦，请你原谅。
1: 对，那这个囡仔在就说、嗯，哦，我真艰苦，就我很难过，很伤心，哦，今年休假回来，伫家找着你，啊，恁的物件行李，请原谅，因果我错误的行为。
0: 对。
1: 他就是来忏悔的啦，吼，说，哎、欸，我真的很难过，很伤心啊。那我今年吼现在回来了，哦，休落放暑假回来啊，在这边遇到你了，找到你了，哦，那把你的东西还给你们，哦，请原谅我之前所犯的错误的行为。
0: 是，
1: 他还给他的就是他刚刚放在从那个右手的阿爸倒出来的这个雷亚卡。红雷卡，
0: 红雷卡，
1: 嗯
0: 嗯，好，
1: 凤螺壳，
0: 对，要给伊做出来，
1: 嗯，
0: 哦，好，囡仔仔甲手里的雷亚卡，轻轻啊放伫海平打照的空旁，一鞠躬，哦，目睭金金看，摇手，哦，翻头离开，
1: 嗯，好，那这个囡仔仔就把。 甲手里的那啊。

0: 长就把他刚刚到那个阿爸倒出来那个螺壳雷亚卡凤螺壳
1: 凤螺壳
0: 轻轻的就坑底海平打旧的扛旁，就把这些壳呢放在这个打旧海边的旁边礁石上的扛旁缝隙然后呢就一鞠躬鞠个躬目睭金金看眼睛嘿金金看注视直盯盯的看然后再挥挥手右手挥挥手我头离开就转头离开了转身离开
1: 转身离开哦天顶的月亮微微啊笑，天池幽深的目睫毛，你嘞你嘞，
0: 嗯，
1: 啊，假生啊一粒珠泪挂目耳，闪闪细细，真生动
0: 哈、啊，嗯，很诗情画意、哦。天顶的月亮微微啊笑。天天幽深的目睫毛，你嘞，你嘞，哦，就是天上的月亮，哦，也是微微笑哦。然后天上的星星很友善的目睫毛，也就是眨呀眨，闪呀闪呐。天上星星闪呀闪，然后惊醒啊，一粒珠泪挂目镜，闪闪细细，就是惊醒啊，就是应该也就很感动啦，就是含泪的，哦，真那个闪闪烁烁，泪汪闪闪。好，结束哦。
1: 对啊，
0: 惊醒啊，很需要这个落泪卡，红泪卡，
1: 对，哦，那是泪啊卡，
0: 泪啊卡，
1: 对。
0: 好像有人是在收集这个，因为海产店很多快炒嘛，快炒红雷，
1: 红雷，然后吃完了那个
0: 有人在回收
1: 哦，
0: 然后就是要把他们分到海边去，
1: 对哈、嗯，对，所以可以回收再利用，
0: 嗯，哦、
1: 对，这是有哪袂歹，哎，对哈，啊，有影这家生啊，我真正捌伫夜市啊看到
0: 有人卖、
1: 啊，有人卖，对、嗯、啊，还做。七头咪呀，还是小宠物，好给那生。
0: 对呀、啊，这种动生物，应该有环保
1: 局保育类的，
0: 哎，保育的相关机关来、哎、控管一下，到底这是可以被买卖的吗？哎，这个还是要去查一下啦。
1: 对，因为在夜市啊，吼，的挖的物件吼，啊，除了这个假生啊以外，哈，咱嘛有看到，哎，人咧钓迄个金鱼，
0: 嗯，
1: 哦，用河金鱼，
0: 嗯，
1: 哦，
0: 用河的，对，
1: 用纸裹，
0: 对，
1: 啊，一个裹着水就沉去，所以，
0: 对，这个嘿，反正。前阵子又说不行，然后后来又说可以。这个捞鱼的这个游戏买卖，
1: 嗯，
0: 反正也是，嗯，当然生意人有他们需要赚钱的需求，
1: 对。
0: 那可是民众的买卖，民众如果没有这个需求，应该也就不会有这个买卖行为出现，
1: 对。好，所以这个哎，供需拢有需要的时阵，这个行业吼，这样一涨，
0: 对，
1: 对。
0: 但是到这个其实也不鼓励，
1: 嗯，对，
0: 就是大自然这些生物还是有他们原来的家，嗯，就像刚刚讲的说，你的老母是大海，是天，
1: 对，
0: 是土地。
1: 对，
0: 嗯，不是我们人类哦，嗯，嘿，所以不要随便捡动物回家养。
1: 对，好，你那是要饲迄个小宠物还是小动物哈，嗯？真正爱善待啦，
0: 嗯，哈，的确，
1: 嘿，对啊，咱除了啊观察因的啊生态、因的生活之外，
0: 嗯，
1: 可以适当以下一家的。物件，
0: 嗯，
1: 哈、啊，咱唔是家饲来要甲欺负，要甲啊创治和死去，唔、嗯、是安尼，
0: 哈、
1: 啊，所以咱得爱伫这中间吼，嘿，不管咱是饲什么，有诶啊，我会记得我较早细汉伫国校诶时阵拢有饲。

0: 蚕宝宝，
1: 对，养蚕，哈，对，啊，迄嘛是讲，哎，先啊，老师爱互囡仔去啊，去饲一摆蚕嘛，哈，对，哎，就是哎，你除了观察伊的生态之外，哈，你就是有哪爱安怎甲照顾，哈，你爱互伊食，哈，互伊哈，系互伊有一个真安全的所在，
0: 嗯，
1: 啊，唔是摕来。就是
0: 对，养蚕宝宝的确是蛮好的学习啦，因为蚕宝宝真的是蛮需要照顾的一样生物，你要去找它可以吃的食物，桑叶嘛，然后它的环境还不能有蚂蚁，然后之后它吐丝了，你要怎么保护它，这是这个过程，而且它之后会变态嘛，就是从蚕宝宝变成蛾，这个的确是很近距离的观察，然后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就是请好好爱护生命，
1: 对，
0: 爱惜生命，不要随便去捉弄小动物小生物，或者是就是弃养，
1: 嗯，对，
0: 我们常说如果家里有养宠物的话是培养孩子的生命观，
1: 是，
0: 但是希望是相对正确的观念里面，
1: 对，
0: 一起生活啊，这个小动物可以陪伴家人，家人也可以善待小动物，
1: 是，
0: 好，那这个驾神呀就请让他好好的在海边活动生活就好了，
1: 是，
0: 我们的家不太可能有海边的这个生存环境，
1: 有呀，有呀，对，
0: 没有盐，没有咸水，没有打酒，
1: 是，对，
0: 有什么我们这一段所以特别的词，
1: 直接有讲到迄个目睫毛，哈，目睫毛是睫毛，
0: 睫毛，目睫毛，
1: 所以啊，咱的眉毛是目眉，
0: 目眉，
1: 对，哈，所以目睫毛跟目眉是不
0: 一样，不一样，目睫毛就是眼睛皮上面那几根。啊，
1: 对，
0: 眉毛是眼皮上面，就额头下面的那一排。
1: 对，好啊，就这样，我公告迄个
0: 手底，
1: 手底，
0: 嗯，
1: 好，对，好，所以咱有讲啊，手底、脚底，好，对，所以这是啊，
0: 手心、手掌。
1: 对，
0: 手底，
1: 好，对，系对手底，对，好，啊，当然这个囡仔仔哈，伊是排，伊迄个底啊哈，人有改叫做排呀，
0: 好，
1: 就是，
0: 所以他可能是双肩背包哦，排呀，背在脚脚边。
1: 啊，还是双肩的迄个古早较少，
0: 对，
1: 还对哈，还是后来较现代的叫双背，
0: 像书包这样，
1: 对，亲像咱讲啊，攀家子，啊，嘛是攀，攀就是背在后面，
0: 哦，
1: 对，所以迄个攀，普通咱做动词啦，哈，系攀的后边，对，啊，所以迄个伊甲这个动词加一个啊，就变做。
0: 名词，
1: 对，
0: 盘呀，
1: 盘呀，对。不过咱今嘛较少讲盘呀，
0: 对，
1: 咱讲袋呀，哈，盘袋呀，
0: 盘袋呀，系把它分开来，
1: 还是背包啊，盘背包啊，对，盘书包，
0: 挂卡棒，
1: 对，挂卡棒。所以这个盘一定是伫后边，
0: 哦，
1: 盘伫脚脚边，肝是用手哈，用手是肝卡棒，哈，排底啊，
0: 所以斜肩背包，
1: 嘿，
0: 斜肩带，反正它有过肩膀跟卡夹片，
1: 嘿，
0: 背部，
1: 嘿，
0: 就是
1: 排，
0: 好，啊，如果只是手提的，
1: 对，
0: 只是肝，提是肝，
1: 对，
0: 排是背，
1: 对。
0: 啊，我们之前有讲过矮音呐嘛，矮是有生物的、生命的，拍是没有生命的，
1: 对，所以啊，姐姐吼，咱会当看吼，哎，足侪足侪。

0: 迄个动词哈，
1: 嗯，很细腻。
0: 对
1: ，OK。还有，
0: 底下有讲到啊，登峰行哈，对，嘿，
1: 刚有讲是炫耀啦，
0: 对，嗯，嘿，所以这些囡仔就容易的变作对登峰行哈，对，我有你无，安尼我得登峰行。
1: 现在有就什么什么陀螺嘛，哦，不同样式，然后或者是那个。神奇宝贝的卡片，你有谁谁谁，我有谁谁谁，你的比较难有，我的比较，还是我的比较难有。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什么棒球明星卡啦，
0: 哦，
1: 也是类似，或是篮球明星卡，
0: 对对对，雷公你拢收集哈，还够一张哈，哎是。玩豆片
1: 啊，对，糖啊飘
0: 啊，对，哦，还搁卡扎，
1: 有纸的或者是塑胶的，
0: 对，哈，啊，搁迄个生竹啊，哈，
1: 玻璃
0: 弹珠，哈，对，我可以，我细汉的时候，我哥哥哈都有一颗啊，一颗啊玻璃弹珠，
1: 嗯，
0: 对，还听讲拢是伊赢来的，
1: 厉害厉害。
0: 对
1: ，OK，
0: 啊，我的囡仔有啊，我的囡仔哈，念伟哈，都有迄、那个有有一大包的豆片，哈啊，有一摆我想讲伊已经大汉啦，把迄个豆片哈，摕去给阮隔壁的囡仔，结果伊一日回来吼，发现讲哎。现在去包开遐尼熟悉，伊随个抢回来。
1: 哎呦，哎呀！
0: 伊也跟我讲，这是伊的宝贝。
1: 哦，我还没有说可以给人，不可以给人，我还要玩。的确，的确，嗯，小孩子，
0: 所以每一个囡仔拢有伊家己足喜欢的物件哈。
1: 所以，嗯，有可能会提议他好登峰行。
0: 对，就是安尼。
1: 但是这个就有好有坏啦。当然，嘿，你说让孩子可以满足他炫耀的同，再是。就不同于同侪的这种心态，也要让他们有危机感，说：“哎、欸，你这样拿出去会不会就不见了？”像故事书里面写的这个驾神呀，就被戳死呀、
0: 啊
1: 哦。这个嘿，不应哦，他真的没想到，想不到，没想到他就、嗯、他的这个小宠物、哦、就被同学玩死掉了，
0: 对，说死去。
1: 所以还是、嗯、嘿。家庭教育很重要所以这个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哦、其实它是就是相对是环保议题啦
0: 是、
1: 嗯、让我们知道这个寄居蟹寄居蟹它的生存环境真的是越来越糟糕了
0: 对、哦、
1: 因为人类一直在破坏这个自然然后大量生产这些塑胶制品、
0: 哦、
1: 就让然后又乱丢垃圾没有好好的做保育所以就害得这些自然生物的生存空间、哦、越来越不好
0: 是、
1: 嗯、所以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也是在提醒听众朋友、哦、我们这些民众可以好好的保护爱惜还在的大自然、
0: 哦、
1: 不要让它越来越恶化。
0: 是，
1: 多谢你收听阿嬷一位，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今天的节目我们谈到一场历史续奏。众所周知，唐代有史无前例的女帝武则天，她不像清朝的慈禧太后，这场空前也称得上绝后的女帝，她是唯一在正统的史学上获得认可的。今天的节目不会谈到武则天，但这续奏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同样是段心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马上来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呢进入了千年回眸第四十集，主题是盛世来临前的独孤天下。位于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武川镇，曾经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造皇工厂，是因为这座面积不大的北方边防小镇在短短几十年间竟然直接或间接诞生了四个朝代，数十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武川镇一样对隋唐两大盛世的基因与政治格局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这座滨江小镇之所以能集体批发皇帝，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原因。第一，武川镇最初设立时是北魏防御北方柔然汗国的最前线，朝廷当时派驻在这里的可不是普通的炮灰，而是鲜卑族当中最核心最精锐的贵族子弟，以及呢中原地区最彪悍的汉人世家，他们世代从军，既有汉人的政治智商，又有胡人的战斗力。第二，六镇之乱爆发后，北魏北方崩溃，武川镇的将士在宇文泰的带领下集体南下，迁徙到关中，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咸阳那一带。这群人在战火中同生共死，形成了极度紧密的同乡纽带与联姻关系，他们在异乡必须抱团才能生存，这成为他们日后夺取天下的政治资本。第三，这群武川镇的同乡在关中站稳脚跟后，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他们透过内部的联姻把几家皇族绑成了一家人。但是武川镇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产出皇帝的数量，更因为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汉魏以来的中国政治主导权长期是掌握在温文儒雅重视门第的山东士族的手中，而武川镇却是军事贵族大开杀戒南下入主中原，彻底的打破了这种僵化的文人政治，他们带来了野性、重武、开放、兼收并蓄的北方草原风气。这种风气与中原的汉族制度一结合，

有了后来不拘一格、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现在就让我去欣赏一下这在中华历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吧。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的阴山，像一条瘦骨嶙峋的巨龙，横亘在北境的漫天飞雪中。这条山脉以北是逐水草而居、生性残暴的柔然铁骑，山脉以南呢，则是逐渐汉化、耽于平城与洛阳、富庶享乐的北魏皇室。为了抵御北方的狼烟，北魏开国之初便在延边设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民、柔玄、怀荒六个军镇，这里驻扎的是鲜卑拓跋部的贵族核心，以及中原强宗子弟中骁勇善战的健儿。武川镇的风沙从来没有停息的时候，这里的泥土是黑红色的，传说是百年来战死者的鲜血渗入山中，经年累月，连长出来的野草都带着一股铁锈味儿。此时的武川镇正聚集着几户看似帷幕，实则即将改写中国数百年历史的家族。独孤信站在武川镇的低矮城墙上，按着腰间的佩刀，他当时还叫独孤如愿，是一个年方弱冠的军中骁将。他长得极美极帅，他的侧脸在北风中如刀刻一般的俊朗。因为他喜欢歪戴帽子，军中少年纷纷效仿，人称独孤郎。然而他的眼神里没有少年的轻佻，只有对未来的审视。在他身侧不远处站着身形魁梧、目光如鹰的宇文泰。宇文泰的父亲宇文恭是军阵中的豪侠，这一家子身上流着鲜卑匈奴化的热血，骨子里全是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再远一些的教场上，年少的杨忠正赤裸的上身在雪地里挥舞着沉重的石磨，他那如铁塔般的身躯，便是日后大隋开国皇帝杨坚的血脉来源。而陇西李氏的子弟李虎任牵着战马在驿道旁饮水，眼神深沉，谁也想不到他的孙子李渊会在这里的传奇中建立大唐。这几户人家为什么会死死地捆绑在武川镇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呢？因为命运的齿轮已经被洛阳的腐朽所催动。北魏朝廷重汉轻鲜卑，将六镇的军功贵族视为边鄙的府户，断绝了他们的晋升之路。洛阳的王公贵族身上着锦绣，口中含珠玉，而武川镇的将士却连冬日御寒的袄子都拿不到。当不公积累到顶点，便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六镇之乱，起义军如烈火燎原，六镇土崩瓦解。武川镇这几户人家在战火中结成了最紧密的血盟，他们一同在柔然的围剿中九死一生，他们一同投奔尔朱荣，又一同在尔朱氏覆灭后扶持宇文泰西进长安。在撤离武川镇的那一夜，独孤信看着燃烧的营帐，对身边的宇文泰说：“
这批

我们的骨头都熬硬了。宇文泰抹去了脸上的血迹，冷笑道：洛阳的文臣说我们是塞外野狗，如愿，等我们进了关中，要把这天下变成武川人的天下。杨忠与李虎在后方牵马相随，他们的目光在火光中交汇。这群从武川镇风雪里爬出来的男人，身上没有文人的儒雅，只有狼的狠力与默契。他们通婚、结盟、盟誓，将彼此的命运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这座造皇工厂在起兵之初锻造的并不是皇权，而是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吃人的野心。而独孤信便是这个联盟中最关键的纽带，他将带着武川镇的风沙，把他的三个女儿送到历史最尊贵的祭坛上。长安的春天来得迟，宣政殿外的柳絮飘落时，隐隐带着一丝深宫的冷意。独孤般若站在铜镜前，宫女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戴上象征天后尊容的十二珠凤冠。他看着镜中的自己，那张沉寂的父亲独孤信绝世容貌的面孔，此刻冷艳得如同冰雕。她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如今宇文毓登基为帝，她成了大周的皇后。然而这座皇宫的真正主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大总宰宇文护。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没有通报，内侍们却纷纷站立着退下。一袭紫金蟒袍的宇文护推门而入，他看着般若的背影，眼神中交织着疯狂的爱意与冰冷的杀气。般若没有回头，淡淡地说：大总宰，这般规矩，莫非是把本宫的交房殿当成了你的太师府？宇文护走到他身后，伸出修长而长满老茧的手，轻轻按在他的肩膀上，低沉地笑着：般若，你这顶凤冠是谁给你的？宇文毓那个废物，若没有我点头，他连这宣政殿的龙椅都坐不稳。般若转过身，冷冷地拍开他的手，目光如刺：宇文护，我是独孤家的女儿，我是大周名正言顺的皇后，你当年跪在父亲面前盟誓时可不是这副嘴脸。宇文护的脸色微变，他们曾有过最炙热的私情，在武川镇的旧日里，在长安的暗巷中，他们是彼此最懂的同类，他们都渴望权力，都耽于掌控。可当般若为了独孤家族的独孤天下预言，毅然选择嫁给宇文毓时，这段情变成了世上最毒的药。宇文护猛地掐住般若的下颚，将他逼近自己，眼神炙热的要将他融化。你为了那个窝囊废背叛我，你以为你当了皇后就能救独孤家？你父亲独孤信在朝堂上步步紧逼，想要联合同僚夺我的权。般若，别逼我杀了他。般若不退不让，反而逼近了一步，他甚至能感受到宇文护沉重的呼吸。他冷笑道：你杀，你杀了独孤信，我便亲手杀了你，或者

你杀了我，宇文护，你舍得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凌迟。宇文护看着他眼中的决绝，

0: 然而权谋的角力从不因男女之情而停歇。宇文毓虽然性格温和，但在独孤信的支持下，开始暗中培植势力，试图收回军权。宇文护觉察到了危险，朝堂上的清洗已步步紧逼。数月后，般若怀孕了，这本该是天大的喜事，却成了催命的符咒。宇文护无法容忍般若生下宇文毓的孩子，那将彻底巩固宇文毓的地位。交房殿的安神汤里开始出现淡淡的杏仁味儿。般若何等聪明，他端起药碗，看着站在阴影处的宇文护派来的亲信太监，心中一片雪亮。他没有倒掉那碗药，而是一饮而尽。长安的夜深沉的像是一方化不开的浓墨，唯有交房殿内的长明灯在冷风中发出微弱而绝望的碧波声。独孤般若躺在明黄色的锦被中，那张曾让整个关陇集团为之倾倒、被誉为大周第一美人的面容，此刻已如一张揉皱的白纸，毒素在他的血脉里肆虐。每吸一口气，胸口都像是被钝刀深深剜开一块。殿门被一脚踹开，那巨大的声响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惊醒。宇文护连蟒袍都未及换下，身上还带着长安城郊围猎未消的血腥味与狂风。他一掌挥去了所有试图阻拦的太医与宫女，几步就跨到榻前。他掀开重重帷幔，但他看见般若那双已经快要失去焦距却依然冷冽如冰的凤眼时，这位权倾天下连世两地的大冢宰膝盖猛地一软，重重地跪倒在榻前。
1: 般若，
0: 宇文护的手在颤抖，他想去握他的手，却在半空中停住，生怕自己掌心的粗茧弄疼了这个将死之人。他的声音嘶哑的如同沙粒摩擦，
1: 你这是在剜我的心呢、你明知那碗安神汤是给宇文毓准备的，你为什么要带他喝？你就这么恨我？你可作践你自己的命，也要护着那个窝囊废？
0: 般若微微转过头，嘴角勾起了一抹残忍而得意的冷笑，那笑容在惨白的月光下美得惊心动魄，也读得入骨三分。护哥哥，他吐出这个久违的只有在武川镇风雪中才会喊出的称呼，声音微弱却字字清晰。你错了，我不是为了护着宇文毓，我是为了护着我自己，护着我的独孤家呀。宇文护一愣，眼眶通红，眼中满是疯狂与不解。你的独孤天下，我可以用我的双手奉到你面前，只要你点头，明天宣政殿的龙椅就是我的，你就是大周唯一的名正言顺的女帝。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出现我们之间的恩情呢？恩情？般若自嘲地扯了扯嘴角，泪水顺着眼角滑入鬓发，但他的眼神却没有丝毫软弱。

宇文护，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眼里的爱从来都排在你的权力之后。你杀我的弟弟，逼死我的阿爹，如今还想断了我独孤家在长安的根基。你以为我不知道，若你当了皇帝，我独孤般若不过你是你后宫里一头玩物。他猛地喘了一口气，死死反握住独宇文护的手，那力道大得惊人，他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宇文护的肉里，渗出了点点血迹。你听着，宇文护。般若死死盯着他的眼睛，那目光仿佛要穿透他的灵魂。我独孤般若这辈子，要么做执刀的人，要么做锻造皇权的荣辱，我绝不做任人摆布的鱼肉。你用毒药杀我的孩子，我便用这具身子把你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深深撕得粉碎。宇文护看着手背上的鲜血，眼泪夺眶而出，他将额头顶在般若冰冷的手背上，痛苦地说，般若，别说了，求你别说了，我救你，我把全天下的神医都抓来救你。来不及了，般若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神志开始涣散，但那股狠劲却没有减弱半分。我喝下那碗药的时候，就一起让那时给阿爹还宇文护留了血书。明天一早，全天下的门阀都会知道，是大宗在宇文护逼死了当朝的皇后与皇嗣，宇文护会恨你入骨，朝堂上的官拢就不会与你彻底决裂。宇文护，你这辈子都休想坐稳那把龙椅。你就这么恨我？宇文护痛苦地闭上眼，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我不恨你，我只是看透了你，也看透了这座凿皇宫长的宿命。般若的目光穿透了重重帷幕，仿佛看见了远方武川镇的漫天大雪。他的声音变得极其轻柔，带着一丝解脱的疲惫。我哥哥，我们都是狼，狼在快死的时候是不能对同类露出一丝软弱的。我有我的死，在你的心头扎下一柄终生无法拔出的利刃。我要你每次坐在那把孤独的龙椅上时，都会想起是你亲手送走了这世上唯一懂你的女人。般若的手在宇文护的掌心中猝然滑落，宇文护爆发出一声困兽般的痛哭，他猛地将那具逐渐冰冷的尸体抱进怀里，将脸埋在他的颈窝。大周最尊贵最狠的女人，用她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后的筹码，在权力的祭台上燃尽了自己，却也织就了一张天罗地网，将这个世上最厉害的权臣

终身囚禁在悔恨与孤独的深渊里。班若最后张开眼，看着这个他爱过也恨过的男人，嘴角勾起一丝残忍而微笑的得意的微笑。宇文护，我用我的命换我父亲安全退出朝堂，我用我的死让宇文玉恨你入骨，我让你赢了权力，可你这辈子都休想再得到我。般若的轰逝让宇文护在长安城中痛哭三日，这场相爱相杀的权谋没有赢家。般若用死在宇文护心头砸下了一柄终身无法拔出的利刃，也为宇文玉留下了复仇的火种。数年后，宇文护终究死在了宇文氏与关陇门阀的联合清算中，而这一切的推手正是般若用生命布下的局。当长姐般若在长安的血雨腥风中陨落时，二姐独孤曼陀正坐在陇西郡公府的偏冷小院里，听着窗外的雨声。她嫁给了李炳，这场婚事在当时看来是独孤家的耻辱。李炳年纪比她大了一轮，而且陇西李氏虽然是八柱国之一，但在关陇集团中向来低调，远不如宇文家显赫。更糟糕的是，李炳府中早有侧室、妾室，而且个个出身名门，手段阴狠。曼陀刚入府时，因为父亲独孤信政治失势，他在府中受尽了冷落。郡公府的世子李成是由前妻所生，对他这个年轻的继母充满了敌意。妾室锦娘仗着生了庶长子，在府中克扣曼陀的利银，甚至在日常请安时故意让丫鬟将热茶泼在曼陀的石榴裙上。曼陀看着裙摆上的茶渍，没有像在独孤府时那样大发雷霆，只是温声地擦拭干净，对锦娘微微一笑。妹妹手滑不碍事的。回到自己的卧房，曼陀将房门死死关上，他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恨，恨是长姐般若夺走了所有的尊荣，恨小妹伽罗嫁给了前途无量的杨坚，而自己却要在这偏远的陇西对着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出卖笑脸，还要忍受妾室的羞辱。然而武川镇的女儿骨子里没有软弱，曼陀擦干眼泪，掐着自己的掌心，对自己说：般若死了，伽罗还小，独孤家的天下凭什么不能由我曼陀来争？他开始了漫长而令人胆寒的隐忍与谋划。第一步是征服李炳。曼陀收起了所有的骄纵，化身为最温柔贴心的妻子。李炳年老体衰，常常夜不能寐，曼陀便亲自为他熬制安神汤，夜夜跪在榻前为他捶腿。他从不告状，甚至在李炳面前处处维护锦娘与李成，表现得大度而隐忍。李炳竟然对这个年轻貌美却无比懂事的继室产生了

极大的愧疚与爱怜，将家中的财政大权逐步交给了他。第二步，他除掉绊脚石。当曼陀怀孕并生下儿子李渊时，他知道动手的时机到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世子李成因坠马而死，大夫诊断为马匹受惊，没有人知道那匹马在出发前被喂了曼陀亲手调制的蜂药。不久后，妾室锦娘因为盗窃府内公款并诅咒主母，被李炳下令乱棍打死，而那些所谓的证据全是曼陀一手栽赃。李炳病重临终时躺在床上，颤抖着抓住曼陀的手。此时的曼陀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温顺，只有一片冰冷的胜券在握。李炳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恐惧。曼陀微微低下头，在他耳边轻声说：“老爷，你放心去吧，成儿走了，锦娘也走了，这偌大的陇西李氏，我会替渊儿管得很好。你且在地下看着，我们独孤家的血脉，日后会比你李家的列祖列宗都要来的尊贵。”李炳圆睁着双眼，气绝身亡。那一夜，曼陀站在郡公府的最高处，看着年幼的李渊。他没有奉冠，没有朝臣的跪拜，但他用铁血手段将整个陇西李氏彻底清洗，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痉挛。他日夜不停地逼迫李渊读书、习武、研习兵法与权谋，他把对长安的恨、对权力的渴望，像毒汁一样灌输给李渊。他的一生都没有再回到权力的核心长安，但他就像一只蛰伏在大漠深处的母狼，用一生的隐忍与狠辣，养大了一只即将吞噬天下的真龙。数十年后，李渊改朝换代，建立大唐，追尊他为元贞皇后。这场跨越数十年的隐忍，终于得到了最血腥也最辉煌的回报。隋朝开皇九年，长安大兴城，这座由宇文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崭新帝都，正迎来它最辉煌的年代。朝堂之上是有两张并列的龙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景。隋文帝杨坚坐在左侧，神情威严，独孤伽罗坐在右侧，一身明黄凤袍，目光如炬。朝臣们入殿皆高呼二圣千岁。伽罗是独孤信最小的女儿，她没有般若的决绝以致早逝，也没有曼陀的扭曲与隐忍，他有的正是最正统的政治智慧与杨坚并肩作战三十年的绝对信任。当初杨坚欲篡北周建立大隋时，在书房中犹豫不决，是伽罗一身素衣按着他的肩膀说出那句大势已然，如奇兽之势，必不得下。这句话把杨坚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也把伽罗推向了权力的巅峰。然而这世上从没有毫无裂痕的完美结合，即便是被世人称颂的恶圣，在权力与情感的交织下，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博弈。伽罗极度倡导一夫一妻，他与杨坚誓言誓无一生

之子。这看似是女子的妒忌，实则是伽罗作为武川女儿的政治远见。他亲眼看见北周宇文氏因为诸王夺嫡、庶子夺权而招致的灭国，他绝不容许大隋的血统出现任何杂质。朝中大臣若有因宠幸小妾而冷落正妻者，伽罗必奏请杨坚将其罢免。后宫之中更是形同虚设，除了伽罗，杨坚不得临幸任何人。直到开皇朝的中期，一件打破平衡的事发生了。大将军尉迟迥的孙女尉迟氏因为家族叛乱被没入宫中为奴。尉迟氏年方二八，容貌绝美，且带着一股江南女子的柔媚。一日，杨坚在仁寿宫闲逛，偶遇尉迟氏，被其美色所迷。多年来被伽罗严格管束的压抑瞬间爆发，当夜便临幸了他。次日清晨，杨坚神清气爽的上朝，而得到消息的伽罗没有哭闹，没有上吊，他带着一对羽林军，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尉迟氏的寝宫。当杨坚退朝回来时，看到的只是一具满身是血被乱棍打死的尸体。杨坚看着那具尸体，体内作为帝王的尊严与愤怒瞬间冲垮了理智。他指着伽罗，气得全身发抖。朕是天子，朕是这天下的主人，你竟敢在朕的宫里杀人，你这毒妇！伽罗站在血泊旁，眼神冷若冰霜，看着丈夫字字如铁。你是天子，朕这天下是我们夫妻二人共同打下来的。杨坚，你忘了当年在武川镇的风雪里你说过的话了吗？你若耽于女色，这大隋江山便是下一个北周。杨坚愤怒到了极点，他无法忍受这个女人对他权力的绝对渗透，他甚至感到了恐惧。他没有理会伽罗，而是转身冲出宫门，抢了一匹快马，独自一人狂奔入山，试图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抗议伽罗的专横。大臣们在山谷中找到了皇帝，杨坚坐在石头上，看着满山荒凉，长叹道：“朕贵为天子，却不得自由。”杨坚最终还是回宫了，因为他悲哀地发现，离开了伽罗，朝堂上的关陇门阀，他根本无法独自摆平。伽罗身后代表的独孤氏的势力，以及他那无双的政治手腕，是维持大隋帝国稳定的基石。两人达成了和解，但情感的裂痕已无法弥合，政治手腕成了他们维系关系的唯一纽带。这种对纯洁与完美的近乎病态的执着，最终蔓延到了立储这件事。长子杨勇性格铺张，爱纳妾，且生了许多庶子，这触动了伽罗最敏感的李宁。次子杨广看穿了母亲的心思，故意在伽罗面前表现得生活简朴与正气恩爱，绝无姬妾。伽罗被杨广的伪装所蒙蔽，联合杨素步步紧逼，最终逼得杨坚废掉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
阳间在照出

0: 上签字的那一页，看着伽罗，眼神中充满了疲惫与麻木。伽罗，如你所愿，只是希望你我今日的选择不会让大水万劫不复。仁寿二年，独孤伽罗在永安宫薨逝，他走完了他辉煌而铁血的一生。他死后，阳间仿佛失去了灵魂的空壳。仅两年后，便在仁寿宫，他与伽罗亲手扶上位的杨广所侍，大隋的江山随后在杨广的暴政下迅速的二世而亡。而接替大隋天下入主长安的，正是二姐独孤曼陀的儿子李渊。隋唐盛世的开启与奠基，与武川镇独孤信的三个女儿有着直接且宿命般的血缘与政治关联。他们不只是后宫的嫔妃，更是三个朝代北周、大隋、大唐的缔造者、参与者与皇血的核心。历史上称他们为一门三皇后，他们将武川镇的关陇门阀基因深深地烙印在隋唐盛世的骨髓里。元贞皇后，也就是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正是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文献皇后，也就是独孤信的第七个女儿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李渊要叫她一声姨妈。唐朝皇室流淌着高度的鲜卑血统，深受北方游牧民族风俗的影响，在胡俗皇传统中，女性地位相对独立，往往主持家务，甚至参与政治与军事的决策。这种家庭结构和文化氛围，直接塑造了唐代前期皇室女性的强悍性格。独孤伽罗与隋文帝并称二圣，深度参与朝廷，这种强势女性作风成为唐代宫廷与贵族家庭的常态。唐高宗时期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唐中宗时的韦后、安乐公主强政与专权的作风，都能看到独孤伽罗当年的影子。受到独孤氏等关陇贵族妇女强势作风的耳濡目染，唐代的贵族女性她的主体意识极强，社会对女子妒忌和男子惧内的这种包容度也极高。唐代法律和礼制在实际执行上对正确权益有相当大的保障。历史著名的典故如唐太宗时期房玄龄的妻子房夫人，她宁愿喝下毒酒也不愿让房玄龄纳妾，就是唐代女性捍卫婚姻主权不容他人染指的典型案例。这与独孤伽罗一脉相承，这使得呢唐代女性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拥有了极为罕见的高政治地位与社会自由度，也是促成武则天称帝的历史背景。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段心怡老师的分享，她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她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见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8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12点。

点，周六晚间十点，周日早上六点，周日晚间十点，周一早上九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要跟您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是我一个位台大同一届的同学，他非常有成就，现在已经是退休人士，所以他现在的旅行是已经是占他生活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我这位来宾叫彭轩，他的英文名叫 Peter。 那 Peter， 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然后我们来聊聊你的旅行。
1: 大家好，我是 Peter。
0: Peter、很高兴您来我的节目，因为讲到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从台大毕业之后开始讲起吧，你的旅行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性的旅行呢？
1: 台大大学部毕业以后就是当兵退伍嘛。退伍之后的那一年我就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念硕士博士，总共在美国待了8年，到之后还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阶段的旅行就是留学，留学生的生涯。那么毕业以后回台湾工作，那工作几年之后就到业界服务。那到业界刚好就是台湾的制造业都在海外，所以就在被外派到海外工作。那所以海外的外派工作以及商务旅行，这就是第二阶段的。那第三阶段当然就是退休之后自己，或者是其实上退休前也有啦，就是每年我都会做一些跟家人一起去旅行。那退休之后照顾妈妈几年，后来妈妈这个离开以后，就旅行就变成我生活的大部分，所以我一年就会规划非常多趟的旅行。那今年已经去了6趟旅行了。
0: 哇，今年才过一半就6趟旅行。
1: 對對對對，哇塞，大概还有2-3趟。所以这个就当然现在的旅行就是比较一个人当背包客，然后就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深度旅游，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大概是这样。
0: 那我看除了这三个之外，你好像在特别因为在计划这些旅行的过程呢，还有讲到一个什么
1: 我就是旅行的过程中当然也会不断的省思，不断的这个去思考说未来。那未来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60出头了嘛，我们就是
0: 有一天我们不太容易走动了。
1: 对对对，下一阶段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个像最近比如欧洲的这个热浪啦、或者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像 COVID 啊之类、都会刺激我们去思考说其实人一直在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当你到了比较不能行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也许就是你的最后一站。那要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那这个适合的地方也许是在台湾的某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是在国外、也许是在某一个这个物价比较这个affordable 的地方，这是我们最后要考虑的那一站，所以那一站是我们最后一站的旅行。
0: 好的，我们就今天请 Peter 来分享各个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就从你的留学生涯开始。留学生涯因为留学生涯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从大学之后延伸的学习嘛，所以你可以多聊聊这段旅行在学习你是学哪个领域另外在这个领域你选择的学校或者那个学校后来在跟国外的人接触的时候有什么给你的启发，或者是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到留学这一段的旅行。
1: 毕业之后其实我们其实在台大你也知道嘛，其实台大学生这个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大家都是其实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出国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学位。那美国也算似乎是一个首选了哈，所以也就是在当兵期间就开始申请。那也很幸运就拿到一些这个入学许可。那时候选学校其实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所以选学校其实当然就是看排名啊，这个1到30名看这些哪些学校还可以的就申请。申请了一些学校拿到一些入学许可，那之后就开始挑给我奖学金的就优先。不见得是排名最高的，但是有钱的那当然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 所以就最后我就选择了先到这个 Columbus, Ohio, 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
0: 嗯、
1: 其实也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大概15到20名左右、嗯、那也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
0: 嗯、
1: 而且又给我全额奖学金、
0: 嗯、
1: 那又不用工作、嗯、所以我觉得那很好，我就去啦。那当然那是一个中西部的学校、嗯、也比较适合的一个大学城、嗯、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环境。
0: 像你大部分我们来比较所谓的中西部跟东部，或者西岸，西岸东岸跟西岸跟中西部，它学校的校风啊、学习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会选中西？除了全额奖学金之外，
1: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这个东岸，就是特别是讲纽约啦、Washington DC 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是处于叫做古典，比较像欧洲一样比较老派、比较正式啊。西岸就是当然就是比较自由学风，中西部的学校其实很多，而且好学校非常多、那这些学校呢，一般因为它位于美国的中部，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算是也不能叫封闭，就是它比较单纯，比较外国人比较少，所以像我去到这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去的那个学校实际上很大，那个 Columbus 这个学校有7万多师生、
0: 七万多、
1: 非常大的一个学校、那但是呢当地的人其实还是以白人为主，所以当地除了留学生之外，其他的地区的居民其实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在特别在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相对来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资来源可能就是 看电视，所以他们的这个接触外国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好比说像一开始我去这个在哥伦布斯的时候，我们去到学校，我们有一个类似这个新生的一个迎接活动，那我们每个这个国家的留学生就会摆一个自己国家的摊位，我们就摆了一个介绍台湾的摊位，来介绍台湾是哪里，有什么特色等等，那我们就在里面就是跟各国的学生师这个老师介绍，那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大概5、6岁的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逛着逛着就是走到我们摊位前面。
0: 你说那个爸爸也是白人吗、
1: 白人的爸爸、
0: 是
1: 当地的居民，他们就带着一个小女孩，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一个小 金发的小女孩，就这么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啊，我们一开口小女孩就说 Hey Dad, He can speak English!这爸爸马上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们道歉，就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女儿没有见过外国人。你就我们才后来才发现，就是在当地很多的美国人其实他们是一辈子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念完书，念了高中，甚至很多美国人不一定有念大学就开始工作，然后就结婚生子成家养育下一代，所以他们在那个 town 在那个小镇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有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接触过外面的人，我们才发现美国尽管是一个好像世界最强国，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人民其实是非常相对来讲是非常 isolate 的、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0: 哇，那在这个念书的过程

0: 除了硕士之外，你还念博士嘛？哈，
1: 对 对，
0: 博士有另外一个学校吗？还是在同一个学校？
1: 后来我是到这个纽约伊萨卡的这个康奈尔大学
0: 哦
1: 念博士，对对，那纽约州北部。
0: 在硕士跟博士的不同大学里面，你有整个的发现他的学风，或者是整个的学校的环境，或者是对所谓的外国人哈、这个接受度有什么差异性吗？
1: 对外国人接受度倒是差不多，虽然说那个伊萨卡这个是一个相对更小的 小镇、
0: 嗯、
1: 那是一个大就是小的大学城，大概全镇大概也就是几万人、
0: 嗯、
1: 学校的师生占了这个全部这个 town 的人口可能就占了这个一半以上。那 Columbus 是一个还算是一个中，就因为是首府嘛，俄亥俄州首府，它毕竟算是一个中等城市，大概100万人左右、所以学校虽然大，但是相对啊那个城市也大，所以对于这个很多听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餐饮业啊，他们如果要试点、要踹这个市场的时候、都会选 Columbus， 因为 Columbus 这个城市的大小刚刚好，可以做一个实验、去测试这个市场反应，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那后来的这个伊萨卡这个康奈尔大学这边就是一个大学城、非常小，然后这个除了念书以外就没了，因为你周围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诱惑，所以人学生就是很专心的念书的一个很封相对很封闭的一个小镇、
0: 这是你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吗？还是你硕士之后怎么衔接博士那个选择？
1: 当然就是
0: 不留在原来的学校，还是因为奖学金没了，还是什么？
1: 哦，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呢，学校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就是说、硕士其实你只要在美国念的，你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差别，所以硕士你尽量去找那个有奖学金的，而且呢你选一个像这种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名的学校呢，相对来讲在学校的这个成绩这个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也就是说你台湾学生去那边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全班的前几名，那相对来讲你的成绩单好看，你去申请博士班当然就占一些优势嘛。如果你一开始就去选这个最 top 的这个 Berkeley 啊 Caltech 啊这些学校的话，相对来讲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优秀，那你念完以后你要再进一步是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你的竞争上面可能不见得比别的同学更杰出，所以相对来讲反而更竞争，所以我就后来就当然就是硕士班成绩还可以，所以就申请到比较好的学校去念博士。那当然也要申请到博士前提也是要有奖学金了，对，那就是有奖学金才去念这样子。
0: 那在这个过程你就是靠奖学金过活，或者是时代有人去美国念书是需要边打工才能够还是打工只是一个就是念书之余的休闲或者是消耗时间呢，还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费用来支应他的生活所需呢？
1: 那个年代的美国学校其实给奖学金相当的优厚啊，一般来说你不管是拿像我这种全额奖学金，或者是拿这个助理助教或者研究助理或者助教的这种奖学金，大概你的他都会给第一个，他会为就是免除你的学费，就是你不用交学费，同时他还每个月给你一笔钱，那也许你要教一些课或者是要去帮这个老师做一些实验等等，但是那个钱绝对都足够你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念完硕士班两年还存了一小笔钱，存了将近$10,000的这个两年的这个结余，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念书对我们来讲免除学费以后还可以存一小笔钱，其实是当然生活过得比较节俭一点，就是跟人家共租这个公寓啊等等是比较节俭，但是还是能够 cover 过去，不需要打工。
0: OK， 所以念书那个时候除了你专业的学习之外算是以那个学校为基础的点哈，你有去过哪些觉得记忆当中比较不一样的旅游的地方呢？
1: 我们念书那个时代其实真的我就已经展现了很爱旅行很爱玩的这个特性因为那是一个这种quarter 制的学校quarter 制就是三个月就一个学期，
0: 所以一年有四个 quarter。
1: 那 quarter 制学校的特性就是它的课程很快，就是大概十几周就结束了，所以你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 break， 那我们就会挑这

个中间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出去旅行。那时候 Columbus 在，因为在中，在美国中西部，在五大湖的南边，所以我们就以那边为 base。 那第一年我们就从那

0: 然后再从加州坐飞机回来。
1: 嗯，
0: 所以那一路上应该也是玩了非常非常多。那大家因为大家都一起租一辆车
1: 啊，
0: 轮流开
1: 啊，
0: 然后呢租很便宜的这个 motel
1: 啊，
0: 四个人一挤一间，所以就是玩的玩下来，其实钱也没有花多少钱。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 break 我们就会找一个这种旅行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美国可能二三十个州了吧。
1: 啊，嗯，那这样不同的州的旅行啊，那从往南或往西，嘿。这样的旅行你发现每个州有特别有哪些印象，哪些州诶在那个旅行里面有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不一样的看见。
0: 嗯，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当然美国很大，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个有南北战争啊，有什么表示说他们各州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所以从中西部的州往南开，那中间会经过譬如说什么 Georgia 啦，或者是这个 North Carolina、South Carolina 这些属于当年就是拍这个乱世佳人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地方，就会看到那个十年代，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那个年代的南北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战场啦，或者是一些民居啦，一些当时的一些这个庄园啊，甚至有黑奴的一些地方啊等等，就会去印证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过的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过程。那到了佛罗里达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风光明媚最最这个度假胜地嘛，包含迪士尼乐园啊等等。那往西当然就是沿路就是经过很多个国家公园啊，大峡谷啊，好，很多的地方。那到了最西岸就是最这个最自由的这个加州这边，所以真的是一路都经过非常多不同的州，不同的居民，不同的民风啊，其实感受就很强烈
1: 啊。好，那因为在美国是算是相对台湾多元，因为台湾那个时代可能还有很多眷村文化，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来自不同的省份也有，然后也台湾本地讲台语讲台语也是有，但那样的出国的留学的那一阶段呢，你对所谓的多元文化自己被称老外，或者是您现在我们看别人都是老外啊，
0: 对，
1: 这种多元文化你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态度有让你对人的互动有什么改变呢？
0: 一到美国其实第一个当然面对就是用英文上学，或者是到超市买东西全英文的一个环境，当然就是一个第一个冲击嘛。那同学当中来自各国的，有委内瑞拉的，有印度的，有德国的，有日本人，然后老师也是有各国来的，也有意大利来的，日本来的，台湾来的，好，中国来都有，所以就是第一个 shock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那大家都共同以英文为这个沟通的工具。那个年代刚好你也很清楚，其实那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很多的国际的大事，譬如说像我八八年出国，八九年就是天安门学运，九零年就是这个东西德统一，柏林围墙倒下。那到了九一年就是苏联解体，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俄罗斯跟很多很多小国，对不对？就是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其实我们那一年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同学中午吃饭就会围在一起聊天啊，或者一起看电视啊，看新闻啊，或者是就是交换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就充分感受到就是这个世界这种多元各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冲击。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因为你如果去读美国历史，其实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是70年代左右，60年到70年之间才算是一个比较真正开放，包含给这个黑人这个投票权啊，或者是黑白的这个种族隔离的正式结束，以及尊重黑人的人权。可是 even 是黑人经过了所谓的解放黑奴，一直到了1970年代真正的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年代，经过那么久的过程，他们其实还是面对到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所以你看那个我们八零年代末期去，所以距离这个黑人民权运动才20年不到，所以我们才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样的 event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常常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政治正确，就是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说 你在用字遣词，你不能用哪些词去形容哪些人的这一类的，我们就会很敏感。

0: 感，因为那个年代非常强调。那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后来我们在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在工作上，甚至到后期，我记得在家里面有一个印尼来的看护在照顾我妈妈的时候，那有些时候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称呼他们就叫佣人啊，或者是女仆，那佣人女仆这都是有点稍微有点贬义的名称，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哎，其实你要把他们称为这个外籍看护，他们是来看护，他才是帮你的，他不是佣人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在当年我们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其实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价值影响，就是说用字遣词其实会影响你的看世界的这个角度，所以你用了不是很正确的称呼去称呼别人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去，我们说哎，你看那个老外怎么样，学长就会提醒说哎，我们才是老
1: 外
0: 我们在别人的国家里我们才是老外，你不要叫人家老外。所以这种怎么讲，主客观的意味哈，意味思考之后去替别人着想，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台湾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外籍的移工或者是看护在这边帮我们忙，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群我们的伙伴，所以你用什么样的称呼去称呼他们我觉得很重要，会影响你怎么去对待他们。所以我就说我跟我妈说，你千万不要叫他这个佣人啊，你应该叫他看护，或者就是很亲切称呼他的名字啊。那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本身的价值观，这也是在留学那个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1: 所以你说政治正确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词实际上在那个时间发生，而且是你印象还到目前为止还记得的，
0: 最明显的就是像那时候讲说你绝对不要叫黑人 Negro 嘛，啊，就说那个是一个贬义，可是其实后来经过若干年演进，其实现在很多黑人自嘲的会称自己为 Negro， 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名词本身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误用了这个词，其实让它带有一些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要去比较小心的去了解这个词汇它背后的含义啊。像人家就说你人家称呼中国人，他如果 叫你这个某些名词的时候其实是贬义的，你也要知道人家事实上是在骂你，所以说很多的这种词我们在用之前只要小心，
1: 所以我们要听人家怎么称呼中国人是贬义的，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候或者现在会有那么明显政治正确的事件要出现吗？
0: 那个时候我现在倒是不记得，不过我知道像人家说 China 这个字嘛，就是 Qin 嘛， C-H-I-N 就是秦朝的意思，那当然后来它有一些其他衍生出来的一些词我现在不是很有印象，但是就说要注意，就说他用哪一个词来称呼你的时候是属于比较中立的，比较没有价值判断的，哪些可能是有价值判断的，其实自己要能够分得出来。
1: 在学校对一般这样多元种族或者的融入的有没有说一些信件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里面特别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倒一时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日常中的不管是书写或者是用语或者对话，那个年代都特别会注意，就是说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称呼或者去对答，比较不会去冒犯到别人，我觉得这是养成的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不管是在你书写文章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发表的时候，其实当然是科学性的文章不会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或者是一般的书籍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一类的用字遣词。
1: 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因为那你白人多了，有没有白人要跟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其实那个年代中文应该还不算是很普遍，不像现在老外很多人是主动，好像甚至连一些这个听说一些很有钱的人就送他的小孩去学中文，为了未来的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其实比较少，但是我们偶尔碰到会讲中文的老外，我们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会，但是没有人特别说要跟我们学中文这件事情。
1: 是啊，那你会比如说碰到一两个会讲中文的，你会问他原因为什么？他什么目的学了中文，或者是在哪里学中文？
0: 我曾经在也是我们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有我们几个同学的

0: 就是他是国际学生的这个演、嗯、这个欢迎会、
1: 嗯、
0: 我们在那边吃吃喝喝啊，在那边聊天，台湾同学聚在一起一定用讲中文或者讲台语嘛。那后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哎，你们打哪来的？回一回头看是一个白人，我们每个人都吓得这个眼睛都睁很大，这样他就用非常流利的北京腔跟我们说，不要这样看我嘛，我又不是猴子。你就发现有些老外他们真的是很学得很流利，而且还很有幽默感。
1: 幽默感啊、嗯、是。就像我们今年看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哈，有位长得黑黑的哈、啊、黑人，从非洲来的黑人，他讲国语、啊、讲中文，而且他以前还在台南卖过菜哈、啊、这个真的是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啊、
0: 是、
1: 啊、所以这种文化的冲击在学习的阶段里面真的也让我们会很近距离的去跟多元文化去接触嘛、啊、
0: 是。
1: 那你的讲到你刚刚说的那种几个同学开车旅行哈、啊，旅行在不同各州会不会对所谓的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对你们住宿啊、餐饮啊或接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或态度，有吗？
0: 倒是没有特别去感觉，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美国其实当然都是谨言慎行嘛、嗯、因为总是在别人的国家里面不会很这个招摇，不会很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开车玩，到了地方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低声讲话，或者是这个非常的保这个收敛的哈，不是很招摇的，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的景区可能大家都大声讲话呀、啊、或者是好像就不 care 周围的人这样、嗯、那我们那边其实大家都会很收敛，而且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比如说种族冲突，反而像后期现在最近几年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嗯、BLM 啊、嗯、什么之类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最近好像这种对立或者是两极化更严重，感觉上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都和平相处，而且眼中互相之间不会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各种肤色，各自来自各自不同国家、
1: 嗯、
0: 也有很多人讲不同的语言、嗯、大家反而都觉得理所当然、
1: 嗯、
0: 很稀松平常、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冲突的地方，那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
1: 所以你现在有机会再去美国吗？哈，
0: 嗯，
1: 再去美国，或许跟当时去美国的情境比较，海关对不同人种和亚洲人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在海关在检查的时候，
0: 我想海关的话，这个东西当然就比较case by case 了，不能一体而论。
1: 嗯，
0: 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们对于外国人其实是相当算是很普遍的，就是说你拿着学生签证进海关，他们就是看看稍微问几个问题就过了，不会有任何的刁难或者是不友善什么都不会。那我觉得现在看当然去看你去哪个地方的机场啊，有些地方机场比较忙碌，或者比如说像洛杉矶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比较忙碌，然后就也许就比较没有耐心，所以我觉得倒不见得能够一概而论说这个海关对于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
1: 嗯，
0: 我觉得倒还好，海关应该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哈，应该比较不会有太过分的事情发生。
1: 好的，我们让 Peter 喝口水，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之后再跟 Peter 聊聊他后来开始工作以后的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不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的来宾是 Peter、跟我在台大是同一届，他是机械系的优秀学生，所以来台大，去就去了美国。从美国的留学的在上一阶段的分享之后呢，当然他会踏入职业的工作的生涯。而请 Peter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后来您在

0: 工作的生涯里面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不同阶这个阶段的旅行，然后有什么样的观察
1: ？OK， 博士班毕业以后，就当然就留在美国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哈、那帮老师继续做一些实验跟一些写程式啊等等的一些工作。那一年当中，当然也就同时在评估美国跟台湾的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已经有孩子，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就考虑是不是回台湾，以及就未来的职涯发展，当然就是考虑的是自己以及家庭。那跟太太讨论以后，就觉得还是要回台湾，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希望他从小就是变成一个纯美国人，连中文都不会。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了接受台湾的工作。那当然也很幸运，最开始是有几个可能的选择，后来选择到工研院。那工研院，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上并不是那种能够做研究或者教这个当教授当一辈子的这样子的个性、我比较闲不下来。所以我
0: 虽然你已经念了博士了，有这个底子，但是你想要的是不是那么，
1: 我觉得我的职涯应该就会在业界、所以不太会到一个这么做深入研究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不适合我。那虽然去到了工研院，那但到进工研院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概待个三四年，我应该就会往业界发展、算是过渡一下，然后累积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在台湾因为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是非常务实的，非常这个基础，这个帮助业界做技术发展的一个单位，非常好的一个 transition。所以就决定说应该待个三四年就会到业界。那后来到工研院当然阴错阳差就待了，总共待了六年、那当然那六年呢也有几次被派出去这个出差的经验，不过那个比较普通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参观访问啊等等。那到了业界之后，就是我到了，当然是到台湾的制造业。那制造业，台湾制造业，永华兄你也知道，其实台湾制造业最厉害就是叫做世界工厂的这种、台湾就是很厉害，制造管理是非常厉害。早期是先到大陆、后来这些大陆的台商到一定的火候之后，从八几年九几年就开始很多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之后又大量的移到东南亚、那东南亚之后甚至现在就这一波就是到美国到日本 到德国到各个地方去设厂。就台湾的制造一直都是这么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这个发展很兴旺。那我在2003年到台湾的制造业发展以后，就是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工厂去管理。那时候当然台湾还是有一些母公司，但是大部分的基地都在大陆。
0: 在哪？大陆的哪一个城市呢？
1: 在东莞。
0: 东莞。
1: 对。那我们在另外在昆山也有一个基地，所以就是两边会跑。那这样在东莞那个地方等于就住了大概有也是六年的时间。然后到了2008年以后啊，2008年2009年以后就转换一个角色，变成了是总经理的特助。那时候就变成要跟着总经理全世界跑，所以就后来到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生产基地，包含越南、印尼、柬埔寨啊，那甚至墨西哥啊，我们都有工厂，所以就到各个地方去看去，甚至很多时候要跟客户开会，可能是美国的客户，可能是日本的客户，要到各个地方去开会，商务谈判，报价讨论杀价，然后这个拿订单等等哈，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到各国出差。那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在我的习惯是我到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看那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以及相关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去做一个适合的不管是工厂管理的角色，或者是做商务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对于对方的了解，我觉得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习惯会先看一些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不管是文化呀、历史啊、习俗啊，或者是禁忌，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要触碰的，这一类东西会先看一看。
0: 你是看书呢，还是看
1: 看书，
0: 还是看
1: 主要是看书
0: 影音节目？
1: 那个年代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们的唯一来源就是书，要不然就是网络上，譬如说像我记得那时候外交部，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台商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会有一些到各国投资的一些背景介绍，你就去看这种类似投

0: 资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文件，他就会告诉你这些相关的背景。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哈，要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因为这个阶段呢，你跨越不同国度，而且他那个是很扎实的，跟当地人要一来一往啊。你说要商务谈判，要到议价，而且你要管理不同的国度的人哈，这种生产制造哦。
0: 对，我觉得最早当然台商都是在大陆管工厂嘛，这个角色是最普通的。
1: 语言好像通，但是有些特别的字眼好像各两岸不太一样。
0: 所谓的台干那个年代就是大量的外派嘛，很多人都应该都有这一类的经验，或者说朋友当中一定很多的所谓的当年的都是台干的角色。那台干最一开始就是，当然就像您讲的，就是音乐语言相通，在大陆各个省份，电子业可能集中在华东地区，传统制造业可能在华南地区，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那边并不孤单，因为太多台商了。那时候最高峰我记得，不知道台商随便一个小镇可能台商都有几千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管好一个工厂，最早期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比较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慢慢随着时间演进，以及这个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罢工啦，或者是一些经过一些不当管教传到媒体上面，造成了你的客人的影响。比如说那时候这个有一些国际品牌可能是你的客人，那你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媒体的、这个、
1: 但是你是因为上下流供应链影响他们的
0: 品牌，影响他们的
1: 品牌
0: 形象，所以他们就会来纠正你，然后就给你正确的一些观念。所以慢慢大家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慢慢大家的管理的这个素养就提升了，也知道不能够随意的这个处罚，或者是这个不当管教，或者甚至叫他们跑操场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慢慢会学到就是怎么样去呢。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在大陆地区反而我觉得大家进步很快，因为毕竟是比较语言相通，比较能够快速融合。大陆早期很多的工人并不是当省，他当地人很多都是从所谓的内地，内陆的一些省份到沿海地区打工，他们本身也面对很严重的离乡背景的这样的困难，所以他们也会算是比较听话吧，这样讲。所以就管理上我觉得不那么困难，反而是后来台商大量到东南亚之后，面对比较大的文化冲击，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这些地方都面对到，甚至在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你的工厂里面可能还要设立一个穆斯林礼拜堂，给他们固定的时间能够停下来，能够去做礼拜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地方。对，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或者不尊重，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这个跟工厂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进一步累积久了，可能就变成后来的一些罢工，或者是一些这个更严重的一些事件、一些冲突。
1: OK， 你在工作这一段期间呢，有看到或者是经历到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台干心态的，或者在东莞啊，或者在你说昆山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吗？或者是说到越南那个时间点他们怎么看中国或者是台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就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当时我就在越南。那2014年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有印象，那一年其实也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排华事件，在那个越南的平阳省那边有非常多，就是因为当时当然导火线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这个设立一些专有平台，那越南认为被冒犯他们的这个领海，所以就在这个互相抗议之中，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有些军事冲突。后来大量的越南的这些劳工跟民众就上街抗议，那他们抗议的这个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两人一辆，拿着这个棍棒或者是拿着越南国旗就满街挥舞，看到只要有中文字的地方，不管是中文的工厂、中国字的这个招牌、中国字的商店，他们就砸。那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就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中国的谁是台湾的，甚至有些是新加坡的，他们也分不清楚，那所以有一部分台商就遭殃。那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紧张，那个时间点就是五一三的这个暴动，那个时间点我人刚好就在平阳的工厂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那天就是白天就是 就是大家都是这个

0: 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哈，在那边观察，然后把大门紧闭，然后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把玻璃窗都拉下来，这样子，就是要能够，但是还好白天也都顺利度过。那晚上在大家一起在宿舍吃饭的时候呢，就听到外面有这个呼声啊什么之类，就是很明显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台干很多人还是马上抢机票
1: 回家。
0: 先回家再说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可是话说回来，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台干去到那边，他们的观念上其实并不正确。也就是说，大家以为你在越南，其实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中文字的招牌。也确实，越南在大概从秦汉时期啊，就是西元1世纪左右，或者甚至西元前，一直到西元10世纪，其实它都是算是有统治过越南北部。那时候，当然那时候我们对越南北部其实不是中原地区嘛，你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称呼就是这个东夷西狄，对不对？这个然后这个南蛮，对不对？所以这个南蛮这个词就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就是说那是蛮荒地区，只有那个有罪的官员才会去的地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并不重视这个统治，所以南部地区虽然说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早年越南的这个皇城，他们的这个官员啊，他们的科举啊，他们的制度啊，也都是模仿中国的。可是骨子里，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至于到了10世纪左右，他们有这个机会脱离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脱离，所以就甚至还跟中国边境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虽然说你在中国越南的，特别是北越河内附近，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有孔庙
1: 孔
0: 啊，
1: 庙，对，
0: 有这个中文字的招牌，
1: 招
0: 到处
1: 牌
0: 都有
1: 都有。
0: 啊。但是呢，千万不要误以为他们是非常尊崇中国文化的啊，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那是历史的事实，但他们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被中国统治过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所以有些台干去以为越南人会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非常的尊敬、非常什么，这是非常天大的误会。其实历史上他们的民族英雄就是抗中英雄啊，一个李将军。所以其实越南人他们虽然愿意在你的这个台商的工厂工作，并不代表他对于中国文化有多么高的这个尊敬的心理。所以当你用中文来去指导他们，或者是去指挥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个以上对下的这种态度，认为他们一定会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这个理解，甚至到刚刚讲到5·13的这种冲突，其实是在很多的小事件或者是小的态度上面，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一些互相之间的不平等，或者是不好的经验造成的累积出来的一个民怨。所以这就是我说，当时在像5·13暴动，有很多工厂像完全这个安全无事的，平常就是因为老板可能他管理上就非常的尊重，也非常的很多的这个管理方式或者制度都尽量的越南本土化，让员工觉得非常的被尊重，非常的被 involve。那这种工厂通常在这里面都会完全安然度过，不会有事情。那有事情的，有被砸的，多半都是平时在管教上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平等尊重的一些工厂。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老板哈，会有这种海外拓殖的这种老板，真是那种创业企业家哈。那他们不一定像您这样有一些台湾或念书，还有美国留学那种很快的接触多文化的经验。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样帮助这些老板呢？在这种不同领域的不同。比如说，不同城市或不同国家的移动当中，帮助他们这个观念的改变呢？因为你可能以前在学习学生时代，在美国时代就已经认识哦，那文化差异已经在哈。那有些时候，这种我们台商或台干不一定像你那么博学多闻或者这么早接触。那么一到那些可能刚开始是东莞，然后或者是你说昆山，后来到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哎。他们的这文化的那种震惊和转换，你有给他们上课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去哪边上课才能够那种感觉？

0: 是老大心态才会被调整，还是要经历你说这个五一三这种暴动之后才会惊醒这样？
1: 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坦白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啊，这白手起家然后能够在世界上成功，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0: 是，
1: 但是相对来说，当然这些老板我觉得他们也就比较有自信嘛，也比较就相对来讲就不见得能够真的被影响。那倒是平常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在管理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融入在那个里面，让这个制度尽量的人性化，尽量的本土化。那在我们教导，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到东南亚的时候会带着一群当年在大陆的干部，因为这些大陆干部比较年轻，学习能力比较好，所以带着这群已经在大陆培养好的这些陆干，让他们去东南亚管理工厂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比较快的会融入到当地，学习当地语言。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在这些陆干身上去融入很多的这种文化的尊重啊，或者是一些制度的设计啊等等，就可以比较在基层把这个文化带进去。至于老板，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影响了，老板就是做好老板他本身擅长的事情就可以了。
0: 好，还有你刚才除了越南之外，东南亚还有哪些国家你是有去驻点过，或者是说东南亚之外，是不是南美洲啊，中南美洲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因为工作而要比较长时间驻点的一个经验呢？
1: 对，我也去过柬埔寨，也在柬埔寨工作一段时间，在印尼也有待过一段时间。那中间因为商务旅行或者是一些工厂的管理，也去过墨西哥跟巴西。巴西的主要是因为去帮客户做一些当地工厂的评估，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每次去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读一读当地的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你希望不小心冒犯到别人的一些文化禁忌。好，比如说像这个我到巴西之前，其实我们就会去特别去住，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遥远从来没什么印象的一个地方，
0: 要坐三十几个小时才能到。
1: 对对对对，再包含转机可能要四十几个小时这样。那所以就会去注意这些地方。我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有很多地区对于手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比的姿势这个事情，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好比说我们平常讲 OK， 这是英文嘛OK， 可是这个手势本身在非常多的国家都是一个禁忌，它代表了各种不一样的骂人的话。那甚至像在越南我们常常欧美人时常比这个手势叫 cross the fingers， 表示保佑你，对吧？这个东西手势在越南也是一个骂人的话
0: 所以在台湾 OK， 在越南或者很多国家这样不 OK，
1: 千万不行，
0: 不 OK，
1: 非常不 OK。 所以类似像这种，就是我们会记得说，你到一个地方，你不要理所当然的把你原来的习惯带去那里，你认为你 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讲的一些话或者用语或者是比的手势，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可能惹祸上身的，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这个出差谈判会议的失败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0: 所以你是还是看书，还是说有什么样某些机构或者某些单位特别在做一些跨文化工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些教导？
1: 其实那个年代在很多的这个，我记得很多的研究单位或者 学校或者是这种投资机构，他们都会推广一个观念叫做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我们常常讲，以前讲说有 IQ， 有 EQ， 甚至后来还有 AQ， 那后来他们就讲 CQ 就是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说你对于除了你有很好的智商、很好的情商以外，你要有很好的文化智商。文化智商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意识到，而且要在行动上要去注意。文化的差异有些时候是你做一件事情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那是当时有一些研究的 paper， 在那边在讨论这东西。那从那里面就会得到很多的经验。那只要好好去注意，很多记得，然后身体力行，就应该可以避免掉很多这个踩雷的地方。
0: 好，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你观察到或者亲身经历到虽然已经看了书了，但是在 在这几

0: 国国家不同的驻点的时候或者旅行的时候，哎，真的有遇到一些那些禁忌啊，突然不经意的出现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事与愿违的事情。
1: 哎，倒是我个人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因为就是有特别小心，然后一起同行的这个同事我也会特别提醒他们，或者请他们先读过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在语言上，或者在身体的距离上，或者是握手打招呼上，或者是刚刚讲过一些这个比手势上等等，只要去好好注意。我个人倒是没有特别经历过什么样的好像一些尴尬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说读过很多相关的一些故事，譬如说像你可能跟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谈判的时候，他们给你的一些回答，你可能要很注意他的回答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表面的字面上的意义，还是他隐含着背后可能有一些潜台词。那这个也牵涉到你这个谈判商务谈判之后你需不需要去做 follow up。 你如果不做 follow up 可能这事情就断了。你有些地方你做了 follow up， 人家反而可能认为说会议上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现在还来跟我问，你是不信任我。这一类就是说在文化差异上面就要很注意，说要不要去做这些的跟进啊，或者是一些后面的一些追踪啊，或者是再确认啊等等，这个都是我觉得在这些场合里面要去注意的地方。
0: 好，那您可以分享说在这工作这一段期间的旅行，在各国不同这你去过的这些出差的国家了，出入关啊，或者是申请护照，或者是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哪些食物啊什么？当然有某些食物是不能进或出了，东南亚或者是你说巴西啊这些中南美洲，
1: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反正就是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去这些国家的地方，所以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商务的手续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一些我觉得到一些地方去观察到当地的一些事情是蛮有趣的。好比我记得那时候到巴西，我应该是在大概2011年、2012年左右的时候去的巴西。那有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说我去到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去评估当地的工厂，然后来做帮客户去做投资评估的。那去到那边看，就是我跟我同事一起，两个人一起，因为机票很贵啊，一个人就40几万。那我们就去到当地以后呢，就白天当然就是做拜访当地的厂商啊，拜访甚至整个供应链。晚上我们就会出去做一些这个踩点，看看当地的一些实际的市场状况。那很有趣，我们走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看到哎，这个地方的这个商场怎么每很多的这个店家的这个玻璃上都贴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标志，明明卖的只是衣服或者是运动鞋或者是很简单的商品，不是什么特别贵的商品，可能价钱折合美金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东西，居然都要分期付款，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去问，哦，原来当地有这样的习惯，说他们的人很想要在有限的收入之内能够去享受这些还算不错的一些，譬如说像 Nike 的运动鞋啊，美国可能卖的是$50一双，当到了巴西可能就变成300块、400块一双啊，因为关税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就，但他们又很想要，因为巴西的运动风气又很盛，你路上看到几乎10个人有9个都穿运动鞋，大家都喜欢慢跑，喜欢踢足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卖得很好，可是呢价钱很贵，他们就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那我们就觉得哇，买运动鞋居然要分期付款，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0: Shock，
1: 对，
0: 好的。那你讲到刚刚有提到一些空间距离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所谓空间距离感是不同国家你所接触到的这些文化信息里面空间距离感跟我们一般在华人的空间距离感有什么差异？
1: 空间距离感主要是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打招呼的时候，保留一个多少的空间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舒适的一个范围。如果你进到他的这个舒适圈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冒犯了。所以

0: 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在欧美人士可能会认为打招呼的时候握手礼当然是最普通的，但是两个人 站的距离到底要 多远，大概平均就是可能 1.2 米前上下到最远的 1.5 米这样子，就是说距离上面。但是可能在亚洲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就会相对来就会比较近一点，那有些地方甚至更近，可能在这个半公尺以内他都觉得能够甚至可能拥抱啊，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距离来跟你讲话，甚至你都可以闻到他的这个嘴巴的气味了，他才觉得叫做友善这样子。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跑直的距离也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在不对的地方站了不对的距离，可能就变成一个不友好的一个姿势。
1: 嗯，那在比如说商务礼节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比如说你去过了这几个国家，除了距离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商务礼节？
0: 商务礼节，对，主要我想就是说刚刚讲就是说你从开始做这个商务谈判的之前，你要做哪些的安排，你要提供对方哪些的资料，那各个国家当然以美国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沟通的国家，所以你所有东西讲的越明白越 好。那有些地方呢你就不能讲的太多，好，你就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你过度啰嗦要求太多等等。那会议当中当然你要怎么样进行，以及我刚刚讲会后要不要做追踪，要不要做事后的一些发会议记录啊，或要不要去做一些会议事项的确认啊，或者我们会议当中达成哪些共识啊，要不要什么时候 要做成这个结果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国与国之间其实上都会有一些差异，要用比较对方认为好接受可是又能够达成你的商务目标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比较容易成功。
1: 太厉害了，所以感谢 Peter 的分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今天就要到这儿，但是还有更多的一需要分享的，我们期待各位继续锁定纵情蓝天下，我们下一集还要跟 Peter 来聊聊，还这一集聊到留学时代的旅行跟海外工作的旅行，下一集还有更精彩，因为他慢慢要步入退休之后的旅行计划，以及有更多好听的好看的而且有文化深度的分享。我们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见，
0: 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我是丁力，在这儿问候你。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哦哦，我们要开始挖宝了。今天所要挖的宝藏是些什么宝藏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挖几个跟音乐有关的宝藏吧。首先呢，跟你介绍的这个人物是黄永熙，听过他的名字吗？有没有听过《阳关三叠》呀？

非常熟悉的旋律哈，这就是他所作的曲哦。黄有希博士，他是原籍广东省的南海市，在1917年的时候，在湖北省汉口市出生。那么3岁的时候就迁居上海，在上海成长接受教育。他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音乐的天分，也对音乐有极高度的兴趣。11岁的时候就要求学小提琴，12岁他就创作了《慈母颂》这首歌曲，当作母亲的生日礼物。他还跟一个澳国籍的犹太人谈好条件，以免费教中文的方式换取免费学乐理跟作曲的机会。虽然呢，在父亲的劝导之下，他进入了雷士德工程学院修读土木工程，而且担任纽约一家工程公司的重要结构工程师有17年之久，可是啊，他一直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喜欢音乐。他是在30岁以后才有机会进入音乐学校深造，可是在这之前呢，他就已经创作了很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譬如说像《普天颂赞》里的《大卫赞美歌》呀，《欢欣歌》啊，《主导文》啦，《人生意义歌》啦等等，还有《声声慢》呢，这是李清照的词哦，《阳关三叠》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支歌曲，是王维的词，《漂泊天涯》《斯人何在》等等等等中国艺术歌曲。而他所编的中国民歌独唱曲集呢，共有20首是比较著名的中国民歌。这些歌曲经由我国著名的声乐家司仪贵、毛爱丽、黄元颖等人在世界各地演唱，也深获好评。那么因为1937年的813事件，日军在上海发动了战争，各类的娱乐活动还有跟这个国外来的音乐会就纷纷取消，时局乱嘛。而本地的话剧、音乐剧呢，反而就比较兴旺。黄有希白天到工程公司上班，晚上还有周末就参加教会的圣乐团活动，而且努力的作曲、编曲、配乐队、伴奏谱、指挥还有教歌等等，全部都做。而他第一次的上台指挥是在一场音乐会里面，独唱者呢没有办法赶上演出，指挥必须代替独唱者要上台演唱，于是临时就把指挥棒交给当时仅仅是团员的黄永熙。他也不负所托，哎，指挥得很好，而从那之后就跟指挥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他应中国歌咏团的邀请到香港大学陆幼堂指挥一场音乐会，1946年在上海兰心大剧院演出的第14次音乐会呢，黄永熙也是指挥，节目的分量不轻，像有华格纳的《唐和瑟序曲》、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组曲》，还有其他的歌剧选曲。其他像上海音乐社主办的黄字作品演奏会啊，钱仁康作曲的歌剧《大地之歌》，还有张浩的轻歌剧《上海之歌》的首演等等，都是他指挥合唱还有伴奏的乐队。

在1946年的时候，上海最有名望的音乐界人士发起组织上海市音乐协会，名单里面呢都是当时最顶尖的音乐家，什么司马聪啊、戴翠伦啊、陈佑新啊、董光光啊，什么一堆啊。黄有希也在其中，也是发起人之一。可见当时他才20多岁哦，靠自学音乐出身的他，在音乐界里面，在年轻的时刻就已经占了一席地位，这很不容易。而他也一直非常关注教会的音乐，他在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副吉堂圣乐团担任指挥的时刻，就举办了很多圣乐活动，演出都非常有水准。大合唱的团员常常有接近100人，不乏当代著名的独唱者，像黄元仪啊、郎玉秀啊、张仁清啊等等人，很多很多管弦乐好手呢，也被网罗在伴奏的管弦乐团里面。譬如说，乐队的首席马思宏，选组有谭淑珍、司徒海成等等。管乐方面有黄怡君、陈传熙等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乐手啊。而当时副吉堂的圣乐团居于领导地位，除了在上海常常有各类的圣乐演唱，也参加抗战歌曲的演出，而且呢还组团到香港啊、南京啊、广东啊各个地方演唱大型的圣乐作品，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非常轰动的。而他在1947年也获得伯仲士大学的奖学金，大概有3年的时间就边学边教，而且在1948年和1950年指挥这个该校的合唱团，还有管弦乐团演唱弥赛亚、还有以利亚神曲以及歌剧西维尔里法师。每个礼拜天下午呢，他还担任西洋音乐会的合唱指挥。上海副吉堂的会友看到他寄回来的相片，200多人的合唱团跟几十人的乐队全是美国人，而站在台上指挥的却是这个年轻的中国人，所以大家看这个照片都会觉得很兴奋啊，也很感动。1958年的时刻，黄有希在卡尼基音乐厅指挥纽约华人合唱团，那么演唱韩德尔的弥赛亚选曲，还有中国艺术歌曲。在50年代，很少华人音乐家能够在这儿演出，而他的音乐成就从这样子的演出机会里面就可以知道是多么受肯定。1967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负责人这个苏佩里牧师退休返英国，出版社的彭兆贤博士还有蓝人牧师呢，就力邀黄有希返港接任这个职位。面对他过去不熟悉的领域，经过几个月的挣扎，终于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放弃了结构工程师的工作，到了香港担任这个重责大任。而在他的努力之下，文艺出版社的工作大有进展。同年呢，他就担任了香港圣乐团的指挥，一直到1989年退休回美国为止，他都担任这个职务。而圣乐团在他的领导之下，人数也一直增加到100多个人，演唱的曲目还有这个水准也都大大提升，而且都是以管弦乐团伴奏。他更带领圣乐团到国外各地的演出，都获得很好的评价，使得这个团体成为东南亚大型合唱团的佼佼者。1968年到1969年，黄博士还曾经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音乐系的系主任，并且担任崇基合唱团的指挥有好几年的时间。70年代初，黄博士担任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教育部的委员，为了推动圣乐教育就出谋献策。1972年担任东南亚圣乐促进会，后来就发展成为世界华人基督教圣乐促进会，他就担任这个促进会的理事长。1975年联会接受黄博士的建议，成立了圣乐促进组，而且委任他做组长。他先后出任组长一共有18届，推动各项的圣乐事工，包括诗班的大会唱啊、基础圣乐的训练啦、举办研讨会咯。

领袖训练了，圣乐会议了，还有圣乐节等等，造就了很多圣乐的人才。那么1975年他从文艺出版社退休，就受聘于香港圣经公会作为总干事。当时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现代的中文圣经译本。一直到1979年中文圣经需求量大增，同时要印刷比较落后国家不同文字的圣经，工作的繁重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他在1983年的时候就是在圣经公会退休，1984年他就应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聘请作为圣乐顾问，期间就办了很多的圣乐训练班，提拔了不少的新秀。他还创办了中华基督教会圣颂团，歌颂的颂，中华基督教会圣颂团，从这个1984年9月就以千年圣乐巡礼为主题，首次演唱从10世纪到20世纪的多首圣曲。从此这个圣颂团、这个名字比较不是一般讲的，圣颂团就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教会诗班，声名呢远播东南亚。1988年黄永锡博士从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工作退休，本来打算就回美国安居，可是当时香港基督教协进会还没有请到总干事，所以就请黄博士暂时的代职到1990年。而协进会的工作层面是很广的，除了出版信息月刊之外，对社会的关怀跟中国教会的联络，还有寻求不同宗派教会的合一等等，都在他们的工作范畴当中，所以担任这个角色也非常不容易。而他对于教会音乐的最重要贡献是包括担任普天颂赞1997还有普天颂赞2000的修订编撰工作。这部大概有1700多页由6个基督教公会合作出版的中英对照版的诗歌集，最早其实是在1936年就出版了，收录了很多中国人原创的歌曲歌词，包括第8世纪大秦景教，这个被认为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啊。那个明朝耶稣会中国神父吴余山，还有清朝康熙皇帝到近代的作品，也有从这个外文圣诗翻译成中文的歌词，或者是由原创歌词但是曲调采用本国或外国的曲调里面包罗万象啊，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本中国的这个诗歌集。譬如说有一首歌《基督死》，就很少人知道这个歌词说功成十架血半溪，溪水的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这 东西的西，深裂四崖半夜路，徒方三倍两番机，五千鞭打寸夫裂，六尺悬垂二道旗，两个强盗啊，旗就是一旗在一起的那个旗，惨痛八骸金九品，七言一举万灵题。哇，好中式哦。其实这首歌不只是说很少人知道，甚至教会诗歌集也很少出现。可是作者是谁啊？竟然是大清帝国圣祖康熙皇帝耶。而黄永锡博士就给这首哀伤的诗谱上了相当平实的小调旋律，但是在伴奏的低音部分就给予非常动态的处理，让这个乐曲在沉稳当中透露出内心的激动。康熙皇帝写过以耶稣死为主题的诗哎。而黄博士就说，他说我们非常重视普天颂赞，这是一本很好的圣诗集，而且当中有好多首原创的中文歌词正被英美教会翻成英文编入他们的圣诗集当中，可见普天颂赞的普世性。而这首不是这首啊，这个普天颂赞这样子的一个巨型的诗歌集，黄永锡博士在这个1997还有2000的修订版当中他都参与了编撰工作。

而他在1989年的时候真正的退休回美国，这段停留香港22年的时间，很多人就因为他在音乐或这个圣乐侍奉上面得到了激励，也

大的音乐会欢送他，因为他的服饰终于就是画上一个句点。为此他们举办这个音乐会欢送，同时也对他对香港音乐还有圣乐工作的贡献表达最深的一个谢意。而他是在2003年8月13日安息主怀的，可是他在世的时候，他美好的楷模确实是留给世人无限的追思。他一路行来，在音乐方面，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些的贡献，也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这是黄永锡，我们或许听过他谱写的歌曲，也唱过他谱写的歌曲，但是可能并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一个如此前进的一个基督徒。而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上面，他基于他对音乐的喜好，在圣乐的推展、圣乐人才的训练，还有在圣乐的一些的编撰甚至谱曲上面，他的贡献是极大的。黄永锡博士。好，在黄永锡博士之后呢，我们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熟悉，不过我觉得在整个的我们介绍当中，也介绍一下类似这样的人物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是谁呢？欧阳菲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支歌曲《香格里拉》。

很熟悉的调子吧？非常熟悉是吗？而且很多人如果在这个以前的时刻听过了这支歌，都会觉得它是一支非常好听的歌。欧阳菲菲其实就是香格里拉的主唱者，好，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他其实是在他家庭里面的妖女，他的爸爸是一个很虔敬的佛教徒，小的时候啊，他的爸爸就常常带他去庙里拜拜，如果他不拜的话，他爸爸就说菩萨会打他的屁股，所以这个就让他对佛教产生了一种反感。他的爸爸因为吸食鸦片，小便大量的出血，家人就劝他去医院，他不肯耐，却要求到普陀山，没想到到了那里10天之后就过世了。当他看到他的父亲躺在棺材里睁着大眼睛的痛苦表情，他就想，难道他信的佛不能救他吗？为什么父亲会死得这么不平安呢？而那个时刻，我们所熟知的周璇啊，已经成名了，常常就在电台里面啊，就是播唱。欧阳菲菲呢，就边听边学。

学周璇唱的歌。有一次朋友就带他去电台客串一曲，他也大胆的去唱，没想到竟然受到热烈的欢迎，听众们纷纷来电点名要他再唱。而原本就想当歌星的他信心大增，此后呢，他就天天去电台当业余的歌手，可是这也奠定了他日后在歌坛发展的扎实基础。欧阳菲菲当时正值青春，抗日烽火奏起，他就加入了戴笠所组成的忠义救国军，参与敌后的工作。每一次救国军所到之处，都会调查当地的邮局，检查所有的信件。有一次他就被派到一个乡下邮局，晚上啊，要独自摸黑走过一片这个墓地啊，荒冢。可是他的心里一点都不怕，那个整个晚上他就在邮局里小心翼翼地用小针还有药水把信封口慢慢地卷开，看完之后再小心地封上，丝毫不露出痕迹。还有一次呢，他被派到上海出任务，不料在大户舞厅跟另外一个同党被日本人抓了，关进牢里审问。日本人呢要他当汉奸，他就假装答应，为的是能够接触到忠义救国军的人。有一次他知道日本人要去破坏忠义救国军的地下电台，立刻偷偷通报，结果日本人扑个空，可是他呢却没有被发现，好险哦。过了很久，日本人还是不放过他，就派了个汉奸问他说，听说这个忠义救国军有很多人进了上海，你怎么没报告啊？他就泰然自若地说，他们又没来找我，我哪里会有消息啊？除非你们能够介绍我去任何公司做职员，那我的消息就多了。后来他就真的被介绍到水电公司做抄写的工作，上午到水电公司，下午就到国际饭店唱歌。而在饭店唱歌的时候，日本人还是经常地问他情报，他就回答说，你们想想看，你们常常到这里来做，后方当然会知道嘛，他们怎么敢来找我呢？日本人觉得说他讲得很有道理啊，就很少向他要工作报告，一直到抗战胜利。而抗战胜利的前夕，他从大后方回到上海，在仙乐思舞厅呢就担任主唱。他所唱的流行歌曲啊，像雷蒙娜、海燕等等，在当年都非常非常受欢迎，他的名气也就因此越来越响。上海各大歌舞厅呢没有人不知道他，只要他一出现，在场的人都会停下跳舞，安静地欣赏他唱歌。百代公司就为他灌入了《花月之歌》《怀想》《东风多情》等等唱片，在唱片市场也成为当时的热销品。抗战胜利之后，电影公司就迅速地恢复了生机，导演方佩玲就着手筹拍歌舞片《莺飞人间》，片中就有《雨蒙蒙》《春天的花朵》《创造》等等12首歌曲，每一首歌曲都很好听。方佩玲本来想说邀请大歌星周璇担任女主角，可是当欧阳菲菲试镜之后呢，周璇竟然意外地出局了，欧阳菲菲也就有机会首次登上荧幕，挑起了女主角的大梁。而这部影片也是抗战胜利后之后的第一部影片，而且是歌舞片，先后在全国各大电影院上映，每天上映4场，一直演了4个多月。欧阳菲菲那种富丽高亢的嗓音，灵动甜美的歌声，随着电影热放，就把电影中的插曲《香格里拉》唱得家喻户晓，红极一时。而除了活跃在荧幕还有歌坛上，欧阳菲菲也常常演出舞台剧。60年代初期参加名艺术家王蓝《蓝与黑》的舞台剧，在马尼拉连续上演了5场，也相当受欢迎。当时的影歌星欧阳菲菲跟老牌的巨星周璇、白光、李丽华等等其实是同享盛名，也因为拍片接触，周璇、李丽华、赵丹、秦怡等等人都跟他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啊，这个明星严俊组织了明星剧团到菲律宾

菲律宾访问演出。为了等签证下来，他们就待在厦门很久。团长陈明勋就向他求婚了，因为两个人认识很多年，彼此了解很深。欧阳飞鹰也知道对方是一个忠诚厚道的人，没有丝毫世俗绅士的气派，又是个画家、剧作家、歌词家、设计家，多才多艺。所以对方一求婚，他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之后两个人就在省政府登记结婚。1949年10月，欧阳飞鹰就跟白虹、陈白迪、林匹杰等等歌星，应菲律宾总统夫人的邀请，在菲律宾的外岛宿务、还有苗格律、伊朗等等地方巡回演唱。不久，中国国内的政局大变，共产党因为他曾经参加过忠义救国军，就要抓他。可是呢，找不着他。欧阳飞鹰夫妇就感谢上帝的保守。如果他们那时候菲律宾没有邀请他们去菲律宾，他们就会在中国，那么很可能就被抓了。而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留在菲律宾发展。之后他就进入了圣多马斯大学音乐系深造。毕业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另外一半向小学借教室办艺术班。陈明勋也就是他的先生教话剧跟油画，欧阳飞鹰就教音乐。那个暑期班里有很多的学生是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每一次都跟他说，欧阳老师，你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呢？当他第一次听到学生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实在很反感，想说，哦，难道不信耶稣的人就都是坏人呢？那我就不信耶稣，难道我永远的我就不算是好人吗？心里很不舒服。情人节的时候，那个学生送他了一本圣经，他也把圣经放在一边，翻都不翻。后来啊，又有一个学画画的学生也邀请他们夫妇去礼拜堂。当时他真的什么都不信，也没去过教会，但是他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主宰，他就想说，好吧，既然被邀请去听听也好。而中华基督教会是一间很大的教会，有好几层楼，全部都有冷气。当他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有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啊，我是个罪人，上帝是伟大的。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这些，这些的概念在他原本觉得根本没有这些概念，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有这样的想法。而那天讲到的牧师是石心我，他也是从上海来的。布道会结束之后，石牧师就从台上走下来，经过朋友的介绍，牧师就为他们夫妇按手祷告。诶，很奇怪，牧师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就流下眼泪来。上帝的这个作为真的是非常奇妙。当天两个人就决志了。1949年9月3号，在中华基督教会，两个人就一起接受了洗礼。而受洗之后的他呢，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不唱流行歌曲了，他把他的歌喉奉献给神，为主唱圣诗。而除了独唱之外，他也参与教会的诗班。经过祷告之后，夫妻两个还请黄元素牧师带队到菲律宾的外岛宿务啊、苗格律啊等等地方举办圣乐布道大会。之后他们也组织了雅歌团契，网络歌唱人才，服侍上帝。而为了传福音，有一年他们还请了中国、日本还有韩国的儿童合唱团一起到菲律宾去开演唱会。而至于他自己的家庭呢，他结婚之后生了2男4女。1959年，他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叫做安里。在还没有怀孕之前，他就向神祈求四样，希望是最后一个，是男孩，要双眼皮，要长得漂亮，上帝全应允了。可是这个孩子不到1岁的时候跟保姆睡，保姆给他盖了厚的被子，而菲律宾的天气很热。有一天半夜12点多，孩子热到没有气息了，两眼朝天，
陈明勋看见立刻拉起孩子的双脚，

打他的屁股没有用。最后他就迫切求助救孩子，最后他就用力在孩子屁股上捏了一下，这个孩子才醒过来。可是体温实在是太高了，只好用冰敷让他凉快一点。到了医院，医生用毛巾把他包在冰里面，孩子在医院里面待了一天才接回家。而上帝及时的帮助救回了这小孩子的一条命，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一件难以忘怀的恩典。陈明勋经过友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在香港开热水瓶厂的商人董俊英，就希望在菲律宾设厂。他就协助董俊英啊，寻觅厂房，设计玻璃上的花样等等。原本这件事情是赚钱的事嘛，可是因为不会制造纸箱的底板，必须要向外付现去买这个底板，而卖出去的搪瓷啊、玻璃器啊，每个月都是欠款。董俊英呢，却在香港花天酒地，还要求副经理把钱汇过去。有一次，他要了很大的一笔款项，不得不把厂房抵押给银行，还是不够，又抵押到别的地方去。后来借不到钱，只好向一个有钱的侨领借钱，这需要有人担保哎。副经理花言巧语说服陈明勋出面担保，陈明勋也不疑有他呀，答应签字。没想到副经理借到之后呢，就远走高飞。等到陈明勋发现的时候，后悔意外，债主来讨债啊，另外两个经理已经溜之大吉啦，只剩下陈明勋独挑重担。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说，我就是把一辈子赚来的钱都赔上都不够，他们可以逃走，只有我留在这儿。我要逃也很容易，香港台湾都有我们立足之地，但是我是个基督徒，我的名誉毁坏了没关系，主耶稣的名不能受到羞辱。夫妻两个人就同心祷告祈求主，虽然还是宣布破产，债权人拿走他们所有的东西，可是他们心里面有平安。破产之后，陈明勋有一个好朋友庄万里，是一个收藏家，非常信任陈明勋。他的家里有很多的古画呀、古董啊，总是要陈明勋去他家替他辨明真假。陈明勋就跟他说，我要开画室，多收学生。庄万里就说，很好啊，你开画室，我可以把一些古董都放在你的画室里，如果有人喜欢，我也可以出让。而陈明勋就这样借了一间房子开设中国艺术馆，又开了好几次的展览会，都非常成功。主的恩典真的很奇妙，神让他们在这件事上非但没有羞辱主的名，反而荣耀主。1988年1月，陈明勋因为癌症病逝，生前就把仅有的钱买地捐给教会，自己没有留下分文。

事实上，当他们到菲律宾之后，欧阳菲鹰就是开始教唱的生涯，这一教就教了20几年。他教唱的时候非常的仔细认真，所以他的学生很多，有家庭主妇啊，有学生啊，侨领啊，医生啊，商行老板啦、反正各行各业都有，甚至连西班牙的民歌星阿玛杜巴兰圭也慕名拜他为师。他每天晚上总是会跪在主前祷告，求主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教学生。他一面教一面就向学生传福音，有的接受了主之后就参加教会的事办。而陈明勋过世之后，他就到美国定居，跟儿女们在洛杉矶团聚。刚到美国的时候，他跟女儿在西区浸信会聚会，而且担任诗班的指挥。可是周间呢，女儿要去上班，他一个人在家里实在没什么事儿可做，很无聊，所以他就跟

主祷告，求主给他工作，不然他就要回菲律宾，因为在那里他还可以教唱，生活很快乐。在美国只能关在家里，不会开车，哪里都去不了。而他跟主恳切祷告之后，上帝真的把一位美国佳音社的创办人邹太太带到他面前。邹太太知道他是香格里拉的主唱欧阳飞鹰，就邀他上广播节目接受访问录音。节目播出之后呢，他的见证也引起了听众非常热烈的回响。他信主之后，感念上帝的恩典，数算不尽，觉得说，哎呀，这个福音的债要还哈，一定要把上帝给他的福分传给更多的人。他也想到在中国大陆的家人都还没有认识这位神，因为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所以他就为他们祷告，也不断地寄一些属灵的书籍给他的家人。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1994年，他的二姐跟姐夫也都接受了主。而在他的迫切祷告跟传福音之下，后来他的家族全部陆陆续续都信了主。我所以选这篇介绍这个人，对收音机旁边的你来讲，很可能你觉得，哎呦，我真的不熟悉他了，香格里拉倒是有点印象。而我选他的原因，就是在其实在我们国家这百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所谓很多的人是抛头颅洒热血，没错，很多的人在很多的大的我们都看到的方向上面有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好像是这个船的舵手啊，带领着方向既定，然后带领着很多很多人继续走。但是我觉得有更多更多，就是像欧阳飞鹰这样的人，有没有贡献？当然有。在那个年轻的岁月里面哦，他就加入了什么这忠勇军啊，然后就是参与这个算是间谍啊，这些的工作，当然有贡献。而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他也借着歌声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之后他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然后在这个信仰的传扬上他也尽力很多，他也在自己能够的这个位分上面尽力的去活出他自己的光彩，影响到很多人。我觉得有更多更多数不清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有更多更多是更朴实的，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去走，但是也影响了很多人，对于整个的国家社会发展上也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选了他。而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的女性也像她一样，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她们不只是唱歌，喜欢唱歌，表演唱歌，事实上她们对于国家，对于整个身为一个人在社会里面要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积极的努力的去扮演，有胆识啊，有这个信心，而且也有智谋，也有他们的才能，这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是不是？

一听到这支歌，你就会觉得很熟悉吧？是回忆。对于在台湾成长的人来讲，在读书的时刻，这支歌几乎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支歌，是不是？因为在所有的合唱比赛当中，常常都被选为指定曲。回忆，回忆的作者是谁呢？郭子旧。接下来我就要来跟你分享郭子旧的故事。郭子旧他是花莲人，虽然他的这个学历并不是很强，国小毕业，可是呢，凭着热情跟天赋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音乐之路。在台湾光复之后，就应聘为省立花莲高级中学专任的音乐教员。刚才所提到的回忆是成为最流行的艺术歌曲之一，以其强调读谱视唱能力的独特教法，他为花莲培育了无数的艺术人才，对于花莲整个的音乐的水准提升有着非常巨大的贡献。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郭子旧是在很艰辛困苦的环境当中成长的，他的曾祖父是清朝的武进士，富甲一方，但是呢，他的祖父还有父亲都有吸鸦片的习惯，家产几乎就是荡然无存。在东港长老会林彦臣牧师的带领之下，他的爸爸信了耶稣，也戒了毒，并且开始热心的传福音。而郭子旧出生之后，他的爸爸就请林牧师命名，林牧师就建议用主救啊，这个上帝救了我啊，主救来纪念耶稣拯救他。没想到呢，这个户政事务所的职员就把名字写成了跟台语的音相同可是字义不同的子旧，变成孔子的子，研究的旧，因为两个用闽南语念起来的话发音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成了郭子旧了。而他五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因为重病无药可医，为了解除痛苦啊，就再吸鸦片，从此他的家境就一蹶不振。而郭子旧从小就要负起大部分的家务，一直到八岁才上小学，常常为了放牛啊、捡柴啊、下田啦、等等的杂物迟到早退，又因为牛跑到别人的田里，常常被他的父亲痛打。而每一次面对困难觉得力有未逮的时候，他妈妈的话总是能够适时安慰他。他妈妈会告诉他说，要勇敢哦，你是长子，你所做的主必纪念。而他的妈妈对他的人生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每个礼拜天，他妈妈都会带他去教会上主日学，参加圣歌队，教导他认识耶稣。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乐器，是邻居大哥哥借他的口琴。他竟然把母亲常唱的诗歌《耶稣爱我，我之名》啊，就我耶稣爱我，我知道啊，完整的就吹出来了。哎，这很不简单，很明显的就是有音乐方面的这种才能哈。

而郭子就进小学的时刻，他的妈妈就买了个口琴给他，从此就手不离琴。他的音乐天分很高，什么东西啊一学就会，得到很多的称赞。小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日本人经营的杂货店里当店员，学会了弹吉他。18岁那年，他自己就经营小生意便利屋，就借助东港基督教长老教会，工作之余呢，就跟牧师一起出外传福音，而且开始学习管乐。日本人为了加强皇民化的运动，就派太阳新剧团到东港巡回演出，干什么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宣扬日本的文化。而剧团的音乐部有很多的西洋乐器，有些弹奏者是从日本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们的演出让郭子就兴奋得无法入眠，兴奋得不得了。看了之后，隔日清早他就请求团长让他加入音乐部当学徒。经过跟牧师讨论之后，他就立刻收拾行李，随着剧团四处奔走，踏上了音乐之路。而郭子就在乐坛当中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又常常要看人家的脸色，可是只要有机会就从旁边观察他们演奏，然后从中间揣摩，所以他就学会了不少乐器，最擅长的就是小提琴、竖笛、黑管、吉他还有手风琴。他的长子郭宗凯就说，除了当时几乎买不起的双簧管跟低音管，其他都熟悉得如数家珍。同时他也尽力地学习音乐的理论、作曲、编曲、声乐还有铜管等等，其他的音乐相关资料更是努力地收集研读，而且会趁师父休息或者师父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手抄很多的名曲乐谱。真的很难想象哦，他完全自动自发，就是那个迫切想要学的心很强，而学习的这个效率啊，是强得惊人。三年之后，他就学会了所有这个剧团里面的乐器，由杂役就升为乐师。可是呢，因为对于一直南北奔波还有剧团成员糜烂的生活，他实在是不喜欢，所以就决定离开剧团回到故乡。也就在这个的时候，他取得了日本政府颁授的音乐师匠证，也就是技艺指导老师的这个证照，开始就在东港租屋开办音乐研习班新野音乐讲习会，教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音乐爱好者。但是可惜呢，入不敷出，所以就不得不被迫停办。而为了音乐教育的理想和对音乐的热爱，郭子就只好告别家园，另觅出路。1942年10月底，他流浪到了花莲，一下火车，除了几件单薄的衣服、手风琴还有小提琴，身上只有5毛钱呢。而最彷徨无助的时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教会，所以隔天一大早，他就去找花莲长老教会高端壮牧师，经过介绍而跟张清海长老就住在一块儿，并且到农业合作社去当职员，这样子他的生活才安定下来。而他传奇的一生最常提及的就是他所信仰的上帝，他说，感谢上帝的恩典，让信仰与音乐成为我生命的灵粮。在这两样人生至宝当中，他已经觉得自己是最富裕、最满足的人。他在工作之余会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在青年诗班任指挥的时刻，就认识了未来的另一半李妙好。郭子就对他是十分心仪，但是对方一直拒绝。最后就因着他锲而不舍的真情，加上他答应结婚之后尽所能的照顾妙好的弟妹，才打动了家人的芳心。而结婚之后，他真的实践诺言，对于弟弟妹妹是尽心尽力的付出。而郭子就本人呢？

育有一女二子，他最强调孩子们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上帝托付给他照顾和养育的责任。他常常祈求上帝要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去教养儿女。他为了给孩子们足够的营养，同时贴补家用，曾经在住家后院养了上百只鸡，十几只羊，还有十多头猪。他亲手设计制作很多的玩具，还在宿舍门前的大榕树上绑了个大秋千，运来大量的沙，成为孩子们的游乐场所。而他的勤奋好学、坚忍上进、乐观助人，给了孩子们很好很好的榜样。他们夫妇同心努力，营造温馨而充满音乐的家庭环境。三个孩子呢，耳濡目染，在音乐领域也就各有一片天地。而他那种虔诚的基督信仰更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每一次特别的日子，他总是带着全家一起祷告，查考圣经，数算上帝的恩典。他的女儿郭淑慈就说，他父亲退休之后，跟儿孙们几次出国旅游，每一次到优美的景点，一定把所有的家人都聚起来，打开花墨甘泉，依当日指定的经文还有内容分享，而且谢恩。他就说他的爸爸一直认为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完全就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他顺服上帝的旨意，承受种种生活的磨练还有重担，也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赏赐。那么他自己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可是通过初中、高中音乐科教员的检定考试，在不懂国语的状况之下，他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乐理书。他的自学能力是让人非常非常惊异的。他的妻子毕业于淡水高等女子中学，精通日语，所以就常常帮他翻译日文书籍的资料，让他在教学还有自修上面就获得很大的助力。在1943年的时刻，他筹组了花莲港音乐研究会，而且担任指导老师，在花莲就开启了音乐教学跟演奏活动。他把这个花莲爱乐人士全部组合成来，成了各种演艺团体，会员大概有80个人，就包括管乐部啊、弦乐部啊、声乐部啊、室内乐团啊、合唱团啊、舞蹈团了等等。这个是东台湾最早的民间西乐研究团体，全部是由身为会长的郭子旧指导，当时候他只有24岁。到了1946年的时候，他就应聘为省立花莲高中专任的音乐老师，充分地发挥了他的长才，指导校内的合唱团、管乐队、口琴队还有轻音乐队。他指导的花中合唱团屡获佳绩，轻音乐队也是东部校园的首创。那么他从事音乐教育，给予了当时他的所有的学生非常好的音乐教育，而且因为他不断地在花莲推广各样的音乐活动，因此也提升了花莲这个地区音乐的水准。在1980年他退休，就受聘于私立大汉工商专校，兼任省立花莲师专的音乐科老师。在长达30-40年的音乐教育生涯里面，他得了很多很多的奖，包括指导学生参加省县的歌咏队、管乐队比赛成绩优异，屡获教育厅的嘉奖记功。而他自谱合唱曲集、创作乐曲，也获得教育厅颁58年度的学术创作奖。又因为经他指导而历年考取音乐科系的学生有60多个人，1979年也荣获台湾省的特殊优良教师的表扬。他还学会为人家修理各种的乐器，最初呢，用来调音的工具是一般的老虎钳，后来啊，他干脆自己设计请铁工打造的钳子。而为了增强专业，他也看书研究，又托人从美国买修理工具和零件，终于也成为修钢琴的高手。其他的乐器他也修得很好，所以在这个音乐范畴当中，他真的是全才

好。而另外，他的音乐教学里面让学生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啦啦啦教学法。学生打节拍的时候，左手心要放在肚腹前面朝上，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就从下巴到左手心上下一回是一拍，一面打拍子一面唱啦啦啦，以具象的方式就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节奏。他还把这个音符用线段画出来，一拍就是画一直线，半拍就是画半条线。16分音符一拍有4个音，分成4个小段的虚线。附点16分音符呢，就以一般实线画成勾形，尾段就留个1/4的虚线，让学生清楚音符的长度，学会基础的节奏。这个都是被他教过的学生一辈子难忘的。而这个电动视听五线谱也是郭子旧独特的发明。从风琴连接电线到黑板前画有五线谱的布幕，五线谱的后面呢装置了很多的小灯泡，灯泡就分成高音跟低音2种记号。郭子旧在风琴弹一个音符的时刻，五线谱上的灯泡就会自动发亮。这种结合视听的教学就可以训练学生看谱听音的能力。而试奏试谱，试试尝试的试，试奏试谱就是认识的试，认识谱是以手的这个5只手指啊代表五线谱，然后加另外一只手的食指做低音线。这个练习认识五线谱学会之后，就把节拍跟音符给结合起来，然后即兴的在黑板上写一段音节，要学生凭直觉就唱出来。每一次在黑板上即兴显出的曲调呢，就因为各班级都不一样，变化多端的曲调常常给他灵感，所以就产生一首又一首的创作。而他丰富的创作生涯里面，有不少的创作过程是相当的生动跟生活化的。事实上，他的人生就是音乐，而基督信仰就是他创作的基石。谱写的不仅是乐曲，其实谱写的更是生命的乐章，这是郭子旧。好，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就很快的介绍了3个跟音乐有关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从国家建国以来，太多太多的人都是为国家为社会有所贡献的，你真的要介绍是介绍不完。但是我们从一些很大很大的这个大人物，也介绍一些比较平时的人物。我们的社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之角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来介绍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兼他的艺术总监孟美英孟老师，我们也请他来谈谈他的九歌民族管弦乐团。孟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很好奇哈，就是别人说啊，你要让一个人很辛苦的话，最好的就是一个方法，就是让他去办杂志啊。那如果说我们以现在来讲，就是你要让一个人非常辛苦的话，你就让他去办一个乐团啊。我在想，孟老师，您办这个乐团多久了？
1: 是九歌已经第十八年了，所以九歌十八岁了。
0: 哇，到现在有十八年哦。
1: 对，
0: 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长的时间。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去成立这个团体的？
1: 是。当初我从台北啊嫁到中立当媳妇儿啊，
0: 是，
1: 所以我回到中立的时候呢，发现我们中立也有一些台艺大毕业的一些学姐啊学妹们，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先加入他们，跟大家一起来玩玩音乐啊。
0: 是，
1: 结果后来因为我到学校当了老师，代课老师，
0: 是，
1: 然后那个学校有国乐团，
0: 嗯，
1: 那么我们。校长就希望我去指导这个学校的国乐团。
0: 是。
1: 那么我想，就应该把我们这些学姐学弟妹们呢，一起拉进来，一起推广这个工作。
0: 嗯。
1: 那我想，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
0: 是
1: 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比较新的一些乐曲啊。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们应该也要教学生，也要互相的来在进步嘛啊。
0: 是。
1: 所以我就把它组了一个叫九歌民族管弦乐团。
0: 是。
1: 那么我们定期一个礼拜来练一次。那么会请一些老师们来给我们指导。
0: 是。
1: 那么我们不但会复习我们以前的一些技术，甚至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新的曲子，这样子才能够教学相长嘛。
0: 是是。十八年哈，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想怎么样的那个力量让你能够持久，然后您都还能够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头持续不断的去做呢？
1: 我想是热爱吧啊。如果我们把它当得像空气或者是说食物，你每天有它以后，你的身心灵说愉快一点啊，所以你就会热爱，你就会非常的希望每天能接触到它。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
0: 一般来讲哈，对吧，你说空气我们大家都天天反正就这么吸来吸去，从来没有感觉到空气的重要。
1: 是，
0: 除非你到了高山，你感觉空气稀薄，你才发现啊，我缺氧。
1: 是
0: 啊，你到了深海，你才发现没有氧气，我才不能活。
1: 是，
0: 可是一个人能够持续一个工作，如果不是他的那种热情哈，还有对这样子的一个热爱啊，其实要持续十八年，其实不太容易啊。
1: 是啊，
0: 十八年里面你做了多少事情啊？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应该是如果说做了多少事情，我觉得就好像很平常生活化了，就可能是这样子。
0: 哇，这个别人听到了不知道该做如何感想哈。人家做了十八年的事情，每一天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就做了。可是你要知道吗？我在 FB 里面最近一直发现，你们又跑到英国去了，好，你们又跑到了日本去了，好像你们现在不单单只是在桃园发光，
1: 是，
0: 其实你跟世界的各个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的联系，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他们都要邀请你们嘛，
1: 是，
0: 啊，我想，你看，你到英国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好像你们还住在人家的学校里头，
1: 对，
0: 到了日本，而且我看你们常去，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偶尔有时候你们又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

0: 我想很多地方都去，我想这个应该是十八年来他的累积的成果。
1: 嗯哼，其实九哥也是这样一步一脚印过来了啊。
0: 是，
1: 刚开始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是要筹措一些经费，但是在最近一两年来啊，我们已经是比如说对方邀请我们的是机票招待、食宿招待，甚至还有一点点演出费。
0: 哦，真的哦，这很不错。
1: 所以其实渐渐我也觉得其他乐团应该也是会是这样子的，就是渐入佳境嘛啊，因为你后来人家就看到你的用心，或是看到你的特色，那么看到大家的圆融，我常常觉得出去演出不只是把音乐带出去，我们也是把我们像他交朋友一样，大家处得愉快，下次就还会再继续合作，那么条件也会越谈越好这样子。
0: 因为在这十八年里面，其实你看看哈，你们从桃园，原来桃园县
1: 是，
0: 你们成为了扶持团队，后来又成为了协助团队，
1: 是，
0: 后来又跑到了文化部，变成扶持团队，对不对？然后呢，一脚步做下来，一步一脚印这样做，做了十八年。可是今年很特别的，就是你们毕业了。
1: 对
0: 哦，九歌民主管弦乐团在文化部的扶持团队中，唯一的毕业生。
1: 哦，是是
0: 是这样子吧？
1: 对，就是我们因为要成立桃园市的国乐团，就是一个公部门的国乐团，那么所以我今年就没有再申请文化部的那个补助。
0: 是，
1: 我觉得资源应该共享。既然我得到桃园市政府的全力的支持，所以我就把文化部的这个经费让出来给新的团队。
0: 是，
1: 那么所以我就从文化部毕业了啊。
0: 是，
1: 然后我就帮桃园市政府办理这个桃园市国乐团的招考以及以后的执行的工作这样子。
0: 但是因为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有的人会认为你很傻，因为九个民主管跟桃园市国乐团不能划等号嘛。
1: 是，
0: 因为你本身你自己也会避免他们划成等号。
1: 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你又放弃了九个民主管乐团的一些外来的资源经费，但是你又还不断的让他能够有活动。
1: 是，
0: 所以有的人这份感觉说，哪有这么傻。一般来讲，有资源的人从来不会认为资源够了。大者恒大，
1: 是，
0: 你从来你会看看几个大的吸金团队，他曾经告诉你说，对不起了，我某个可以放弃，我来让别人吗？没有，你是我所有听到这唯一的会认为说，我放弃这一部分是希望让别人有机会获得。
1: 是，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很宽大的心胸，让资源能够跟大家共享。可是也因此我会感受到，好像就是其实你的资源反而越来越多，因为人脉很好，人脉很好，而且什么人缘很好。
1: 对，还好，就是大家都对我非常照顾。当然，
0: 那应该不是因为你照顾别人吗？你看刚刚那样讲下来后，你对别人特别的照顾，对不对？
1: 所以我常觉得，如果我们一桶水是满的，
0: 是
1: 你不倒掉一点，怎么还有空间再容纳别的资源呢？所以我常觉得，我虽然今年没有申请文化部，
0: 是，
1: 但是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文化部办桃园的书展，
0: 是，
1: 那他也希望我们去演出，
0: 嗯，
1: 那这样子能见度高了，
0: 是，
1: 那么也受到肯定了。
0: 是，
1: 那其他的一些基金会啦，或是一些社会团体，他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没有文化部的一些资源，他们也愿意用一些资金来支撑我们，或是邀请我们到世界各国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好的。对，
0: 你确定因为你放弃了这个文化部的补助，然后这些的资源就出现了吗？你确定他们是有因果关系吗？
1: 也是，说不定是刚好，但是需要时间的来考验啊，久一点让时间来证明一下。但是我觉得今年我没有接受文化部的扶植，是因为我希望我九哥的团员他们也能够更上一层楼的去考这个桃园市的国乐团。那所以我不确定说我九哥的团员剩下多少。那一般人会认为说我应该要 hold 住这些九个团员，不希望他们离开我啊。但是我还是像一个父母亲一样的爱孩子一样，我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今年招考完毕，那么九哥应该还会有一些新血进来，或者是还有一些核心团员有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明年我们会再考量一下，是不是明年也再来申请文化部。

0: 步，或者是明年怎么样来运作九歌，让它可以长长久久。对，所以应该会走跟桃园市国乐团的方向不太同。
1: 对，
0: 那么可以互相的相辅相成，为桃园的国乐再尽心尽力。
1: 听完了，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佩哈，因为感觉到就是因为一位默默的耕耘的人，他能够将桃园市原来基本上来讲，他可以称为小小的说文化山漠，但是他已经慢慢弄到他们的团队竟然是在六都里面应该是第四个要成立专业乐团的了，而且这个第四个成立专业乐团的，而且好像桃园市政府蛮支持的哈，今年好像也给了你不少的经费，当然那个经费其实从整体来讲它是不够的，可是你还愿意接受，而且愿意持续去做，特别的我也知道，就是说你并不保证九歌民族管弦团的团员一定能够就是桃园市国乐团的团员，
0: 对，因为要重新招考，
1: 对，而且这就表示什么？一个公平公正。
0: 是。
1: 那对于这些原有九歌的，万一没法考上，他可能就待了九歌。
0: 是。
1: 其实待了九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你本身也有一些属于要私部门去做的事，而不是公部门要去做的事。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是由九歌去做。
0: 是。
1: 那公部门不能做的事情，其实九歌可以做蛮多的。当然这里面其实两者相辅相成啦，我想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九歌这么久了，18年呢，也有一些不错的一些音乐留下来，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来介绍一下哪些作品呢？
0: 好，我们请黄新才老师，我们还有刘玉云老师两个联合创作了一首九歌，就是我们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九歌。
1: 对，
0: 这首曲子，
1: 也就是说，一个团乐团其实它最重要要跟其他的乐团有差异。差异在哪里？就是它必须有它自己的内在长台，我们叫它经典的作品。而这些经典的作品是按照它的编制，按照它乐团的特色去创作的。所以你就特别邀请了，比如说卢亮辉写了《九歌之春》，黄英灿老师他就写《九歌》，我记得好像还有李哲毅也写了有关桃园的这些作品，
0: 《
1: 桃园水响》哈，而且不断的为桃园这块土地去专门去写作作品。这是您的理念嘛？哈 ，OK， 好，我们就要来欣赏这一首乐曲，就是由黄新才跟刘云云所创作的合奏曲《九歌》。

0: 这首《九歌》是由黄兴才跟刘玉云为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所创作的乐曲。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兼他们的艺术总监孟文英孟老师。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他当时怎么样去建构这个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一个缘由。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再请他来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个18年的这个长的时间里面其实也办了不少的活动，各式各样的活动。那不晓得你有什么特别您在记忆里面您感觉你办了几项比较重要的一些活动呢？
1: 是九歌的那个活动啊，它有分了几个系列啊，比如说我们有大师系列，就是比较经典的国乐的曲子。
0: 是，
1: 那我们有叫做新秀系列，就是说让全省的一些新秀特别把它甄选出来，所以有一些新秀的特别系列。
0: 嗯哼，
1: 还有

0: 就是印象系列，就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乐团的背后的全荧幕投影，那么会请这个印象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设计影像，那么所以可以促进观众视觉上的一些欣赏啊，那么当然这就是针对于比较想要推广一些观众的层次上面，
1: 是是，
0: 比如说先让他们有视觉上的感觉，然后再听觉上的享受，这样子可以拉近更多的观众进我们的剧场啊。那么还有一些亲子的系列，比如说我们会偶尔演一些儿童的一些剧，比如说把国乐配上儿童剧，
1: 是
0: 就是有一种推广，或者是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不觉得国乐这么的严肃或者是呆板啊，让他可以去接受啊。所以就是有几个系列我们一定是每年都会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会要到校园去推广，校园巡回，对，所以其实这样run下来，我们一年啊演出大部分在50场次左右，
1: 九哥一年50场次，
0: 是
1: 哇不得了，这个专业团他们也不过如此哈。那真的我在分析下来，我自己感受到，其实目前比如说几个大的团体，大家比较知道是九哥一个，还有一个叫做小巨人，还有其他几个，其实比较起来，其实最有规模而且人数团员专职人员最多的应该是九哥，
0: 是是，
1: 应该是九哥，那也演出的场次最多其实应该也是九哥，应该这样算下来，就算是专业乐团50-60场他们大型的场次，一年都演不到多少场啊，大概50-60场是他们总和，演到我们70几场那个大概都是已经是把所有的能够演的都算了，真的很不容易。
0: 是
1: 特别我想到您谈到所谓印象系列，因为我也很好奇的，我也看过你们的投影。那我们常常会讲是说，音乐其实是最抽象的，所以在表演艺术而言哈，舞蹈、戏剧，视觉非常清楚，
0: 对，
1: 所以它很鲜明，然后呢，当只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票房去那个推展的时候，比较容易推展票房。可是音乐来讲，其实它很抽象，很多人都会讲说，第一次听音乐的时候，有听这个作品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要听了很多次，那一个作品要让我听了很多次，除非你演很多次，或者你有 CD， 或者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早期的，比如说常常说什么《琵琶协奏曲》、什么什么《花木兰》啊这些，要听了很多次，而且是圈内的人他比较会的，一般。如果你要吸引那些从来没有进入到音乐厅要去欣赏国乐，他从来没听过，第一个他能够把这个音乐听懂说什么乐器在做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当你用印象系列这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你们还介绍了台湾的这个一些风景嘛，还有什么跑到各地去哈，
0: 对，
1: 然后也配合了一些音乐，我不知道你用了这样的方式你自己有没有评估过，就是到底对你的票房或者对于观众，就是因为一般来讲我很在乎的就是当一场音乐会出来了，我有什么方式以后重新给他做包装改变的时候，我很希望做一个检核去了解这些，对于因为他花钱嘛，他到底对于我的演出有什么样的加分，到底你们有没有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检核？
0: 有，我们觉得因为每一种系列所吸引的观众的这个叫做年龄层会不太一样，
1: 是
0: 啊，所以在印象系列的时候，因为它比如说我刚开始做印象系列的第一集是把桃园的各个古迹当成一个点，
1: 是
0: 啊，那所以比如说这场音乐会有10首曲子的话，就是我去把桃园的一些古迹10个场地，然后把它去拍摄，然后再加上后制，好，当然。部分是实际的实景，那么部分是抽象的一些搭配，所以10个地点加上10首乐曲，
1: 是，
0: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演员来穿插，他会有剧情，就好像在桃园游览，所以等于是把桃园的古迹或者是景点介绍给观众，
1: 是。
0: 那这个观众群可能会是比较年龄层会比较年纪稍大一点的，那或者是会有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就是互相一起来演

0: 这样子评估下来呢，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只是因为所花费的经费真的比较大，所以没有办法做很多场，所以一年大概做一场就差不多。
1: 那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譬如说做完一场，那个影像的东西基本上它是保留的嘛，
0: 是，
1: 那你只要有人去播放去搭配，那同样这个场次其实你可以到各地方再演啊，
0: 对，巡回，
1: 对啊，你可以多演几场嘛，因为我常常讲说制作费是很高的，一场的制作费如果是100万，
0: 是，
1: 可是如果我演他10场的话，平均来他的分担一场只有10万，
0: 是，
1: 如果我演了100场，平均他只有10000块钱，
0: 是，
1: 所以当制作出一这个非常优质的一场演出的时候，应该是多巡回多演出，
0: 是，
1: 而且这样子的其实可以包装来可以去推展，尤其是桃园市国乐团他要成立了，那他就要为桃园市去发声，他介绍到国外，
0: 是，
1: 或者是在台湾各地方去跟各地方去做交流的时候，他有这个特色别人没有，
0: 是，
1: 引以为傲啊，
0: 是，
1: 所以你这些可以保留的，其实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东西啊。
0: 是，谢谢主持人这么好的建议。其实应该是往这方面做了，以后在公部门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是有这样的场合，
1: 是，
0: 应该是把我们桃园的一些在地特色介绍给国际的人。
1: 对，因为九哥本人他一直在桃园嘛，那很多人很好奇，就是你说。一个不在台北大都会区，可是他却能够被福祉团队所看重，
0: 是，
1: 这个评委其实他们看重九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认为桃园地区怎么会有好团体呢，可是后来才发现哇，不只是好团体，还是唯一所有这个福祉团队里面唯一毕业的团体，
0: 谢谢。
1: 那当他们鼓励给你们做掌声说你们毕业的时候，其实他们还给你们有什么期许没有？
0: 其实文化部对我没有申请继续补助，他们也替我担心啊，他们认为说比如说我去做桃园市的国乐团这项职务，不一定长久，
1: 是
0: 啊，他可能有任期呀，或者是有各个考量，那或者是说，应该说不能如我所意嘛？就是说，如果我想要怎么样操作，因为总是有公家的一些规定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替我担心。他们认为说我应该是还是把九哥这样子
1: 继续经营下去。
0: 是是，
1: 嗯，
0: 但是我常觉得，人没有哪一个事情是永久的。
1: 是。
0: 那么我们当有这个机会，当有这个可以有火花的时候，倒是应该燃烧一下自己
1: 啊，
0: 看能够为我们的国乐的发展，或是为我们的后面的一些学国乐的人，能够开发出一个场地，让他们以后也可以长长久久啊。那这个东西是可以接续的，
1: 是
0: 不一定需要我孟美英一直坐着的，甚至年轻人有更好的创意，所以就好像。这是一个火把的传递一样，我希望它永远都是燃烧着。
1: 非常不容易有这样子的心胸。好，不是我们常常讲说地球一直在自转，少了谁并不表示这个地球就会转得慢一点，
0: 是，
1: 你跑快一点它不会跟着快，当你逆向跑它不会因此而跑慢，所以不是你唯一能做什么事，
0: 是，
1: 可是当有你的时候可能这件事会做得更好。
0: 谢谢。
1: 好，我们就来欣赏下面九哥民族管弦团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黄兴老师创作的作品，是水调歌头。那么这些作品的 CD 是不是能够买得到呢？
0: 这些作品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欣赏。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呢，我们也可以赠送给大家。
1: 哦，各位，他是用赠送的。各位，你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不要忘了，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上九哥的网站，然后就告诉他们，因为听到了阳明春晓节目，然后孟老师、孟团长特别说，我们可以来索取这片 CD。这片 CD 它的名称叫做什么？
0: 绽放九歌。
1: 好，各位，您就特别指定绽放九歌，您只要去要求，您就可以获得一片绽放九歌九歌民族管弦团为您演出的这一片的 CD。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水调歌头。

0: 为各位所介绍的这首乐曲是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所演出的黄兴才的作品《水调歌头》，这是一首丝竹的乐曲。我们刚刚都谈了那么多演出哈，我想您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您带你们的团体哈，经常到国外交流，尤其是这几个月哈，我看了不是日本啊，又或者又跑到什么英国啊各地，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有特别有一些团体，他们也希望能够跟国外做一些交流，他们用什么方式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资源？好，是不是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渐渐形成的一个，也必须要渐渐形成的一个经验，或者是去寻求经费的一个经验啊。刚开始我们去国外交流的这种活动，也是需要自己，比如说出点机票费啊。但是现在比如说文化部或者是陆委会，外交部都可以去申请，如果说你希望他机票补助你，所以很多个管道其实都可以，各个团队试着去申请。那么刚开始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去旧金山演出的时候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到欧美国家去演出，那非常的兴奋啊，那也是有申请这个叫做机票补助。

0: 当时去国外演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哇，外国人听音乐会非常的安静。
1: 嗯，
0: 那么他们在听音乐会的时候给你非常大的尊重，
1: 是，
0: 但是演完呢掌声非常热烈。嗯，
1: 对
0: 啊，甚至他们来听的时候着装都是非常正式的。
1: 对， 对，
0: 然后演完的时候又有开香槟啊，然后跟你庆祝，然后一起跳舞唱歌啊，非常热情。然后他会一直赞美你，说你的音乐是他五十年来听到最优美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当你出去国外交到这样的知音啊，那么我觉得回国以来以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这么有特色，或者是我们的中国音乐有这么优美，那么你就会继续的再去创作一些音乐，甚至当你在演奏的时候你也非常的愉悦。那你就会想说，那我们下回再去哪个国家呢，这样子。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后来也有去过德国，然后接着是有去，当然我们的中国大陆我们去很多遍啊，那也是不同的一个感受啊。
1: 是，
0: 接着我们常常就会接受邀请，之前会比较
1: 就是主动出击
0: 、哎，但是大家认识你之后他就会来邀请。
1: 对，
0: 那像从去年前年我们接受新加坡的一个文化公司的邀请，他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叫做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的庆祝系列的音乐会。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负责我们的机票住宿，甚至给我们演出费。那当然我们必须为他这一场音乐会创作出特色，比如说我们必须请我们的徐春泉老师特别为他作曲。那么作曲的当下我们会跟当地的合唱团合作，那他们有合唱团帮忙，然后他甚至有演员或舞蹈员，那所以我们一场音乐会里面有合唱的，有舞蹈的，那也有专门就是只有单独是音乐的，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那这样子呢，他们全国这样子的播放哦，当然也把九歌的知名度有提升。所以接下来呢就有英国的邀演，那甚至日本的一些演出也会邀请我们去，这样子。
1: 是是，可是新加坡这件事情是导致英国来邀演吗？还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认得了英国的这些朋友们？
0: 也应该是说我们有新加坡演出的这个经验，
1: 对，
0: 然后有被英国的这个团队有看到了，然后他要我们的一些影音，
1: 是，
0: 然后看了以后那他觉得也想要来邀请我们去演出，
1: 是，
0: 对，推展中华文化的一个进展了，
1: 特别。
0: 对，那新加坡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最重要是因为庆祝他五十周年，
1: 是
0: 加上他的一个节庆，所以去欣赏的人特别多。然后他录制出来的或是照出来的照片，
1: 是
0: 就是当然那个质量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就刚好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网络上流传，所以大家就是看到以后就会想要来邀请你。我觉得这是以后团队的一个模式，
1: 也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够好，就是你自己本身要够好，第二件事情你要有机会，
0: 是
1: 就是你站在某个点，然后能够发光，
0: 是
1: 当你发光的时候让所有的能够看到你，看到你以后认同，然后会邀请你。因为国乐在台湾其实跟国乐在他们所谓的民乐在中国大陆其实差异蛮大的，虽然用同样的乐器，可是出来的内涵音乐的文化的素质其实是不同的，
0: 是
1: 那特别是在台湾我们这么多年其实不断在努力耕耘，我们自己中华的文化在台湾留下来，怎么样去在当代里头留下来一些音乐作品，所以当你在被日本如果纯粹只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其实合作的形式台湾还是比较强啊，只是说个别来讲搞不好他们会认为中国大陆会很强，可是群体团体的话日本其实会来邀请我们，或者是英国会来邀请你们，表示他们看到了，因为他不可能没有看到中国大陆其他团体，他也不可能没有看到华人地区的其他团体，
0: 是
1: 他一定是看到你们所有的特点，
0: 对，
1: 所以你们的特点其实不断的能够发挥，也因此才能够进入到要成立到桃园市国乐团。我想九歌的经营虽然这么十八年很

0: 辛苦哈，但是我们可以听到刚孟老师特别谈到，就是孟团长谈到，就是甘之如饴，也就是他很乐意去奉献，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牺牲。那他这是说，成功未必在我，只要今天我能够努力，我能够付出，我只要能够将国乐这样子的发展在桃园地区，甚至于在台湾，甚至于到世界，能够为台湾能发声，他都愿意去做。也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所以他没有包袱，他没有压力，他很快乐的做。好，所以我看你做了 CD， 你看各位不要忘了哈，就是上他的网站，然后打电话去要求，你可以拿到这样子的 CD。 好，我们今天也再来要欣赏哈，一首作品是黄先生老师的作品啊，也是在《帐篷酒歌》里面的，
1: 是
0: 一首，是吧？
1: 是，
0: 那个是《花恋》，这首到底是谈什么？
1: 这首也是一首合奏曲啊，
0: 是。
1: 老师们特别把这首曲子叫《花恋》，最主要是因为它很多很多的一些音符啊，就好像含苞，然后渐渐展开来。
0: 啊，
1: 所以来音乐的旋律
0: 描述，
1: 对，
0: 写实性的描述，
1: 是是，所以我们大家来听听看。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黄兴才所写奏的合奏曲《花恋》。

0: 这首《花恋》是由黄喜才老师作曲，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他们所演奏的，非常优雅的一首作品。我想时间也不多了哈，那莫美木老师呢，其实他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我也称之他成为众乐团的典范，又特别是在私人的民间的乐团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么他另外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负责了一个叫做驻馆的，他跟文化部申请了一个驻馆的这样子的一个案子，而且做了蛮多年。我想是不是您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来分享，让一些真的有意愿也愿意在这样子的付出的学习上头，他能够从怎么样的方式里面去做。
1: 是，我觉得一个乐团应该就是要有一个场地，然后我们就是叫做驻馆，这样子所有的团员才会有稳定，然后有向心力，然后觉得这个团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地方团练。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文化部一办这个驻馆活动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申请，而且呢，一申请就得到补助。
0: 是，
1: 那么这对于团员的这个对我们乐团的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各个团队在驻馆方案想要知道怎么样去申请，其实我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
0: 是，
1: 那么现在在我们的桃园市文化局呢，我也常常当成各团队的辅导员一样的辅导他们怎么样去申请驻馆这个方案。
0: 是，
1: 那像今年嘉义有一个叫做神奇乐坊，他们也是今年就得到这个驻馆的这个活动的，
0: 也是你去帮忙的，
1: 我有给他一点意见。
0: 是是，
1: 那么其他团队如果大家想要往驻馆方面这样走，我觉得我都可以给一点分享的一个经验。
0: 是是，各位如果您有兴趣要去做媒合驻

0: 物馆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计划的时候，孟老师非常乐意去告诉你怎么去做。他刚刚很客气的讲说，他在桃园帮助桃园的很多的这个表演团队哈。其实文化部好像那个也都会找你去帮忙去做一些宣导，对不对？
1: 是
0: 好，我想你都做讲师嘛哈，到各个地方，因为你有很多的经验，其实是值得别人学习的。
1: 是，
0: 也因为你的个性，包括你所做的这一些，所以才今年能够让桃园市政府看到他愿意成立桃园市国乐团。
1: 是，
0: 恭喜您，
1: 谢谢，
0: 啊，谢谢你今天的来访。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到了尾声，然后我们呢谢谢各位来欣赏我们今天的音乐。那九歌民族管乐团，我们特别的邀请的是孟美英孟团长，谢谢孟团长，
1: 谢谢大家。
0: 最后在尾声中，我们也一样让各位来欣赏九歌他们所演出的作品，叫做《雪梅吟》。在此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孟老师，谢谢大家。
1: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迎大家收听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一块来跟大家分享成语方面的故事。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故事是投笔从戎。以前的人都觉得是文人为大，学问为大，那么投笔从戎是讲说男儿为了国家弃文就武奋发勇为的故事。那其实它的背后呢，还有一个名人故事存在呢。